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

0: 听说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视线中消失了。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延长俄乌9号到11号停火的想法，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称，这一希望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方面无力遵守停火协议。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报道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截至2025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约 1.27 万名现役军人，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9号表示，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8号曾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马克·爱泼斯坦对近期公开的一封所谓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日前公开了一张纸条，据称是爱泼斯坦所写遗书。马克·爱泼斯坦认为其公开目的是进一步支持官方关于爱泼斯坦2019年在候审期间自杀身亡的结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
2: 当地时间9号，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后，正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数据显示，该船的目的地为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如果该船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将是自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首次通过海运出口液化天然气。
3: 当地时间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他的大门。
3: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2: 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表示，目前伊朗全国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
3: 此前有消息称，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
2: 据意大利方面9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

0: 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
1: 当地时间9号，来自英国方面的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在莫斯科红场如期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阅兵式并发表讲话。
0: 红场阅兵始于1945年6月24号，苏联以此宣告纳粹德国战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除了曾在2020年推迟之外，在每年的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
1: 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1941年6月22日是我们历史上最惨痛、最哀伤的日子之一。今年是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纳粹背信弃义地袭击了苏联，计划占领这个国家并掠夺其丰富的资源，彻底摧毁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最终消灭奴役和灭绝苏联所有民族。纳粹似乎考虑到了一切，唯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苏联人民的精神力量。
3: 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从2008年起，俄罗斯恢复了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但今年有所不同。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此外，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学员方阵和纳西莫夫海军学校的军事学员方阵也不参加此次阅兵式。对于今年规模的缩减，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徒步方队中，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的军人首次参加了红场阅兵式。此外，俄罗斯媒体关注到，朝鲜军人也参加了此次红场阅兵活动。出席红场阅兵式后，普京和外国领导人一同前往红场旁边的亚历山大花园，在长明火前默哀一分钟，悼念阵亡将士，并向无名烈士墓献花。今年抵达俄罗斯出席红场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等人。为了此次红场阅兵顺利进行，俄方还全面加强安保措施，包括将大量额外防空力量调至莫斯科周边。在莫斯科市中心，特别是靠近红场等核心区域街道、地铁站以及人流密集区，岗哨也明显增多。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月9号晚召开记者会回答相关提问。普京表示，此次红场阅兵未展示军事装备，并不完全是出于安全原因，而是因为军人应集中精力彻底击溃敌人。他强调，这些决定早在乌方发出威胁之前就已作出。
0: 普京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相关倡议之前，俄罗斯方面就已经向乌克兰提出了交换500名在押人员的提议，但是乌方几经拖延，俄方至今未收到乌方关于交换在押人员的提议。
1: 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索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有意愿可以来莫斯科，俄方也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于5月9号至11号停火三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6: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最后几天呢，北方在暖高压脊的控制下，很多地方是盛行晴好天气的，光照叠加着暖空气的输入，长江中下游及其北地区热力会迅速的升级。像今天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还有陕西到河北中南部、山东、河南等地会有大范围的30度以上的区域，新疆的部分地方呢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那城市当中，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3度，这也是今年以来京城气温首次冲上30度。明后两天呢，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升温持续，30度以上的区域会连成一大片。到了13号呢，高温的范围还会达到最广，山西、河北、北京、河南、山东、江苏的很多地方天气都是干热暴晒的。城市当中，11号的西安、12号的太原，还有13号的济南、石家庄、南京，都会纷纷迎来当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眼下的那种热啊，就是那种干热炙烤的感觉，也是提醒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防晒和补水了。在降水方面，今天江南大部、江汉、江淮这一带的朋友还是可以好好享受一下难得的阳光的。那明天开始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又会上线了，降雨会向北铺展，雨势会加大，江南大部还有华南的北部会再次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南方的朋友抓紧今天的晴好出门走走吧。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0: 嗯，好的，胡晓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证监会8号晚间集中通报了2起性质恶劣的财务造假案。清越科技、元道通信两家上市公司因长期系统性造假，涉嫌欺诈发行，被上交所、深交所同步启动退市程序。
0: 曾经登陆 A 股的两家上市公司为何一夜之间走到退市的边缘？监管重权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而广大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处置股票挽回损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权威数据显示，清越科技2021年至2023年上半年3年半内，通过虚增利润、虚构销售合同等隐蔽手段持续造假；元道通信2019年至2022年连续4年虚增收入超6亿元，属有组织、有预谋的系统性造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职业律师田立辉表示，
8: 这两起案件是资本市场上的典型样本。清越科技连续3年半虚增利润，元道通讯4年虚增收入，手段是隐蔽的，周期是漫长的，可以说是系统性的造假，性质呢非常恶劣，二者都涉嫌了欺诈发行，这直接冲击着 IPO 市场的诚信根基。
7: 所谓欺诈发行，即公司上市时就戴着假面具，靠编造虚假财务数据骗取上市资格，既是对投资者的欺骗，也污染了资本市场活水。
8: 更值得警惕的是，中介机构在核查当中啊，有可能存在重大的疏漏，如果是查实，那么会面临着严厉的追责。证监会采取了顶格的处罚，尤其是清越科技超1.7亿的罚款，元大通讯

0: 近2.4亿的罚款，这是零容忍的态度，这是造假必重罚、违规必严惩的强烈信号，这为市场敲响了警钟。
1: 监管部门已亮出顶格罚单，同时对相关责任人清越科技四名核心责任人合计罚款3300万元，48年市场禁入；元道通信相关责任人罚款1800万元，5年市场禁入。同时，两家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涉嫌犯罪线索将按规定移送公安机关。中介机构核查正在推进中。田立辉介绍，接下来强制退市是环环相扣的监管组合拳。
0: 第一步，证监会将会完成行政处罚，听证处罚决定将依法落地。第二步呢，交易所将会启动退市程序，股票很有可能被实施风险警示、暂停交易，甚至直接摘牌。这意味着投资者要面对流动性枯竭的风险。第三步呢，刑事追责与民事追偿同步进行，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公安，中介机构倘若失职，那么会面临着投资者的索赔。这些程序环环相扣，形成了行政监管、司法打击、民事赔偿这三者立体化的惩治体系。这有助于净化市场生态，也会为投资者挽回损失提供法治的保障。
1: 进入2026年，监管对财务造假打击持续加码。除上述两家公司，新 ST 长药、新 ST 立方同样因造假锁定退市。短短数月，至少4家企业被强制清退。证监会4月已部署专项打假行动，高压态势成为常态。行政、刑事、民事协同，守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对于中小投资者，退市无疑是晴天霹雳，股票价值归零，风险陡增。田立辉介绍，具体有3条维权路径。
0: 一个呢，清越科技案当中啊，投资者可以抓住先行赔付的黄金窗口，通过投付中心快速申报，这是最便捷的赔偿通道。第二呢，倘若对这个赔偿有争议的呢，可以去找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申请免费调解。第三，如果是调解没有结果，可以向法院提起虚假陈述诉讼，将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及有关责任人一同告上法庭。需要提醒的是维权必须要及时，不要因为拖延错过诉讼的时效，让损失雪上加霜。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财务造假必须标本兼治，同时夯实制度基础，提升监管效能，
2: 来完善投资者友好型的法律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组织切实压实责任，当好市场守门人。同时呢，打通行政、刑事、民事的衔接通道。最关键的是要降低投资者的维权门槛，尽快出台明确的证据指引，优化呢举证责任分配，让投资者告得赢，赔得到。而且维权成本不能太高，让受害的投资者能及时拿到足额赔偿。
3: 目前，清越科技公司 IPO 保荐人及主承销商广发证券、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公司实际控制人表示，拟共同出资设立先行赔付专项基金，用于先行赔付适格投资者的投资损失。这意味着证券市场先行赔付制度将迎来第6例实践。
4: 业内专家表示，与此前案例不同，清越科技案将首现保荐人、审计机构与实际控制人共同出资设立赔付基金，标志着先行赔付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展，有利于推动证券市场先行赔付的常态化实践。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最近有车主反映，自己买的新能源车开了几年之后，经过 OTA， 也就是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系统，完成升级之后，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却只能跑不到300公里，快充时间也从40分钟拖到了70分钟。
3: 这种现象业内称之为锁电。 车企借由系统升级，在未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修改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厂家说这是为了优化电池功能，降低自燃风险，但代价却是牺牲了续航和性能，给用户体验打了折扣。记者在查询黑猫投诉等平台时就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锁电的投诉激增。
4: 近日有传言说有八家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被立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此回应，此说法为不实信息，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中汽协同时也呼吁，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应当保持信息透明，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并建立畅通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相关投诉。
3: 那么当安全焦虑遇上用户权益，远程锁电是合理的技术干预吗？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李思墨的报道。
7: 近期网络上关于锁电的投诉激增，不少车主反映自己的新能源车在经历了系统升级后续航明显缩短。新能源车车主王先生怀疑自己的车就是经历了锁电。
8: 我为什么发现它是锁电呢？因为在去年的二月份，官方 OTA 推送了一个升级包，在我没升级之前啊，我这个最少的可以充100零几度，但自从升了级之后，我这个续航电池包的充电度数啊就大打折扣，最多只能充进去89度电。没 OTA 升级之前，我大概可以跑个450到480这个样子，我升了级之后几乎都是400以下，389，这个差距都有点大了。这个我去那个 4S 店也查过，这个电池包的寿命健康度还有95%啊，那剩下的那个10几度电跑哪儿去了？
7: 那么这种锁电技术是真实存在的吗？车企又是如何实现远程锁电的？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所谓的锁电一般有两种形式。
9: 锁电呢，就是车企啊，通过修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的这个参数，就是让这个动力电池啊充电的时候不要充满就自动停下来了。放电的时候啊，就是电池的电还没放完，比如说放到20%、放到15%的时候啊，就自动的显示这个电池电量为零，车就不能开了。锁电的这种方式啊，就是一个是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第二个就是避免了新能源汽车发生自燃爆炸，提高它的安全性。那么这个副作用呢，就是使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性能指标缩水了。还有的是把这个充电的电流啊，让它人为的变小，就是用这个小电流充电。通常小电流充电的话，也可以降低自燃爆炸的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但是这个就是影响到用户的充电体验。所以我说的这些现象啊，都是叫做这个锁电。
7: 王先生表示，自己可以理解出于安全目的调整电池，但系统升级前应明确告知自己会降低充电能效和续航。
8: 他当时升级的那个内容是优化电池管理系统，进一步提升电池运行稳定性与能耗表现，但是没想到他是给你锁电了。如果他明确告知我说，这个升级了之后要锁电，你觉得我还会升级吗？
7: 那么车企未经车主同意或以优化电池管理的名义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郑飞说，类似的锁电行为可能同时触及多个法律领域。
10: 从民法的角度来讲，车辆所有权它从交付之日起就归消费者所有，没有经过车主同意的话，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处置其车辆。另外，从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讲，车主他有这个知情权，也有自主选择权。如果他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受到侵害了，那么消费者有权知悉所购的商品、他的服务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有权选择是否接受相关的服务。也就是说，他没有经过这个车主同意，车主也不知情，他实际上侵犯了消费者的相关的一个权益的。另外，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角度来讲呢，车辆的参数属于与这个车辆运行密切相关的一个数据， 没有经过授权，他擅自修改的话，那么同样可能涉及到个人数据相关权益保护的一个问题。
3: 既然远程锁店容易引发消费纠纷，为什么车企还要冒着损害口碑和法律的风险去锁店？

0: 那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锁电对于车企来说一举多得，除了降低事故、提升口碑，还能变相降低企业的质保成本。
2: 第一个就是降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安全事故发生次数，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自燃爆炸的这种事故啊，会影响到车企品牌的口碑。第二个就是锁电的，让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它的使用寿命延长，充电不要都充满，用小电流充电，这样的话都会使这个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延长。对于动力电池啊，就是很多车企都提出终身免费换电池的质量保证的承诺，车企就减少了它的这个维修保养的成本，减少了它的质保的成本，对于这个企业来说也是降低它的支出。
1: 张翔还表示，车企通过 OTA 远程升级锁电，相关参数保存在车企后台，普通车主很难自行验证是否发生过锁电。
2: 锁电呢，其实都是通过车联网或者 5G 网络通讯来完成的，自动升级车载软件和技术参数。车企啊，对它的数据啊，都是在私有云里面保存的，只有车企的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才有权利读取，普通的工程师都没有权利读取。这个参数是车企的这个核心机密，所以这个锁电的发生对于车主来说去做鉴定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1: 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三月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 OTA 行为的通知，其中的 OTA 四大禁令已经明确严禁锁电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直接否定了以安全优化之名行锁电之实的合法性。那么消费者如果怀疑自己的新能源车被锁电，应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郑飞建议，先取证，再通过投诉或司法途径维权。
3: 如果是车主他怀疑自己的车啊被远程锁定，其实他第一步就应当立即要这个在他的这个车辆设置当中关闭 OTA 自动升级的功能，改为手动确认升级的一个模式，啊，避免遭受进一步的静默升级。同时呢，应当系统性的收集和保存下面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还要截图保留当前车辆软件的基本信息、版本信息、电池管理这个系统显示的这个电池容量的一个数据，然后包括它这个航程里程的一个数据以及充电功率的数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当然是可以用使用专业的设备或者委托第三方对这个车辆进行检测。
1: 郑飞还建议，遇到此类情况，消费者还可以通过12315等途径维权，
3: 可以通过12315平台进行投诉。市场监管部门呢，它可有权对于企业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另外，当然还可以通过工信部啊相关的这个渠道进行投诉。此外呢，就是你要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之下，那可以考虑这个法律途径啊，但是可能诉讼成本比较高，时间成本比较高。那么可以依据相关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民法典呢，可以要求他这个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6: 早上好，刘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末的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基本平稳，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山西，在京昆高速的太畦段，是往太原方向的祁县到文水东之间发生追尾事故，占据第一条行车道和反向的第一条车道。再来关注到甘肃，在临霍高速的古甬段古浪北收费站入口处设备故障，需要从双塔或古浪南收费站进行绕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在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印加澳枢纽的1528公里处西向北匝道，一辆半挂车侧翻，占用应急车道。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刘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5: 好的，子恒。
4: 新闻纵横。

0: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五一假期期间的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的无人行李箱抢火了，游客们将各自的行李箱整齐摆放在站厅墙边，然后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箱组成的墙无人看管，却井然有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八号也在社交媒体发布了这段视频，并配文安全无忧，更让这个风景获得了不少海外网友的围观。其实在社交媒体上搜索一下，我们就能发现无人行李箱墙或者无人行李存放区啊，并非只出现在武汉，还有长沙地铁、佛山地铁、南京地铁、福州地铁等等，的确是让人感觉安全感满满。这个安全感不仅是觉得行李箱安全，更是大家对一种全方位的中国式安全的放心和自豪。我看很多自媒体啊，在提到这个现象的时候都说，各地这一面面整齐有序的无人行李箱墙意外温暖全网，惊艳世界。后八个字没什么问题，但是真的是意外吗？我在社交媒体上搜索了一下，至少在2024年就已经有网友发帖说，在福州某地铁站看到了大量行李箱放在服务台旁边，箱子的主人们都不在。那个呀，可能是无人行李箱墙的早期形态，这是第一个，并不意外。在这个两年前的帖子底下，当时还有很多网友有疑问，说为什么这么放心啊？自己可不敢这么放，万一丢了算谁的呀？而跟两年前那种游客完全自发，车站也有点猛，大家主打一个信任的状态不同，今年大量的无人行李箱墙其实已经进化到了无人看管、有人守护的状态。比如从各地游客发到社交媒体上的照片看，武汉地铁的这个区域啊，设置了明显的围栏，悬挂了醒目的提示牌。长沙地铁随着行李箱的不断增多，用那种可拉伸的隔离伸缩带动态增加行李存储区的面积。还有很多地铁站在这些新形成的无人行李箱墙或者行李存放区专门增加了公共场所视频摄像头。而在很多视频中啊，我们其实也都能看到地铁工作人员和民警不时过来巡视一下。还有很多地方的警方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专门发了视频，提醒大家这行李放归放，但重要证件和贵重物品还是要随身携带等等。一方面是游客自觉把行李摆放整齐，自觉不占用通道，甚至自觉避开消防设施；另一方面是民警和地铁工作人员加密巡逻值守，全程保驾护航，是城市治理温柔而有力的担当。这种默契的彼此成全，任谁看了都会心头一暖，无比心安，必然会让无人行李墙或者无人行李区借由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温暖全网。所以这是第二个并不意外。而这第三个并不意外，就是无人行李墙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它的底层逻辑实际是前两天冲上热搜的中国式安全感。那些让国外游客惊掉下巴，但在咱们看来就是稀松平常的，例如什么可以半夜安心出门，什么快递放门口不会丢，外卖放酒店大堂没人会偷，电脑扔在咖啡馆桌上根本没人碰，甚至有人过来提醒你是不是落了东西，这些小情景的背后，其实是长久以来社会治安筑牢底线，令人安心，市民文明素养进步，浸润人心，城市治理细腻，让人暖心，这三心长期共同绘就的大画卷。他可能看不懂汉字，但他一定能看懂这个真实鲜活温暖的中国模样。当然，总的来说，这次的模式呢，还是游客自发提出需求，公共场所迅速反应。迅速反应当然很好，但有了这两年的经验呀，在以后的假期或者出游高峰时，我们也希望不仅是车站，还有更多的景区、商圈等公共场所主动响应，提前准备，把偶然的暖心风景变成必然的文明常态。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时光里，有人领。

0: 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从黑暗中摸到光亮》，采制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刘佳。
2: 媳妇儿，哎，我这车走不了了。
3: 好，我给你瞅瞅，我再给它支起来啊。啦啦啦啦啦！哎，我瞅瞅前兵，好，搁这儿来。比赛把轮子支起来。啊，振冲，有堵儿，你先坐这儿等一下。
4: 小儿麻痹、双目失明的人能修摩托车、电动车，甚至大型农业机械也会修。31岁之前，李喜柱也不信。如今他已经修了15年，十里八村的乡亲都信了。
5: 他聪明的很，那一摸都会了，哪个接哪个，哪个接哪个，一会儿人家都弄好了。
4: 河南南阳唐河县大河屯镇马庄寨村一处紧邻马路的农家小院，就是李喜柱的修车铺。刚7点多，邻居们又和往常一样坐在李喜柱旁边，一边唠家常，一边看着他摸一摸就把车修好了。
3: 用舌头感应一下，看有没有电。哦，这已经有电了。咱那个用万用表再测量一下。
6: 已开机。低速0.4伏。
3: 好，充电器已经开始工作，我还没搞定。
4: 李喜柱家的小院大门上挂着一块醒目的红色招牌，上面写着电动车维修。进门右侧是一张约1米高、2米长的工作台，台面上摆放着李喜柱平日维修时常用的各种工具，螺丝刀、扳手、电钻、套筒及各类小五金件，按大小分别放在收纳盒和工具箱里，李喜柱伸长胳膊就能摸到。
3: 收拾一下，东西特别多啊。这个是点火器，也是摩托机子上用的，这个放在这里就行。
4: 16岁之前，李喜柱不用在黑暗里摸索，他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他跟父母去过绿汪汪的麦田，掰过金黄金黄的玉米，饿极了的时候，他左手攥半个白馒头，右手举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吃得贼香。那时候腿脚是他最大的问题，从3岁的一场高烧开始。
3: 我后来听父母说嘛，说我发高烧嘛，一直不退烧，然后输液，烧虽然退了，第二天早上吧，我母亲扶着我起来，一扶起不来了，人家那个大夫用笔划我的脚心，你说坏了，小儿麻痹。
4: 确诊小儿麻痹后的几年里，摔跤成为日常。李喜柱8岁那年，视网膜脱落。
3: 我记得也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油菜花开的时候，礼拜天放完学，我就感觉好像蓝色的蝴蝶在我眼前来回摆动，我还用手在那个轰，就好像一块蓝色的布把整个眼给蒙着了。后来还是去我们南阳市啊，检测出来说是那个视网膜脱落，
4: 书上的字看不清了，学也上不了了。可李喜柱不甘心，还能看清上学的路，他就磕磕绊绊还去学校，蹲在教室外听老师讲，直到16岁，上学的路也看不到了。
3: 那个时候真的想过干脆离开这个世界算了，没啥意思了，腿脚不方便就算了，这眼睛也看不见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累赘。那时候真的吃也吃不下，我父母亲喊我吃饭，我每次就说不饿，不想吃。
4: 被黑暗包裹的日子，李喜柱不出门，不说话，大多数时间就躺在床上，任由白天和黑夜变成一种颜色。16岁的少年看不到母亲经常哭肿的眼睛，

0: 也不知道父亲失眠的夜里都在想什么。他只记得父母买回来一台收音机，他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残疾人之友节目。
1: 听收音机的过程中，听到好多残疾人不向命运低头，他们身残之间的感人故事，让我真的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记得那句话非常好，听别人的故事，精彩自己的人生。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振作起来，不能这样。
0: 李喜柱开始走出屋子，晒太阳，听广播，好好吃饭。农忙时拽着妈妈的胳膊去地里刨花生、掰玉米，农闲时蹲在院子里琢磨怎么修农具。29岁那年，李喜柱原本打算离开家去学按摩，没想到哥哥和嫂子在干农活时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摆在李喜柱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留下撑起破碎的家。
1: 父母年纪也大了，还有一个小侄女需要照顾，我就想着我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我哥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留了一辆摩托车，我就想，我虽然不能出去学按摩，但是我能把这个学会，是不是也是个吃饭的门路？我就是整天摸着那摩托车，摸了有大半年吧，对这个摩托车的构造啊，基本上记在脑海里了。我就是开始拆这辆摩托车，拆完以后慢慢的再装上，就这样持续了2年。
0: 父母最初坚决反对李喜柱修车，他们无法想象双目失明的人怎么可能修好车呢？后来还是母亲松了口，要不试一试吧。
1: 2011年正月初九6点多都起来了啊，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县城找了一家这个供货商，363块钱，我就拿了很少的一部分的配件。当时这个配件拿回来的时候很矛盾，盼望着有客户来修车，还怕客户来修车。怕客户来是啥呢？万一客户来了，今天这个毛病搞不定，那下次人家就不来了。
0: 父亲找来一块木板，托朋友用毛笔在上面写了4个字，摩托维修，挂在门口，修车铺这就算开张了。5天后，李喜柱等来了第一位顾客，同村的一位大爷。
1: 我出去修车的时候非常紧张，满头大汗，衣服都湿了。当时那个车我检查了好长时间，我虽然把我家的2轮摩托车是这个研究明白了，但是来的这个车子是个3轮的，它构造不一样，车型也不一样，原理还是一样的。我知道它这个可能是不下油了，给它清洗了一下。当时这个车打着的时候，当时那种心情不能拿那个激动来形容，那就是激动中的激动，哎，感觉自己成功了。
0: 这一单李喜柱收了5块钱，他把钱揣进裤兜，过不了2秒又忍不住掏出来摸一摸，再小心翼翼叠好，平整整地放进裤兜。第一单他仿佛收获了一院子的欢喜，开心的事接踵而至。同村的这位大爷不知道跟多少人说了李喜柱会修车的事，来找他修车的客户一天比一天多。
1: 换轮胎以前就是我技术不熟练的时候需要1个多小时，现在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不处理钢圈最多20多分钟左右我就能搞定。我检查大灯亮不亮，我就是把这个脸怼在这个大灯上面，把大灯打开，盲人他的感知要灵敏一点，稍微有点热光能感应出来。
0: 拆卸复杂的线路总得分清楚才行，这又该怎么办呢？
1: 我母亲是我的眼睛，拆控制器的时候我就叫我妈，我说妈你过来帮我看一下这个什么颜色，我妈说红色的，好，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个黑色的线，我妈说这是个黑色的，好，我就用个绳子拴着再缠着，然后再拆掉一根绿色的，我就用根铁丝，反正能想到的都用上了。
0: 修车时经常要查看电路，这对李喜柱来说是最大的考验。
1: 我手指头对很细微的电路还是感觉不到的，摩托车的蓄电池它都是12伏的，对这个舌头影响不是太大。没有万用表，我就用舌头去感应，就好像咱们用的食盐填到那个食盐上面了，很咸的那种感觉。到现在这个有这个语音播报的万用表了，但是有时忙了还是会用这个舌头。
0: 来修车的人多了，李喜柱碰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他的脚被轮胎上的钢圈砸出过血，卸轮胎的时候没抓稳，摔倒后手又被工具割得鲜血直流。在李喜柱心里这都是小事，修不好车的沮丧远比伤口更让他难过。
1: 当时我就进了一点配件，

0: 也没啥工具，就是买农机的时候人家赠送的那个扳手。但是那个修摩托车，它有时它也用不上啊，那太大了。我记得有一次修一辆摩托车是换离合片，实在搞不定，拆不下来。后来那个车真的没修好，因为我拆不掉。那个车那是第一次，很失望。就像我刚开始看不见的时候，绝望的那种心理又出来。
1: 扎住了，扎个钉。这都有几天，这引擎才着的，那个电杆都要磨平了。
2: 来，我给他，看能给他抠了吧？啊，确实是个钉。
3: 那抠可能抠不了，不能我再切的脚呀。我是前头倒中过，
2: 前头我倒不住，问题是，哦，你不管了，我去找东西去。
4: 李喜柱早已不是那个16岁的少年，心里的绝望攒得再多，他也还是相信总会有办法。
0: 如果不急着用，我就会给客户说，我说你明天早上或者吃完早饭过来取车，我晚上就会不睡觉，3、9天特别寒冷的时候，我就在那修。我母亲又说，孩子别修了，太冷了。热天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外面蹲着的时候，脱个光膀子，被那蚊虫叮的都是包。有一次我母亲把那个蚊香放在那里，说那个你别踩到了啊，修着修着忘了，一脚踩上了，烧脚不说了，蚊香它不是用那个签子在那扎着的吗？当时脚都被扎了。
4: 晚上琢磨不会的，李喜柱就去请教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再后来，他把自己的修车视频放到社交平台上，热心人不是在留言里推荐新工具，就是给他介绍修车技巧。李喜柱就这样边修边学，边学边修。如今不管是摩托车、三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甚至大型农用机械，他也都敢上手去修。
0: 不要把这个所有的事太放到心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烦心的事儿，所以说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你说碰见个沟沟坎坎都退缩了，那肯定是不行的。葫芦丝、二胡、吉他都是自学的，这会儿把活干完了、修完了，我就会坐那儿拿着乐器玩一会儿，哎，感觉挺好。
4: 豫南平原五月的麦田，金黄麦浪随着微风轻轻摇摆，不远处的油菜花一片耀眼的金黄，花香包裹着麦香慢悠悠飘来。李喜柱停下手里的活，笑着跟爱人念叨，你张大嘴尝一口有没有甜味儿。
0: 来，那个你帮我看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5: 是一片长势正好的麦田，麦穗已经抽齐，在风里轻轻晃着。
4: 一忙完手里的活，李喜柱就拽着爱人去自家的麦田，想去看看麦子长多高了，麦穗壮不壮实。一路上手机里的 AI 软件成了李喜柱的眼，
5: 闪着细碎的光。你现在站在田埂上吗？风里应该还带着青草和麦子的清香味。
0: 我看不见啊，你帮我描述的我又回到童年了。
5: 那就多在这儿待一会儿，风里还带着小时候熟悉的麦香和阳光的味道，每一阵浪都像在跟你打着招呼。
0: 摸到这个麦子就回想起来小的时候，父母在田地面干活啊，我坐在田埂旁边呢，听着鸟鸣啊，闻着这个泥土的芬芳啊。那个时候没有农机，都是用人工在田地里面就是收割呀，乡间的路上掉了很多麦子嘛，小的时候会捡麦子，都是历历在目的，特别怀念。现在上地掰玉米啊，拔花生啊，这个我都会的，杂草能拔一点是一点，拔完回家。
6: 多少年青春在路上，多少汗水多少忧伤，美丽的明天还等拥抱着太阳。
4: 忙活一天后，李喜柱很喜欢洗干净手，坐在院子里抱着吉他，一首接一首唱歌。当年躺在床上听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感慨每个人都是一段故事，只是他的这段故事起伏跌宕的像电影剧本。李喜柱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他还要走过多少磕磕绊绊，他始终坚信墨色的世界里他会活成最亮堂的模样。
0: 只要心里高兴了我就唱，我自己就是个很阳光，就是个乐观派的人。我感觉人想走得远还是要面对着乐观一点，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是靠自己走的。
6: 孤单的誓言，有谁能体会坚强？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近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办好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时间为今天起到16号，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预计今天起至15号，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今天15时起，厦门将试鸣防空警报。1938年5月10号，日军开始进攻厦门。从2001年开始，厦门将每年的5月10号作为防空警报试鸣日。今年将主要开展防空警报试鸣、人民防空行动演练、人员紧急疏散演练、国防动员、人防、宣传教育进基层等4项活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当地时间10号进入决赛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男团半决赛中，中国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决赛。而在昨天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女团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进行，国乒男团女团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国际方面，根据邮轮运营方的声明，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在当地时间10号5时30分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是杨森，责任编辑是崔天琪、傅嘉欣、江宗权、贾京阳，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

0: 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1: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
0: 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
2: 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2.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
0: 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责人栾杰：
3: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 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 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 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 坐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骑行、物畅骑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 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 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 会议指出

0: 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4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4月份， 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 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两成，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7: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 11.2%， 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9: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8: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9: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0: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0: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1: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3: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 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5: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4: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8: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6: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0: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6: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据黎巴嫩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三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2: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3: 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2: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九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当地时间五月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据悉，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一个电话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他表示伊朗方面仍有意完成和平协议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今天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即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本航次于2025年12月6号自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过4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来自中国、智利、德国、丹麦、加拿大、西班牙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据黎巴嫩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当地时间5月9号晚间，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根据邮轮运营方的声明，该邮轮预计将在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10号5点30分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乘客将于早上8点左右开始下船。当地时间9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巴尔扎尼时表示，土耳其不希望美伊冲突进一步蔓延至地区其他国家。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反对冲突扩大化。体育方面，2027年男足亚洲杯分组抽签仪式9号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中国队被抽入 C 组，同组对手为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队。2027年亚洲杯将于明年1月7号至2月5号在沙特举行。此刻提示，北京时间5月10号，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将迎来巅峰对决，男团、女团决赛将分别进行，中国队的对手都是日本队。今天18点，中国女队率先迎战日本女队，夺得女子团体争夺女子团体冠军。23点，中国男队将与日本男队争夺男子团体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五月十号到十五号热度集中，其中十一到十二号是关中片区的高温峰值，西安的最高温度达到36摄氏度，渭南、咸阳、杨凌和汉中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宝鸡和商洛的气温是32到34度，陕北榆林、延安维持30到32度，而且伴有6到7级的阵风。这次高温天气有什么特点呢？如何加强应对？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记者严星光。严星光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陕西本轮高温天气的具体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陕西全省呢，是从今天开始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本轮高温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一个阶段性的特征，那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温突发，区域不均，全省呢是以多云见晴天为主，高温率先会在关中中东部局地呈现，最高气温呢可达到35摄氏度以上，陕南汉中同步步入高温状态，陕北再未出现高温，仅部分区域气温攀升至30摄氏度以上，形成一个南热北暖的一个分布态势。另外一个呢，就是风力相伴，干热初显，陕北有这个4到5级的西北风，阵风可达7级，加速了水蒸气的一个蒸发，也加剧了我们的这个干热的一个体感。另外一个呢，就是昼夜温差较大，普遍呢在12摄氏度左右，早晚的气温呢是比较凉爽，也容易出现这种体感的一个反差。第四个方面呢，是局地是有一个对流天气，陕北的南部、关中西部及秦岭山区局地有阵雨，高温过程也伴随着短时的一个降雨。那么相关部门提醒啊，针对一些高温的天气，需要针对性的做好应对措施。那么在我们公众层面，外出时一定要做好防晒，避免剧烈的运动，老人、儿童等高危人群减少外出，并要加强一个健康的监测。那么户外作业人员需缩短连续作业的时长，采取轮换休息的模式，配备比如像藿香正气水等一些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那么做好自身的一个防护。那么在这个农业领域呢，针对冬小麦等作物要及时开展呢一喷三防的作业，土壤伤情比较差的地块要适量的喷水，降低田间的温度，防范这个干热的影响。另外需要关注局部的阵雨和这个阵风的天气，防范短时的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留意后续气温持续攀升的趋势，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好的，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嗯，好的，严星光。咱们把目光转向河北，近期河北省大风天气持续再现，与此同时全省的气温也迎来稳步回升，冷暖风力变化比较明显。眼下河北省的天气具体走势如何？气温能够达到多少度？这样的天气又会给大家的日常出行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韩伟清了解详细情况。韩伟清，目前河北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和未来几天的气温走势是怎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嗯，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石家庄市区街头，这几日河北省内气温是在不断抬升的，有时已经可以感受到太阳的炙烤。这会是上午，还没有到最热的午后，但不少市民已经穿上了清爽的短袖长裙。河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全省气温将持续攀升，河北中南部最高气温将达到30摄氏度以上，局地如石家庄、邯郸可能会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14日后气温开始有回落趋势。再来说说大风，过去几天石家庄大风天气持续，昨天后半夜起风力有所减弱，昨天下午呢，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仍会有大风。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近期河北多地或将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段亦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仍需注意防范。
0: 嗯，那么这种大风和阵雨叠加升温的天气，大家日常出行的时候应该做好哪些防范呢？
2: 嗯，好的，主持人，在大风时段呢，市民朋友们可以尽量减少出行，避免高空作业、露天的户外活动，要谨防高空坠物。现在呢，也正值柳絮、杨絮纷飞的时节，风干物燥，需要注意防火以及呼吸道疾病。对于高温天气，近段时间大家可以不要太快减去衣物，在早晚要添上一件薄衫，饮食呢也不宜贪凉，午后的

0: 气温升高，所以要做好防晒补水，科学防暑。那么部分地区如北部，居民还需提前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
1: 嗯，好的，韩伟清。
2: 高温大风不仅影响日常出行，也关系着当下的农业生产。为确保小麦稳产丰收，连日来河南省永城市紧盯小麦后期管理，及早谋划三下工作，多措并举，全面推进干热风预防应对，夯实全年粮食丰收的基础。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林、商丘台记者刘月、赵娜的报道。
3: 打开水泵，
4: 找人。
5: 在永城市十八里镇陈土楼村小麦百亩示范方里，种粮大户陈运品正在操作五 G 加移动质控水肥一体机，为处于灌浆期的小麦充足灌浆水、灌浆肥。随着一系列操作，水肥一体机轰鸣作响，麦田内遍布的贴片式滴管逐渐鼓胀，水滴均匀滴落，精准滋润小麦根部。陈运品。
3: 这种滴灌能减水30%以上，还能水肥一体化管理，3-4个小时就能浇透一块地，一个人操作3-4天就能完成200多亩米。
5: 近期农情调查结果显示，永城市18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整体苗情长势接近常年。山东大学博士、永城双宁农业科技农技总监肖莹：
6: 小麦现在呢进入一个灌浆阶段，即迅速灌浆期，这时候呢需要加强田间的水肥管理，来达到增产的目的。后期呢要加强一喷三防，来防病防虫，预防干热风，能够提高产量，做到丰产丰收。
5: 连日来，永城市农业农村部门正紧紧抓住灌浆期这一小麦丰收的冲刺阶段，注重防病虫、防倒伏、防灾害、保归仓，及时发布灾害天气预警信息，持续组织各级农技人员开展送服务、送科技下乡活动，扎实抓好干热风防控、病虫害防治、一喷三防等小麦后期管理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小麦安全生产、颗粒归仓。
1: 持续的升温不仅影响出行和生产，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最近一段时间，黑龙江全省的气温明显回暖，不少地方已经感受到了初夏的热度。而持续升温也让当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随之升高，防火防控的压力加大。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银霄。马银霄，目前黑龙江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哈尔滨市城区一处主干道旁，此刻阳光非常充足，街上不少行人都佩戴上了墨镜，换上短衣短裤出行。不过早晚温差依然偏大，一早一晚仍然凉意明显，所以不少市民还是随身带着薄外套，随时增减衣物。根据黑龙江省气象局预报，本轮升温从昨天开始一直将持续到14日，期间省内降水日数少，大风日数多，受较强暖空气影响，气温明显升高，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二十至二十五摄氏度，南部地区25至28摄氏度，局地可达30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少雨、大风频发天气也给全省森林草原火险防控工作带来压力。省内多个有关部门已于昨日联合发布大兴安岭、黑河、伊春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知5月9日至13日上述地区无有效降水，空气干燥，气温较高，风力大，平均风力呢是4至5级，阵风可达到6至8级。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按照预警等级和响应清单进入了相应的工作状态。同时气象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大风天气较多，外出前要关好门窗，大风易对树木、户外广告牌等造成安全隐患，请多加防范。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马银霄。中国之声也提醒当地的市民和游客，务必要注意防火和您的出行安全。最近广西南宁市区一些街道出现了夏日飞雪的现象，不过啊，飞的不是真的雪，而是木棉树果实里的棉絮。虽说这漫天飘絮的景象看起来很浪漫，却给容易过敏的人带来了不少的困扰。请听总台记者许云、傅奇恩、夏宝仪的报道。

0: 近日，不少市民途经广西南宁市的民族大道、白沙大道、江北大道等路段时，发现道路两侧的木棉树部分果实开裂，露出雪白蓬松的棉絮，棉絮随风飘散，落在行人肩头、草坪上。市民陈女士：
1: 带小孩出来的话，也怕会过敏，基本上没有什么防护，就是不要靠近它那么多嘛，离远一点。
0: 木棉花凋谢后，果实逐渐成熟开裂，里面雪白的棉絮便会露出来，随风飘散。医生表示，棉絮是植物纤维，无毒，但容易引发过敏。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呼吸及过敏反应科主任陈慧文：
2: 木棉絮的主要成分是植物纤维，本身是没有毒的，不会直接伤害人体，但是可能会引发不适或者是过敏。棉絮轻盈细小啊，它容易吸附花粉、粉尘等过敏物质，这才是致病的关键。同时呢，也会对呼吸道、皮肤、眼部产生机械性的刺激，对过敏体质的人群、老人、儿童以及哮喘患者影响会更明显。
0: 木棉飘絮出现在四月中旬到五月之间，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是棉絮飘飞高峰期。易过敏人群要减少皮肤与棉絮的直接接触。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呼吸及过敏反应科主任陈慧文：
2: 配戴口罩、护目镜或者是墨镜，减少棉絮花粉的吸入，尽量穿长袖的衣物，减少皮肤与棉絮的直接的接触。那么如果出现过敏的症状，不要自行用药，建议到医院及时的这种就医。那么如果是哮喘的患者，他是需要携带备用药的，预防这个哮喘的急性的发作或者是加重。
3: 中国之声也在这里提醒大家，11时至17时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应尽量减少外出。一旦出现胸闷、头晕、恶心等症状，应及时休息或就医。
4: 大家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应该少量多次。您可以饮用白开水、糖盐水，或者是含钾钠氯等离子的电解质饮料。
3: 高温天气还需要特别注意，车内易燃易爆的香水喷雾应该及时收纳，以免高温暴晒下自燃。应该规范使用蚊香，避免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严防火灾风险。
5: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7: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6: 咋回的？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6: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7: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6: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8: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乒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
1: 比赛可谓是一波三折，王楚钦为中国队独取两分，梁靖昆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绝地反击，拿到了宝贵的一分，并逆转了场上的形势。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2: 比赛当中第一分是非常重要 的，需要为团队打开局面建立一个良好的气势。马上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之间的较量就将开始，双方的第一次交手就在世乒赛团体的半决赛。
3: 第一盘王楚钦对阵法国队的18岁小将科顿，本场比赛科顿采取搏杀的姿态来拼王楚钦，他的前三板很凶，拧拉非常有特点，倾向于采取一些冒险的处理球方式去冲击王楚钦，加上两人此前没有交手记录，科顿还是给王楚钦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前三局王楚钦1-2落后，局分都非常接近。第四局王楚钦找到了一些控制对手的方法，判断对手的球路，把回合拉长到对自己有利的多板环节。在几个关键分限制住科顿之后，王楚钦第四局11-4取胜，将局分扳平。决胜局科顿反手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王楚钦也没有手软，积极进行反制，比赛再度进入了缠斗的局面，3-5、7-5、7-7、8-8逐渐白热化。关键时刻王楚钦展现了自己的韧性，处理球更加冷静，而年轻的科顿心态上出现起伏，也送出了失误，王楚钦连取3分为中国队先拔头筹。第二盘林诗栋对阵法国队的一单费利克斯勒布伦，这一盘对于林诗栋来说是下风球，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回合，费利克斯的发球有不少的变化以及更高的得分率。尽管林诗栋也打出了高水准，尤其在中远台的多拍相持中多次拿下士气球，咬得也很紧，但仍然难以击败对手，9-11、9-11、10-12林诗栋告负，中国队与法国队战成1-1。第三盘比赛非常具有戏剧性，由梁靖昆对阵艾利克斯勒布伦。前两局梁靖昆完全不在状态，3-11、1-11，大比分丢掉了前两局。这样不利的局面下，梁靖昆只有放手一搏。第三局他及时找到了比赛状态，在与艾利克斯的角力中表现得非常顽强，挽救了两个盘点，15-13扳回一局。这一分也让梁靖昆找回了信心。第四局梁靖昆很快取得了10-3的领先，这个时候艾利克斯也放下了包袱，连取7分追到10-0。不过梁靖昆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再给对手机会，凭借对旋转的控制，12-10再追一局，两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大起大落之下，势头已经来到了梁靖昆这一边，这一次失去节奏的变成了艾利克斯。11-2，梁靖昆第五局速胜，打出了绝地反击的一盘，为中国队取得了关键的第二分。
4: 梁靖昆
5: 第二局说他输完之后，王导让我坐下来之后，他说其实你已经输了，然后你再上场就说明还又给你个机会，所以说你就没有什么包袱，像个男人一样去站，就拼出来的。
4: 王楚钦，
6: 我觉得很感动吧，我觉得作为梁靖昆来说，一直饱受这样的一些，我觉得在之前那样的局面当中，谁也不愿意面对那样的局面，但是他能从逆境当中去反败为胜，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也是他身上最优秀的这样的一个点，也是我需要去学习的一个点。所以说他也是激励到了我，或者说感染到了我，在面对第四场的时候，我也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吧。
3: 第四盘两队的一单直接对话，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对上世界排名第四的费利克斯勒布伦，紧张的形势让两名运动员打得都比较谨慎。开局阶段王楚钦稍稍占据优势，但费利克斯很快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费利克斯出现了失误，并体现在了他的肢体语言上，可见上一盘带来的压力蔓延到了整支法国队的身上。王楚钦表现则依旧稳健，13-11拿下第一局。第二局王楚钦趁势取得2-0的领先，费利克斯马上叫出暂停调整，也取得了效果，没有让自己的情绪进一步放大，回到了比赛的轨道中来。随后两人比分犬牙交错，这一局的关键分上费利克斯稍稍占据上风，王楚钦9-11告负。第三局两位选手各自引领一波比赛的节奏，王楚钦在2-4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一波5分的小高潮，费利克斯也很快做出了回应，7-7、8-8、9-9，两人都有意外的运气球，也有质量球，比赛可以说是扣人心弦。关键时刻王楚钦凭借对旋转的控制和一次精妙的发球连取2分，11-9取胜。 第四局，王楚钦作为更有底气的一方，处理球更加严密。菲利克斯在压力之下逐渐乱了阵脚，王楚钦打出强势的7比0。尽管菲利克斯还是在努力应对每一回合，但王楚钦已然主导了比赛。11比4，王楚钦击败菲利克斯勒布伦。 中国队进而3比1战胜法国队，闯进男团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冠。乒乓球前国手评论员严安，
4: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两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的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国队3比0击败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比0战胜各自对手。北京时间今晚，中国女团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队，向队史第24个世乒赛团体冠军发起冲击。
7: 这是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中遇。此前的5次对话中，中国队均取得了胜利。展望决赛，孙颖莎表示，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其实我们已经在备战当中，其实包括之前的封圈当中已经准备好了这场比赛的准备。其实大家彼此都很熟悉了，我觉得还是看于临场的一些发挥，或者说一些比赛当中的应变吧。我们还是
0: 为了这场比赛也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也相信我们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我们先祝贺中国乒乓球队之前取得的成绩。这里再为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晚6点将进行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的决赛，国乒女队迎战日本队。今晚11点将进行男团的决赛，国乒男队也是与日本队争冠。
8: 请您到时关注，为中国乒乓球队加油。团体比赛当中，第一分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为团队打。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近日，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办好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时间为今天起到16号，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今天15时起，厦门将市民防空警报。1938年5月10号，日军开始进攻厦门。从2001年开始， 厦门将每年的5月10号作为防空警报市民日。今年将主要开展防空警报市民、人民防空行动演练、人员紧急疏散演练、国防动员、人防、宣传教育进基层等4项活动。国际方面，根据邮轮运营方的声明，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在当地时间10号5时30分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 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
10: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
11: 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 85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于当地时间10号5点30分抵达特内里费岛，乘客将于早上8点左右开始下船。这艘邮轮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英国媒体9号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集中隔离45天。据报道，邮轮所在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英后将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普京说，目前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荡然无存时，俄中协议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当地时间5月9号晚，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秘密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以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美国消息人士称，该处秘密基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前不久建成，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部署了以色列特种部队及搜救小组，已被以色列飞行员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被击落时能够迅速展开救援行动。当地时间5月9号，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附近一处热门水上聚会区域发生一次船只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5人被送往医院治疗，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刻提示，近期有消费者使用蒸汽眼罩后出现眼周低温灼伤，这时在无开放性窗面的前提下，首要步骤是即刻局部降温，用常温清水浸湿干净的棉柔巾，拧干后敷于烫伤部位，随后及时就医。切记不可涂抹酱油、牙膏、普通外用药膏等，也不可用冰块直接冰敷，避免造成二次刺激、冻伤及创面感染，切勿随意涂抹普通烫伤外用药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八例病例中有六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日前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向特内里费的居民致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他同时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眼下洪都拉斯号暂无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制定周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这意味着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当天稍晚时表示，在8号出现3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或密切接触者后，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接者。3例疑似病例分别为一例在阿利坎特的有症状病例，一例在巴塞罗那医院隔离的无症状密接者，以及一位已经返回南非的南非籍游客。加西亚表示，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很低。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邮轮的乘客将尽快在安全条件下离开邮轮，待接其回到各自国家的航班准备就绪后即可出发。整个行动呢将以隔离的方式进行，不会与当地居民发生任何的接触。马拉斯卡呢同时确认，已经安排好前往多个国家的用于转移其余国籍乘客的航班。那么另外呢，根据西班牙媒体9号消息，该国东南部阿利坎特市报告的一例疑似病例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于24小时后接受第二次检测。病人呢曾经与在洪都拉斯号邮轮上发病后与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一名患者乘坐同一航班。英国媒体9号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洪都拉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集中隔离45天。世卫组织说，最早报告的两个病例呢曾经去前往到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途中呢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的病例。世卫组织正在与多个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纲汉坦病毒科正汉坦病毒属。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呢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一些专家表示，通常来说，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而此次检测出的这种安第斯病毒呢，是汉坦病毒中的特例。其主要发现于南美洲，有过有限的人际间传播记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面临新一场大流行，无需过度恐慌。更多情况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
2: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2: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2: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2: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4: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五一假期，在高铁列车上，一名八个月大的婴儿因为家长的疏忽误吞水果被卡喉，突发窒息。危急时刻，国铁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列车员丁阳果断出手，成功挽救了孩子的生命。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曹丽的报道。
9: 5月1日下午3:54，成都东站开往北京。

0: 西站的高324次列车驶离绵阳站，列车员丁阳像往常一样开展日常巡视。
1: 怎么了？
2: 卡着了，卡着了！
1: 快弄！
0: 巡视到15号车厢时，丁阳发现一名旅客怀中的婴儿小脸胀得通红，发不出半点哭声。
3: 我立马过去问了问妈妈吃了什么东西，孩子妈妈说吃了一块水果。
0: 此时孩子家长已慌了神，不停拍打孩子后背，试图排出卡喉的水果，但一番操作下来并未起到作用。丁阳判断婴儿是异物卡喉导致气道梗阻，若不及时施救会有生命危险。来不及多想，丁阳一把接过婴儿展开紧急施救，
3: 立刻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对孩子腹部冲击了几下，一块水果排了出来。
0: 伴随着清脆的啼哭声，孩子的呼吸逐渐平稳，脸色也慢慢恢复了红润。丁阳在确认婴儿身体并无其他不适，状态平稳后，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3: 随后我向列车长汇报，和家长一起确认这个孩子没事了。
0: 按照列车应急处置流程，丁阳在后续巡视中持续关注着婴儿的身体状况。
3: 巡视一遍就看一遍，巡视一遍就看一遍，孩子的状况都非常好。小朋友下车之前我还去车厢送别了。
0: 孩子家长看着转危为安的宝宝激动不已，一遍又一遍地向丁阳表达着感谢。事后丁阳回忆起这场紧急救援，依旧难掩内心的激动。
3: 以前没有过这种经历，是第一次救人，其实当时也非常紧张，但是情况十分紧急。之所以能这么果断，是因为我们单位会定期培训红十字救护，有海姆立克法和心肺复苏，是我们每一名乘务人员必修课。同时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就想着必须第一时间救治这个孩子，脑子里想着培训学的动作，就按实施的步骤来了。
0: 今年是丁阳工作的第17年，5个月前他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成功入选高324次列车乘务组。石家庄客运段高铁2队副队长姚姚介绍，高324次列车作为往返北京西与成都东的达速车，仅停靠省会大站，平时旅客上座率高，重点旅客多，乘务人员难免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4: 我们乘务员在作业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我们的重点旅客有这种突发的疾病，低血糖的、低血压的，包括我们这个孩子会出现异物卡喉，这种情况还是有的。
0: 姚姚说，关注重点旅客，快速处置突发情况是乘务员的基本功。丁阳的冷静与专业离不开岗位日常标准化、规范化培训和对车内旅客的时刻关注。
4: 培训不光有理论知识讲解，结束后还会安排严格的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要求我们每一名乘务员都要熟练掌握急救的动作要领，确保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更规范精准的施救。
5: 五一假期，恩施咸丰群众19时买空陕西洋县生病犯伤8000多公斤苹果的暖心故事，让湖北恩施与陕西汉中两座城市填上了热搜。如今这份跨越千里的情谊仍在续写，这两天这个始于搭把手的凡人善举迎来了温暖的后续，陕西洋县和湖北恩施双向送出文旅大礼。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王浩田的报道。
6: 5月2日，陕西洋县男子吉耀仲拉着4000公斤苹果到湖北恩施州咸丰售卖，刚到就突发脑梗住院。5月4日，当地中医院发起爱心倡议，全城市民、外卖小哥、网红等接力购买，19小时内苹果全部售罄，帮其挽回损失。这份最朴素的善意和温情，不仅在湖北咸丰，也在陕西洋县涌动。5月6日。洋县宣布对恩施州市民开放所有收费景区1年免门票入园，以回馈这份善意。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市民秦思：
7: 其实我觉得买苹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局设置了，但是可以帮别人一把，还收获了陕西洋县文旅的热情邀请，让我觉得非常温暖。预计端午节放假后，我们一家人也打算走进诸皇之乡。
6: 同一天，一份跨越城市的甜蜜致敬再次刷屏全网。一位武汉热心网友通过外卖平台为曾奋战19小时注销苹果的咸丰医护人员点了一杯杯温热的奶茶，外卖备注里写着请帮我一定送到脑科科室的护士站，并帮忙表达来自武汉市的敬意。目前经咸丰县中医院全力救治，货车司机吉耀仲病情已趋于稳定。

0: 他身体不便无法驾车返乡，不少咸丰本地货车司机纷纷报名，愿意承担护送任务。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齐帆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驾驶员姚丽，
1: 自己也是一名驾驶员嘛，出一份力嘛，保证他的车子安全情况下给他送到他的家乡嘛。
0: 善意有回响，礼遇有回应。5月7日，恩施州文化和旅游行业协会向旅游景区分会和旅游饭店分会发出倡议，面向洋县所属的陕西省汉中市全体居民实施2026年度免门票入园及优质酒店优惠政策。倡议发出仅3小时，恩施州内23家景区全部响应。恩施州文化和旅游行业协会秘书长娄伟，
2: 在1分钟之内就有8家景区积极响应，所有的景区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了响应，优选了21家高星级的、高等级的旅游饭店来接待我们汉中市的父老乡亲，觉得是我们这种秦巴和503区这种山水相连、感情互通的一种传递。
3: 山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
5: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这份外贸成绩单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这是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交出的成绩单。从总量上看，此前1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更难得的是，4月当月增速为14.2%，虽然比1季度增速略有回落，但仍稳稳站在2位数的高位区间。这说明我国外贸的油门没有松，依然在快车道上稳健行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7: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透过总量看结构，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这份出口成绩单里，最显著的变化仍然是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吕大良表示，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正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
7: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6: 中间品简单来说，就是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比如芯片、零件、原材料等。前四个月，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说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越发突出。其他国家要搞生产，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供给。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的高增速，则说明中国制造正在贴上新的标签，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那么，谁是出口增长的主力军呢？答案是机电产品。根据海关数据，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60%。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旺告诉记者，集成电路、汽车、计算机等受益于 AI 需求与绿色发展的高附加值品类，贡献了主要增量。
8: AI 与算力驱动的集成电路出口呈现量增价涨的高景气度，出口额保持连续13个月的20%以上增幅，四月增幅更是达到92%，前四个月累计出口量增长10.6%，出口额大幅增长78.3%。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四月93.9万辆的出口量是历史的第二高位，前四个月累计出口325万辆和3963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了 50.6% 和 49.5%。
6: 其实机电出口的高增长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外需回暖的助力，在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 AI 投资热潮持续升温，带动芯片、算力设备等产品需求井喷，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开辟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在成本控制、市场响应速度等方面优势越发突出，即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这种确定性优势也进一步彰显。可以说 AI 算力爆发与绿色低碳两大主线的拉动，推动我国机电产品不断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5: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的鲜明底色。当然不止出口表现格外亮眼，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点纷呈。我们来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增速20%，比出口增速高出了近9个百分点。这一显著的差距，清晰地反映出国内需求正在稳步回暖，企业生产步伐加快，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对各类进口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海关数据进一步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高世望表示，国内企业正开足马力搞生产、搞升级，这也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生动体现。
8: 机电进口的增长主要是来自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半导体器件等中间品，显示了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这些高技术品类有较强的进口需求。同时，出口订单增加带动的零部件进口增长，构成的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说明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还在持续巩固。
6: 除了机电产品，进口数据中还有不少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亮点。比如前四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4757.3亿元，增长10.3%。这说明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国际化，车厘子、牛肉、海鲜从全球各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五月以来，非洲当季农食产品加快进口，中国的消费者也可以同步品尝到非洲大地的丰收果实。
7: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总体来看，前四个月的外贸走势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那就是开局势头好，中途接力稳。这份二季度第一个月的成绩单也为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全年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胡晓丹你好。
9: 你好黎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啊，北方很多地方会盛行晴好天气，光照在叠加着暖空气的输入，那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热度会迅速的升级，气温呢将在今后几天不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西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很多地方呢，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尤其呢是陕西关中还有华北平原的很多地方啊，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局地的最高气温甚至会接近40度，干热炙烤，那也是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多多补水了。需要注意的是呢，在这样的晴热天气里，白天是升温迅速的，但夜间呢缺少了云层的保暖，热量流失就会加剧，这就会让昼夜温差进一步的被拉大了。尤其呢是西北地区、华北这一带，未来几天昼夜的温差普遍都会维持在15度左右，局地甚至会超过20度。白天呢穿短袖都觉得热，但是一早一晚还是有凉意的，咱们要穿上一件薄外套。 像北京呢，今天预计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3度，创出今年以来京城气温的新高。但是啊，到了夜里呢，北京的最低气温只有15度，所以咱们早晚别着凉了。那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南方很多地方还是可以处在一个降水的间歇期的，那主要的降水是集中在了西南地区东部，像云南这一带的地方。那预计呢，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的不少地方又会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了。那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都会陆续的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还会有暴雨。下雨的同时还要提防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春，
4: 好的，感谢胡晓丹。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4月份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天正式启动。活动周时间为5月10号至16号，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在各地方层面，各地将精心打造特色亮点活动，设计实施一批有含金量、辨识度、影响力的典型活动，开放企业、开放校园、开放院所、开放赛场，充分展现技能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产业支撑的成果，推动职业院校开门办学，拉近职业教育与社会公众的距离。当地时间5月9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晚该国北部多个社区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色列空军拦截了多架从黎巴嫩方向飞来的无人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9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3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者使用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并发动4旋翼无人机袭击以及地面攻击，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回升明显，中东部大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12号至14号期间，陕西关中平原、山东、河南、安徽及河北南部最高气温先后可达35摄氏度左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黎春。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伊海上角力持续，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警告勿关死霍尔木兹海峡大门。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风线瞭望，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交付巴基斯坦。为什么说这头麒麟的超强肺活量将成为制胜关键？

0: 我们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
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
0: 当地时间9号，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后，正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数据显示，该船目的地为巴基斯坦的卡西姆港。如果这艘船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将是自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首次通过海运出口液化天然气。
1: 当地时间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它的大门。
1: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经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0: 同样是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表示，目前伊朗全国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地进行，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
1: 此前有消息称，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
0: 据意大利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对此回应称，对相关的说法无法理解。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
1: 当地时间9号，来自英国方面的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近日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0额外成本。
2: 这场冲突让赫伯罗特每周至少增加$50,000成本。对整个物流行业来说，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0: 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这名高管还表示，除了燃油成本以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的费用也在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经接近$5亿。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然可以维持，但是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2: 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船上有新鲜食品，也有淡水，但他们也表示，近十周过去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继续航行。
1: 根据黎巴嫩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
0: 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
1: 4月17号零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4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黎以停火延长三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2795人死亡，8586人受伤。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蒋斌大校表示，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1: 麒麟级潜艇究竟有怎样的本领，让巴基斯坦翘首以待？如此高规格的迎接，它将为巴基斯坦人民和军队做出怎样的贡献？又对地区和平和稳定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今天的风现瞭望，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采制：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
4: 麒麟，中国神话中的瑞兽，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通过麒麟级这个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中方对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寄予的厚望。而巴基斯坦方面给这次交付的这艘麒麟级首艇命名为汉古尔号。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当时这个名字的主人巴基斯坦海军达夫尼级潜艇汉古尔号击沉了印度海军库克里号护卫舰，成为二战后首艘成功击沉军舰的潜艇。可以说，如今巴基斯坦再次把这个名字赋予麒麟级首艇，也是对他传承和发扬巴基斯坦海军的荣耀极具信心。军事专家张军社介绍，以麒麟级的实力，想必不会让巴方失望。
5: 从它的性能方面来看呢，首先一个就是它动力系统，它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AIP， 也就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这个系统它可以使潜艇在水下静音连续潜航超过14天，这中间呢不必频繁的上浮充电，潜艇的隐蔽性大幅度提升，可以有效降低被敌方反潜力量探测到的危险风险。意味着它可以全程保持静默状态，那么可以像幽灵一样在印度洋深处游弋，那么随时可以对敌方目标发动致命打击。所以说，这个是它与普通的潜艇相比最大的优势所在。
4: 这就是麒麟的超强肺活量。我们知道，柴油机是需要大量空气的，电动机的续航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对以柴油机加电动机为动力的常规潜艇来说，可以说谁能比对手在水下憋气时间更长，谁就赢了一大半。而 AIP 也就是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尤其是麒麟的热机型 AIP 技术，可以通过发动机气缸内的氢气或氦气等介质，以冷却、压缩、吸热膨胀为一个周期来循环输出动力，而这些膨胀压缩动作都在气缸内完成，不需要像柴油机等内燃机那样与大气交换气体，可以让潜艇长达十几天都不必上浮。难怪有人把 AIP 潜艇称作准核潜艇。在中国的民间传说里，麒麟平时仁厚慈祥，发怒时却异常凶猛，能吐火，声音如雷。麒麟级潜艇也是一样，一旦需要，它的尖牙利爪也绝对不容小觑。
5: 它有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这是重型鱼雷发射管，它可以混装鱼雷、潜射反舰导弹和对陆打击导弹。 它还可以发射巴基斯坦自己研发的巴布尔三潜射巡航导弹，这个导弹的射程达到700公里，所以它具备了这个核常兼备的这个打击能力，那么它的战略威慑力大幅度的提升。应该说这个麒麟级常规潜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常规潜艇，可以说现在它是南亚地区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现代化的 AIP 潜艇，它的性能也超过了陆海军现役所有的常规潜艇。
4: 张军社认为，随着日后全部8艘麒麟级潜艇交付巴基斯坦海军，拥有尖牙利爪的麒麟将成为守护巴基斯坦乃至地区和平的瑞兽。
5: 按照公开报道，中国巴基斯坦签署的合同呢，一共是巴基斯坦订购8艘麒麟级潜艇，其中前4艘呢在中国建造，后4艘在巴基斯坦造船厂联合建造，全部8艘将于2030年前交付服役。这样的话也会对南亚战略格局产生这个深远的影响。
4: 张军社认为，此次麒麟级潜艇的交付不仅是中巴友谊的见证，更是中国军工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巩固中巴两军战略互信，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5: 进一步巩固了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中巴这种军贸合作关系是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军贸关系，那么我们出售这些武器装备呢，其实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这体现了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加深，也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军工技术在国际军贸市场上的竞争力，我想为两国在防务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伊朗足协9号公布了伊朗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0项条件，这些条件涉及签证办理、国家队的安全保障、媒体采访以及赛事期间的官方礼仪规范等等问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宏源。周宏源，来介绍一下伊朗足协都提出了哪些相关条件。
6: 好的。那么在日前呢，伊朗男足确定将参加今年夏天2026美加墨的世界杯，但是呢，主办国呢要满足伊朗方面的一系列的要求。那么具体来说呢，此前呢，伊朗的足协主席是告诉伊朗国家电视台，为了确保伊朗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的对待，那么伊朗呢有将近10项要求啊。那么有具体来说呢，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队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要受到尊重，还有伊朗人员要获得最高级别的安全保障。其实此前呢，伊朗足协呢就是比较担心在赛事期间会出现安全的问题，所以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而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此前呢也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呢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也警告美国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的这一些人员入境。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是将在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进行。那么伊朗队呢是和比利时、新西兰还有埃及队同处 G 组，那么3场小组赛呢都在美国境内去进行。所以说呢，此前伊朗这个足球队呢，伊朗足协也是一直在为这个安全的相关问题所担忧。但是呢，在近期呢，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这个主教练近日也公开表示，伊朗队呢将在本届世界杯开幕之前14天抵达美国境内。这就是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周宏源。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眼下正值初夏蚕豆大量上市的时节，关于蚕豆病的话题在社交媒体引发了热议，起因是江苏苏州的一家农贸市场摆放了禁止包蚕豆的立式提示牌，不少网友将其与一种名为蚕豆病的疾病关联了起来，认为菜市场此举是为了防范蚕豆病带来的风险。
0: 尽管市场澄清了张贴告示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蚕豆壳散落导致行人滑倒，但它仍然引起了大家对蚕豆病的广泛关注。究竟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当中又该如何来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市场内禁止播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播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昨天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8: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之前的话我们比较笼统，导致他们以为是蚕豆病。
7: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引发关注后，市场方面就进行了说明。
8: 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更清晰了，更规范了。
7: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蚕豆病的科普讨论。评论区中，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在浙江生活的胡女士说自己患有蚕豆病，日常生活中感觉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还不够。
9: 大概是在我2-3岁的时候吧，我妈妈说当时我就吃了一点点新上市的那种蚕豆泥，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发烧呕吐了。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其实还不太多的，偶尔聊天的时候大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有蚕豆病这个病。
7: 春季是蚕豆上市的高峰，也是蚕豆病接诊高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说，因误食蚕豆而紧急送医的患儿数量已经开始显现。
10: 5月份以来已经有3例小朋友住院了，最小的一例是一个2岁左右的小朋友，吃了之后就出现一个面色苍白、发热啊这种溶血的表现。我们前面还有一例5岁的小朋友急性的发作这个溶血啊，还是非常重。可以看看他这个血红蛋白，他只有57，也就是说他的血红蛋白只有他的正常的一半了，达到一个重度贫血的一个标准。那这个网状红细胞它是一个也是升高了啊，溶血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脸色苍白，第二个呢就是小便的颜色会加深，就像那个浓茶一样，甚至更厉害的话就像那个酱油一样发黑的颜色，出现一个发力，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烧这些表现。
7: 究竟什么是蚕豆病？它在医学上有着怎样的病理机制？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血液内，
10: 即使有一个基因出现有问题的话，那另外一个还是正常的话，它有一个完全可以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一个酶的活性，就是说吃了蚕豆也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它不会出现溶血的。
7: 而在地域分布上，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是蚕豆病的高发区。秦伟伟说，
11: 蚕豆病的话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地域聚集性和遗传倾向，比如说我国的这个华南呀、西南啊地区就高发，比如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海南这些南方地区，它的发病率是要远高于北方的。
7: 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表示，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12: 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采足跟血的时候就是说了新生儿的初步筛查，但是初步筛查里面他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6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这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写。
7: 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则可前往医院抽血检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的活性。对于患者来说，防范蚕豆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诱发因素。除新鲜蚕豆，各类以蚕豆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以外，还需要注意一些日常用品及药物。秦薇薇，
11: 高危食物要禁食，比如说新鲜的蚕豆啊、干蚕豆，还有一些蚕豆加工的零食，尽量都不要吃。同时呢，大量氧化性强的这种豆类食品，比如说扁豆啊、青豆这类豆类食物，也一定要避免大量的食用。第二点呢，就是高危药品要慎用，生病就医的时候呢，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患有蚕豆病。第三呢，樟脑丸啊、薄荷或者 含有这个薄荷浓度高的这类物品也是一定要避免接触的。
7: 对于初次尝试排敏的幼儿，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建议先少量尝试3-4粒蚕豆，并观察1到2天，若确认无脸色苍白、小便发黄等异常，再逐渐增加食用量。一旦察觉到孩子在进食相关食物或使用药物后出现脸色苍白、尿液发黑、皮肤巩膜黄染等典型症状，家长应尽快将孩子送医救治。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
12: 目前的医学对蚕豆病这种基因的缺乏还是没有根治的，一旦发生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些对症的一些水化简化的一些处理，但是它最怕的就是说大量的红细胞短时间内的溶血发生了那种溶血微象，有时候红细胞的碎片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肾脏的功能，发生急性肾衰竭，这样可能就会危及生命，但是绝大多数的孩子的那种预后还是可以的。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为

0: 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数据显示，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及踏青出行热潮，四月份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从线下看，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四月份春游、赏花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分别增长118.1%和43.4%，景区、城市公园、绿道等户外场所周边消费热度较去年进一步提升。踏青需求带动即时零售目的地向公园、景区集聚，订单量环比增长10.5%。与此同时，赏花消费从单一观赏向情绪式、体验式场景延伸，带动周边古风摄影、汉服体验等旅拍类消费同比增长68%。赏花加露营、赏花加住宿等融合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国体育健儿取得我国境外参加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纪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今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即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航次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过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以及高清水下影像资料，为深渊地质、生命与环境多学科交叉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意大利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对此回应称，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约1.27万名现役军人，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此刻提示，电视剧《主角》今晚登陆 CCTV1 黄金档首播，《主角》由张艺谋监制，根据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改编。今晚起锁定 CCTV1 黄金档，跟随电视剧《主角》走进那个锣鼓铿锵、唱腔悠远的世界，看见传统戏曲如何在时光中传承不朽，也看见每一个平凡的人如何在坚守中成为自己的主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黎春。

0: 辅导光亮，讲述盲人青年李喜柱用修车掌握自己精彩人生的故事。
1: 法眼看剧，看年少有为，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吗？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从黑暗中摸到光亮》，采制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刘佳。
4: 媳妇，我这车走不了了。
5: 好，我给你出手，我再给它支起来啊。啦啦啦啦啦！哎，我这手欠命，好，搁这儿来，比赛把轮子支起来。啊，振冲，有堵，你先坐这儿等一下。
6: 小儿麻痹、双目失明的人能修摩托车、电动车，甚至大型农业机械也会修。31岁之前，李喜柱也不信，如今他已经修了15年，十里八村的乡亲都信了。
7: 他聪明的很，那一摸都会了，哪个接哪个，哪个接哪个，一会儿人家都弄好了。
6: 河南南阳唐河县大河屯镇马庄寨村一处紧邻马路的农家小院，就是李喜柱的修车铺。刚7点多，邻居们又和往常一样坐在李喜柱旁边，一边唠家常，一边看着他摸一摸就把车修好了。
5: 用舌头感应一下，看有没有电。哦，这已经有电了。咱那个用万用表再测量一下。
8: 已开机。低速0.4伏。
5: 好，充电器已经开始工作，我还没搞定。
6: 李喜柱家的小院大门上挂着一块醒目的红色招牌，上面写着电动车维修。进门右侧是一张约1米高、2米长的工作台，台面上摆放着李喜柱平日维修时常用的各种工具：螺丝刀、扳手、电钻、套筒及各类小五金件，按大小分别放在收纳盒和工具箱里。李喜柱伸长胳膊就能摸到。
5: 收拾一下，东西特别多啊。这个是点火器。也是摩托机子上用的，这个放在这里就行。
6: 16岁之前，李喜柱不用在黑暗里摸索，他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他跟父母去过绿汪汪的麦田，掰过金黄金黄的玉米，饿极了的时候，他左手攥半个白馒头，右手举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吃得贼香。那时候腿脚是他最大的问题，从3岁的一场高烧开始。
5: 我后来听父母说嘛，说我发高烧嘛，一直不退烧，然后输液，烧虽然退了，第二天早上吧，我母亲扶着我起来，一扶起不来了，人家那个大夫用笔划我的脚心，就说坏了，就小儿麻痹。
6: 确诊小儿麻痹后的几年里，摔跤成为日常。李喜柱8岁那年，视网膜脱落。
5: 我记得也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油菜花开的时候，礼拜天放完学，我就感觉好像蓝色的蝴蝶在我眼前来回摆动，我还用手在那轰，就好像一块蓝色的布把整个眼给蒙着了。后来还是去我们南阳市啊，检测出来说是那个视网膜脱落，
6: 书上的字看不清了，学也上不了了。可李喜柱不甘心，还能看清上学的路，他就磕磕绊绊还去学校，蹲在教室外听老师讲，直到16岁，上学的路也看不到了。
5: 那个时候真的想过干脆离开这个世界算了，没啥意思了，腿脚不方便就算了，这眼睛也看不见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累赘。那时候真的吃也吃不下，我父母亲喊我吃饭，我每次就说不饿，不想吃。
6: 被黑暗包裹的日子，李喜柱不出门，不说话，大多数时间就躺在床上，任由白天和黑夜变成一种颜色。16岁的少年看不到母亲经常哭肿的眼睛，也不知道父亲失眠的夜里都在想什么。

0: 他只记得父母买回来一台收音机，他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残疾人之友节目。
1: 听收音机的过程中，听到好多残疾人不向命运低头，他们身残之间的感人故事，让我真的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记得那句话非常好，听别人的故事，精彩自己的人生。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振作起来，不能这样。
0: 李喜柱开始走出屋子，晒太阳，听广播，好好吃饭，农忙时拽着妈妈的胳膊去地里刨花生、掰玉米，农闲时蹲在院子里琢磨怎么修农具。29岁那年，李喜柱原本打算离开家去学按摩，没想到哥哥和嫂子在干农活时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摆在李喜柱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留下撑起破碎的家。
1: 父母年纪也大了，还有一个小侄女需要照顾，我就想着我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我哥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留了一辆摩托车，我就想，我虽然不能出去学按摩，但是我能把这个学会，是不是也是个吃饭的门路？我就是整天摸着那摩托车，摸了有大半年吧，对这个摩托车的构造啊，基本上记在脑海里了。我就是开始拆这辆摩托车，拆完以后慢慢的再装上，就这样持续了2年。
0: 父母最初坚决反对李喜柱修车，他们无法想象双目失明的人怎么可能修好车呢？后来还是母亲松了口，要不试一试吧。
1: 2011年正月初九6点多都起来了啊，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县城找了一家这个供货商，363块钱，我就拿了很少的一部分的配件。当时这个配件拿回来的时候很矛盾，盼望着有客户来修车，还怕客户来修车。怕客户来是啥呢？万一客户来了，今天这个毛病搞不定，那下次人家就不来了。
0: 父亲找来一块木板，托朋友用毛笔在上面写了4个字，摩托维修，挂在门口，修车铺这就算开张了。5天后，李喜柱等来了第一位顾客，同村的一位大爷。
1: 我出去修车的时候非常紧张，满头大汗，衣服都湿了。当时那个车我检查了好长时间，我虽然把我家的2轮摩托车是这个研究明白了，但是来的这个车子是个3轮的，它构造不一样，车型也不一样，原理还是一样的。我知道它这个可能是不下油了，给它清洗了一下。当时这个车打着的时候，当时那种心情不能拿那个激动来形容，那就是激动中的激动，哎，感觉自己成功了。
0: 这一单李喜柱收了5块钱，他把钱揣进裤兜，过不了2秒又忍不住掏出来摸一摸，再小心翼翼叠好，平整整地放进裤兜。第一单他仿佛收获了一院子的欢喜，开心的事接踵而至。同村的这位大爷不知道跟多少人说了李喜柱会修车的事，来找他修车的客户一天比一天多。
1: 换轮胎以前就是我技术不熟练的时候需要1个多小时，现在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不处理钢圈最多20多分钟左右我就能搞定。我检查大灯亮不亮，我就是把这个脸怼在这个大灯上面，把大灯打开，盲人他的感知要灵敏一点，稍微有点热光能感应出来。
0: 拆卸复杂的线路总得分清楚才行，这又该怎么办呢？
1: 我母亲是我的眼睛，拆控制器的时候我就叫我妈，我说妈你过来帮我看一下这个什么颜色，我妈说红色的，好，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个黑色的线，我妈说这是个黑色的，好，我就用个绳子拴着再缠着，然后再拆掉一个绿色的，我就用根铁丝，反正能想到的都用上了。
0: 修车时经常要查看电路，这对李喜柱来说是最大的考验。
1: 我手指头对很细微的电路还是感觉不到的，摩托车的蓄电池它都是12伏的，对这个舌头影响不是太大。没有万用表，我就用舌头去感应，就好像咱们用的食盐填到那个食盐上面了，很咸的那种感觉。到现在这个有这个语音播报的万用表了，但是有时忙了还是会用这个舌头。
0: 来修车的人多了，李喜柱碰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他的脚被轮胎上的钢圈砸出过血，卸轮胎的时候没抓稳，摔倒后手又被工具割得鲜血直流。在李喜柱心里，这都是小事，修不好车的沮丧远比伤口更让他难过。
1: 当时我就进了一点配件，也没啥工具， 就是买农机的时候人家赠送的那个扳手。但是那个修摩托车它有时它也用不上啊，那太大了。我记得有一次修一辆摩托车是换离合片，实在搞不定，拆不下来。后来那个车真的没修好，因为我拆不掉那个车，那是第一次，很失望。就像我刚开始看不见的时候，绝望的那种心理又出来，
2: 扎住了，扎个钉，这都有几天，这阴气才照的，那个电，那个电杆都要磨平了。
3: 来，我给他，可能给他抠来了啊，确实是个钉。
4: 那抠肯定抠出来了，不能我再踢他脚呀。我是前头挡着不？
3: 前头我挡不住啊，问题是。哦，你不管了，我去找东西去。
0: 李喜柱早已不是那个16岁的少年，心里的绝望攒得再多，他也还是相信总会有办法。
1: 如果不急着用，我就会给客户说，我说你明天早上或者吃完早饭过来取车，我晚上就会不睡觉，3-9天特别寒冷的时候我就在那修。我母亲又说，孩子别修了，太冷了。热天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外面蹲着的时候，脱个光膀子，被那蚊虫叮的都是包。有一次我母亲把那个蚊香放在那里，说那个你别踩到了啊，修着修着忘了，一脚踩上了，烧脚不说了，蚊香它不是用那个签子在那扎着的吗？当时脚都被扎了。
0: 晚上琢磨不会的，李喜柱就去请教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再后来，他把自己的修车视频放到社交平台上，热心人不是在留言里推荐新工具，就是给他介绍修车技巧。李喜柱就这样边修边学，边学边修，如今不管是摩托车、三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甚至大型农用机械，他也都敢上手去修。
1: 不要把这个所有的事太放到心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烦心的事儿，所以说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你说碰见个沟沟坎坎都退缩了，那肯定是不行的。葫芦丝、二胡、吉他都是自学的。这会儿把活干完了、修完了，我就会坐那会儿拿着乐器玩一会儿，哎，感觉挺好。
0: 豫南平原五月的麦田，金黄麦浪随着微风轻轻摇摆，不远处的油菜花一片耀眼的金黄，花香包裹着麦香，慢悠悠飘来。李喜柱停下手里的活，笑着跟爱人念叨：“你张大嘴尝一口，有没有甜味儿？”
1: 来，那个你帮我看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5: 是一片长势正好的麦田，麦穗已经抽齐，在风里轻轻晃着。
0: 一忙完手里的活，李喜柱就拽着爱人去自家的麦田，想去看看麦子长多高了，麦穗壮不壮实。一路上手机里的 AI 软件成了李喜柱的眼，
5: 闪着细碎的光。你现在站在田埂上吗？风里应该还带着青草和麦子的清香味。
1: 我看不见啊，你帮我描述的我又回到童年了。
5: 那就多在这儿待一会儿，风里还带着小时候熟悉的麦香和阳光的味道，每一阵浪都像在跟你打着招呼。
1: 摸到这个麦子就回想起来小的时候，父母在田地面干活啊，我坐在田埂旁边啊，听着鸟鸣啊，闻着这个泥土的芬芳啊。那个时候没有农机，都是用人工在田地里面就是收割呀，乡间的路上掉了很多麦子嘛，小的时候会捡麦子，都是历历在目的，特别怀念。现在上地掰玉米啊，拔花生啊，这个我都会的，杂草能拔一点是一点，拔完回家。
6: 多少年青春在路上，多少汗水多少忧伤，美丽的明天还等拥抱着太阳。
0: 忙活一天后，李喜柱很喜欢洗干净手，坐在院子里抱着吉他，一首接一首唱歌。当年躺在床上听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感慨每个人都是一段故事，只是他的这段故事起伏跌宕的像电影剧本。李喜柱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他还要走过多少磕磕绊绊，他始终坚信墨色的世界里他会活成最亮堂的模样。
1: 只要心里高兴了我就唱，我自己就是个很阳光，就是个乐观派的人。我感觉人想走得远还是要面对着乐观一点，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是靠自己走的。
6: 孤单的誓言有谁能体会坚强，春天一定会在路上。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8: 末位淘汰制是竞技比赛中常用的赛制，是每个阶段结束以后，排名最后的选手或队伍被淘汰出局，直至决出最终的冠军。社会生活当中，一些用人单位也采用末位淘汰制对员工进行考核，有的甚至会与排名末位的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9: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在天火公司工作了10多年的员工老魏，经常加班到凌晨5点，担心早上打卡迟到，就在办公室席地而眠。即使这样，他还是被约谈了。
10: 看看这个季度的末位淘汰考核，就你表现最差，工作效率不如别人，迟到率最高，日报周报没有思考，字数还比别人少。这样下去，你的价值点在哪？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跟其他员工相比，你的价值是极其单薄的。
9: 剧中，老魏在天火公司创立之初就入职程序员工作，一直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仅因月度末位淘汰考核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辞退，他非常委屈。用人单位可以末位淘汰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吗？
11: 剧中，天火公司为了加强对员工的管理，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末位淘汰，用以激励员工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价值点。程序员老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10多年，仅因月度考核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辞退，天火公司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前不久披露过一起与剧中情形一样的劳动争议纠纷，法院裁判强调末位不等同于不胜任。主审法官张玉贤分析，
12: 在排名机制中，末位是必然存在的客观结果，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劳动者存在不胜任工作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简单机械地将排名靠后认定为不胜任工作，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虽然员工管理办法实行的是等级强制比例分布，并设置排名靠后的最低比例，但用人单位若仅因劳动者连续2次排名靠后就解除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
11: 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王英奇提示，评价劳动者是否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时，不能将考核排名作为唯一评判理由。
13: 除了考核排名这一点之外，单位还需要根据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工作表现、能否完成单位交代的各项任务，以及工作成果或工作成绩等等多重因素综合的整体的考量。
11: 剧中，天火公司制定的考核制度非常严苛，而员工为了不失去工作都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也不敢申辩。北京二中院民武庭法官刘燕表示，
14: 制定绩效考核制度，不仅应当严格执行民主公示程序，保障考核办法的公示公开，切实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异议权和申诉权的实现，而且考核办法的内容更应该合法合理。
11: 实践中，不少用人单位采用末位淘汰的考核制度，如何预防纠纷呢？张玉贤说，
12: 对于绩效考核排名靠后的劳动者，应优先采取合理调岗、针对性培训等改进措施，而非直接解除劳动合同，且相关措施需尊重劳动者人格尊严，避免具有针对性、侮辱性。
15: 那要是这种情况，我还有 N+1 吗？
16: 这个情况应该是没有。
17: 故意劝退员工，避免支付赔偿金，这属于严重违反劳动合同。
9: 剧中， 老魏眼看自己被公司以末位淘汰为由辞退已成定局，想争取法律规定的 N 加一补偿。这种补偿方式适用于哪些情形？出现劳动争议，劳动者该如何依法维权？
11: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包括劳动者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徇私舞弊，严重失职，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害，还包括劳动者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对本职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以及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就属于无过失性辞退，要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刘燕说，
14: 法律主要规定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公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第二种情况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者调岗仍然不能胜任的。第三种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出现这些情况，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1: 具体来说， N 加一中 N 代表的是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加一是指用人单位没有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额外支付给劳动者的一个月工资，也称为待通知金。张玉贤提示，劳动者遇到显示公平的考核结果，应及时与用人单位沟通核实。
12: 劳动者如果与单位沟通无果，或双方之间存在较大分歧难以协商解决，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者起诉至人民法院，通过合法途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
9: 本期法眼提示，任何评比最后一名是客观存在，不能仅凭此判断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制定激励机制、规章制度要合法合规，也要合理，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据。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17: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2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7: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8: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9: 北京时间11: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十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还要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气象系统已启动24小时不间断气象预报机制，越临近发射窗口，预报更新频次越密集，全程为天舟十号发射任务提供精准气象数据支撑。实时监测工作将持续至火箭点火升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四月份全国港口运输持续向好，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7.65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61个百分点。在港口开工最忙的10个省份里，天津、浙江等5个沿海省份凭借传统港口枢纽优势集装箱吞吐旺盛，而北京、宁夏、陕西、贵州和四川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保税区等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号说，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人员即将被疏散，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经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有关部门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将被分别疏散回各自来源地。一家总部位于以色列的人权组织9号发表声明说，遭以色列拘押的驶往加沙地带援助船队全球兼任船队上2名活动人士，预计将于当天晚些时候获释。声明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已通知该组织，即将释放这2名遭拘押人士，两人将被移交给以色列移民局并遣返。此刻提示：医学专家提醒，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每周运动150分钟至300分钟，且运动方式包含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时，身体获益最多。而当运动时间超过300分钟，反而可能会带来风险和损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黎春。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假日服务站，今年汛期影响海南省的热带气旋接近常年，首个影响海南省的热带气旋预计出现在六月上旬。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洪德元寻根牡丹不改国色，讲述植物分类学家洪德元走遍世界悬崖峭壁，为中国牡丹书写丹心家谱的故事。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假日服务站，
3: 记者从海南省气候中心了解到，预计今年汛期影响海南省的热带气旋为7到9个，接近常年，影响和登陆强度相比常年偏强，可能会有个别强台风严重影响海南岛。热带气旋灾害总体略重于常年。具体情况来连线此刻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詹冰倩。冰倩你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汛期海南省的天气趋势预测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从海南省气候中心了解到，今年首个影响海南省的热带气旋可能出现在6月上旬，较常年偏晚三旬，最后一个可能出现在12月上旬，较常年偏晚一旬。那雨量方面，海南省2026年的雨季已经于4月24日开始，较常年偏早约一旬，预计雨季结束期在10月下旬偏晚一旬。那今年汛期，也就是5月15日至11月15日，海南省的降雨量接近常年，暴雨洪涝灾害总体略重于常年。气温方面，预计今年海南省汛期各地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略偏多，高温灾害总体略重于常年。主持人。
3: 那针对今年汛期可能出现的气象灾害，海南省气象部门有哪些提醒和建议呢？
4: 那根据海南省气候中心发布的全省2026年汛期的气候趋势预测，今年海南省的热带气旋、暴雨洪涝、高温和气象干旱等灾害总体将重于常年。那针对以上情况，气象部门也是就气象灾害提出了几点提醒和防御建议。那首先是需要关注阶段性的高温干旱的不利影响，预计五月海南岛总降雨量仍较常年略偏少，需要持续做好水库调度、森林防火、人工增雨作业等作业。二是加强强对流天气安全防范及科普宣传工作，各类户外活动、赛事、文体娱乐需及时关注天气信息，做好防御雷电、大风准备措施，加强强对流天气防御科普。三是防范热带气旋和区域性暴雨过程，及早做好暴雨和洪涝灾害防范。那针对汛期对海南省农业生产将带来的影响，气象专家指出，一是强风雨天气易造成水稻、香蕉、橡胶等作物倒伏，低洼田块积水受淹，大棚等农业设施受损，粮食及热带经济作物存在减产风险。二是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病虫害爆发，加上强风雨造成的作物机械损伤会进一步加快病害扩散蔓延，增加病虫害防控难度。那气象专家建议，针对台风洪涝灾害，建议农户提前疏通田间沟渠，加固高杆作物及大棚设施，及时抢收成熟在田作物。针对高温干旱天气，科学调度水利蓄水，推广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调节田间小气候，缓解高温旱情。那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密切跟踪天气预报，抢抓晴好天气，科学施药，从而减少雨水淋溶造成的农药浪费。主持人。
3: 好的。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

0: 烤，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采自总台记者朱敏、朱心怡。
3: 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首要也搞得清清楚楚。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4: 洪德源，1937年生，今年89岁，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走向实践，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为拓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让两枚国际奖，其中一枚为金奖，首次花落美西方以外的国家。
5: 早晨8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比人先到的是一串脚步声，洪德源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来到办公室。
3: 我就在这工作，你看。
6: 我们是规定8点半上班，我每天都早来。
5: 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声响，那是洪德源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不像一位老人该有的节奏。
3: 我身体很好，我还是篮球的3级运动员，89，我看出来。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儿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在路上啊，没人追我的，我是最快的。你们这猜猜看，从动物园出发，骑自行车骑到这儿多少时间？
7: 1个小时。
3: 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骑得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5: 洪德源生在安徽绩溪的一个山村，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3: 在我的家的背后就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山，这从小就是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5: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源8岁才读1年级，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所4、5初级小学，
3: 没有校子，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教老师，那不就像我这样去山上砍柴去了，这个放牛啊，这干这个事。所以我在小学里就换了8个校子。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将来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们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5: 读书写字对于山野间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源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3: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那我就考复旦大学，当时高中我就很用功了，我就说我相信我能考上，结果这就是第一志愿就进了复旦。
5: 复旦5年是洪德源一生的学术根基。
3: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又带我们去这个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 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也没有我。
5: 1962年，洪德元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补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
3: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那个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的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修改，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5: 洪德元研究生毕业的1966年，他被下放劳动改造。困难的日子里，洪德元也没有停止学习。
3: 我这个30多岁了，我什么贡献也没有，还没有给大家做贡献。后来我想了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后来我就是开始读英文了，大概一天啊读个2-3个小时，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5: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1979年前往瑞典做访问学者，每天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或者做实验。2年里，洪德元发表8篇论文，出版1部专著。
3: 那个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当时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需要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一天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5: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3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3: 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就汽车啊就这样子
7: 贴着那个，
3: 哎，有5-6个车子啊下去以后都互相绕绕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没鸣笛，一转过来2个就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像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空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0.01秒的就完了嘛。
5: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1部专著。1991年。洪德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3: 唯有牡丹真国色，开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既然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后代，
7: 所以这个论种要论野生的，
3: 这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个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就芍药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要把世界的牡丹芍药要搞得清清楚楚。
5: 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 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日本展开野外考察。
3: 牡丹呢是九个种，我从西北上过来，大花花牡丹、滇牡丹、四川牡丹。
5: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有了科学的抵柱。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
3: 为什么说牡丹只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了，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国，所以就很高兴的话，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没出去。对，
5: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3: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5: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6年举办一次，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洪德元就是要让这个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落地中国。
3: 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一点名声了吧，请了6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议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2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5: 为了这场大会，他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的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
8: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科学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会议。走过了117年的盛会，今年第一次来到发展中国家，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5: 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
3: 那就是他们这个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都讲。都没有一句抱怨这个会议，或者说这个会议有着哪些缺点缺点都没有。对发展的国家有什么改观，就是以后开这种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跟你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5: 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元把2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科院植物所。
3: 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了2个国际的奖，捐了就给索尼了。哎，
5: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西南北的山村顽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他走了太长的路。
3: 一个是膝盖，特别是这个膝盖，还有腰，腿啊，是走路走得太多了，爬山爬得太多了。
5: 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他和妻子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沙参属植物的研究。
3: 你看我那个，我老爸在给我整装的嘛，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是沙参属，沙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的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就老师完全不能干活了，
5: 暮春时节，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步行三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楼里，那个为中国牡丹撰写丹心家谱的老人还在快步前行。
4: 记者手记，
9: 我是记者朱欣怡。采访洪德源先生，除了那独特的脚步声，最让我难忘的是他的掌声。讲到编写学术著作受阻时，先生一掌拍在桌上，震得茶杯盖子叮当乱跳，手掌的痛大约是很锐利的，但却不及他心中的痛更真切。谈到中国终于办成那场史无前例不可复制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他又大笑着连连拍手，那掌声清脆响亮。先生说，牡丹最爱国，只在华夏的土里生长，那这双手又何尝不是？这位像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他的悲喜慨叹都带着雷霆般的声响，那不是屋檐下的细雨呢喃，而是胸怀山河的赤肝忠胆，是拳拳出心的热血滚烫。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欣和方王月，主播黎春、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3: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劲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劲酒源自幕阜清泉，融合地道原料，入口温润，回甘悠长，小酌慢饮间默契流淌，爱意升温，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融在酒香里，是理解，是鼓励，是一起走过的风雨，是共同奔赴未来的笃定。这一刻，劲酒的温润如同婚姻的底色，不张扬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九号报道，两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报道说，穆罕默德首相前一天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他原计划随即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而前往迈阿密。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首相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截至九号下午，美方仍在等待伊朗方面就美国所提方案作出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等九部门今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周活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今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本航次取得多项重要科学发现，其中科研团队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化能生态系统，科考队记录到丰富的深渊生物类群，研究人员还在海底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破裂构造。英国地方选举当地时间九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英国首相斯塔默选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选举结果严峻，工党应反思并回应选民在此次选举中传递出的信息。他九号中午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正确办法是重建并指明前进方向。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附近当地时间九号发生一起船只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1人受伤。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表示，当天中午他们接到关于疑似船只爆炸的报告，救援人员已将11名伤者送往当地医院救治，目前爆炸原因尚不清楚，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地时间5月9号22时34分，智利中部比奥比奥大区沿海地区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34.3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此刻提示：北京时间5月10号，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将迎来巅峰对决，男团、女团决赛将分别进行，中国队的对手都是日本队。今天18点，中国女队率先迎战日本女队，争夺女子团体冠军。23点，中国男队将与日本男队争夺男子团体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涉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第厄斯号邮轮将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记者直击事件最新进展。
1: 美伊海上角力持续，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警告勿关死霍尔木兹海峡大门。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古特雷斯欢迎俄乌停火三天并交换战俘，普京称俄方尚未收到乌方换俘方案。俄乌局势进展如何？
1: 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红场阅兵，未展示重型军事装备。
0: 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明天将对中国

0: 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按照西班牙官员说法，除上述五国之外，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当地有关部门警告，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需在10号到11号进行，因为近期附近海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发表公开信表示，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邮轮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病毒较易聚集。他指出，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那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是当前控制风险扩散的最优方案。
1: 很难预测他们抵达加那利群岛后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但我们所了解的是，这次预计不会引发紧急的疫情爆发，少数病例中可能会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届时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进行隔离。
0: 索里亚诺认为，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扩大到进入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汉坦病毒并非人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种类病毒，而且需要近距离接触症状较重的患者才可能感染。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必须将病例及时进行隔离，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
1: 已确诊的患者都已经被撤离回国，无症状者将会被送往医疗中心或酒店接受鼻拭子和血液检测。如果一周后他们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发烧且检测结果正常，他们将被送回西班牙本土的居住地或者原籍国。我认为这些措施是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和控制疫情的正确举措。
2: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3: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5月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
4: 美国方面9号消息，两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3: 消息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
4: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的推进。
3: 另外有消息9号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
4: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
3: 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它的大门。
4: 美伊海上角力持续，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当地时间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

0: 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日前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两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英国国防部的消息指出，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表示，目前伊朗全国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
2: 此前有消息说，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了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
1: 当地时间9号，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后，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2: 数据显示，该船目的地为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如果该船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将是自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首次通过海运出口液化天然气。
1: 据意大利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
2: 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
1: 2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近日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0,000额外成本。
3: 这场冲突让赫伯罗特每周至少增加$50,000,000成本。对整个物流行业来说，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2: 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四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大约有90到100名海员。该名高管还表示，除燃油成本之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3: 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船上有新鲜食品，也有淡水，但他们也表示，近十周过去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继续航行。
1: 当地时间5月9号晚，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秘密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以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据美国消息人士称，该处秘密基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前不久建成，美国对此知情。 该基地部署了以色列特种部队及搜救小组，以备以色列飞行员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被击落时，能够迅速展开救援行动。以色列方面未对上述消息做出官方回应。
1: 据黎巴嫩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
2: 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
1: 4月17号0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4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黎以停火延长3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2: 黎卫生部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795人死亡，8586人受伤。
1: 当地时间9号，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准备就绪，但往往无法到达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
2: 拉比卜称，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同时包括利塔尼河上的桥梁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已经被摧毁，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仍受到严格限制和阻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虽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已经有所缓解，但是仍然不够。
4: 正午60分，近看。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斯诺克小将吴怡泽，关键词：颠覆斯诺克新格局。在当地时间5月4号的时候，德国谢菲尔德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战在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和有英格兰魔术师之称的肖恩·墨菲之间展开。采取35局制的世锦赛决赛，吴怡泽与墨菲鏖战至17比17平。决胜局的这一杆，吴怡泽连续打出85分，直接清台锁定胜局。出生于2003年10月的吴怡泽，7岁第一次与台球结缘，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为了能在家里摆上一张台球桌，父母直接打通了一个卧室。5月4号，当吴怡泽举起冠军奖杯的时候，最先望去的就是台下的父母。他说自己是借用了他们的肩膀。从丁俊晖2005年横空出世，再到今年吴怡泽以22岁的年龄夺冠，中国选手已经连续2年问鼎世锦赛。中国斯诺克已不再是一个人的奇迹，他正在创造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近年来，中国井喷式的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斯诺克选手，除了年轻人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还有的就是甘愿为孩子搭桥铺路的中国父母，这种爱也是属于中国的软实力。
1: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键词：竞选风视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条竞选风格视频，引发外界猜测其可能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该视频时长近1分钟，主要内容是卢比奥最近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一段充满美国梦色彩的发言。有记者提问，在这样的时刻，您对美国有何期望？卢比奥回答，我对美国的希望从未改变。我希望美国继续成为这样一个地方，任何人都可以从任何地方出发，实现任何目标，不受出身、肤色、族裔的限制，能够克服挑战，发挥全部潜能。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刷屏，不少网友认为这像是卢比奥冲击2028年总统选举的试水视频，但更多人讽刺卢比奥口中宣称的美国，即所谓美国梦，与现实美国并不相符。
0: 最后来关注吉布提当选总统盖莱，关键词：宣誓就职。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吉布提当选总统盖莱在首都吉布提市人民宫举行宣誓就职仪式，正式开启新的一个5年任期。4月10号，吉布提举行总统选举，并在次日凌晨宣布了计票结果。本次总统选举有2名候选人，争取进步人民联盟候选人盖莱和民主人士联合党候选人穆罕默德·法拉赫·萨马塔尔。内政部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此次选举投票率为80.33%，盖莱以97.01%的百分比得票率胜选连任。此次投票结果于4月21号通过宪法委员会的认可。吉布提地处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1999年5月8号接替其叔叔阿卜蒂敦担任吉布提总统。2005年、2011年、2016年、2021年，盖莱4次连任总统。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3: 拌好啦。
1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气象服务站，
17: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8: 你好子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大部会是雨多晴少的状态，在北欧的北部和西部，阿尔卑斯山等地呢是会出现雨雪交杂的状况。另外在西欧、中欧、巴尔干半岛等地会先后的出现明显的降雨，像明天的时候在法国、比利时、德国的西部和北部，后天呢会在波兰东部、斯洛伐克、奥地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地都是会出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那随着降水的铺展呢，明后两天降温也会在西欧、中欧、巴尔干半岛这一带逐步的推进，预计呢累积的降温幅度有4到10度，局地会超过10度。到了后天呢，像德国、波兰、奥地利这一带，最高气温就会短暂下降到只有10度左右。这个温度呢，是要比常年同期明显的偏低了，伴随着阴雨，体感是湿凉的。城市方面呢，柏林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19度，后天呢会降到只剩9度。华沙的最高气温也会从今天的18度降到后天的9度。而在降温尚未抵达的东欧大部地区呢，明后两天气温还会升高，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升到20度出头的样子。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美国的西部到中部平原这一带降水是稀少的，那光照加热再叠加着暖平流的作用，炎热的天气就会逐渐的增多，尤其呢是西南部这一带属于一个高温的核心区了。加利福尼亚的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还有亚利桑那州南部等地呢，局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7: 嗯，好的胡晓丹。各位听众，这里是博宇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至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称，古特雷斯赞赏美方为促成该协议所做努力，将全力支持协议实施。俄罗斯官员9号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从5月9号至11号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表示，希望大幅延长停火。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表示，目前停火仅限于9号至11号，就是否延长停火，目前还没有其他对话。佩斯科夫9号说，卫国战争胜利日相关纪念活动未受到任何干扰，乌方没有任何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4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个百分点。4月份，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显示出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高价值产品出口有所好转。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27，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北纬45.81度，东经90.16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8千米。当地时间5月9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稍早前，有3名以军士兵被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一架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炸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声明补充道，黎真主党当天还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发射多枚火箭弹，均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对此，黎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据伊朗

方面九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将有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预计明天起至14号，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轮过程暖区对流特征明显，降雨突发性强，不确定性大，公众需留意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出门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古特雷斯欢迎俄乌停火三天并交换战俘，普京称俄方尚未收到乌方换俘方案。俄乌局势进展如何？
1: 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红场阅兵，未展示重型军事装备。
0: 塔吉克斯坦总统艾默马利拉赫蒙明天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大国外交专访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郭志军。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九号上午，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在莫斯科红场如期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阅兵式，并发表讲话，表示必须坚决制止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3: 1941年6月22日是我们历史上最惨痛、最哀伤的日子之一。今年是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纳粹背信弃义地袭击了苏联，计划占领这个国家并掠夺其丰富的资源，彻底摧毁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最终消灭奴役和灭绝苏联所有民族。纳粹似乎考虑到了一切，唯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苏联人民的精神力量。
2: 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从2008年起，俄罗斯恢复了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但今年

0: 有所不同。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此外，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学员方阵和纳西莫夫海军学校的军事学员方阵也不参加此次阅兵式。对于今年规模的缩减，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徒步方队中，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的军人首次参加了红场阅兵式。此外，俄罗斯媒体关注到，朝鲜军人也参加了此次红场阅兵活动。出席红场阅兵式后，普京和外国领导人一同前往红场旁边的亚历山大花园，在长明火前默哀一分钟，悼念阵亡将士，并向无名烈士墓献花。今年抵达俄罗斯出席红场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等人。为了此次红场阅兵顺利进行，俄方还全面加强安保措施，包括将大量额外防空力量调至莫斯科周边。在莫斯科市中心，特别是靠近红场等核心区域街道、地铁站以及人流密集区，岗哨也明显增多。
1: 红场阅兵始于1945年6月24号，苏联以此宣告纳粹德国战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除了曾在2020年推迟外，在每年的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
2: 在红场阅兵当天，有俄罗斯民众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期待俄乌实现停火，结束冲突。
3: 现在是该回归理智、实现停火的时候了。双方民众都在承受苦难，泽连斯基及其阵营应当开始理性行事。他们眼下的做法毫无出路，只会让局势愈发恶化，造成更多人员伤亡与民众疾苦。现在需要停火，但不仅仅是停火，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和平。
4: 出现侵犯领空、破坏停火的企图，这类情况难免发生，但我方安全部门已做好万全准备。至于冲突何时结束，目前很难断言，因为这事首先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对方。我们已做好一切谈判的准备。
1: 当地时间5月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召开记者会，回答相关提问。普京表示，此次红场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并不完全是出于安全原因，而是因为军人应集中精力彻底击败敌人。他还强调，这些决定早在乌方发出威胁之前就已经做出。
2: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他提议下，俄乌9号到11号将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他还强调，早在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
2: 当地时间9号，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
5: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这件事首先关系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有人愿意提供斡旋协助。我们看到现任美国政府及美国总统确实在真心寻求局势和解，我想着重强调 强调是有诚意的斡旋。显然美方并不需要这场冲突，他们还有诸多其他优先事务要处理，对此我们表示感谢，但归根结底这首先是俄乌两国之间的事。
6: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不断提质升级。这次访问对中塔关系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起到了怎样的引领作用？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明日访华，元首外交持续推动中塔关系行稳致远。专访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郭志军，采制总台记者焦莹、刘乐、张义伟。
7: 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内陆国家，境内90%以上为山地，又有高山国之称，首都为杜尚别。塔吉克斯坦是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备忘录的国家。中塔自1992年1月4号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2024年宣布发展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8: 郭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9: 刘乐您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近年来中塔两国元首保持密切沟通，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不断提质升级。那么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起到了怎样的引领作用？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9: 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保持密切沟通，双方呢举行了近20次会晤，建立起紧密的工作关系和深厚的个人友谊，共同为中塔关系发展把舵领航。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两国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双边关系已经掀开了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篇章。可以说啊，元首外交是中塔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运行并且不断提质升级的最鲜明的底色和最显著的优势。近年来啊，中塔双方积极落实元首共识，稳步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两国各领域的合作发展非常的迅速，成果呢也非常的丰硕。中国呢已经成为塔吉克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并且保持着最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今年第一季度呢，经贸发展势头啊更加喜人，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9亿美元，同比增长呢超过了50%。与此同时呢，双方一大批标志性的项目陆续建成或者正在积极的推进，互联互通的水平呢也在稳步提高，高新技术合作不断的扩展，人文交流啊也是亮点纷呈。中塔两国呢已经成为国家间互利合作的典范，世代友好的理念呢更加深入人心。那么此次拉赫蒙总统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是两国元首继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之后又一次相聚，更是元首外交持续推动中塔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生动的写照。相信这次访问呢一定能取得新的丰硕成果，引领双边关系啊迈向更高的水平、更宽的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发展阶段。
8: 我们看到啊，今年2月，中国至塔吉克斯坦首个试点集装箱班列顺利抵达杜尚别。那么这条直达班列将如何助力塔吉克斯坦这个内陆国家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呢？
9: 大家都知道塔吉克斯坦呢在中亚异域，高山环抱，打破交通闭塞呢是重要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近年来呢 塔方积极致力于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希望转变成区域主要的过境国。今年二月，首列中国至塔吉克斯坦的多式联运试点集装箱班列顺利地抵达了首都杜尚别市，这为塔吉克斯坦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变提供了支撑。主要体现呢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增加了塔吉克斯坦跨境运输的选择。那么集装箱班列途经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充分利用各种交通资源，形成了一条多式联运的通道，助力塔吉克斯坦从内陆国向区域物流枢纽转型。那么第二呢，提升了物流效率和连通性，班列促进了塔吉克斯坦能更快速地和中国、中亚以及欧洲市场高效连通。第三个呢，是降低了运输成本，这条线路呢享受专属运价的优惠政策，可以提升呢塔吉克斯坦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啊。还有第四呢，就是能够发挥通道的带动作用，物流畅通呢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那么带动塔吉克斯坦经济的发展，形成呢叫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一个良性的循环，帮助塔吉克斯坦更深入地融入区域经济合作网络。总的来说，这个班列的开通啊，不仅改善了塔吉克斯坦的物流条件，而且从经济、产业、区域融合等多个角度和维度啊，为塔吉克斯坦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8: 当前啊，国际形势可以说变乱交织。那么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来的全球性挑战，中塔两国在上合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下，如何协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呢？
9: 中国啊和塔吉克斯坦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命运与共。两国积极倡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决打击三股势力，为两国互利合作呢打造起了一个坚实的屏障。与此同时，塔方坚定支持并积极的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体现出高度政治互信。在多边层面呢，中塔呢同为上合组织和中国中亚机制成员国，双方在上面这两个多边平台框架下呢开展了密切的协作，相互坚定支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维护呢国际的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随着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上合组织已经成为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去年呢，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四个安全中心揭牌落地，其中啊就包括在杜尚别设立禁毒中心，这也成为天津峰会的一大亮点。中方也将继续同塔方及其他成员国一起合力应对各种威胁挑战，构筑地区安全共同体，坚定地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2: 详细报道请听今天下午四点新闻进行时播出的大国外交。明日访华，元首外交持续推动中塔关系行稳致远，专访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郭志军。
6: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1: 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牺牲于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目前国家已通过遗骸成功复原了一名无名烈士的相貌，烈士可能来自东北，请大家扩散相关的消息。我们下面插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车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烈士寻亲的最新进展。
10: 好的，没错，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呢牺牲于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那2024年8月26号到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这个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那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 那在搜寻发掘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具仅剩一半的颅骨。那从表面看呢，有一个弹孔。通过三维重建之后，专家发现这名烈士当时是被子弹贯穿头部，导致其壮烈牺牲。那近日呢，复旦大学法勤科学研究院运用了 DNA 鉴定、颅骨及遗物复原等多模态技术，成功的复原了这名无名烈士的相貌，同时发布了五张图片，包含原始颅骨、补全颅骨，还有英烈身着黑色衬衣、绿色衬衣、迷彩外套的相貌图片。当年呢，参加马偕长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形成了部分烈士名单，并已经对社会公布了吉林省级烈士名录。那这个名单当中包含有40位革命先烈的姓名。那根据这个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呢，很有可能就在名单当中。那么从烈火中的以命相护到和平年代的以名相告，如果您有烈士亲属或者相关任何线索，哪怕只是模糊的记忆片段，也请您通过以下方式联系。那联系电话是0731-8539-2286 0731-8539-2286。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回家，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主持人。
1: 嗯，好的，车丽。
6: 中国之声正午6:00。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剑指冠军，国乒男团3-1战胜法国队，晋级世乒赛决赛。总台记者何芳综合报道。
11: 北京时间5月10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接下来，中国男团决赛将对战日本队。首盘王楚钦3-2战胜科顿，为中国队总比分先得一分，比分为15-13、11-13、9-11、11-4、11-8，总比分中国队1-0领先于法国队。第二盘林诗栋0-3不敌菲利克斯勒布伦，比分为9-11、9-11、10-12，总比分中国队与法国队1-1。第三盘梁靖昆3-2逆转勒布伦，比分为3-11、1-11、15-13、12-10、11-2，总比分中国队2-1领先于法国队。第四盘王楚钦3-1战胜菲利克斯勒布伦，比分为13-11、9-11、11-9、11-4，总比分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
2: 美国田纳西州一塑料回收厂起火，现场升起黑色浓烟。总台记者张颖哲、刘婷婷报道。
12: 当地时间5月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田纳西州亨利县一家塑料回收工厂发生大火，现场升起黑色浓烟。当地政府已发布就地避难令。截至当日下午，消防人员仍在扑救残余火势。目前，火灾原因尚未公布，人员伤亡情况亦不明。
1: 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疑似船只爆炸事故，至少15人被送医。总台记者张颖哲、杨君天报道。
13: 当地时间5月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附近一处热门水上聚会区域发生疑似船只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5人被送往医院治疗。据消防部门表示，救援人员抵达后发现有多名伤者，由于伤情规模较大，事故被升级为2级大规模伤亡事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4: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5: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子君、博宇，编辑李天骄、李欣、何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 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9: 曲项向天歌。
1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0: 好的，谢谢。
1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科霍夫当地时间9号说，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厄斯号邮轮上人员即将被疏散，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范克尔科霍夫当天在一场汉坦病毒讨论会上说， 42天的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 根据世卫组织8号更新的疫情通报， 截至8号共报告8例病例， 其中3例死亡， 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 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经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有关部门协调， 红底厄斯号邮轮于当地时间10号 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船上人员将被分别疏散回各自来源地。 经过此前的疫情应对措施，范克尔科霍夫表示，目前船上没有任何人出现症状，对于公众以及岛上居民来说，感染风险仍然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昨天确认，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已经在三亚交付。麒麟从性能方面来看， 首先就是动力系统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AIP， 也就是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这个系统可以使潜艇在水下静音， 连续潜航超过14天， 这中间不必频繁上浮充电，潜艇隐蔽性大幅提升，可以有效降低被敌方反潜力量探测到的风险。 记者昨天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获悉， 今年4月份， 我国自然灾害以风暴灾害、洪涝灾害为主， 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305.35万人次 不同程度受灾，死亡10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9号晚在莫斯科举行新闻发布会， 谈及当天在红场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说，这不仅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他还说，俄国防部没有报告胜利日当天发生挑衅事件。体育方面， 2027年男足亚洲杯分组抽签仪式9号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 中国队被抽入C组， 同组对手为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队。 2027年亚洲杯将于明年1月7号至2月5号在沙特举行。 此刻提示， 中国天气网消息， 今天至13号 北方晴热天气再现， 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0摄氏度， 刷新今年以来气温新高， 不少地方还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3号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最广。 今天北京、天津、河北、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达到30摄氏度以上。 明后天炎热还将持续， 高温也逐渐增多，向西安或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黎春。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从黑暗中摸到光亮，讲述盲人青年李喜柱用修车掌握自己精彩人生的故事。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8个月婴儿突发窒息，列车员果断出手，一招救命。

0: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从黑暗中摸到光亮》，采制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刘佳。
1: 媳妇，哎，我这车走不了了。
2: 好，我给你出手，我再给它支起来啊。啦啦啦啦啦！哎，我这天命，好，搁这儿来，比赛把轮子支起来。啊，这种，哎，有墩儿，你先坐这儿等一下。
3: 小儿麻痹、双目失明的人能修摩托车、电动车，甚至大型农业机械也会修。31岁之前，李喜柱也不信，如今他已经修了15年，十里八村的乡亲都信了。
4: 他聪明很了，一摸都会了，哪个接哪个，哪个接哪个，一会儿人家都弄好了。
3: 河南南阳唐河县大河屯镇马庄寨村一处紧邻马路的农家小院，就是李喜柱的修车铺。刚7点多，邻居们又和往常一样坐在李喜柱旁边，一边唠家常，一边看着他摸一摸就把车修好了。
2: 用舌头感应一下，看有没有电。哦，这已经有电了。咱那个用万用表再测量一下。
5: 已开机，低速0.4伏。
2: 好，充电器已经开始工作，完美搞定。
3: 李喜柱家的小院大门上挂着一块醒目的红色招牌，上面写着“电动车维修”。进门右侧是一张约1米高、2米长的工作台，台面上摆放着李喜柱平日维修时常用的各种工具：螺丝刀、扳手、电钻、套筒及各类小五金件，按大小分别放在收纳盒和工具箱里。李喜柱伸长胳膊就能摸到。
2: 收拾一下，东西特别多啊。这个是点火器，也是摩托机子上用的，这个放在这里就行。
3: 16岁之前，李喜柱不用在黑暗里摸索，他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他跟父母去过绿汪汪的麦田，掰过金黄金黄的玉米，饿极了的时候，他左手攥半个白馒头，右手举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吃得贼香。那时候腿脚是他最大的问题，从3岁的一场高烧开始。
2: 我后来听父母说嘛，说我发高烧嘛，一直不退烧，然后输液，烧虽然退了，第二天早上吧，我母亲扶着我起来，一扶起不来了，人家那个大夫用笔划我的脚心，你说坏了，就小儿麻痹。
3: 确诊小儿麻痹后的几年里，摔跤成为日常。李喜柱8岁那年，视网膜脱落。
2: 我记得也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油菜花开的时候，礼拜天放完学，我就感觉好像蓝色的蝴蝶在我眼前来回摆动，我还用手在那那个轰，就好像一块蓝色的布把整个眼给蒙着了。后来还是去我们南阳市啊，检测出来说是那个视网膜脱落。
3: 书上的字看不清了，学也上不了了，可李喜柱不甘心，还能看清上学的路，他就磕磕绊绊还去学校，蹲在教室外听老师讲，直到16岁，上学的路也看不到了。
2: 那个时候真的想过干脆离开这个世界算了，没啥意思了，腿脚不方便就算了，这眼睛也看不见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累赘。那时候真的吃也吃不下，我父母亲喊我吃饭，我每次就说不饿，不想吃。
3: 被黑暗包裹的日子，李喜柱不出门，不说话，大多数时间就躺在床上，任由白天和黑夜变成一种颜色。16岁的少年看不到母亲经常哭肿的眼睛，也不知道父亲失眠的夜里都在想什么。他只记得父母买回来一台收音机，他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残疾人之友》节目。
2: 听收音机的过程中，听到好多残疾人不向命运低头，他们身残之间的感人故事，让我真的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记得那句话非常好，听别人的故事，精彩自己的人生。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振作起来，不能这样。
3: 李喜柱开始走出屋子，晒太阳，听广播，好好吃饭，农忙时拽着妈妈的胳膊去地里刨花生、掰玉米，农闲时蹲在院子里琢磨怎么修农具。

0: 29岁那年，李喜柱原本打算离开家去学按摩，没想到哥哥和嫂子在干农活时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摆在李喜柱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留下，撑起破碎的家。
1: 父母年纪也大了，还有这个小侄女需要照顾，我就想着我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我哥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留了一辆摩托车，我就想，我虽然不能出去学按摩，但是我能把这个学会，是不是也是个吃饭的门路？我就是整天摸着那摩托车，摸了有大半年吧，对这个摩托车的构造啊，基本上记在脑海里了。我就是开始拆这辆摩托车，拆完以后慢慢的再装上，就这样持续了2年。
0: 父母最初坚决反对李喜柱修车，他们无法想象双目失明的人怎么可能修好车呢？后来还是母亲松了口，要不试一试吧。
1: 2011年正月初九6点多都起来了啊，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县城找了一家这个供货商，363块钱，我就拿了很少的一部分的配件。当时这个配件拿回来的时候很矛盾，盼望着有客户来修车，还怕客户来修车。怕客户来是啥呢？万一客户来了，今天这个毛病搞不定，那下次人家就不来了。
0: 父亲找来一块木板，托朋友用毛笔在上面写了4个字：摩托维修，挂在门口。修车铺这就算开张了。5天后，李喜柱等来了第一位顾客，同村的一位大爷。
1: 我出去修车的时候非常紧张，满头大汗，衣服都湿了。当时那个车我检查了好长时间，我虽然把我家的2轮摩托车是这个研究明白了，但是来的这个车子是个3轮的，它构造不一样，车型也不一样，原理还是一样的。我知道它这个可能是不下油了，给它清洗了一下。当时这个车打着的时候，当时那种心情不能拿那个激动来形容，那是激动中的激动，哎，感觉自己成功了。
0: 这一单李喜柱收了5块钱，他把钱揣进裤兜，过不了2秒又忍不住掏出来摸一摸，再小心翼翼叠好，平整整地放进裤兜。第一单他仿佛收获了一院子的欢喜，开心的事接踵而至。同村的这位大爷不知道跟多少人说了李喜柱会修车的事，来找他修车的客户一天比一天多。
1: 换轮胎以前就是我技术不熟练的时候需要1个多小时，现在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不处理钢圈最多20多分钟左右我就能搞定。我检查大灯亮不亮，我就是把这个脸怼在这个大灯上面，把大灯打开，盲人他的感知要灵敏一点，稍微有点热光能感应出来。
0: 拆卸复杂的线路总得分清楚才行，这又该怎么办呢？
1: 我母亲是我的眼睛，拆控制器的时候我就叫我妈，我说妈你过来帮我看一下这个什么颜色，我妈说红色的，好，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个黑色的线，我妈说这是个黑色的，好，我就用个绳子拴着再缠着，然后再拆掉一个是绿色的，我就用根铁丝，反正能想到的都用上了。
0: 修车时经常要查看电路，这对李喜柱来说是最大的考验。
1: 我手指头对很细微的电路还是感觉不到的，摩托车的蓄电池它都是12伏的，对这个舌头影响不是太大。没有万用表，我就用舌头去感应，就好像咱们用的食盐填到那个食盐上面了，很咸的那种感觉。到现在这个有这个语音播报的万用表了，但是有时忙了还是会用这个舌头。
0: 来修车的人多了，李喜柱碰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他的脚被轮胎上的钢圈砸出过血，卸轮胎的时候没抓稳，摔倒后手又被工具割得鲜血直流。在李喜柱心里，这都是小事，修不好车的沮丧远比伤口更让他难过。
1: 当时我就进了一点配件，也没啥工具，就是买农机的时候人家赠送的那个扳手，但是那个修摩托车它有时它也用不上啊，那太大了。我记得有一次修一辆摩托车是换离合片，实在搞不定，拆不下来，后来那个车真的没修好，因为我拆不掉那个车子，那是第一次，很失望，就像我刚开始看不见的时候绝望的那种心理又出来。
2: 扎住了，扎个钉，这都不几天，这阴气才照的，那个电那个电缆杆都要磨平了。
1: 来，我给他可能给他抠了吧，确实是个钉。
3: 那抠可能抠出来了，不能我再切的脚，我是切的倒中不？
1: 切的中倒不住，问题是，哦，你不管了，我去找东西去。
0: 李喜柱早已不是

0: 那个16岁的少年心里的绝望攒得再多，他也还是相信总会有办法。
1: 如果不急着用，我就会给客户说，我说你明天早上或者吃完早饭过来取车，我晚上就会不睡觉，3-9天特别寒冷的时候我就在那修。我母亲又说，孩子别修了，太冷了。热天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外面蹲着的时候脱个光膀子，被那蚊虫叮的都是包。有一次我母亲把那个蚊香放在那里，说那个你别踩到了啊，修着修着忘了，一脚踩上了，烧脚不说了，蚊香它不是用那个签子在那扎着的吗？当时脚都被扎了。
0: 晚上琢磨不会的，李喜柱就去请教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再后来，他把自己的修车视频放到社交平台上，热心人不是在留言里推荐新工具，就是给他介绍修车技巧。李喜柱就这样边修边学，边学边修，如今不管是摩托车、三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甚至大型农用机械，他也都敢上手去修。
1: 不要把这个所有的事太放到心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烦心的事儿，所以说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你说碰见个沟沟坎坎都退缩了，那肯定是不行的。葫芦丝、二胡、吉他都是自学的。这会儿把活干完了、修完了，我就会坐那会儿拿着乐器玩一会儿，哎，感觉挺好。
0: 豫南平原五月的麦田，金黄麦浪随着微风轻轻摇摆，不远处的油菜花一片耀眼的金黄，花香包裹着麦香慢悠悠飘来。李喜柱停下手里的活，笑着跟爱人念叨：“你张大嘴尝一口，有没有甜味儿？”
1: 来，那个你帮我看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2: 是一片长势正好的麦田，麦穗已经抽齐，在风里轻轻晃着。
0: 一忙完手里的活，李喜柱就拽着爱人去自家的麦田，想去看看麦子长多高了，麦穗壮不壮实。一路上手机里的 AI 软件成了李喜柱的眼，
2: 闪着细碎的光。你现在站在田埂上吗？风里应该还带着青草和麦子的清香味。
1: 我看不见啊，你帮我描述的我又回到童年了。
2: 那就多在这儿待一会儿，风里还带着小时候熟悉的麦香和阳光的味道，每一阵浪都像在跟你打着招呼。
1: 摸到这个麦子就回想起来小的时候，父母在田地面干活啊，我坐在田埂旁边呢、啊、听着鸟鸣啊，闻着这个泥土的芬芳啊。那个时候没有农机，都是用人工在田地里面就是收割呀、啊、乡间的路上掉了很多麦子嘛，小的时候会捡麦子，都是历历在目的，特别怀念。现在上地掰玉米啊、拔花生啊，这个我都会的，杂草能拔一点是一点，拔完回家。
3: 多少年青春在路上，多少汗水多少忧伤，美丽的明天还等拥抱着太阳。
0: 忙活一天后，李喜柱很喜欢洗干净手，坐在院子里抱着吉他，一首接一首唱歌。当年躺在床上听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感慨每个人都是一段故事，只是他的这段故事起伏跌宕的像电影剧本。李喜柱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他还要走过多少磕磕绊绊，他始终坚信墨色的世界里他会活成最亮堂的模样。
1: 只要心里高兴了我就唱，我自己就是个很阳光，就是个乐观派的人。我感觉人想走得远还是要面对着乐观一点，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是靠自己走的。
3: 孤单的誓言有谁能体会坚强，春天一定会在路上。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 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五一假期，在高铁列车上，一名8个月大的婴儿因家长疏忽误吞水果被卡喉，突发窒息。危急时刻，国铁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列车员丁阳果断出手，成功挽救了孩子的生命。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曹丽的报道。
9: 5月1日下午3点54分，成都东站开往北京西站的高324次列车驶离绵阳站，列车员丁阳像往常一样开展日常巡视。
10: 怎么了？
11: 卡着了，卡着了！
10: 快弄！
9: 巡视到15号车厢时，丁阳发现一名旅客怀中的婴儿小脸胀得通红，发不出半点哭声。
10: 我立马过去问了问妈妈吃了什么东西，孩子妈妈说吃了一块水果。
9: 此时孩子家长已慌了神，不停拍打孩子后背，试图排出卡喉的水果，但一番操作下来并未起到作用。丁阳判断婴儿是异物卡喉导致气道梗阻，若不及时施救会有生命危险。来不及多想，丁阳一把接过婴儿展开紧急施救，
10: 立刻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对孩子腹部冲击了几下，一块水果排了出来。
9: 伴随着清脆的啼哭声，孩子的呼吸逐渐平稳，脸色也慢慢恢复了红润。丁阳在确认婴儿身体并无其他不适、状态平稳后，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10: 随后我向列车长汇报，和家长一起确认这个孩子没事了。
9: 按照列车应急处置流程，丁阳在后续巡视中持续关注着婴儿的身体状况。
10: 巡视一遍就看一遍，孩子的状况都非常好。小朋友下车之前，我还去车厢送别了。
9: 孩子家长看着转危为安的宝宝，激动不已，一遍又一遍地向丁阳表达着感谢。事后，丁阳回忆起这场紧急救援，依旧难掩内心的激动。
10: 以前没有过这种经历，是第一次救人，其实当时也非常紧张，但是情况十分紧急。之所以能这么果断，是因为我们单位会定期培训红十字救护，有海姆立克法和心肺复苏，是我们每一名乘务人员必修课。同时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就想着必须第一时间救治这个孩子，脑子里想着培训学的动作，就按实施的步骤来了。
9: 今年是丁阳工作的第17年，5个月前他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成功入选高324次列车乘务组。石家庄客运段高铁2队副队长姚姚介绍，高324次列车作为往返北京西与成都东的达速车，仅停靠省会大站，平时旅客上座率高，重点旅客多，乘务人员难免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12: 我们乘务员在作业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我们的重点旅客有这种突发的疾病，低血糖的、低血压的，包括我们这个孩子会出现异物卡喉，这种情况还是有的。
9: 姚姚说，关注重点旅客，快速处置突发情况是乘务员的基本功。丁阳的冷静与专业离不开岗位日常标准化、规范化培训和对车内旅客的时刻关注。
12: 培训不光有理论知识讲解，结束后还会安排严格的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要求我们每一名乘务员都要熟练掌握急救的动作要领，确保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更规范精准的施救。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近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办好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时间为今天起到16号，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今天15时起，厦门将试鸣防空警报。1938年5月10号，日军开始进攻厦门。从2001年开始，厦门将每年的5月10号作为防空警报试鸣日。今年将主要开展防空警报试鸣、人民防空行动演练、人员紧急疏散演练、国防动员、

人防、宣传、教育、晋级层等四项活动。国际方面，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4: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3: 咋回的？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3: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3: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5: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3: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 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英国国防部的消息指出，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的消息，今年4月份，我国南方部分地区旱情缓和，内蒙古旱情逐步发展，全国森林草原火灾形势总体平稳，云南、海南、辽宁等7省共发生森林火灾10起，内蒙古发生草原火灾5起，均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号凌晨，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当地时间9号，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准备就绪，但往往无法到达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拉比卜称，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同时包括利塔尼河上的桥梁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已经被摧毁，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和阻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虽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已经有所缓解，但仍然不够。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 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据美国方面5月9号消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通报称， 美国公主邮轮公司的加勒比公主号邮轮于4月28号从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起航，航行途中爆发诺如病毒聚集性疫情，共有102名乘客、13名船员报告出现感染症状。此次染病人数占船上人员比例较高，美方卫生主管部门已启动严格防疫管控预案。此刻提示： 北京时间今晚18点，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全力冲击7连冠。今天凌晨，伦敦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苦战近3个小时，最终中国队以3-1力克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北京时间今天23点， 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男团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黎春。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洪德元寻根牡丹不改国色，讲述植物分类学家洪德元走遍世界悬崖峭壁，为中国牡丹书写丹心家谱的故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年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数据显示，投资方面，我国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新赛道聚集。那四月份呢，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是全面回暖，基建复苏的势头更加稳固。同时呢，投资也在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那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了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投资的项目中标金额呢，同比增长了61.7%，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持续活跃。那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持续发力，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以及踏青出行的热潮，四月份呢，消费市场也是持续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那么从线下来看呢，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像是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呢，增速都是比较快的。那四月份春游、赏花等关键词的搜索量呢，也是环比实现了分别增长118.1%和43.4%。像景区、城市公园、绿道等户外场所周边的消费呢，热度呢也是较去年进一步的提升。踏青需求呢，也是带动了这种即时零售目的地向公园、景区聚集，订单量呢环比增长了10.5%。与此同时，赏花的消费呢，也是从单一的观赏向情绪式、体验式的场景延伸，带动周边古风摄影、汉服体验等旅拍类的消费同比增长了68%。像是赏花江露营、赏花江住宿等融合场景的消费呢，也是在持续升温。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在外贸方面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的产品的出口势头良好，外贸呢也是呈现出强有力的韧性和活力。那四月呢，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呢，同比增长42.1%，增速呢较三月份提高了41.7%。那四月份呢，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呢，也是环比增长了2.2%，展现出以电子消费类为代表的这种高价值产品出口有所好转。那么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呢运行呢呈现出强有力的韧性与活力，特别是高附加产品的出口势头良好。那专家认为，这既反映出国际市场对于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在系列政策的持续加持之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愈发显著。总的来看呢，四月份内外贸需求的协同改善的势头更加稳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正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主持人，
0: 好的。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采自总台记者朱敏、朱心怡。
3: 既然要研究，我要把世界的牡丹树啊要搞得清清楚楚。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4: 洪德源，1937年生，今年89岁，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走向实践，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为拓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让两枚国际奖，其中一枚为金奖，首次花落美西方以外的国家。
5: 早晨8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比人先到的是一串脚步声，洪德源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来到办公室。
3: 我就在这工作，你看。
6: 我们是规定8:30上班了，我每天都早来。
5: 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声响，那是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不像一位老人该有的节奏。
3: 我身体很好，我还是篮球的3级运动员，89我开车。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儿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在路上啊，没人追我的，我是最快的。你们这个猜猜看，从动物园出发骑自行车骑到这儿多少时间？
7: 1个小时。
3: 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骑得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5: 洪德元生在安徽绩溪的一个

0: 山村，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1: 在我的家的背后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山，这从小就是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0: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8岁才读1年级，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所4、5初级小学，
1: 没有校址，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教老师，那不就像我这样去山上砍柴去了，这个放牛啊，这个干这个事。所以我在小学里就换了8个校址。徽州人说前世不修，身在徽州啊，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将来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们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0: 读书写字对于山野间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元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1: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那我就考复旦大学，当时高中我就很用功了，我就说我相信我能考上，结果这样就是第一志愿就进了复旦。
0: 复旦5年是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1: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又带我们去这个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也没有我。
0: 1962年，洪德元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
1: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那个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看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修改，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0: 洪德元研究生毕业的1966年，他被下放劳动改造。困难的日子里，洪德元也没有停止学习。
1: 我那个30多岁了，我什么贡献也没有，还没有给大家做贡献。后来我想了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后来我就是开始读英文了，大概一天啊读个2、3个小时，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0: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1979年前往瑞典做访问学者，每天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或者做实验。2年里，洪德元发表8篇论文，出版1部专著。
1: 那个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当时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需要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一天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0: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3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1: 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这个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1: 哎，有五六个车子啊下去以后都互相绕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都没鸣笛，一转过来两个就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像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空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零点一秒的就完了嘛。
0: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1991年，洪德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1: 唯有牡丹真古色，开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现在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后代。
2: 所以这个论种要论野生的，
1: 这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就芍药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芍药要搞得清清楚楚。
0: 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日本展开野外考察。
1: 牡丹呢是九个种，我从西北算过了，大花花牡丹、滇牡丹、四川牡丹。
0: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有了科学的底柱，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
1: 为什么说牡丹只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呢，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过，所以就很高兴的话，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没出去。对，
0: 一山登坝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1: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0: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6年举办一次，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洪德元就是要让这个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落地中国。
1: 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一点名声了吧，请了6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2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0: 为了这场大会，他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的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科学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会议。走过了117年的盛会，今年第一次来到发展中国家，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3: 2017年7月，
0: 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
1: 那就是他们这个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就讲。都没有一句抱怨这个会议，或者说这个会议有着哪些缺点缺点都没有。对发展中国家有什么改观？就是以后开这种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0: 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元把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科院植物所。
1: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过2个国际的奖，捐就给索尼了，哎。
0: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西南北的山村顽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他走了太长的路。
1: 一个膝盖，特别是这个膝盖，还有腰，腰，腿啊，是走路走的太多了，爬山爬的太多了。
0: 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他和妻子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沙参属植物的研究。
1: 你看我那个我老伴在跟我做什么，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是沙参属，沙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的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是完全不能干活了。
0: 暮春时节，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步行3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楼里，那个为中国牡丹撰写丹心家谱的老人还在快步前行。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朱欣怡。采访洪德元先生，除了那独特的脚步声，最让我难忘的是他的掌声。讲到编写学术著作受阻时，先生一掌拍在桌上，震得茶杯盖子叮当乱跳。手掌的痛大约是很锐利的，但却不及他心中的痛更真切。谈到中国终于办成那场史无前例、不可复制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他又大笑着连连拍手，那掌声清脆响亮。先生说，牡丹最爱国，只在华夏的土里生长，那这双手又何尝不是？这位像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他的悲喜慨叹都带着雷霆般的声响，那不是屋檐下的细雨呢喃，而是胸怀山河的赤肝忠胆，是拳拳出心的热血滚烫。
6: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7: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五一假期期间的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的无人行李箱抢火了，游客们将各自的行李箱整齐摆放在站厅墙边，然后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箱组成的墙无人看管，却井然有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也在社交媒体发布了这段视频，并配文安全无忧，更让这个风景获得了不少海外网友的围观。其实在社交媒体上搜索一下，我们就能发现无人行李箱墙或者无人行李存放区并非只出现在武汉，还有长沙地铁、佛山地铁、南京地铁、福州地铁等等，的确是让人感觉安全感满满。这个安全感不仅是觉得行李箱安全，更是大家对一种全方位的中国式安全的放心和自豪。我看很多自媒体啊，在提到这个现象的时候都说，各地这一面面整齐有序的无人行李箱墙意外温暖全网，惊艳世界。后8个字没什么问题，但是真的是意外吗？ 我在社交媒体上搜索了一下，至少在2024年就已经有网友发帖说，在福州某地铁站看到了大量行李箱放。

0: 放在服务台旁边，箱子的主人们都不在。那个呀，可能是无人行李箱墙的早期形态，这是第一个，并不意外。在这个两年前的帖子底下，当时还有很多网友有疑问，说为什么这么放心呀？自己可不敢这么放，万一丢了算谁的呀？而跟两年前那种游客完全自发，车站也有点猛，大家主打一个信任的状态不同，今年大量的无人行李箱墙其实已经进化到了无人看管、有人守护的状态。比如从各地游客发到社交媒体上的照片看，武汉地铁的这个区域啊，设置了明显的围栏，悬挂了醒目的提示牌。长沙地铁随着行李箱的不断增多，用那种可拉伸的隔离伸缩带动态增加行李存储区的面积。还有很多地铁站在这些新形成的无人行李箱墙或者行李存放区专门增加了公共场所视频摄像头。而在很多视频中啊，我们其实也都能看到地铁工作人员和民警不时过来巡视一下。还有很多地方的警方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专门发了视频，提醒大家这行李放归放，但重要证件和贵重物品还是要随身携带等等。一方面是游客自觉把行李摆放整齐，自觉不占用通道，甚至自觉避开消防设施；另一方面是民警和地铁工作人员加密巡逻值守，全程保驾护航，是城市治理温柔而有力的担当。这种默契的彼此成全，任谁看了都会心头一暖，无比心安，必然会让无人行李墙或者无人行李区借由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温暖全网。所以这是第二个并不意外。而这第三个并不意外，就是无人行李墙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它的底层逻辑实际是前两天冲上热搜的中国式安全感。那些让国外游客惊掉下巴，但在咱们看来就是稀松平常的，例如什么可以半夜安心出门，什么快递放门口不会丢，外卖放酒店大堂没人会偷，电脑扔在咖啡馆桌上根本没人碰，甚至有人过来提醒你是不是落了东西，这些小情景的背后，其实是长久以来社会治安筑牢底线，令人安心，市民文明素养进步，浸润人心，城市治理细腻，让人暖心，这三心长期共同绘就的大画卷。他可能看不懂汉字，但他一定能看懂这个真实鲜活温暖的中国模样。当然，总的来说，这次的模式呢，还是游客自发提出需求，公共场所迅速反应。迅速反应当然很好，但有了这两年的经验呀，在以后的假期或者出游高峰时，我们也希望不仅是车站，还有更多的景区、商圈等公共场所主动响应，提前准备，把偶然的暖心风景变成必然的文明常态。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九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对险些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该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不久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另据知情人士的说法，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驻扎在该基地。该基地在三月初险些被发现。伊拉克官方媒体报道称，有牧羊人报告发现当地出现直升机飞行等异常情况，伊拉克军方随即派部队进行调查。以色列通过空袭阻止伊拉克部队接近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今天启动，在白茶核心产区福建福鼎，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协作，深度参与采茶、转运、晒茶、炭焙、压饼等传统工序，同步完成数据采集，为技术落地奠定基础。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俄罗斯官员9号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从5月9号至11号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表示，希望大幅延长停火。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两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此刻提示，近日一名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印度边境地区因误入印境内被印边防部队拘捕。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再次郑重提醒，中国公民进入印度必须提前取得印度签证，印度对非法入境者惩处严厉，无论是有意还是误入，一旦发现都将拘捕并移送司法，处以2年至8年监禁和罚金，且难以保释。此外，持有效印度签证的中国公民入境印度后，未经印官方书面许可，不得前往外国人限制区域，必须在签证有效期内离开印度，不得逾期停留，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行承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0: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0: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0: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2: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一到初夏，菜市场和超市里的瓜果蔬菜种类是越来越丰富了，大家的选择也多了不少。
0: 没错，那立夏过后呢，各地的菜篮子、果盘子争先上新。除了阳光和雨露，智慧农业正悄然改变着蔬果从种植到物流的每一个环节，让我们能够更早、更鲜、更安心地品尝到这份属于初夏的第一口甜。
1: 是的，科技不仅让农产品产量更大、品质更高，也让采摘园、智慧农场等形式日益丰富，给了我们更多亲近自然、实现蔬果自由的机会。这个时段，我们就带大家从田间走到餐桌，感受

0: 名就是脆甜多汁的大樱桃。那我们的第一站就先去山东烟台福山区，那里5000亩设施大棚樱桃正集中成熟，进入采摘上市的高峰期。
1: 作为烟台大樱桃核心产区，福山通过智能化设施农业突破了季节的限制，打造出冬春衔接、春夏连贯的供应格局，让这份香甜提前走进千家万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陈美君的报道。
2: 凌晨3点，山东烟台福山区门楼街道智能化设施樱桃大棚内灯火通明，果农们穿梭在大棚枝头之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打包，采收备货节奏紧凑高效，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当地果农周阳告诉记者，目前棚里主栽樱桃品种为梅枣，亩产在1500斤左右。
3: 现在正是采收旺季，凌晨3点采摘，这时候温度低，樱桃口感最脆甜。
2: 近年来，烟台福山区通过推广智能温室管控技术，利用温湿双控系统和地下 PE 温控管网，调节樱桃不同生长阶段所需的温度、湿度、环境，为错季上市和品质提升提供支撑。烟台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李方东介绍，在开花坐果期，智能系统可以将白天温度控制在22到25摄氏度，湿度保持在60%以下，提高授粉质量和坐果率。进入果实膨大转色期后，通过拉大昼夜温差，严格控制湿度，促进糖分积累，减少裂果。
3: 环境稳定了，授粉就均匀，我们坐果率也能够提高到20%到30%，果形更整齐。到了果实的膨大到转色期，就需要我们拉大这个昼夜温差，温差大了呢，就有利于我们糖分的积累，果实糖度能够普遍达到这个20以上。另外，湿度也要保持稳定，这样就有利于我们这个果实的硬度的增加，也就更饱满和更均匀。
2: 依托智能化设施农业技术，福山区实现了大棚樱桃早熟、露天樱桃晚熟的有序衔接。大樱桃上市期可以从春节前夕一直延续到7月份。上市周期拉长后，果农和企业的销售节奏也发生了变化。大棚樱桃提前上市，避开了露天樱桃的集中上市期，优质果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烟台市一家农业公司负责人张怀燕说，现在的樱桃订单也从成熟后再卖逐渐转向未熟先订。
4: 今年大棚梅枣樱桃在3月底4月初，一些电商平台还有全国各地的水果批发商就都过来提前锁定货源，目前预订量我们已经突破了120万斤。
2: 张怀燕介绍，采摘后樱桃还要经过分拣、预冷、包装等流程，再通过冷链发往全国各地。为了保证鲜度，当地一般在当天早晨6点前完成分拣，随后进入预冷包装环节，配套冰袋和保鲜盒进行运输。智能设施农业拉长了福山大樱桃的上市周期，也让果农在错峰供应中获得更稳定的收益。
4: 我们都是当天现摘现发，早晨6点之前呢就得全部分拣完成，接着2小时内快速预冷、打包装箱，配上冰袋和保鲜盒，这样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大部分城市基本当天发，第二天就能收到。
1: 初夏的果盘里，除了脆甜的樱桃，还有一种酸甜交织、让人欲罢不能的味道，那就是杨梅。福建漳州种植杨梅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最近，位于漳州陇海区福公镇的智慧温室大棚杨梅示范园里，工作人员格外的忙碌，这里的杨梅已经开始采摘上市。
0: 是的，那我们知道杨梅是一种非常娇气的水果了，它不太容易保存。但如今在科技的助力下呢，漳州的杨梅已经远销欧洲、加拿大及东南亚等23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来连线正在杨梅示范园采访的漳州台记者刘丽芬。你好，刘丽芬，来介绍一下你在杨梅园看到的丰收景象吧。
5: 嗯，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漳州市陇海区福公镇的智慧温室大棚杨梅示范园里面。那这几天漳州这边是有下雨的，那以后放晴的这个杨梅园里面的空气呢都是酸甜的滋味。采摘的工人们呢正忙着将新鲜的果实呢从枝头上摘下来。那刚才我一走进示范园。

0: 年的现场的工作人员就热情的给我递了一颗饱满的杨梅。那紧实的果肉呢，在唇齿间迸开的时候呢，那酸甜的酱汁在口腔里细腻的口感，真的是让人很回味无穷。嗯，说的我口水都流下来了。那我们都知道呢，杨梅它喜欢温暖，害怕高温烈日，而且呢喜欢湿润又害怕风吹雨打。所以呢，天气的变化呢，影响着杨梅的产量还有品质，也间接影响着种植户的收入。那为了让杨梅稳定产出好果呢，漳州在2024年呢，就在陇海的杨梅科技小院搭起了福建省首个智慧温室大棚杨梅示范园，针对杨梅在开瓜、授粉、硬核还有转色等关键生长期呢，在大棚中是搭载了物联网传感器，来自动调控温湿度、通风还有覆膜，打造杨梅生长的空调房。那水肥一体化系统呢，是结合了 AI 算法，可以精准的匹配生物、有机肥啊，还有像微量元素，在提升这个水肥利用率的同时呢，也确保转色期的果实能够均匀成熟。另外呢，还有监测系统呢，是可以实时的采集像土壤啊、果树啊、果子的长势啊，还有气象的数据等，来实现智能灌溉啊、病虫害预警，还有精准管护，使杨梅在管护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节省人工30%，增产了15%到20%以上，那品质呢更是上了一层楼。那目前呢，智慧温室大棚种植技术呢，已经是在漳州的陇海、漳州开发区等这些杨梅主产区里面呢，大面积的推广了，形成了相对集中年片的产区。那在上个月的月底呢，已经有两票总重量是43.3吨的特早梅品种的杨梅呢，经过厦门海关所属的漳州关区的检验合格以后呢，是经口岸发往了新加坡，也拉开了2020年度福建省新鲜杨梅出口季的序幕。主持人，
1: 那除了温室大棚，还有哪些科技投入助力漳州杨梅实现产值提升，远销海外呢？
0: 那目前呢，漳州市每年是产杨梅已经接近10万吨了。那为了提升这个杨梅的品质呢，近年来呢，漳州是通过建立专门的杨梅科技小院，在大棚中试种培育新品种，来监测生长的各个环节，通过智能设备还有科学的管理呢，优选出的品种呢，再推广给果农去种植，并且呢是全程帮助果农来进行管护，使得漳州杨梅的产量亩产是提高了40%的左右，那杨梅的口感啊甜度呢也是大概能够提高到30%左右，病虫害呢是能够减少到70%以上的。那针对杨梅的保鲜期比较短这么一个情况呢，为了确保杨梅能够新鲜上市，那新鲜采摘的这些杨梅呢会立即被安排进入标准化的流程，通过先进的设备预冷抽湿、压差式的冷藏等技术呢，迅速把果芯里面的这个温度呢降低到4摄氏度左右，然后在分面称重、真空锁鲜包装，6个小时以内呢就会被打包成真空的果粒装，然后再通过航空的冷链发出去，在48个小时以内呢就可以抵达全球多地的这个大型的商超。那目前呢，漳州的杨梅是已经实现了最长20天的这个保鲜周期。那漳州的杨梅呢，也是从本地的这个农贸市场走向了全国，乃至是全球。目前呢，一颗20粒装的杨梅在国外的市场批发价大约是在20美元左右。仅漳州陇海区的这个杨梅全产业链的年产值就超过了11元，果农呢每年是可以增收20000元。那另外呢，像除了采摘这些售卖新鲜的杨梅以外呢，漳州当地也是将杨梅制作成像杨梅酒、杨梅果脯，来延伸这个产业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也是走出了一条品牌化、智慧化、富民化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子，让这个传统的特色果业呢蜕变成了带动一方发展的黄金产业。主持人，
1: 好的，刘丽芬。
2: 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国产水果是如何借助智慧农业抢先上市的。那其实呢，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还有一种来自热带的水果之王，也变得越来越亲民了，那就是榴莲。
1: 在四川成都，新鲜又实惠的泰国榴莲已经成为不少市民的日常选择哈。那这背后呢，是一条今年3月底刚刚开通的中老泰全铁冷链临茶班专线在默默发力。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呢？马上来连线成都台记者焦逸林，去了解一下这条冷链专线给消费市场带来的新变化。 你好，焦逸林。那对于进口榴莲来说啊，林茶班专线在运输模式和保鲜效果上有哪些核心优势呢？
3: 好的，我现在正在成都锦江区的一家大型商超内，在超市水果区，来自泰国的榴莲被摆在醒目的位置，有整个出售的，也有被包好放进塑料盒里的新鲜榴莲果肉。在我身边也有不少市民进行选购。其实这段时间成都很多商超泰市都能看到榴莲的身影，林茶班专线的开通功不可没。在专线开通前，泰国榴莲要运到成都乃至西部市场，大多采用海运加陆运或铁路分段转运的模式，不仅中转环节多，流程繁琐，从果园采摘到最终抵达消费者手中至少需要10到15天，而且冷链衔接不顺畅，结果在多次中转中容易出现温度波动，损耗率一直居高不下，普遍在10%以上，部分批次甚至能达到15%。这些额外增加的运输时间、中转成本以及损耗成本，最终都会分散到售价上。而林茶班专线开通后，将铁路起点直接延伸到泰国林茶班，紧邻东部榴莲核心产区。鲜果从果园装箱后，1小时内就能陆运上车，全程全铁直达，没有任何多余中转环节。同时专线采用一箱到底的冷链闭环，从装车到卸货，车厢始终保持13摄氏度的恒温环境，最大限度锁住了榴莲的枝头鲜，运输时效大幅提升，最快5天就能抵达成都，损�耗率也直接降到了3%以内，中转环节减少，运输时间缩短，损耗率降低，这些变化直接压缩了核心物流成本。反映到售价上，榴莲价格下降了30%以上，这也让他在成都刚刚闭幕的第5届西部跨境电商博览会上收获了超高人气。
1: 那目前这条专线的辐射范围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在辐射范围上，专线开通前由于运输时效和损耗的限制，泰国榴莲运到成都后主要还是供应本地及周边少数城市的市场，辐射能力有限。而现在成都国际铁路港依托成熟的多式联运网络，榴莲抵港后能快速分拨，高效中转至多地的水果批发市场，不仅彻底覆盖了西南、西北核心消费市场，还能辐射到华东、华南、华北等多个区域，让更多地区的消费者能同步享受到新鲜实惠的泰国榴莲，贸易成效也非常亮眼。截至目前，成都国际铁路港东南亚水果进口贸易额已经突破1亿元，其中榴莲作为核心品类，销量和贸易额都在稳步攀升，相比专线开通前，贸易规模实现了3倍增长，足以看出市场对这条专线的认可。
1: 好的，焦逸林。
2: 咱们看过了樱桃、杨梅、榴莲，再来关注蔬菜。其实在初夏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果蔬两栖明星，既可以作为蔬菜也能当水果吃，那就是草莓西红柿。在陕西西安高陵区，占地80亩的高陵全季西红柿常见园里硕果满枝，一颗颗透亮的草莓西红柿挂满藤蔓。这座智慧化园区里都有哪些科技含量？我们下面就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宋如。宋如，你在这座西红柿园区都有哪些观察发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高陵全季西红柿成建园内，在大棚里是能够看到一排排的绿色藤蔓上结满了这个透亮的西红柿，一排排的西红柿藤蔓是整齐划一的，望过去非常震撼。那么据了解呢，园区是建成了11栋日光温室大棚、1栋多功能全季大棚和1栋春秋棚。在硬件设施上呢，园区大棚的高度和跨度设计标准都是比较领先的，保障了这个优良的采光和生长环境。棚内配备了精准灌溉施肥、环境调控等智能管控系统，水肥一体系统、倒挂式微喷系统，它能够呢远程定时灌溉进行施肥和科学的除病害。环境监测和温控系统呢能够监测和调节温度湿度，节省人力，提升生产效率。在种植模式上呢，园区是引进了多个优质的草莓西红柿品种，在果形、口感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年产量的预估可达是近30万斤。园区综合利用了有机发酵和堆肥技术，对于肥料原料进行了无害化的处理，来保证这个有机肥的自给自足，同时全部采用熊蜂进行授粉，
0: 全程不使用化学燃料、化学肥料和这个催熟剂，仅根据生长阶段来补充这个钙、镁等微量元素，让植株的这个生命力会更加持久，来确保这个果实自然成熟，风味纯正。此外还邀请了山东的专业技术人员助研进行指导，规范育苗、栽培、采收的全流程，强化这个品质的管控。经检测呢，多项的农产指标均为零检出，有效提升了果实品质和作果率。主持人，
2: 那这些西红柿的销售情况怎么样？线上线下都是怎样的一个销售方法呢？
0: 那截至目前呢，园区的西红柿累计销售额是达171万元，累计销售量呢是34.8万斤。在线上方面呢，园区主要是通过这个专业的电商直播团队，在抖音店铺和微信小店两大渠道开展这个直播带货。客户群体呢，除了陕西省内的订单以外，还有不少来自北京和广东的城市，那个复购率不断。那么通过这个现摘现发、品质保障的定位和沉浸式的种植场景展示，有效扩大了这个品牌的影响力。那么在线下方面呢，园区是构建了商超对接加采摘研学加经销商合作的销售体系。那么目前呢，是跟西安和周边的一些城市的商超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这个供应关系，同时在这个农事体验区呢开展采摘研学活动，吸引很多这个周末的市民和学生来前来体验，既提升了这个产品销量，又扩大了品牌的知名度。主持人。
2: 好的，宋茹。
1: 眼下在海拔近2000米的青海海东乐都区，带着高原露水的富硒冷凉蔬菜正批量上市，得益于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冷凉蔬菜的口感格外脆甜。今年呢，当地重点打造的6000亩智慧农业基地，用科技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48小时新鲜通道，为全国夏季菜篮子送上高原的初夏滋味。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曹博、毛宝武的报道。
4: 初夏的禾荒谷地绿意舒展，海东市乐都区的连片大田里，娃娃菜、西兰花、菠菜、莴笋等蔬菜长势正旺。工人们正穿梭在整齐的田垄边，熟练地打开水泵，将水肥一体溶液喷洒在大田里。海东市乐都区蔬菜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刘海平介绍，由于高原昼夜温差大，蔬菜生长周期长，这里的大地冷凉蔬菜形成了脆甜口感、浓绿色泽的独特优势，在全国高端蔬菜市场脱颖而出。
5: 本地的优势主要是我们当地是一个高原地区，对打造有机绿色蔬菜有着优越的条件，所以说我们正好利用我们乐都的这个冷凉气候，种一些这个反季节的还有温度低的这些蔬菜，补内地冷凉蔬菜的一个市场缺口。
4: 科技赋能让高原蔬菜的品质和效益双提升。近年来，乐都区引进40余个蔬菜品种，通过科学品种比较，筛选出最适配高原气候的优良品种。今年，当地还打造了6000亩大地冷凉蔬菜标准化种植核心区，全面推广智慧化种植模式，大幅提升了种植效率。刘海平。
5: 通过这个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它这个节水能够达到65%，还有这个水溶肥的这个推广，基本能够达到就是节肥是50%。以香菜为例的话，它那个产量比就是传统的那个种产量能够提高到10%。
4: 为了锁住高原蔬菜的第一口鲜，乐都区构建起采、储、运、销全链条闭环冷链体系。从田间采摘到终端餐桌的全流程都在低温环境下完成，打通了高原蔬菜走向全国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青海一家农业公司负责人马文斌。
6: 我们这个菜从采摘1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到冷库里面去预冷了，预冷以后工人打包分拣，6个小时之内就装到车上了。然后我们从青海到深圳48个小时之内是可以到深圳这个市民的餐桌上来交，还有一些我们就走那个航空，也是48个小时都可以到达这个港澳这边。
1: 从烟台樱桃的智能温室，到漳州杨梅的科技锁鲜，从泰国榴莲的冷链专线，到高陵西红柿的绿色种植。那每一口初夏的鲜甜背后呢，都是科技和自然的美妙合奏。
2: 是的， 智慧农业正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将田间地头的蓬勃生机和千家万户的舌尖惊喜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趁着周末，大家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去这些现代农

0: 工业园区智慧农场采摘园逛一逛，感受初夏丰收的喜悦。
1: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2: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1: 咋回的？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1: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1: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3: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于5月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悉，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在该医生感染汉坦病毒后，一名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肿瘤科医生斯蒂芬·科恩菲尔德主动接手邮轮上的医疗协助工作，帮助照顾船上出现症状的乘客。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提醒，安第斯病毒具有一定的人际传播风险，但传播范围通常有限。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号说，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人员即将被疏散，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等9部门今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到16号。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举办地广东珠海，粤港澳3地职业院校、企业等展示风采，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同日开展。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称，收到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多哈东北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名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巴基斯坦警方5月10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班努地区一处警察检查站9号遭到汽车炸弹袭击，随后赶往现场支援的警员也遭到伏击，造成至少12名警员死亡。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附近9号发生一起船只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1人受伤。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发言人梅丽莎·布雷维克证实，一艘在比斯坎湾水域航行的包租船突然发生爆炸，目前爆炸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政府说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每年5月份开始，云南的野生菌开始陆续上市，品尝鲜味的同时也务必要警惕中毒风险。近日，云南昆明市一家医院就接诊了2名食用野生菌中毒的患者。那么面对野生菌到底该怎么办？ 专家表示，其实普通人不必过于紧张，最简单最安全品尝野生菌的方法就是到正规专业的市场购买，不要盲目自信去自行采摘野生菌食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0: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0: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0: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2: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
0: 当地时间5月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
1: 美国方面9号消息，两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0: 消息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
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

0: 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
1: 另外有消息9号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吉兹同一天在社交媒体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
1: 阿奇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他的大门。
0: 美伊海上角力持续，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当地时间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日前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两艘伊朗邮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英国国防部的消息指出，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表示，目前伊朗全国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
0: 此前有消息称，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的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的海面。
1: 当地时间9号，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后，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0: 数据显示，该船目的地为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如果该船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将是自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首次通过海运出口液化天然气。
1: 据意大利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
0: 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
1: 2月28号梅伊伊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近日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梅伊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

0: 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
1: 这场冲突让赫伯罗特每周至少增加5000万美元成本。对整个物流行业来说，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2: 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大约有90到100名海员。该名高管还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1: 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船上有新鲜食品也有淡水，但他们也表示近10周过去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继续航行。
0: 当地时间5月9号晚，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秘密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以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据美国消息人士称，该处秘密基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前不久建成，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部署了以色列特种部队及搜救小组，以备以色列飞行员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被击落时，能够迅速地展开救援行动。以色列方面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官方回应。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目光转向俄罗斯，当地时间9号上午，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在莫斯科红场如期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阅兵式并发表讲话，表示必须坚决制止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
1: 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3: 1941年6月22日是我们历史上最惨痛、最哀伤的日子之一。今年是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纳粹背信弃义地袭击了苏联，计划占领这个国家并掠夺其丰富的资源，彻底摧毁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最终消灭奴役和灭绝苏联所有民族。纳粹似乎考虑到了一切，唯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苏联人民的精神力量。
2: 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从2008年起，俄罗斯恢复了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但今年有所不同。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此外，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学员方阵和纳西莫夫海军学校的军事学员方阵也不参加此次阅兵式。对于今年规模的缩减，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徒步方队中，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的军人首次参加了红场阅兵式。

0: 俄罗斯媒体关注到，朝鲜军人也参加了此次红场阅兵活动。出席红场阅兵式后，普京和外国领导人一同前往红场旁边的亚历山大花园，在长明火前默哀一分钟，悼念阵亡将士，并向无名烈士墓献花。今年抵达俄罗斯出席红场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等人。为了此次红场阅兵顺利进行，俄方还全面加强安保措施，包括将大量额外防空力量调至莫斯科周边，在莫斯科市中心，特别是靠近红场等核心区域街道、地铁站以及人流密集区，岗哨也明显增多。
1: 红场阅兵始于1945年6月24号，苏联以此宣告纳粹德国战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除了曾在2020年推迟外，在每年的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
2: 在红场阅兵当天，有俄罗斯民众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期待俄乌实现停火，结束冲突。
3: 现在是该回归理智、实现停火的时候了。双方民众都在承受苦难，泽连斯基及其阵营应当开始理性行事。他们眼下的做法毫无出路，只会让局势愈发恶化，造成更多人员伤亡与民众疾苦。现在需要停火，但不仅仅是停火，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和平。
4: 出现侵犯领空、破坏停火的企图，这类情况难免发生，但我方安全部门已做好万全准备。至于冲突何时结束，目前很难断言，因为这事首先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对方。我们已做好一切谈判的准备。
1: 当地时间5月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召开记者会回答相关提问。普京表示，此次红场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并或完全是出于安全原因，而是因为军人应集中精力彻底击溃敌人。他还强调，这些决定早在乌方发出威胁之前就已做出。
2: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他提议下，俄乌9号到11号将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的换俘方案。他还强调，早在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于5月9号至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
2: 当地时间9号，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
5: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这件事首先关系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有人愿意提供斡旋协助。我们看到现任美国政府及美国总统确实在真心寻求局势和解，我想着重强调是有诚意的斡旋。显然美方并不需要这场冲突，他们还有诸多其他优先事务要处理，对此我们表示感谢，但归根结底这首先是俄乌两国之间的事。
6: 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涉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于当地时间10号抵达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根据邮轮运营方的声明，该邮轮预计将在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10号5点30分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乘客将于当地时间早上8点左右开始下船。这艘邮轮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有消息称，为确保安全，乘客将在港口乘坐接驳艇下船，然后乘坐车辆前往机场。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均采取一切预防措施。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按照西班牙官员说法，除上述5国之外，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当地有关部门警告，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需在10号到11号进行，因为近期附近海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发表公开信表示，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邮轮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病毒较易聚集。他指出，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是当前控制风险扩散的最优方案。
2: 很难预测他们抵达加纳利群岛后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但我们所了解的是，这次预计不会引发紧急的疫情爆发，少数病例中可能会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届时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进行隔离。
1: 索里亚诺认为，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扩大到进入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汉坦病毒并非人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种类病毒，而且需要近距离接触症状较重的患者才可能感染。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必须将病例及时进行隔离，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
2: 已确诊的患者都已经被撤离回国，无症状者将会被送往医疗中心或酒店，接受鼻拭子和血液检测。如果一周后他们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发烧，且检测结果正常，他们将被送回西班牙本土的居住地或者原籍国。我认为这些措施是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和控制疫情的正确举措。
3: 海洋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在昨天呢，我国近海是出现了一些小幅的中到大浪波动，这个浪区过程很快的消散，今天来看我国近海整体已经恢复到了平静稳定的优良海况。那大部分海域在今天基本只有一米左右的浪区活动，并且海面的视程呢也不错，很适合大家在周日开展一些滨海休闲活动。那预计未来几天，尤其是我国北部的部分海域，海况会非常平稳，适宜航行作业以及海岛旅游。那东海南部到南海的中北部，在近两天基本上是维持着 1.3 到 1.8 米的中浪区存在。不过这个浪区呢，也将会很快的呈现一个减弱的趋势。那渔民朋友这两天可以说是一个作业的良好窗口期，大家也可以正常的生产作业。在航线方面呢，像是上海到舟山以及三亚至西沙等航线，客轮通行都很顺畅，乘船出行也可以享受到我们海上的风光活动。那今天

0: 在我们的航程方面，连云港以及上海海域会有一些轻雾的笼罩，海面的视程一般，对于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其他的旅行航线以及近海沿岸视程都稳定在15公里以上，船舶可以正常的航行。好的，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嗯，好的，范佳妮。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15点整。
1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9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记者会，就俄乌冲突、中东局势、俄中关系等国际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在谈到俄乌冲突时，普京表示，他再次听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晤。 如果有人提议会晤，可以到莫斯科来，也可以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但会晤的前提应该是双方已经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而不是进行没有结果的谈判。普京说，俄乌冲突正在接近尾声，他再次指责部分西方国家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在谈到中东局势时，普京说， 俄罗斯希望美伊冲突能尽快结束，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他同时强调，解决当前冲突的协议应该符合地区各国利益。在谈到俄中关系时，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当今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目前，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荡然无存时， 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碳

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继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这是我国深海科技力量持续挺进全球深渊，深化国际海洋科技合作的重要实践，也是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标志性成果。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方消息，这次会晤旨在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卢比奥对卡塔尔在多项事务上的合作表示感谢，双方还讨论了美国对卡塔尔防务的支持。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了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此刻提示，电视剧《主角》今晚将登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主角》由张艺谋监制，李少飞执导，根据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等领衔主演。该电视剧填补了近年来荧屏上以传统戏剧为载体，展现行业生态与代际传承的年代剧空白，将秦腔艺术作为一面折射时代变迁与人性百态的镜子，既有非遗文化的厚重底色，又有从黄土地上生长出的生命活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
0: 近期国内多家航司重拳出手，集中整顿 OTA 在线旅游平台机票票务销售秩序，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机票代理行业有哪些乱象？航司整顿售票渠道将会对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中国之声记者咨询了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3: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他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他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2: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4: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2: 机票背后的出票渠道其实大有讲究。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

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

0: 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这轮整顿不只是针对机票代理，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最终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朴我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这个购票的这么一个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0: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加速行业优胜劣汰。眼下，部分原来依赖暗箱操作的低价机票可能会消失，票面价格可能会有所上升。但是从长期来看，公开透明的销售模式有利于消费者明明白白购票，规避隐形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良性发展既需要技术手段筑牢监管防线，也需要引导行业有序升级。
1: 在技术方面，我们要利用这些新的技术，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区块链这个新的技术，对机票从发布到出票的全流程都能实现可追溯、可验证。同时我也呼吁啊，应该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直销这个渠道的这个崛起呢，将为这个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的这个选择吧。我觉得 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但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啊，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是要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近期，某手机芯片厂商相关漏洞被不法分子定向利用，给网上热炒的秒解 BL 锁行为敲响了警钟。所谓 BL 就是指 Bootloader 引导加载程序的简称，好比手机自带的官方防盗门，是手机开机之后最先运行的底层程序，负责验证并加载操作系统。而解锁相当于是主动拆掉了这扇门，以获得刷机自由。
3: 国家安全部发文指出，这可能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窃取数据、安装木马的后门，需要我们提高警惕、谨慎操作。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那秒解 BL 锁暗藏怎样的风险呢？
4: 那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的漏洞，其实本身啊，只是一段代码层面的缺陷，真正决定风险的是使用方式与环境。随着秒解 BL 锁的走红，一些高风险场景也正在出现。首先是资源当中藏着风险，个别论坛网盘上打着简化流程旗号的解锁工具刷机包，看似省心省力，实则可能被篡改。一旦用户下载安装，恶意程序就会植入设备底层，隐私泄露、设备失控的风险也就随之而来。其次是教程中设毒饵， 所谓的手把手教程其实是诱导用户下载不明驱动应用程序，看似贴心指导，

0: 值得暗藏陷阱。缺乏判断力的用户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恶意程序，大开系统权限之门。另外呢，远程的协助当中也有风险，一些不法分子会打着远程帮忙解锁的旗号，诱导用户安装远程控制软件，授予设备权限。一旦授权之后，设备就可能被植入后门，沦为他人掌控的傀儡机。
1: 那刚才也介绍了啊 ，BL 锁好比手机自带的官方防盗门，那如何守好这个防盗门呢？
0: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风险啊，并非源于刷机本身，而是来自背景不明的系统包、不可信的工具、不规范的流程以及缺乏安全意识的操作。不法分子利用用户对便捷的追求，一步步突破安全防线。大家在追求极致的玩机体验时，更应该注意保护信息及数据安全，避免落入不法分子预设的圈套。不要盲目跟风了解 BL 锁刷机自由，不拿设备安全、隐私安全、资金安全换取所谓的个性化体验。要认准官方渠道，确析 BL 解锁、系统修改、固件更新等问题，应该通过厂商提供的官方渠道，确保工具与服务来源可靠，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诱导安装恶意程序。另外还要严管设备权限，警惕论坛群组中声称免费帮助解锁的所谓热心人，不随意向陌生人开启设备远程控制权限，不轻易提供设备识别信息、系统高级权限。国家安全机关也提示，手机是个人信息的重要载体，可靠的系统是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的关键防线。一旦手机底层程序被控，不仅危及个人隐私，更可能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成为窥探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军工企业的移动监听站，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大家如果在刷机或日常使用中发现利用此类漏洞窃取数据、传播木马、企图控制涉密设备等可疑线索，请及时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或者是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等等这个渠道来进行举报。主持人。
1: 好的，侯燕。
2: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结束了男团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和日本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北京时间今晚即将上演的女团和男团决赛都将是中日两队之间的对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给我们前瞻一下决赛的看点。
3: 好的，那么首先呢，昨天在这个中国女团呢，在半决赛当中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队，展现出了非常好的晋级状态。他们也将在今天继续的去冲击世乒赛的这7连冠。那么昨天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孙颖莎依旧有着非常强势的表现，耗时20分钟，连赢3局是拿下了对手，那么只让对手总共得了12分，这也为整个团队奠定了非常强大的这个气场。那么第二盘呢，我们看王曼玉出场对阵的是斯图克斯，那他呢也可以说是见招拆招，也帮助这个国乒建立了2-0的优势。那么第三盘呢，小将款曼也是登场，不负众望，也是经受住了这个团队的考验，帮助这个中国队最终是拿下3分，那么顺利的进入到了这个决赛。那么这一次呢，决赛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这是我们连续6次迎战日本队，双方呢，可以说这个看点。依旧是非常的多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双方之间斗智斗勇的这个排兵布阵。那像我们看这个日本队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比较固定的是由张本美和去打低单啊。另外呢，像早田希娜和桥本樊乃江呢是2-3号轮换。那么面对中国队这种有绝对实力的这种厚度的这种团队作战呢，那么日本队呢会更加的去注重研究如何的去排兵布阵。那么像这个削球手桥本樊乃江。可以很可能就是作为骑兵来作为这个突破口。那么中国队又将会用哪一位去应对桥本樊乃江的这种冲击，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焦点。那么中日巅峰对决呢，可以说一触即发，我们也期待中国女乒能够在百年世乒赛上交出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卷。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男团呢，昨天也是可以说是这个从小组赛的不那么顺利，一直到了这个淘汰赛，国乒的整个的这个团队越来越找到了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那么昨天呢，也可以说是展现出了这个大将的风范，尤其是王楚钦。那么像梁靖昆呢，也是在绝处逢生越来越上手。 那么法国队呢，此前其实在比赛之前也说中国队是一个高山，像一座高山，那么他们目前呢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移山的这个能力，但是呢中国队用实力证明了这个高山依然可以岿然不动。那么今天晚上呢咱们对阵的是日本队，可以说这个日本队可能会经常的去使用这种搏杀的战术。王楚钦在采访当中也表示了，这个团队呢一定要延续关关难过关关过的这种信念啊，以这个绝对的这个凝聚力和抗压能力来去冲击卫冕。主持人。
2: 好的，朱宏源。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10号凌晨，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西班牙政府称，接收涉疫游轮工作一切准备就绪。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9号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更多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你好，刘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随着红迪厄斯号游轮靠泊特内里费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呢，也是于当地时间的10号上午登上了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那么，目前详细的人员撤离与转运计划已经获批准，并且已经开始了实施。根据现场的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经登上了游轮，逐一的去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批准去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那么在码头现场呢，另一组的医护人员也已严阵以待，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且去前往约10分钟车程以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的国家和地区。据了解，在完成大部分的人员撤离之后呢，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着荷兰国旗的游轮继续航行去前往荷兰。那么目前呢，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在密切的协同，确保整个闭环的转运过程万无一失。下一步，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之后，红迪厄斯号将离开加纳利群岛水域，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的消杀。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方式呢，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至最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了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游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呢还有可能会报告更多的病例。最早报告的2个病例呢，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途中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接回游轮上的本国公民。按照西班牙官员的说法，除了上述的5国之外，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的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去安排紧急的方案。那么当地有关部门警告，游轮附近的海域呢可能会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游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也是前往了特内里费岛，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游轮人员的转运以及相关的卫生工作。他在当天发表公开信表示，船上暂无新增的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谭德赛还呼吁特内里费岛的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那么最新进展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刘月。
2: 假日服务站。 一年一度的榴莲消费旺季如期而至了，然而近期一则关于吃榴莲饮酒显致呼吸衰竭的新闻为不少榴莲爱好者敲响了警钟。榴莲与酒同食，堪比头孢配酒，严重的时候可能危及生命。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郑州台记者王彦斐。王彦斐，为什么榴莲配酒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0: 好的，据报道，一位女士在和朋友聚餐时吃了两大块榴莲后，又饮用了200毫升的白酒，随即出现面部与颈部的大面积泛红，全身荨麻疹，很快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降至了78%，最终被确诊为双榴莲反应引发的呼吸衰竭，险些危及生命。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主任郭林告诉记者，酒精进入人体后会先代谢成乙醛，再依靠乙醛脱氢酶分解为无毒乙酸排出。乙醛脱氢酶就是人体代谢酒精的关键解毒酶，而榴莲呢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会强烈抑制乙醛脱氢酶的活性，直接打断酒精代谢链条，造成乙醛在体内大量的积蓄，诱发和头孢配酒高度相似的双榴莲轮样反应。那郭林也特别提醒，吃榴莲前后24小时内严禁饮用任何酒水，使用含酒精的食物和药品。对于肝功能偏弱还有过敏体质的人群来说，建议间隔48小时以上再接触酒精。主持人，
2: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避免这样的风险呢？
0: 好的，那郭林提醒，很多常用药还有常见食物和酒精搭配都有极大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头孢类抗生素、甲硝唑以及部分降糖药，服药期间和停药一周内坚决不能饮酒，极易诱发致命的双榴莲样反应。那解热的镇痛药、复方感冒药和酒精统用也会大幅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严重时还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损伤。在食物搭配上，像柿子、山楂这类富含鞣酸的食物，在酒后使用特别容易诱发胃结石。海鲜搭配啤酒也会造成尿酸的飙升，大幅增加痛风的发作风险。高糖的热性水果叠加酒精也容易引发头晕、心悸。此外呢，像腐乳还有用料酒烹饪的菜肴等隐含酒精的食材，饮酒时也要尽量避开。主持人，
2: 好的，王彦斐。
5: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6: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5: 咋回的？
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5: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6: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5: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7: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 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1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9号说，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已同意将伊朗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变立场，要求只能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美国境内，导致伊朗方面也恢复了强硬立场。美方改变立场后，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通知俄方，伊朗不再愿意转移浓缩铀。普京补充说，伊朗方面曾于2015年将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俄方已经准备好再次这样做。俄方清楚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普京曾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提议将伊朗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以利于尽快结束战事，但被特朗普拒绝。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月1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普京准备重新考虑将伊朗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王悦、宁中岩等运动员获授其他省部级奖项，不再重复授予。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当地时间5月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本周末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在以军部队附近活动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表示，将根据以色列政府指示继续采取行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马里中部9号发生多起武装袭击，造

当地官员说，加上6号死于该组织袭击的至少30人，近几天被害人数已经增加到30人，造成数十人死亡。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当地局势令人担忧。据悉，一个关联基地组织的马里极端组织声称9号的多起袭击是他们所为。当地一名官员说， 加上6号死于该组织袭击的至少30人，近几天被害人数已超过70人。此刻提示，近期广西南宁市区的部分木棉树果实开裂，露出雪白蓬松的棉絮，它们随风飘散，给不少人带来困扰。医生表示，棉絮是植物纤维，无毒，但容易引发过敏反应。 医生建议公众佩戴口罩、护目镜或者是墨镜，减少棉絮花粉的吸入，尽量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与棉絮的直接接触。如果出现过敏症状，不要自行用药，建议到医院及时就医。如果是哮喘患者，需要随身携带备用药，预防哮喘的急性发作或者是加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0: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0: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0: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2: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
0: 那这一时段，首先我们来关注天舟十号的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目前发射场方面准备情况如何？火箭发射期间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目前天舟十号发射任务正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的准备工作，任务期间发射场各系统准备工作推进较为顺利。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主要在三个方面着重准备。
3: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提高大家在复杂天气下的气象保障能力，确保所有人都是以最佳的状态迎接天舟十号任务。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同时的话还要做好数据的验证比对，就确保了气象观探测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那我们的话主要是利用自研的可视化工具，融合多元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因为对于气象系统来说，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但是通过这些努力，我们也是有信心提高对未来的把握。
2: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3: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

0: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厂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间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在发射日当天的话，我们还会充分利用好新建成的地面接收站，并用高分辨率的云图实时跟踪降水云团。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据文化和旅游部消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在旅游市场百花齐放、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一些旅游消费顽疾依然呢令游客不满。针对投诉集中的领域，总台记者近日奔赴多地，展开了针对性的体验式调查。
2: 近期有网友发帖提醒，在广西防城港滨海景区，不少打着随渔民出海旗号的旅游船，其实呢是毫无安全保障的黑渔船。实际情况究竟怎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东兴京岛风景名胜区万尾金滩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也是当地知名度较高的滨海旅游胜地。五一期间，记者驱车前往这一景区，看到在道路沿线有大量人员拦车揽客，不断向过往行人和车辆推销出海捕鱼体验项目。进入景区内，记者看到成排的船只停靠在岸边，海面上数十艘船只正在载客出海。记者刚踏上沙滩，便立刻有多名揽客人员围拢上前，轮番推销低价乘船游玩项目。
4: 坐船就完了，要几块个人呢？
5: 多长时间？
4: 半个小时。
5: 半个小时啊？
4: 啊，我船有人了，上船就开船了，来都来了。
5: 船上多少人啊？
4: 船上我们10个人左右。
6: 他不干等一下。
5: 坐船吗？
4: 啊，来吧。
5: 哪艘船？
6: 哪艘船？这艘。
5: 边上这艘。
3: 记者交了20元钱，登上了一艘出海的船。狭小的船舱内竟满满当当坐了12名游客，其中有3位老人和1名儿童。
5: 一天得拉多少趟啊？
7: 说不定有客就多一点，没有客就少一点。
5: 最多能拉多少趟啊？一天？10趟8趟的。
3: 记者注意到，该船驶离岸边不久，船舱中部就开始渗水。船舱尾部则涌进了更多的海水，船上配备的救生衣统一印有金滩休闲渔业游字样，大量救生衣卡扣老化损坏，无法正常固定穿戴，只能依靠系带捆绑固定。整艘船内除救生衣外，只有一个悬挂在顶棚处的救生圈，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应急救生消防防护设备。记者全程体验20余分钟，大约行驶6公里后回到岸边。
5: 淡季旺季都打鱼，咱这就是渔船是吧？
3: 就在记者结束乘船体验刚刚上岸时，天气突变，海岸上的遮阳伞、塑料椅被大风瞬间吹起，出海游玩的船只紧急驶回岸边避雨，但是游客浑身早已湿透。海边一场阵雨暴露出这里的出海游玩船只连基础防雨保障能力都缺失。除此以外，记者在万尾金滩还看到了带游客出海捕鱼的游玩项目。5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我国海域全域撒网捕捞一律禁止。然而记者看到这里带游客撒网捕鱼正在公开进行。
6: 你选打鱼还是游玩呢？
8: 打鱼的话是280。
5: 280。
8: 一网打一网。
5: 一网是吧？
8: 一网打多少都是你的。
5: 哦。
3: 随后，记者跟随一名揽客人员前往景区另一侧小型码头，交了280元后，登上了这艘出海捕鱼船。船开出10分钟左右，遇到天气突变，海面风浪骤起，船身大幅度倾斜摇摆，船舱内未做固定处理的长条座椅突然倾倒，记者与多名游客从座椅上跌落，同行的3名儿童纷纷出现严重晕船、恶心、不适症状。继续航行10多分钟后，船夫开始整理渔网，将渔网一头绑在砖头上， 另一头系在用塑料瓶和泡沫制作的简易浮漂上，准备下网。
9: 这网有多长呀？我看它好长。
10: 没有多长的。
9: 有100米不？
10: 200米。
9: 哦，200米。
3: 随后，船夫将浮漂和砖头同时扔下海里，然后以长棍为支撑，将渔网布入海中，开始捕鱼。撒网约半小时后，船夫收网。回到岸边后，将渔获用塑料袋包裹递给游客。记者粗略计算，大约30分钟的撒网捕捞有4斤左右渔获，而此时码头上仍有络绎不绝的游客手拿渔获出海归来。记者随即上前询问：“
11: 啥样的鱼？
12: 海鱼、
11: 鲳鱼、海
12: 胆。”
3: 记者体验调查过程中发现，在万尾金滩景区，不论是观光船只还是捕鱼船只，船舱内均印有江平馆字样。通过扫描二维码后，出现乡镇船舶二维码信息表格，其中船舶用途标注为自用，在现载人数一栏则是空白，认定单位为东兴市三无船舶认定和处置小组。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防城港东兴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13: 之前我们开展那个三无船舶的认定工作，就是把它纳管为乡镇管理船舶，然后这个乡镇管理船舶它的具体的管理是由各个镇人民政府来管理的，比如它江平馆它就是由江平镇人民政府来管理的，然后它如果是出去游玩那些手续的话，它就要去到文旅局那边去办理，是这样子的。
14: 那等于说其实他们没有正规手续，对不对？
13: 他们有没有正规手续可能您得去问一下文旅局这边，因为我们这边是不负责这项工作，所以我们也没有相关的东西可以查询。
3: 记者了解到，根据我国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三无船舶联合认定办法，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一般可认定为三无船舶。记者注意到，早在202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就开始采取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编挂乡镇管理号牌的方式，对三无船舶进行管理。同时，在全区三无船舶安全集中整治方案中明确指出，乡镇管理号牌是对三无船舶监管的重要措施，不是承认三无船舶合法。针对当地普遍存在的三无船舶载客、游玩等乱象，记者致电防城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了解情况。防城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工作人员：
15: 不鼓励，因为他这个没有相应的，他只是打鱼的船，他平时休息的时候他就出来揽点客，所以我们文旅部门是不建议的，因为存在这个风险隐患。
14: 那等于这些旅游项目没有在咱们这备案是吧？
15: 对对对。
3: 专家指出，将三无船舶纳入基层管理本身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理思路，但纳入管理并不能改变三无船舶的属性。三无船舶不能从事经营活动，更不能载客。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彦枪：
16: 乡镇列管船舶属于地方乡镇备案管理的自用农用船舶，无营运资质，无载客资质，实施一船一排一档，限量操作员不得从事营业性运输，一律不得载客，不得经营性捕捞，仅限自用生产生活用途，违规载客、违规捕捞均属违法行为。
3: 专家表示，沿海渔民多依海谋生，要解决部分人员私自载客出海违规捕捞牟利问题，需要多措并举，综合施治。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华：
17: 对于地方的这种一线的基层的这个管理，他们可能在执法的力度上，包括人力和财力还有装备上都有些不足，所以在后面就是给他们尽量多的加强这个区域执法的力度，就是地方执法的力度，打通海上安全的最后一公里。
1: 游客对海洋的喜爱，对渔家文化的向往，本身是旺盛的文旅消费需求。当地有关部门可以顺应市场需求，将不符合规范的项目转化为安全合法的文旅新名片，不要让一时的管理真空呢毁了滨海旅游的长远未来。
2: 我们再来看宁夏银川贺兰山脚下的西夏陵，这里于去年七月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国家四 A 级景区，今年迎来申遗成功之后的首个五一假期。然而，记者走访发现，景区的核心陵区内游览步道均为小碎石路面铺成，轮椅、儿童推车通行非常困难，特殊群体游客游览体验大打折扣。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三号陵是西夏陵九座帝陵中目前地面遗存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座，游客需沿主步道参观阙台、陵塔等陵寝建筑。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不规则的小碎石铺设的步道，色泽质感与帝陵遗址附近的戈壁地貌融为一体，景观风貌浑然天成。但这原生态的路面却让需要儿童推车以及乘坐轮椅的游客前行困难。
11: 抓难走啊，你这两个人搬着走，
12: 根本推不动，完了走不了，走，三二一。
18: 哎，请问这车是不是不太好推的？这个
12: 特别不好推，没法往那抬着。像刚好那块后劲儿都是根本推不动了，这一段也挺长的。
3: 除了步道难行，还需要爬坡过坎。步道经过三号陵前的陵城南门时，需要上一道高坡，登上平台。这个平台高约0.9米，斜坡的长度约3.6米，倾斜角将近15度，是国家标准中无障碍坡道最大允许倾角的3倍之多。这让不少游客犯了难。不少游客提出，能否在不破坏文物遗址的前提下，在道路全程增设一条木栈道，补齐无障碍通行短板，方便童车轮椅顺畅游览。记者随后致电景区服务热线，就陵区内童车轮椅通行难等问题进行反馈。
19: 推着小车在这个三号陵景区里面走啊，咱们这个碎石子路呢，就是推起来特别费劲。
20: 首先给您解释一下，因为它这个文物是有保护的，三号陵就是一个阙门，那个是古代就是西夏国那个时期的一个就是大门，那个地方就已经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区了。它最上面的这些文物是要进行保护的，不能随意去修建东西的，所以这个都是申遗期间都有审核的。
19: 能不能在这上面给修一条哪怕不宽的木栈道啊？
20: 确实有很多游客也提过这个意见，我们也上报过这个相关的这个门，然后也去申请过了，但是这个文物确实是不允许在上面修建。
3: 一边是世界遗产严苛的文物保护底线，一边是普通游客特殊群体实实在在的无障碍出行刚需，两难之下如何破局？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它就明确的规定了我们的什么残障人呢、残疾人呢、老年人，他都要平等的去参与到这种社会生活。在文物保护法里面，对于这样的国家文保单位、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些建设当中是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所以我们都会讲保护优先，是吧？这个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找到这样的一个结合点的一个平衡点，既能够呢最大限度的保护文物，同时呢也能够保障我们的这些群体的他们的一些旅游的一个权利。像甘肃的这个锁阳城，还有同样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啊，其实它也都会有一些这个木栈道的东西，做些可拆卸的呀，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文物的这个影响最小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有可以去提升的空间的。我相信在技术和我们的法律之间，我觉得是应该可以找到一些路径的。
1: 山西、陕西的热门景区众多，这个假期记者在当地调查发现，因为管理不到位，部分景区的游客滞留，黄牛非法倒票现象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陕西华山以险峻著称，步道狭窄，索道成为大多数游客上下山的必要选择。然而每逢假期，激增的客流总让有限的索道运力捉襟见肘。此前华山景区在假期就曾发生游客滞留投诉，今年五一假期记者实地调查发现，游客滞留现象依然存在，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五月三号上午，记者上山时跟随游客一起排队等候一个多小时才坐上缆车，而到了下山返程时段， 所到排队人群更为密集，等待时间更长。总台央视记者
0: 在排队3小时零20分钟之后，我们现在终于看到了华山西风索道的城巷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8点了。那么此时在我身后呢，依然还有大量的游客正在排队。
3: 华山景区游客
4: 不想再，
22: 不想再
4: 排队时间太久了，折磨人，纯折磨人。
3: 为应对大客流，华山景区早已推行分时预约制度，希望通过精确的时间段划分来错峰疏导。但记者持5月1日下午2点的入园门票，在上午10点来到检票口，仍可直接刷身份证顺利入园，分时预约制度并未严格执行。华山景区工作人员，
23: 只要你买的是当天的，不管时间段来了立马能走，只要开始检票，6点开始检票你都能进。
3: 长假期间热门景区游客集中本属常态，但在华山景区的官方公众号及现场公示牌上，实时等候时长、人流分布等关键数据更新缓慢甚至缺失，导致游客在毫无心理预期的情况下盲目扎堆。华山景区游客
24: 也没人告诉我们干什么，就拦这儿了，大家心里就没有这个预期了，多长时间干什么呀，这么窄的道逆行，怎么这次还能逆行呢？我们不就在这排索道吗？大家心里就很不解。
3: 除排队时间长外，黄牛倒票也是假期热门景区管理的痛点。在华山景区，尽管显著位置均设有严禁倒票提示，但记者发现仍有黄牛在倒票。
25: 一个人加估计50到100，
26: 关键能搞定吗？
25: 肯定，你说收钱能搞定吗？
3: 官方票面价180元的门票，黄牛一张加价100元。记者尝试付款并提供身份信息后，很快便收到官方平台的购票成功短信。在黄牛指引下，记者顺利通过检票口进入景区。在游客接待量已达峰值的情况下，黄牛倒票行为进一步加重了景区客流压力，扰乱了正常游览秩序。这种一票难求催生的倒票行为同样出现在山西悬空寺景区。受文物保护限制，悬空寺每日严格执行限流措施，线上预约门票往往秒空，线下窗口假日期间开票后10多分钟即售罄。然而在小红书、闲鱼等平台，记者发现不少账号发布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被加价至200到230元。记者随机选择闲鱼平台一家代买商家，支付440元购买2张登临票后，在官方验票通道顺利刷证通过。黄牛倒票作为旅游行业顽疾，既损害游客权益又扰乱市场秩序，唯有从技术、管理、执法等多维度综合施策，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这一乱象，让游客享受到公平有序的旅游环境。
2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8: 气象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9: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最近啊，北方的热度是在升高的，而南方的气温呢，应该说相对低迷。像昨天新疆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了42.4度，创出了今年以来我国国家级气象站气温的新高。今天呢，河北的正定也是已经观测到了高温出现，那这也是今年河北省的首个高温。那在高温常常光顾的海南澄迈呢，昨天和今天最高气温基本就是32、33度的样子。那这种北方气温高于南方的情况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温倒挂。未来几天呢，这种南北气温倒挂的情况还会进一步的凸显。像今后几天，随着干暖气团逐渐的东移，西北地区到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会迅速的攀升，大面积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城市当中，像西安、银川、太原、天津，还有石家庄、济南、郑州等地呢，预计都会在下周初的前几天里啊，是陆续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了。在陕西关中还有华北平原的个别站点，甚至还会出现接近40度的那种炎热程度啊。 那这个时候的这种热呢，是干热炙烤的感觉，所以要特别提醒身处北方的朋友，今后几天呢，咱们要注意避开这种午后的高温时段了，而且呢，要注意防暑防晒，多多补水。在南方呢，像江南还有华南北部等地呢，今天还是一个短暂的降水间歇期，雨水停歇，气温会逐渐的有所回升。城市当中呢，今明两天像杭州啊，最高气温即便这样也就是30度附近徘徊，应该说这个热度还是要比华北等地略逊一筹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5: 嗯，好的，胡晓丹。
6: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7: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6: 咋回的？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6: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7: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6: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8: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售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据了解，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期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强化统筹组织，细化政策措施，相机灵活开展收储调控，多措并举推动产销衔接和农企对接，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入市，不断激发市场购销活力，保障收购工作顺利开展。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我们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当地时间9号，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拉比卜称，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同时包括利塔尼河上的桥梁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已经被摧毁，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和阻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虽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已经有所缓解，但仍然不够。此刻提示，不少人喜欢在饭后快步走，认为可以起到助消化的作用，但医学专家提示，吃完饭后血液更多集中在人体的消化系统，如果此时进行快走，骨骼肌、心脏、大脑的供血可能都会出现不足，尤其是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更容易出现头晕、心绞痛等症状，建议饭后休息半小时到一小时再进行快走等运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
0: 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新人无需为领证往返奔波，而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任何一个婚姻登记处。如今呢，婚姻登记处搬进了公园湖畔，一些户外颁证点也成为年轻人的打卡地。
1: 登记完成之后，还有婚姻辅导员坐下来聊聊柴米油盐，分工账房，更有多部门联动推出的结婚落户一件事，让数据跑腿替代群众来回折腾。这场婚姻登记领域的改革正在重塑领证的温度与效率。那么下一步，婚姻家庭服务还将带来哪些新的可能？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的报道。
2: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3: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和一般的婚姻登记办事大厅不同，这里不仅有长桥、廊亭、湖光等宋韵园林布局，新人还能体验宋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
4: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择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3: 有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新人无需为登记奔波往返户籍地。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童雷表示，景区化的环境加上一站式的服务，让这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领证首选地。
5: 北区呢也打造了婚姻的一个产业园，那么这里呢也提供婚姻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可能也要结合一些 AI 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力量来融合到我们的婚姻服务当中。
3: 2025年，桃花湖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1.6万对，连续4年位居浙江省第一，其中有40%左右为跨省异地办理。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账房等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女方觉得男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啊，需要男方的话，他的工资要上交，通过他们双。

0: 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 目前呢，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大概是1.8万人左右，推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师职业，指导各地啊因地制宜的建立专职加兼职加志愿者相结合的服务队伍。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一些内容，指导各地啊广泛开展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离婚辅导等服务。
0: 为落实条例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田金清表示，推行结婚落户一键式集成服务，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2: 比如说女方结婚以后落户在男方，男方需要去他的村委会或社区开那户籍接收证明，这个手续就是省了。再是结完婚以后再去派出所问需要的什么手续，再回去拍接收证明，然后再回来来回的折腾，在我们这一次就办完了。
0: 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从登记办证的便捷高效，到全周期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守护，这不仅是婚姻登记领域的制度改革，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流动中国民生需求的生动实践。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加快研究制定加强婚介机构监督管理的一些政策制度，促进婚介机构规范发展，要力求这个以更高的标准、以更实的举措、更好的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3: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不断提质升级。这次访问对中塔关系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起到了怎样的引领作用？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明日访华，元首外交持续推动中塔关系行稳致远。专访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郭志军，采制总台记者焦莹、刘乐、张义伟。
6: 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内陆国家，境内90%以上为山地，又有高山国之称，首都为杜尚别。塔吉克斯坦是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备忘录的国家。中塔自1992年1月4号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2024年宣布发展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7: 郭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8: 刘乐您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近年来中塔两国元首保持密切沟通，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不断提质升级。那么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起到了怎样的引领作用？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8: 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保持密切沟通，双方呢举行了近20次会晤，建立起紧密的工作关系和深厚的个人友谊，共同为中塔关系发展把舵领航。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两国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双边关系已经掀开了新时代全面战略

0: 合作伙伴关系的新篇章。可以说啊，元首外交是中塔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运行并且不断提质升级的最鲜明的底色和最显著的优势。近年来啊，中塔双方积极落实元首共识，稳步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两国各领域的合作发展非常的迅速，成果呢也非常的丰硕。中国呢已经成为塔吉克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并且保持着最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今年第一季度呢，经贸发展势头啊更加喜人，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9亿美元，同比增长呢超过了50%。与此同时呢，双方一大批标志性的项目陆续建成或者正在积极的推进，互联互通的水平呢也在稳步提高，高新技术合作不断的扩展，人文交流啊也是亮点纷呈。中塔两国呢已经成为国家间互利合作的典范，世代友好的理念呢更加深入人心。那么此次拉赫蒙总统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是两国元首继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之后又一次相聚，更是元首外交持续推动中塔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生动的写照。相信这次访问呢一定能取得新的丰硕成果，引领双边关系啊迈向更高的水平、更宽的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发展阶段。
1: 我们看到啊，今年2月，中国至塔吉克斯坦首个试点集装箱班列顺利抵达杜尚别。那么，这条直达班列将如何助力塔吉克斯坦这个内陆国家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呢？
0: 大家都知道，塔吉克斯坦呢在中亚异域，高山环抱，那么打破交通闭塞呢是重要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近年来呢，塔方积极致力于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希望转变成区域主要的过境国。今年2月，首列中国至塔吉克斯坦的多式联运试点集装箱班列啊，顺利地抵达了首都杜尚别市，这为塔吉克斯坦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变提供了支撑。主要体现呢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增加了塔吉克斯坦跨境运输的选择，那么集装箱班列途经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充分利用各种交通资源，形成了一条多式联运的通道，助力塔吉克斯坦从内陆国向区域物流枢纽转型。那么第二呢，提升了物流效率和连通性。大家都知道，这个班列运量大，稳定性强，货物运输的时间呢也大幅缩短，而且呢受气候和路况等客观因素啊影响比较小，促进了塔吉克斯坦能更快速的和中国、中亚以及欧洲市场高效连通。第三个呢是降低了运输成本，这条线路呢享受专属运价的优惠政策，降低了塔吉克斯坦商品啊进出口的成本，可以提升呢塔吉克斯坦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还有第四呢，就是能够发挥通道的带动作用，物流畅通呢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那么带动塔吉克斯坦经济的发展，形成呢叫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一个良性的循环，帮助塔吉克斯坦更深入地融入区域经济合作网络。总的来说，这个班列的开通啊，不仅改善了塔吉克斯坦的物流条件，而且从经济、产业、区域融合等多个角度和维度啊，为塔吉克斯坦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郭大使，前面呢您也提到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深入对接。我们注意到啊，塔吉克斯坦正在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那么在您看来，中塔双方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有哪些合作潜力呢？
0: 拉赫蒙总统呢，近年来在

0: 国情咨文当中多次提及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而且宣布2025年到2030年为数字经济和创新发展年。中国啊，在人工智能领域优势明显，人形机器人呢也打破了人类半程马拉松记录，惊艳了世界。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同实体经济的这种深度融合，可以给千行百业进行赋能。那么，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呢，中塔两国可以说是理念上的同路人，行动上的好伙伴。中塔两国呢，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目前啊，双方有关部门已达成重要的共识，而且也签署了相关的合作协议。当前呢，中国正在积极落实“十五五”规划，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啊，愿继续同塔方一道，共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人工智能在矿产啊、农业啊、国家治理等领域的应用，加快推动啊数字化的转型。这样呢，能让两国人民啊能够更多的共享科技发展带来的红利。
1: 当前啊，国际形势可以说变乱交织。那么，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来的全球性挑战，中塔两国在上合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下，如何协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呢？
0: 中国啊，和塔吉克斯坦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命运与共。两国积极倡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决打击三股势力，为两国互利合作呢，打造起了一个坚实的屏障。与此同时，塔方坚定支持并积极的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体现出高度政治互信。在多边层面呢，中塔呢同为上合组织和中国中亚机制成员国，双方在上面这两个多边平台框架下呢，开展了密切的协作，相互坚定支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维护呢国际的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随着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上合组织已经成为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去年呢，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四个安全中心揭牌落地，其中啊就包括在杜尚别设立禁毒中心，这也成为天津峰会的一大亮点。中方也将继续同塔方及其他成员国一起合力应对各种威胁挑战，构筑地区安全共同体，坚定地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1: 好的，郭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雄安新区举办“算力惠企、智企、中小”为主题的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发布了普惠算力多项重要成果，推动普惠算力从政策引导走向实质性落地。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韩伟清。韩伟清，那什么是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呢？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是中国算力平台落实普惠算力政策的重要举措。专区将依托中国算力平台的资源聚合能力，推行按卡时等灵活付费模式，探索供需匹配、需求匹配、场景赋能、政策补贴等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算力资源灵活启用。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是围绕算力供需对接、行业场景赋能、政策补贴落地三大方向去构建三大核心功能板块，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全链条的普惠算力服务。
2: 那这一活动将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哪些推动作用呢？
3: 好的，主持人。算力惠企中国行首次启动，将会选择代表城市逐站推进，重点面向专精特新园区、示范城市等开展普惠算力路演，近距离了解中小企业的算力需求， 推动算力服务从供给驱动向需求牵引去转变。那么算力汇集供需结对子仪式上是推动了算力服务商与中小企业建立一对一的供需撮合关系，形成了常态化的帮扶结对机制。普惠算力服务商中小企业服务专区为首批通过审核的算力服务商授牌，确保其能提供价格优惠、服务可达、安全合规的普惠算力产品。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韩伟清。
4: 随着秸秆季的圆满收官，草原上的牧民们迎来了象征丰收与希望的伊木讷传统盛会。2026年春季伊木讷牧民丰收会今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举行，博客竞技、骑马射箭等特色活动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风情。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呼伦贝尔台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5: 在呼伦贝尔市鄂木克族自治旗私人达西家庭牧场，一场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丰收会正在举行。活动现场，剪耳标、打马印等延续数百年的牧业技艺轮番上演，牧民们以娴熟手法为新生羔羊烙印家族记号。围观的游客屏息凝视这场草原上的生命仪式。牧民斯楞格：
6: 伊木讷是我们草原人最隆重的丰收会，今年秸秆子成活率特别高，心里特别高兴。现在丰收会不仅能庆祝丰收，还能吸引来游客体验。我家的家庭牧场越来越红火，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5: 丰收会现场，当地传统游戏与喂小羊、草原射箭等互动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参与体验。传统体育体验区内，游客与博客选手奋力角逐。活动现场，我在草原有只羊认养活动同步推出，游客签下专属合约后，可通过线上平台全程见证小羊成长，收获草原特产礼包。游客李红：
7: 这里挺好的，环境不错，心旷神怡的啊，一种感觉，很宽大，很宽阔，环境也很干净，领养小羊，想吃羊肉呀，来吃牛排、羊排，我们吃，哎呦，羊腿，真的味道很好，这里的人也很热情。
5: 伊木讷，蒙古语意为丰收会，是为春季秸秆丰收而举行的活动，每年四月末到五月初举办。参与小羊认养活动的一家企业负责人伊桑：
8: 丰收会深度融合传统民俗、现代畜牧产业与文旅推广，现场共有五家企业意向认购可追溯耳标羊90000余只，同步开展科学养殖咨询等配套活动，既为牧民拓宽了增收致富的渠道，也有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体质增效，乡村产业蓬勃发展。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欣、何方、王月，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弹射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

0: 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3: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随着红迪厄斯号游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5月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目前详细的人员撤离与转运计划已获批准并开始实施。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游轮，逐一核实乘船与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已严阵以待，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据悉，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游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下一步，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号将离开加纳利群岛水域，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民政部获悉，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号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68.2 万对，异地调档 24.7 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重庆市黔江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致2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根据威胁程度、战力和需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并执行相关任务。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5月10号表示，韩方为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扎实推进了相关准备工作，因此加快战权移交进程将不成问题。当地时间5月10号，以色列外交部发布声明表示，5月1号前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上被带离的两名外籍活动人士已被以方驱逐出境。以色列外交部5月1号表示，以方已在希腊克里特岛释放大部分参与加沙船队行动的被扣人员，但仍以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为由，将两名全球兼任船队活动人士扣押并带往以色列进行审讯。体育方面，在今天的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组合黄宇威、李梦琪以5-3战胜韩国组合吴亦臻、金优镇，帮助中国队本赛季连续两站比赛收获该项目金牌。此刻提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五月份需要关注手足口病、登革热、鸡孔啃哑热、寨卡病毒病、人感染禽流感、猴痘、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上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5月10号开始，北京地铁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尝试，在4条线路11座车站上开展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时间是每周的双休日全天的运营时段，票价是每人次30元。消息一出，热度立刻拉满。
1: 这是一次精准对接需求的创新尝试。曾经啊，骑行爱好者想去郊区绿道、山野环线，全程骑行呢是特别耗体力的，自驾出行又容易堵在路上，停车犯难。那么轨道加骑行，地铁实现了直达接驳点，解锁了轻松开骑的周末新玩法。
0: 试点呢也进行了一定的考量，比如说人车同检、包裹防护，还有指定区域乘车，这就既考虑到了骑行爱好者他们的需求，同时也在尝试着守护普通乘客的出行体验，这里面就既有温度又有分寸。
1: 那么在热议背后呢，也能看到大家对更优质出行服务的期待。有人点赞，那也有声音关注到说，30块钱的携车票价是不是偏高？试点站点能否覆盖更多区域？未来能否拓展至工作日通勤？当然了，也有人担忧说，是不是会造成更大的拥挤，车厢有没有专属的停车位等等。
0: 这些考虑和担忧呢，其实也不是对立的，它都是大家对于便民的一种思考。北京的这一回的尝试呢，也没有说直接全面铺开，而是选取了周末这种相对客流比较低的时段，接热门的骑行接驳站点来先行试水，这是一种相对比较审慎的处理方式。
1: 是，试点的价值啊，就不止于说能带车上地铁，更在于城市愿意倾听大家的需求，在满足一部分人和不影响大多数人之间寻找最优解。
0: 当然，我们也期待这样的试点在实践中呢，不断地去校准和优化，回应更多的期待或者是质疑，也期待城市治理能多一些这样的双向奔赴，让每一份合理的出行需求都能够被看见、被善待。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首先为您关注问真相，菜市场禁包蚕豆热传，包蚕豆会引发蚕豆病吗？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从黑暗中摸到光亮，讲述盲人青年李喜柱用修车掌握自己精彩人生的故事。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眼下正值初春蚕豆大量上市的时节，那么关于蚕豆病的话题近期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起因是呢，江苏苏州一家农贸市场摆放了禁止包蚕豆的立式提示牌，那么不少网友啊，就把它和一种名为蚕豆病的疾病关联到了一起。
0: 其实市场方面是出面进行了澄清的，说张贴这个告示的初衷呢，是为了避免这个蚕豆的壳啊散落在路上，然后导致行人滑倒。 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蚕豆病的关注却没有因此而消失。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到底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来防范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8: 市场内禁止播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播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昨天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9: 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播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
8: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引发关注后，市场方面就进行了说明。
9: 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播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更清晰了，更规范了。
8: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蚕豆病的科普讨论。评论区中，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究竟什么是蚕豆病？它在医学上有着怎样的病理机制？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秦伟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基因遗传病。
10: 其实蚕豆病本身它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也是属于一种先天性的红细胞当中的一个酶缺乏，我们专业上称之为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因为患者体内缺少一种能够保护红细胞的一个关键酶，患病人群他的红细胞就天生比较脆弱，当他接触到一些例如蚕豆呀这种特殊的氧化物质之后呢，他这个红细胞就会出现快速的破裂溶解，甚至会出现急性溶血性贫血。
8: 从临床发病数据来看，蚕豆病呈现出极其鲜明的群体特征，它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居多。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
11: 它是一个基因缺陷，而这个基因呢是位于这个 X 染色体上，男孩子呢他有 XY 两个性染色体，那我们女孩子呢他有两个 X， 那如果男孩子这个基因出现问题了，它就是属于一个蚕豆病的体质。但是对女孩子来说，她即使有一个基因出现有问题的话，那另外一个还是正常的话，它有一个完全可以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一个酶的活性，就是说吃了蚕豆也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它不会出现溶血的。
8: 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表示，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12: 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采足跟血的时候，就是做了新生儿的初步筛查，但是初步筛查里面，他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6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这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写。
8: 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则可前往医院抽血检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的活性。对于患者来说，防范蚕豆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诱发因素。除新鲜蚕豆，各类以蚕豆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以外，还需要注意一些日常用品及药物。秦伟伟：
10: 高危药品要慎用，生病就医的时候呢，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患有蚕豆病，樟脑丸啊、薄荷或者含有这个薄荷浓度高的这类物品也是一定要避免接触的。
8: 对于初次尝试排敏的幼儿，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建议，先少量尝试3-4粒蚕豆，并观察1到2天，若确认无脸色苍白、小便发黄等异常，再逐渐增加食用量。一旦察觉到孩子在进食相关食物或使用药物后出现脸色苍白、尿液发黑、皮肤巩膜黄然等典型症状，家长应尽快将孩子送医救治。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
12: 目前的医学对蚕豆病这种基因的缺乏还是没有根治的，一旦发生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些对症的一些水化简化的一些处理，但是它最怕的就是说大量的红细胞短时间内的溶血发生了那种溶血微象，有时候红细胞的碎片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肾脏的功能，发生急性肾衰竭，这样可能就会危及生命，但是绝大多数的孩子的那种预后还是可以的。
13: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从黑暗中摸到光亮，采制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刘佳。
15: 媳妇，我这车走不了了。
16: 好，我给你出手，我再给它支起来啊。啦啦啦啦啦！哎，我手牵定，好，搁这儿来。比赛把轮子支起来。啊，振中，哎，有堆儿，你先坐这儿等一下。
17: 小儿麻痹、双目失明的人能修摩托车、电动车，甚至大型农业机械也会修。31岁之前，李喜柱也不信，如今他已经修了15年，十里八村的乡亲都信了。
18: 他聪明很了，一摸都会了，哪个接哪个，哪个接哪个，一会儿人家都弄好了。
17: 河南南阳唐河县大河屯镇马庄寨村一处紧邻马路的农家小院，就是李喜柱的修车铺。刚7点多，邻居们又和往常一样坐在李喜柱旁边，一边唠家常，一边看着他摸一摸就把车修好了。
16: 用舌头感应一下看有没有电。哦，这已经有电了。咱那个用万用表再测量一下。
19: 已开机。低速0.4伏。
16: 好，充电器已经开始工作，我还没搞定。
17: 李喜柱家的小院大门上挂着一块醒目的红色招牌，上面写着电动车维修。进门右侧是一张约1米高、2米长的工作台，台面上摆放着李喜柱平日维修时常用的各种工具，螺丝刀、扳手、电钻、套筒及各类小五金件，按大小分别放在收纳盒和工具箱里。李喜柱伸长胳膊就能摸到。
16: 收拾一下东西，特别多啊。这个是点火器，也是摩托机子上用的，这个放在这里就行。
17: 16岁之前，李喜柱不用在黑暗里摸索，他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他跟父母去过绿汪汪的麦田，掰过金黄金黄的玉米，饿极了的时候，他左手攥半个白馒头，右手举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吃得贼香。那时候腿脚是他最大的问题，从3岁的一场高烧开始。
16: 我后来听父母说嘛，说我发高烧嘛，一直不退烧，然后输液，烧虽然退了，第二天早上吧，我母亲扶着我起来，一扶起不来了，人家那个大夫用笔划我的脚心，又说坏了，就小儿麻痹。
17: 确诊小儿麻痹后的几年里，摔跤成为日常。李喜柱8岁那年，视网膜脱落，书上的字看不清了，学也上不了了。可李喜柱不甘心，还能看清上学的路，他就磕磕绊绊还去学校，蹲在教室外听老师讲，直到16岁，上学的路也看不到了。
16: 那个时候真的想过干脆离开这个世界算了，没啥意思了，腿脚不方便就算了，这眼睛也看不见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累赘。
17: 被黑暗包裹的日子，李喜柱不出门，不说话，大多数时间就躺在床上，任由白天和黑夜 变成一种颜色。十六岁的少年看不到母亲经常哭肿的眼睛，也不知道父亲失眠的夜里都在想什么。他只记得父母买回来一台收音机，他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残疾人之友节目。
16: 听收音的过程中，听到好多残疾人不向命运低头，他们身残之间的感人故事，让我真的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记得那句话非常好，听别人的故事，精彩自己的人生。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振作起来，不能这样。
17: 李喜柱开始走出屋子，晒太阳，听广播，好好吃饭。农忙时拽着妈妈的胳膊去地里刨花生、掰玉米，农闲时蹲在院子里琢磨怎么修农具。29岁那年，李喜柱原本打算离开家去学按摩，没想到哥哥和嫂子在干农活时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摆在李喜柱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留下撑起破碎的家。
16: 我哥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留了一辆摩托车，我就想，我虽然不能出去学按摩，但是我能把这个学会，是不是也是个吃饭的门路？我就是整天摸着那摩托车，摸了有大半年吧，对这个摩托车的构造啊，基本上记在脑海里了。我就是开始拆这辆摩托车，拆完以后慢慢的再装上，就这样持续了两年。
17: 父母最初坚决反对李喜柱修车，他们无法想象双目失明的人怎么可能修好车呢？后来还是母亲松了口，要不试一试吧。父亲找来一块木板，托朋友用毛笔在上面写了四个字，摩托维修，挂在门口，修车铺这就算开张了。5天后，李喜柱等来了第一位顾客，同村的一位大爷。
16: 当时那个车我检查了好长时间，我虽然把我家的两轮摩托车是这个研究明白了，但是来的这个车子是个三轮的，它构造不一样，车型也不一样，原理还是一样的，我知道它这个可能是不下油了，给它清洗了一下。当时这个车打着的时候，当时那种心情不能拿那个激动来形容，那就是激动中的激动，哎，感觉自己成功了。
17: 这一单李喜柱收了5块钱，他把钱揣进裤兜，过不了两秒又忍不住掏出来摸一摸，再小心翼翼叠好，平整整地放进裤兜。第一单他仿佛收获了一院子的欢喜，开心的事接踵而至。同村的这位大爷不知道跟多少人说了李喜柱会修车的事，来找他修车的客户一天比一天多。
16: 我母亲是我的眼睛，拆空气机的时候我就叫我妈，我说妈你过来帮我看一下这个什么颜色，我妈说红色的，好，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个黑色的线，我妈说这是个黑色的，好，我就用个绳子拴着再缠着，然后再拆掉一个绿色的，我就用根铁丝，反正能想到的都用上了。
17: 修车时经常要查看电路，这对李喜柱来说是最大的考验。
16: 我手指头对很细微的电路还是感觉不到的，摩托车的蓄电池它都是12伏的，对这个石头影响不是太大，没有万用表，我就用舌头去感应，就好像咱们用的食盐填到那个食盐上面了，很咸的那种感觉。到现在那个有这个语音播报的万用表了，但是有时忙了还是会用这个舌头。
17: 来修车的人多了，李喜柱碰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他的脚被轮胎上的钢圈砸出过血，卸轮胎的时候没抓稳，摔倒后手又被工具割得鲜血直流。在李喜柱心里，这都是小事，修不好车的沮丧远比伤口更让他难过。
16: 我记得有一次修一辆摩托车是换离合片，实在搞不定，拆不下来，后来那个车真的没修好，因为我拆不掉那个车，那是第一次很失望，就像我刚开始看不见的时候绝望的那种心理又出来。
17: 李喜柱早已不是那个16岁的少年，心里的绝望攒得再多，他也还是相信总会有办法。
16: 如果不急着用，我就会给客户说，我说你明天早上或者吃完早饭过来取车，我晚上就会不睡觉，3、9天特别寒冷的时候我就在那修。我母亲又说，孩子别修了，太冷了，热天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外面蹲着的时候脱个光膀子，被那蚊虫叮的都是包。有一次我母亲把那个蚊香放在那里，说那个你别踩到了啊，修着修着忘了，一脚踩上了， 烧脚不说了，蚊香他不是用那个签子在那扎着的吗？当时脚都被扎了。
17: 晚上琢磨不会的，李喜柱就去请教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再后来，他把自己的修车视频放到社交平台上，热心人不是在留言里推荐新工具，就是给他介绍修车技巧。李喜柱就这样边修边学，边学边修。如今不管是摩托车、三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甚至大型农用机械，他也都敢上手去修。
16: 不要把这个所有的事太放到心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烦心的事儿，所以说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你说碰见个沟沟坎坎都退缩了，那肯定是不行的。葫芦丝、二胡、吉他都是自学的。这会儿把活干完了、修完了，我就会坐那会儿拿着乐器玩一会儿，哎，感觉挺好。
17: 豫南平原五月的麦田，金黄麦浪随着微风轻轻摇摆，不远处的油菜花一片耀眼的金黄，花香包裹着麦香慢悠悠飘来。李喜柱停下手里的活，笑着跟爱人念叨：你张大嘴尝一口，有没有甜味儿？忙活一天后，李喜柱很喜欢洗干净手，坐在院子里抱着吉他，一首接一首唱歌。当年躺在床上听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感慨每个人都是一段故事，只是他的这段故事起伏跌宕的像电影剧本。李喜柱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他还要走过多少磕磕绊绊，他始终坚信墨色的世界里他会活成最亮堂的模样。
16: 只要心里高兴了我就唱，我自己就是个很阳光，就是个乐观派的人。我感觉人想走得远还是要面对着乐观一点，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是靠自己走的。
19: 孤单的誓言有谁能体会坚强，春天一定会在路上。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0: 弹射器准备完毕，
21: 二号位最后准备，
22: 二号位允许起飞。
2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5: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7: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

0: 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对战争形势做一个简短而快速的分析，就会发现敌方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政治平衡没有被打破，反而内部的团结与凝聚力得到了加强。这一点从民众持续走上街头支持国家这一举动就可以看出。他还表示，从内部来看，伊斯兰共和国体制比以往更加巩固。阿克拉米尼亚称，从即日起，那些效仿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伊朗能够坚持抵抗并开展进攻与防御行动，敌方发现确实无法打破这种抵抗，最终被迫接受停火。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一架美军 F-35 战斗机当天在飞越阿曼湾时发出遇到紧急情况的代码，需紧急降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 3.6 个百分点，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从设备来看，混凝土设备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装备，行情大幅回暖，开工率同比环比均上涨5个百分点左右。总台记者最新了解到，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英国地方选举5月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了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而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选举结果严峻，工党应反思并回应选民在此次选举中传递出的信息。他同时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也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此刻提示，从今天起，北京市在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这11座车站为6号线慈寿寺 I 口、金安桥 CF 口、S1 线金安桥 AB 口、上岸 AB 口、石场 B 口，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骑行环线；昌平线西土城 E 口、拱华城 AB 口、昌平东关 BD 口、130景区 C 口，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17号线太阳宫 FG 口、未来科学城北 C 口，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搭乘地铁去骑行将为您带来全新体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讲述植物分类学家洪德源走遍世界悬崖峭壁，为中国牡丹书写丹心家谱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3: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4: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3: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4: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3: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5: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朱心怡。
8: 既然要研究，我要把世界的牡丹树啊要搞得清清楚楚。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9: 洪德源，1937年生，今年89岁，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走向实践，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为拓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让两枚国际奖，其中一枚为金奖，首次花落美西方以外的国家。

0: 8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比人先到的是一串脚步声。洪德元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来到办公室。
1: 我就在这工作，你看。
2: 我们是规定8点半上班，我每

0: 我身体很好啊，我还是篮球的三级运动员，89，我看出来。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儿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在路上啊，没人追我的，我是最快的。你们再猜猜看，从动物园出发，骑自行车骑到这儿多少时间？
1: 一个小时。
0: 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骑得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2: 洪德元生在安徽绩溪的一个山村，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0: 在我的家的背后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山，这从小就是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2: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8岁才读1年级，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所4、5初级小学，
0: 没有校址，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教老师，那么就像我这样去山上砍柴去了，这个放牛啊，这个干这个事。所以我在小学里就换了8个校址。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啊，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将来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们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2: 读书写字，对于山野间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元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0: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那我就考复旦大学，当时高中我就很用功了，我就说我相信我能考上，结果这样就是第一志愿就到复旦。
2: 复旦5年是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0: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又带我们去这个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也没有我。
2: 1962年，洪德元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
0: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那个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的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写改，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2: 洪德元研究生毕业的1966年，他被下放劳动改造。困难的日子里，洪德元也没有停止学习。
0: 我这个30多岁了，我什么贡献也没有，还没有给大家做贡献。后来我想了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后来我就是开始读英文了，大概一天啊读个2、3个小时，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2: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1979年前往瑞典做访问学者，每天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或者做实验。2年里，洪德元发表8篇论文，出版1部专著。
0: 那个这个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当时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需要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

0: 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一天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1: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三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0: 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就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0: 哎，有五六个车子啊下去以后都互相绕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都没鸣笛，一转过来两个就要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是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空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零点一秒的就完了嘛。
1: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1991年，洪德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他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0: 唯有牡丹真古色，开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现在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牡丹。
2: 所以这个论种要论野生的，
0: 这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就芍药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芍药也搞得清清楚楚。
1: 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日本展开野外考察。
0: 牡丹呢是九个种，我从西北算过了，大花花牡丹、滇牡丹、四川牡丹。
1: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有了科学的底柱，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
0: 为什么说牡丹只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八十二岁了，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国，也所以就很高兴的话，是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没出去。对，
1: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四十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两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0: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1: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六年举办一次，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

0: 洪德源就是要让这个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落地中国。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点名声了吧，请了六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议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两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 一个是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为了这场大会，
1: 他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的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
2: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科学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会议，走过了117年的盛会，今年第一次来到发展中国家，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那确实，
0: 他们这个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就讲， 都没有一句抱怨这个会或者说这个会议有什么哪些缺点，对的都没有。对发展的国家有什么改观，就是以后开这样的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跟你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大会上，
1: 洪德源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 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源把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科院植物所。
0: 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了两个国际的奖，捐就给手里了，哎。
1: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西南北的山村顽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他走了太长的路。一个膝盖，特别是这个膝盖，还有腰，腿啊，是走路走得太多了，爬山爬得太多了。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他和妻子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
0: 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球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沙参属植物的研究。你看我那个，我老伴在跟我做，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是沙参属，沙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的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哎，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完，我就
3: 就老师完全不能干活了。暮春时节，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步行3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楼里，那个为中国牡丹撰写丹心家谱的老人，还在快步前行。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心怡，采访洪德源先生，除了那独特的脚步声， 最让我难忘的是他的掌声。讲到编写学术著作受阻时，先生一掌拍在桌上，震得茶杯盖子叮当乱跳。手掌的痛大约是很锐利的，但却不及他心中的痛更真切。谈到中国终于办成那场史无前例、不可复制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他又大笑着连连拍手，那掌声清脆响亮。 先生说，牡丹最爱国，只在华夏的土里生长，那这双手又何尝不是？这位像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他的悲喜慨叹都带着雷霆般的声响，那不是屋檐下的细雨呢喃，而是胸怀山河的赤肝忠胆，是拳拳初心的热血滚烫。
5: 奋进的力量，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传

0: 你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7: 下午好，陈慧，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末的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的交通枢纽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因交通管制，在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是限行所有的货车。再来关注到山西，在青银高速的长陵段因设备故障，安泽收费站入口处禁止货车上高速。目光再转向湖南，在张花科洞1号隧道内74公里处西向东方向一辆货车侧翻，现场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在苏通大桥的南通方向上桥口附近以及长深高速的杭州方向新桥枢纽附近都是出现了车多缓行情况。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陈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6: 好的，子恒。
8: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9: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降雨是继续的向南收缩，江南大部降雨暂停。那明天也就是11号起啊，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北方高空槽东移，降雨呢会再度的北扩。11到14号，南方地区又会经历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了。这其中呢，13到14号暖湿气流会进一步的加强，那强降雨呢会向江南的中部这一带扩展，江南的中南部、华南北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5号后呢，会有更多的水汽向北输送，配合着南下的冷空气，就会导致我国中东部降雨将迅速的发展增多。雨带呢，预计会呈现出一个南北的走向，范围广，会贯穿从东北到华南。这其中呢，像华北还有黄淮等地，或将面临大到暴雨的考验。当然了，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中持续的跟进这方面的情况。那在雨水到来之前啊，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呢，最近几天会是一种热度不断升级的状态，气温呢将屡创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华北往南，最高气温会纷纷升到30度以上。尤其呢是陕西关中还有华北平原的很多地方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局地的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37度以上。城市方面呢，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南京，在接下来的2-3天时间里呢，都有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8: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择机发射，来看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
1: 还有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记者观察全国通办怎样让甜蜜服务再升级，婚恋生态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0: 一车苹果连闪恶，千里山河共奔赴，汉中恩师演绎新时代小城大爱。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 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发言人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 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当地时间9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 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海上交通网站5月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 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悉，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 首艘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9号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送位置信息，显示其已进入霍尔木斯海峡，随后长时间停止发送位置信号。 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该船已成功通过海峡并进入阿曼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 5月4号 湖南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 截至今天13时， 事故在院伤员42人， 已出院患者18人， 原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 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 当地已建立专业的心理援助团队，正在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和官渡镇中心卫生院等多个地点同步开展工作。此外，心理援助团队还建立了长期随访计划，全力帮助受灾群众早日走出创伤，回归正常生活。总台记者从第28届北京科博会现场了解到， 前沿科技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入千家万户。本届科博会发布各类成果148项， 现场签约项目57个， 总金额达5.9亿元。 5万平方米展区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等领域，一批能看、能玩、能体验的黑科技集中亮相，沉浸式感受未来生活。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10号表示， 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 9号晚遭自杀式爆炸袭击， 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 另有多人受伤。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声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此刻提示， 北京时间今天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决赛将迎来巅峰对决，男团

女团决赛将分别进行，中国队的对手都是日本队。今天18时，中国女队将迎战日本女队，争夺女子团体冠军。今天23时，中国男队将与日本男队争夺男子团体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择机发射，来看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记者观察全国通办怎样让甜蜜服务再升级，婚恋生态又发生着怎样的改变。
0: 一车苹果连闪恶，千里山河共奔赴，汉中恩师演绎新时代小城大爱，来听跨越千里的山河之约。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来关注天舟十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目前发射场方面准备情况如何？火箭发射期间天气情况又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目前天舟十号发射任务正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的准备工作，任务期间发射场各系统准备工作推进较为顺利。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主要在三个方面着重准备。
6: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提高大家在复杂天气下的气象保障能力，确保所有人都是以最佳的状态迎接天舟十号任务。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同时的话还要做好数据的验证比对，就确保了气象观探测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那我们的话，主要是利用自研的可视化工具，融合多元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因为对于气象系统来说，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但是通过这些努力，我们也是有信心提高对未来的把握。
5: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6: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在发射日当天的话，我们还会充分利用好新建成的地面接收站，并用高分辨率的云图实时跟踪降水云团。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在条例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了，不用再回到户籍地去办理了。所以当事人不仅可以就近就便去办理婚姻登记，

0: 记，而且还能选择喜欢的婚姻登记点去打卡。这就让婚姻登记呢，从单纯的行政程序成为了一种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1: 没错，越来越多的婚姻登记处搬到了公园湖畔，户外颁证点就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比如在北京，亮马河畔户外婚姻登记点有欧式建筑、湖畔风景，还有乐队奏响美妙旋律，机器狗为新人送上鲜花。而在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更是领证的热门地，碧波与雪山之间常能看到来自天南海北的新人排队领证，一年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多数啊都是外地的游客。
0: 当然，婚姻登记也不只是许下誓言的浪漫时刻，在登记完成之后，还有婚姻辅导员坐下来跟新人来聊聊柴米油盐，更有多部门联动推出结婚落户一件事，让数据跑腿来替代群众来回折腾。这场婚姻登记领域的改革正在重塑领证的温度和效率。那么下一步婚姻家庭服务还会有哪些新的可能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的报道。
2: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3: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和一般的婚姻登记办事大厅不同，这里不仅有长桥、廊亭、湖光等宋韵园林布局，新人还能体验宋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
4: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择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3: 有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新人无需为登记奔波往返户籍地。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童雷表示，景区化的环境加上一站式的服务，让这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领证首选地。
5: 北区呢也打造了婚姻的一个产业园，那么这里呢也提供婚姻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可能也要结合一些 AI 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力量来融合到我们的婚姻服务当中。
3: 2025年，桃花湖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1.6万对，连续4年位居浙江省第一，其中有40%左右为跨省异地办理。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账房等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女方觉得男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啊，需要男方的话，他的工资要上交。通过他们双方的这个给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3: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7: 目前呢，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大概是1.8万人左右，推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师职业，指导各地啊因地制宜的建立专职加兼职加志愿者相结合的服务队伍。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一些内容，指导各地啊广泛开展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离婚辅导等服务。
3: 为落实条例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田金清表示，推行结婚落户一件事集成服务，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8: 比如说女方结婚以后落户在男方，男方需要去他的村委会或社区开那户籍接收证明，这个手续就是省了。再是结完婚以后再去派出所问需要的什么手续，再回去拍接收证明，然后再回来来回的折腾。在我们这一次

0: 就办完了。
1: 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从登记办证的便捷高效，到全周期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守护，这不仅是婚姻登记领域的制度改革，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流动中国民生需求的生动实践。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加快研究制定加强婚介机构监督管理的一些政策制度，促进婚介机构规范发展，要力求这个以更高的标准，以更实的举措，更好的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出门旅行坐飞机。那很多人呢是习惯登录在线旅游平台买票的，但是各种隐形套路、购票陷阱是防不胜防，机票销售乱象也一直饱受消费者吐槽。
6: 近期国内多家航司重拳出手，集中整顿 OTA， 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机票票务销售秩序，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航司整顿售票渠道将会对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中国之声记者咨询了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8: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他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他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7: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9: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7: 机票背后的出票渠道其实大有讲究。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10: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7: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 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在记者看来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0: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就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朴伟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购票的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7: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加速行业优胜劣汰，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真正做到明明白白购票，安安心心出行，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0: 在技术方面，我们要利用这些新的技术，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区块链这个新的技术，对机票从发布到出票的全流程都能实现可追溯、可验证。同时我也呼吁啊，应该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 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但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是要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年五一假期，湖北恩施州咸丰县全城接力，为异乡人搭把手的视频引发全网的关注。短短19个小时，突发疾病的陕西汉中洋县的苹果商贩吉耀仲获救，8000多斤滞销苹果也被爱心抢购一空。
6: 但是温暖呢，也没有就此止步。这两天，鄂陕两地结成了山河之约，双向送出了文旅大礼。举手之劳是一座城的善良，山水相邀是两座城的真诚。来听报道，跨越千里的山河之约。采制：总台记者严兴光，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
11: 今年五一假期，陕西汉中洋县44岁的水果商吉耀仲拉着8000多斤苹果，从延安来到湖北咸丰县售卖，却因突发脑梗被紧急送往当地中医医院救治，人病倒了。一整车苹果也面临滞销，咸丰县中医医院率先发起爱心认购，全院职工踊跃响应，善意迅速传遍全城，医护人员、外卖骑手、普通市民纷纷自发加入这场爱心接力。短短19个小时，整车苹果被抢购一空，为吉耀仲挽回了重大损失。这份质朴的善意跨越千里传回陕西洋县，触动了整座城。洋县居民赵淑轩：
12: 看到咸丰的老乡热情地帮助咱们的果商，我心里特别温暖，也特别感动。你看咱们这两地隔着千里远，但是人心都是互相通的，素不相识却又伸出这份援手，这一份大爱真的特别暖心。
11: 阳县文旅局局长刘宝峰说，很多市民通过网络得知此事后，主动建议一定要用实际行动表达阳县人的感激之情。5月6日，阳县宣布自5月7日起，全县所有收费景区面向恩施州居民实行全年免门票政策。
13: 有很多阳县市民向我们建议要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我们阳县是诸侯之乡，向来懂得知恩图报，重情重义。自2026年5月7日起，阳县所有收费景区对恩施州的老百姓免门票一年，真心邀请恩施州的亲朋好友们有空一定来阳县做客，让这份跨越千里的暖心情谊一直传承下去。
11: 善意必有回响，看到这一消息，不少咸丰县市民的心里也格外温暖。市民秦思：
14: 其实我觉得买苹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举手之劳，但是可以帮别人一把，还收获了陕西阳县文旅的热情邀请，让我觉得非常温暖。预计端午节放假后，我们一家人也打算走进诸侯之乡。
11: 就在5月7日，恩施州文化和旅游行业协会向旅游景区分会和旅游饭店分会发出倡议，面向阳县所在的陕西省汉中市全体居民实施2026年度免门票入园及优质酒店优惠政策。恩施州文化和旅游行业协会秘书长娄伟说，倡议发出仅三小时，恩施州内23家景区全部响应。
15: 在一分钟之内就有八家景区积极响应，所有的景区在三个小时之内完成了响应，优选了21家高星级的高等级的旅游饭店来接待我们汉中市的父老乡亲，觉得是我们这种秦巴和503区这种山水相连、感情互通的一种传递。
11: 两座城的甜蜜互动还在继续。5月8日，陕西汉中再次加码暖心福利，一年内全市30家景区对恩施市民优惠开放，其中25家景区免门票。目前经咸丰县中医院全力救治，货车司机吉耀仲的病情已趋于稳定。得知他身体不便无法驾车返乡，不少咸丰本地的货车司机纷纷报名，主动请缨护送。咸丰县一家运输公司驾驶员姚丽说，
16: 自己也是一名驾驶员嘛，出一份力嘛，保证他的车子安全情况下给他送到他的家乡嘛。
17: 除了这事情，屋里有啥困难，人们及时跟俺们沟通。
11: 吉耀仲一家六口人，父母患有脑梗、冠心病等慢性病，两个孩子正在读书，全家的生计都靠他卖水果维持。为了让吉耀仲安心治疗，阳县民政部门近日也上门走访慰问了他的父母。阳县民政局副局长杜科：
18: 咱们民政部门呢，知道吉耀仲同志在湖北出了这个突发状况之后呢，也高度关注，第一时间上门对两位老人呢进行了慰问。接下来俺们民政部门呢，持续关注这个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启动这个临时救助，给他们解除一切后顾之忧。
11: 据了解，吉耀仲的8000多斤苹果早在5月5号上午就全部售罄，共计收入34000多元。举手之劳是一座城的善良，山水相邀是两座城的真诚。一车苹果让暖意在两座城之间流淌，也让三秦大地与荆楚故地跨越千里，山水相依。
19: 我来了啊！
20: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 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

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0: 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专家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与内政部协调包机航班。据了解，首批上岸的人员包括13名西班牙籍乘客和一名船员，在他们之后，来自荷兰、德国、希腊的乘客以及部分船员将陆续下船。西班牙卫生部长莫尼卡·加西亚表示，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靠泊工作已取得成功。他同时证实，目前船上所有人员均未出现症状。最后一班乘客遣返航班将于明天起飞，负责运送澳大利亚公民。此外，荷兰也将于11号下午派遣一架清空航班，负责接载所有未能被各自国家遣返的剩余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暴雨、雷电、沙尘暴，新疆三预警齐发。今天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相继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请加强防范。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总台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一年来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当地时间10号13时左右，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恰巴哈尔传出爆炸声，目前一方暂未公布爆炸原因及确切地点。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萨维市警察局长发布消息称，逮捕了7名涉嫌与敌对网络进行情报合作的人员。这些被捕人员涉嫌向对方发送有关军事中心、警察机构及检查站的照片和信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过去一天内，乌克兰武装部队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当地时间5月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全球进步行动峰会上表示，虽然加拿大长期以来受益于与美国的紧密联系，但随着美国大幅调整政策，许多曾经的优势已变成弱势，加拿大需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以便实现从依赖转向韧性。卡尼表示，以破坏推翻为手段的政治不会改变本性，不能通过怯懦模仿或怀念旧秩序来回应，而应积极行动，构建未来图景。此刻提示，短时间内的高强度运动风险较大，并不适合所有人群，比如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动脉内存在大量斑块的人群，盲目进行高强度间歇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甚至出现心肌梗死。医学专家建议，在进行此类运动前，应先进行体检，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运动，并且提前进行适应性训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关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决赛开打，中国之声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0: 国际方面，涉疫游轮剩余游客于10号抵达特内里费岛，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如何进行？谭德赛前往特内里费岛，呼吁冷静对待游轮疫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亚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详细的人员撤离与转运计划已获批准并开始实施。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红迪厄斯号游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目前，详细的人员撤离与转运计划已获批准并开始实施。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游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已严阵以待，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至最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游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特内里费岛，现场来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的卫生工作。他当天发表公开信表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
1: 那么这次邮轮人员撤离之后，病毒传播的风险还有多大？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

0: 教义聚集。他指出，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是当前控制风险扩散的最优方案。
1: 很难预测他们抵达加纳利群岛后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但我们所了解的是，这次预计不会引发紧急的疫情爆发，少数病例中可能会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届时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进行隔离。
0: 索里亚诺认为，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扩大到进入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汉坦病毒并非人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种类病毒，而且需要近距离接触症状较重的患者才可能感染。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必须将病例及时进行隔离，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2026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迎来了决赛日。那么现在呢，女团的决赛刚刚开始，双方运动员是刚刚进入了场地，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我们还会为您全程转播中国队与日本队的男团决赛，也欢迎您随时收听。
4: 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方亮。方亮你好。
5: 陈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我们现在听到的解说声来自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呢是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女团决赛，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现在双方第一盘的较量，张本美和王曼玉正在场地上练球，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两个队的出场阵容已经确定了，第一盘中国队是王曼玉登场，对手是张本美和。第二盘中国队出场的是孙颖莎，对手是早田希娜。第三盘会有蒯曼对上日本队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第四盘孙颖莎对张本美和。第五盘王曼玉对早田希娜。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队应该是抽到了客场签，所以一单孙颖莎出场的顺序是在第二盘和第四盘，二单王曼玉出场的顺序是在第一盘和第五盘。刚刚在两个人练球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现场的屏幕给出了两年前，也就是2024年釜山世乒赛上，当时两个队同样会师决赛，那场比赛是中国队3-2取胜。那场比赛呢，孙颖莎得到2分，陈梦得到1分，而日本队获得的2分是早田希娜赢过陈梦一盘，平野美宇赢过王艺迪一盘。不过呢，时过境迁，现在两边的平野美宇、陈梦都已经淡出了主力阵容，王艺迪今天也没有登场。我们来看看两套与两年前不同的阵容，今天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6: 日本队他整个的这种队伍要更加年轻化了一些之后，也相信
5: 大家听到的这个解说背景声是来自前国手严安指导。现在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知道第一盘的对抗，王曼玉对张本美和，此前两个人的交手记录方面，王曼玉保持11连胜，但是张本美和随着从2023年杭州亚运会开始，已经逐步成长为日本女单的一号主力。所以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确实也是打得越来越好，冲击力越来越强。今天也要看一看王曼玉能不能够稳定发挥，挡住张本美和的冲击。他的正反手是比较均衡的，今天两个人双方第一盘的较量也会对整场比赛的对抗奠定一个基本的走势。
7: 那么孙颖莎对早田希娜更是18连胜，绝对压制的交手记录。
5: 好，比赛马上开始，来看王曼玉的发球。
7: 选手王曼玉，比赛开始。
5: 今天王曼玉身着红色运动服，黑色运动短裤。第一个球，张本美和拧拉出界，王曼玉得到第一分，中国队1-0领先。
7: 赛季已经打过两次了，新加坡大满贯赛和海口亚洲杯都是4-2击败了对手。
5: 两个人一上来，首先在接发球的这个环节上，会有一个比较激烈的对抗，要看前三板的争夺。拉起来。这是一个幸运球，但是王曼玉把这球救了回来。还有，退台之后，顽强的防守，第三板、第四板，这个球还没有落地。哎呀，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其实是张本美和回球过程当中有一个擦网，王曼玉强行把这个球救起来之后，张本美和形成了持续的下压。王曼玉退台之后，连续防了对手4板以上，但这个球最终还是张本美和得到了他的第一分，这样1-1。两个人第一盘第一局的较量暂时打成1-1，换发球，看张本美和发球。稍微有点出台，张本美和还是接发球直接抢攻，这样2-1。
6: 王曼玉的正手位短球。
5: 两个人对于对手发球的这个路线和节奏其实都非常的熟悉，今天能不能够尽量限制住对手的优势，也是上来很大的一个看点。 张妹妹和继续。

0: 发2-1，暂时他领先。拉起来，王曼玉还是强行先上手。
1: 我们看到张本美和他的整体。
0: 张本美和得到了今天第一盘第一局的第三分，王曼玉1-3暂时落后。两个人上来一开始确实准备的也非常充分，对对手的特点也很了解。王曼玉重新得到发球权，
1: 这是第一盘的较量啊，也是
0: 1-3暂时落后。还是张本美和先上手，王曼玉回球出界，这样1-4。
1: 的开局现在王曼玉是落后三分。
0: 稍微要想一想这个对手接球比较积极的情况下，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应对方式？
2: 跟上对方的这种节奏，
0: 也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有必要换一换发球。张本美和还是先顶拉，直接给到中路，王曼玉回球直接打了一个冲天炮，这样1-5。第一盘第一局，日本队确实冲击力很强。虽然呢，大家说以综合实力、以过往的交手经验，中国队都全面占优，但是毕竟我们前面也介绍过，2024年釜山，我们就曾经只是3-2打到了最后一盘，所以今天这场比赛赛前其实对困难，队里面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继续看张本美和的发球，5-1，韩宇先上手，这样2-5追回一分。
2: 有准备这个张本美和的这种长球的偷袭，
1: 是的。
2: 而且我觉得
0: 这个球呢，张本美和在发球上其实有一些改变，没有给短球，而是直接搓了一个长球，想要形成一个持续的下压。但是王曼玉的回球还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这样追回一分，2-5。
1: 这个球也是突然的一个长球变化，
0: 2-6，张本美和又得到一分。王曼玉在第一盘第一局暂时落后4分。
2: 今天一上来，张本美和还是拼得比较凶啊。
0: 张本美和和他的哥哥张本智和现在确实也是日本乒乓球队无论是男线还是女线绝对的主力。刚才又是通过主动的积极的变线得到第7分，这样第一局张本美和现在率先来到关键分的争夺。王曼玉暂时2-7落后。看王曼玉的发球，形成了对拉。王曼玉退台之后，这个球回球出界了。确实，这个主动权在连续对拉过程当中，因为张本美和先上手，王曼玉相对就比较被动了。2-8，落后6分。
2: 还有就是在相持当中，其实不和王曼玉有太多反手这条线的对抗了。
0: 今天张本美和的正手啊，上来选择这手突击的线路还是非常坚决的。
2: 准备要小心
0: 看张本美和的发球，
1: 一个侧拉，
0: 这个球还是回球出界了，这样2-9。
2: 确实赛前的这种准备也是做的，
0: 第一局能看得出来对手的调动还是相对比较充分的，所以上来进入状态很快。
2: 变化还是
0: 王曼玉要想一想办法。张本美和9-2领先，第一局的关键分。
1: 直接搓
0: 回中路，这样3-9追回一分。
2: 这分拖长的出手非常突然，
0: 第一局现在到了比较关键的时刻，要一分一分的追。这个球直接回了一个追身的中路，王曼玉落点控制的非常好，张本美和回球的时候直接弹飞了。3-9，王曼玉发球。
1: 还是要注意把
0: 握，还是张本美和突击正手，10-3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而且手握7个局点。
1: 当中张本美和现在的战术主要就是不纠缠于反手位，直接变到王曼玉的正手。
2: 是的，
0: 继续发。这个球示意是擦网吗？重发，还是3-10。不着急，一分一分的追。
1: 好的。
0: 王曼玉先上手，直接推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位，这样再追一分，4-10。
2: 有准备，可能对方会从第一板就直接给到。
0: 但是对手呢，还有6个局点。
2: 可能注意力要去。
0: 这个时候追分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这一局能不能追回来，也是要为接下来的比赛营造一个良好的心理氛围。看张本美和发球，这个球王曼玉回球出界，这样11-4，张本美和拿到了第一局。我们稍后会为大家继续转播本场比赛。
1: 一上来还是打出了。 好的，也非常感谢方亮。此刻呢，2026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的决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稍后时间呢，我们将继续请出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方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根据报道，以色列近日向阿联酋紧急部署包括铁光束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以协助阿联酋防御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势。据悉，这是2020年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后，双方开展的重大防务合作的案例之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据报道，这次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一套名为斯佩克特罗的轻型监视系统和某个版本的铁光束激光防御系统。铁光束系统是一款机动式高能激光武器，可拦截近程火箭弹、迫击炮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武器。而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则可用来探测20公里外的来袭无人机。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分析认为，以色列将这两套尚在测试期的压箱底装备紧急部署阿联酋，可以进一步检验两型武器的实际作战效能，同时也将以色列与阿联酋之间隐秘的防务关系摆上了台面。
6: 铁光束呢，最大的好处就是成本低，据说啊，拦截一次是$2，比我们现在已知的任何拦截手段都更廉价，就说明它其实是可以抗饱和打击的，它的拦截呢是可持续的。这个斯佩克罗特是一个监视系统，主要是用来探测无人机的，所以我们说呢可以配合使用。铁光束呢，其实是今年还在以色列正式投入使用，所以它算是一个新的系统。一方面就说明这个系统它其实还不够完善嘛，它势必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调试。第二呢，现在以色列其实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不仅有伊朗可能对它进行袭击，关键是黎巴嫩人主党火箭弹啊，什么无人机啊，这是不间断的。在这种情况下，说实话，铁光束肯定也是以色列非常需要的，但是它能把它部署到阿联酋，就说明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也说明了两国的防务合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5: 据了解，以色列和阿联酋于2020年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后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双方的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在这次美以伊冲突中，阿联酋不仅接受以色列的军事装备，还默许其直接介入防御。双方这种军事领域的深度捆绑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此邵永玲分析，
6: 应该说在整个的阿拉伯国家当中，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底下，跟以色列关系现在最好的其实就是阿联酋。其实你看，两国在这次战争之前，他们的经贸关系当然是非常紧密了，包括防务合作也是有的。比如说以色列的巴拉克防空系统、蜘蛛防空系统都卖到了阿联酋。那我觉得这一次战争确实让双方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伊朗他把主要的火力对准了阿联酋，大概有将近600枚左右的导弹和2000多架无人机飞向阿联酋。虽然大部分被拦截了，但是给阿联酋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啊。所以我觉得经过这场战争呢，过去的那种防务合作可能限于大家在军火销售方面，这一次呢可能就是一个深度的捆绑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后，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安全关系会进一步的明朗化，而且会更加的实质化，阿联酋就会成为整个阿拉伯国家当中以色列真正意义上的盟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此刻2026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决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对阵日本队。最新赛况我们继续请出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方亮。
0: 好的，陈慧，各位听众大家傍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现在两个队第一盘张本美和王曼玉的较量进行到了第二局，张本美和暂时6-1领先。第一局是张本美和获胜，王曼玉大比分0-1暂时落后。刚刚在介绍的时候，王曼玉追回一分2-6。我们看到第二局呢，张本美和还是延续了自己今天突击王曼玉正手位，而不是上来愿意和王曼玉更多形成反手相持的这样一个套路，效果也一直还不错。王曼玉尝试了换了一些发球的这种方式，但目前效果还不是特别明显。刚刚又是在相持过程当中，王曼玉先变线，但这个球出界，这样2-7
1: 张本美和
0: 今天确实张本美和有备而来，王曼玉要找到摆脱束缚的方法。这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稍后还会有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希娜，第三盘是快慢对桥本范乃香。
1: 漂亮，
2: 好球！
0: 刚刚王曼玉又追回一分，3-7。如果前三盘不能结束的话，第四盘会有孙颖莎对张本美和第五盘王曼玉对早田希娜。今天中国队抽到客场签，所以一单孙颖莎是打的24盘，二单王曼玉打的15盘，快慢出战第三盘。现在看王曼玉反手发球，对方先变线，形成了相持。王曼玉在对抗当中，这个实力球还是处于上风的，这样再追一分，4-7。
2: 想尽办法的减少无谓失误，能扛一分是一分。
0: 先把自己的失误率控制住，同时限制住张本美和对自己正手位的突击。
2: 张本美和的搏杀，他也会因为比分的影响，相对出手也会犹豫一些。
0: 王曼玉继续发，
1: 漂亮，
2: 好球！
0: 突击了一个对手反手位的直线，这是突然的一个变线，这样追到5-7。王曼玉的进攻开始慢慢的体现出自己的威力了。我们看到马林指导还有他的队友们陈信彤、王艺迪、快慢都在为他加油助威。孙颖莎这个时候应该在侧边场地的热身场地为第二盘比赛做准备。王曼玉追到5-7，还落后2分。这局比赛慢慢进入到收尾的关键分的争夺。张本美和发球，形成相持过程当中，还是张本美和先得到这一分，这样5-8，王曼玉这局落后3分。
2: 这种球全部都直接加制了。
0: 今天虽然反手的相持球，张本美和主动上手的次数不多，但这个基本质量还是有保证的。继续看张本美和的发球，王曼玉想要尝试着直接上手拧拉，这球没能过网，这样5-9。
1: 球其实应该已经发出台了。
2: 对，这个球其实我觉得
0: 是个机会，但没能完全的把握住。看王曼玉的发球，又是突击王曼玉的正手位。今天张本美和这一招确实打到目前为止成功率比较高。这样第二局的局点，张本美和率先到达10-5，手握5个局点，王曼玉落后5分。
2: 主动的再去压制我们，
0: 形成了相持。相持球，在实力球上面，王曼玉还是相对占优的。这样6-10，再追一分。
2: 现在我觉得王曼玉也在想尽一切办法去缠住这个张本美和。今天到目前
0: 第二局还有机会，虽然落后4分，看张本美和的发球。
1: 感觉现在没有什么漏洞了。
0: 给中路，直接推到了对手的正手位。张本美和回球下网，这样10-7，王曼玉再追一分。
7: 好的，方亮，那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中国之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另外提示大家，北京时间23点，我们还将为您全程转播中国队与日本队的男团决赛，欢迎收听。好的，那么今天的新晚高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陈慧、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是

0: 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2: 有一块区域是对偏振是敏感的，有这个。
1: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8: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7: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8: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7: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8: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9: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0: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 2.3 万亿元，其中出口 1.35 万亿元，增长 8.6%， 进口 9477.1 亿元，增长 17.8%。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50.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 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1: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6: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2: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3: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12: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4: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9: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6: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5: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18: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17: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18: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9: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19: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20: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21: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20: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2: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2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23: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6: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4: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25: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 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24: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25: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9: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2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 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十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九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9: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十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十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0: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6: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十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八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9: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九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9: 德国机场协会九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6: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九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2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举行会见。据悉，穆杰塔巴向阿卜杜拉西给予新的指导方针，以开展行动并坚定地对抗敌人。阿卜杜拉西也向穆杰塔巴汇报了伊朗武装力量的准备情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服，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日前，伊朗潜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浮出水面，完成数次编队机动后，再次下潜至深海，继续执行既定任务。当地时间10号，卡塔尔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驶往卡塔尔的商船当天清晨在卡塔尔领海遭遇无人机袭击。声明表示，袭击导致商船发生小规模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得到控制后，该船继续驶往卡塔尔梅赛义德港。声明指出，卡方相关部门已采取必要措施，并已与有关方面展开协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多哈东北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科威特武装部队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发现数架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已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5月10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避免自尼泊尔边境地区误入印度境内。提醒指出，尼泊尔同印度之间为开放边界，边界标识不健全，部分地区没有显著国界标识。尼泊尔和印度互免签证，尼印两国公民可自由往来，但中国公民前往印度需持有效的印度签证。记者从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好满足缴存人刚性和多样化住房需求，今天苏州市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新政多项措施放宽公积金使用条件，提高贷款额度，扩大使用范围，将于2026年6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2年。 当地时间5月10号晚，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运公司运营船只，系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韩国外交部表示，具体袭击物体大小以及型号等暂时无法确认。此刻提示，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子团体决赛正在进行。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2-3负于张本美和，中国队暂时落后日本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7: 堂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2: 3、2、1野火，
23: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24: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1: 好 City 啊。
3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4: 一上来，他们的整个的这种
35: 好，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的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还是和老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云一起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现在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达到了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希娜，比赛刚刚开始，两个人暂时打成1-1平。
36: 好球，
35: 刚刚又是孙颖莎得到一分，2-1领先。在此前结束的第一盘双方的较量当中，王曼玉在0-2落后的情况下把比分突入到决胜局，但最终还是2-3失利，这样日本队张本美和先拿到第一分，大比分1-0，日本队暂时领先。
25: 卡球不正手，还原
35: 取得了相持，这个反拉的质量相当高啊！
25: 两人前面已经打过18分，
35: 孙颖莎继续把握住主动权，3-1领先2分。
25: 什么试探的过程啊？直接整个架势就拉开。
35: 我们都知道孙颖莎比早田希娜呢，成名更早。两个人的交手记录方面，孙颖莎此前18连胜，但是考虑到王曼玉此前对张本美和11连胜，今天这个记录也被改写了。所以梁月，今天这场比赛孙颖莎是不是在队友失利的情况下在登场，多少也是有压力？
26: 对，肯定是有压力的。尤其啊，孙颖莎作为这个中国队的第一主力啊，她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呢，肯定是和这个中国队整体啊，整个全队的这个比赛结果是更加的相关的。但是好在刚才你说到，因为这个王曼玉和张本美和的这个交手记录哈，等于说张本美和今天是打破了他这个一直不胜的记录。但是呢，不同的是，因为早田希娜她毕竟她出道的相对更早一点啊，年龄呢也比张本美和要大一些，所以她的这个上升的空间呢，不像张本美和，她因为他之前比较小啊，现在也很年轻，但是他有一定的上升的这个空间，或者说是这一两年他的进步更大一些，
35: 是，
26: 所以这个记录的打破呢，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而早田希娜呢，基本上已经是这个比较定型了，所以从中国选手对这个早田希娜的这个交锋记录来说呢，我们还是占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我觉得比如说莎莎今天跟他的这场比赛，
0: 可能优势会比刚才那一盘比赛会更明显一些。
35: 刚才是孙颖莎，有一个幸运球，
0: 对，一个滚网，
35: 擦网之后落在早田希娜这半台，所以现在继续保持领先。
1: 换成低抛。
35: 哦，这个球回球线路很刁钻啊。
0: 主要是这个早田希娜呢赢前就打啊，因为孙颖莎呢拉了一个弧圈球拉得比较高啊，但是早田希娜是敢于出手，确实这个球呢还多少也有一点打到了这个边上啊，擦有点擦边。4-4。
1: 今天甚至一些相持球打起来他们没有防守。
0: 现在还是孙颖莎
35: 领先一分。
1: 进攻球的出手。
0: 应该是4。
35: 啊，刚才这个比分更新的比较。

0: 慢一点，
1: 对，
0: 应该是4-4。
1: 从昨天开始，好像这个世乒赛
0: 的
1: 这个比分更新稍微的迟缓了一些。
0: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5-4领先一分。
1: 两个人今天这个第一局开始就大开大合啊，两个人就展开了对攻。那要从这个对攻的这种。

0: 今天日本队确实有备而来，之前的那第一盘较量，赵本美和突击王曼玉正手，看得出来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啊。
1: 对，就是今天整个啊，从至少从前两盘的这个比赛来看呢，日本队无论是碰着莎莎还是碰着王曼玉，他的这个战术的制定啊，都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0: 嗯，孙颖莎又得到一分，6-5暂时领先。
1: 嗯，这个孙颖莎的这盘反思啊，质量很高，所以我们跟日本队这些选手来对抗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出球的质量一定要高，不能这个质量一低，对方就能攻过来啊，对方的这种所谓搏杀或者说是进攻呢，就能够发挥出来啊。刚才孙颖莎的这个一板这个正手的拉球拉丢了，
0: 6-6，两个人第一局的较量就开始直接从3-3打到4-5-6。
1: 对，
0: 在林希娜发球之前要定定神，看看会不会换一个发球的路数。
1: 哦呦，这发了一个短球，
0: 还真是吃了一个发球。
1: 这个、对，这个短球可能是比较转啊，虽然稍微的高一点，但是是比较转。孙颖莎搓球的时候啊，下网了，
0: 6-7。孙颖莎本局开始落后，但是只落后一分。早田希娜要继续发，
1: 看看他是不是还要改变这个发球啊。
0: 3-6。哦，
1: 这个孙颖莎呢，拧对方拧拉了以后呢，正手的进攻被孙颖莎挡到了中路啊。这个中路，我想可能是早田希娜没有想到，所以回球以后出界了，直接打飞了，把这球。
0: 这球打得有点追身，推到了一个很难受的位置。这样7-7，换到孙颖莎发球。孙颖莎也是先看一下早田希娜的站位，拉起来。
1: 哎，这个球也是质量很高啊，反手的这个拉球，
0: 而且抢先上手。今天孙颖莎一点不保守，8-7。
1: 因为早田希娜呢，她是一个左手握拍的选手，她的反手呢也是比较强，所以今天孙颖莎也是基本上是以这个突击她的正手和中路为主。
2: 啊，
0: 控制落点。
1: 嗯
0: 啊，孙颖莎抓住了对方已经开始退台的这样一个苗头，直接轻轻的搓了一个往前，早田希娜来不及了，这样9-7领先2分。嗯，
1: 就是第一次这个有一分以上的领先哈。
0: 嗯，
3: 想要再去回短的时候，这个球已经不是
0: 早田希娜自己，这个球也就乐了。
1: 嗯，看看早田希娜利用自己的发球有些什么变化。还是个短球，
0: 哦，
1: 哎，擦边了。
0: 这球是个运气球，
1: 搓一个长球，结果呢擦边了。
0: 这样10-7，第一局的局点，莎莎领先3个局点。这球搓长球，直接搓到了对方正手位，而且有点弹。早田希娜发球，
3: 好球！
1: 哎，
0: 这个机会好像没打上，
1: 拉丢了，拉丢了。嗯，
0: 这样11-7，孙颖莎拿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较量的胜利，1-0领先，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对孙颖莎这一局的发挥，两位有什么点评？
1: 我觉得整体来看呢，因为从一开始两个人就展开了对攻，然后孙颖莎的这个球呢，基本上还是招招这个冲着对方的这个命门哈，就是尤其是这个早田希娜呢，你用这种压左然后打右的这种方式，他的正手呢这个弱点就能够暴露出来。当然从一开始我觉得孙颖莎多少还是有一点紧张啊，这个进入状态的时候确实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一开始双方还是比较僵持啊，4-4、5-5、6-6，一直打到7-7以后，在最后的关键球的时候，我们看出就是中国选手在处理关键球的这种能力的比对手要强一些，所以最后是11-7啊，7-7以后就没有让对方得分。
0: 嗯，另外如果我们和第一盘做一个纵向比较的话，早田希娜的这个速度好像没有张本美和那么有冲劲儿，对吧？
1: 对，
0: 相对而言，第一盘张本美和一个是打王曼玉的正手位，这个突击很坚决；再一个，他的这个速率今天明显状态是比较好的，王曼玉自始至终在跟上他的速率方面，今天显。

0: 稍微有点吃力，而第二盘至少我们目前来看，早田希娜的这个速率孙颖莎处理起来游刃有余。来，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0: 第二局应该是孙颖莎先发球。
2: 如果说要注意的话呢，可能就是孙颖莎要注意对方发长球啊，因为刚才我们在对方发长球的时候，多少吃了一点亏，可能还是心理的准备不是够，非常的充分。
0: 孙颖莎发球，
2: 仍然是一个短球，短球直接就拉了一板这个直线，
0: 这是有设计的，而且直接这个思路配套的战术就打出来了。
2: 对，
0: 这
2: 球就算在
0: 了他的前面，抢到了这个前三板。
2: 就知道你可能会接这么一个这个摆短的这么一个球啊，而且还摆长了。实际上，
0: 1-0，孙颖莎继续发。
2: 还是相同的这种战术，但是这个球呢
0: 被抢到了。
2: 其实你应该是有机会，还是要上手。这个多少可能觉得这个球有点短，没敢上手。但是马上早田希娜其实是已经这个失去了重心的啊，就拉了一板。
0: 对，他这个身高臂长的优势在这个环节当中体现出来了。1-1，看早田希娜的发球。第一局是孙颖莎获胜，但大比分，因为第一盘王曼玉输给了张本美和，所以暂时中国队0-1落后。现在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2: 这个发球抢攻做得不错，孙颖莎是一个劈长劈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啊，早田希娜是侧身抢攻了一板，2-1。
0: 看到现场也是群贤毕至，国际乒联的高官们也都在场边。拉起来，
2: 哎，这球拉得非常转，
0: 而且直接拉到了早田希娜非常别扭的一个反手位的位置。
2: 对，因为你那球发出台了嘛，所以直接就拉了一个很转的一个大角度。你看最后
0: 出手的时候，早田希娜摆出了一个类似电影里面子弹时间的造型，但这球侧着身子也实在拧不回来了。身没有侧开。2-2，孙颖莎继续发，又出台了。
2: 这个球属于早田希娜没有接好哈，接了一个冒高的出台球。
0: 而今天所有的这种机会球，莎莎下手非常果断，而且目前成功率很可观。
2: 而且呢，我觉得莎莎还是应该还有后手哈。这个到目前为止的发球基本上还都是发的相似的地方，没有有太多的变化。
0: 3-2，
1: 机会
2: 有一个。
0: 今天这个发接发前三板的。打到目前为止，孙颖莎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2: 对，为后续这种就是我觉得早田希娜有点看不准这个莎莎这个发球哈，到底这个球是转还是不转？这个因为我们有一种发球叫转与不转嘛，就是一样的动作有可能转，有可能不转。早田希娜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0: 4-2，孙颖莎领先2分。看早田希娜的发球，她的准备时间相对要长一些。
2: 他也是发一个短球，然后拧拉，但是孙颖莎直接一板反到了一个对方的这个正手空当上。
0: 5-2，领先3分。双方第二盘第二局的较量，第一局孙颖莎获胜。
2: 而且你看孙颖莎，他每个回球啊，尽量的把角度给打开。
0: 对。早田希娜继续发，孙颖莎一直在盯着对方的这个准备动作，也要提前做预判。
2: 好球，这是对方也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啊！发球以后呢，孙颖莎摆短，这个球按说这个摆的已经质量够高的了，但是还是被这个早田希娜一个挑打。
0: 这样3-5，孙颖莎5-3领先，交换发球权，孙颖莎发球。
1: 刚刚这个球可能是力量打变形了。
0: 换了一个球，
1: 换了一颗球。
2: 看孙颖莎发球会不会有些变化哈？还是正手短，哎呀，这个球
0: 强行的上手，但这个球出界了，5-4。
2: 早田希娜呢，这个劈的比较长，比较往前拱，所以孙颖莎呢多少有一点就是拱到了自己追身了。
0: 另外其实这个身位有点往。提前往前提动了。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孙颖莎想这个回到对方的中路，这个球呢线路呢稍微有点短，出界了。
0: 5-4，领先1分，孙颖莎继续发，控制住落点，
2: 好球，
0: 对方回球下网，6-4。
2: 这个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的拉球以后呢，孙颖莎直接一板反拉，就是你的质量稍微的差一点，我就能给你把球打

0: 宋颖川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1: 是的，这两
2: 接下来看早田信娜的发球，
1: 早田信娜是打不穿孙颖川的，
2: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3: 还是短球，哎呀，这球
2: 这个球
3: 接球
2: 出界了，
3: 出界了啊！这球也是吃了一个发球啊，对方是一个不转的发球，
2: 6-5，孙颖川还领先一分。
0: 东京奥运会周期，日本女队的主教练。
2: 看早田信娜发球，他每次发球这个准备时间相对是比较长一点的。
3: 直接发高了，
2: 弹了一个对手
3: 的
2: 反手位，
3: 这个发的比较短，但是发高了啊，直接这个孙颖川的反手直接一扫，
2: 7-5，领先两分。现场也是给到了马龙和刘诗雯，
4: 比拼的是
2: 中国乒乓球队的功勋队员们，这一次也是在场边。第一时间来为自己的师弟师妹们加油，也传递经验，传承精神。孙颖川发球7-5，
3: 还是
2: 哎，早田信娜这个球接的有点
3: 也吃了，
2: 有点变形的，
3: 俩人互相吃球嘛，
2: 8-5。
4: 其实早田信娜更多的还是
3: 这是一个侧上旋，
4: 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川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
2: 领先三分，孙颖川继续发，
3: 哎，开了一个长球，开了一个长
2: 球
3: 以后，接着就是一板进攻，好，9-5，
2: 对手回球出界，9-5，
4: 这个球突然，
2: 今天从发球开始，孙颖川就牢牢牵制住了早田信娜。
3: 对，这个发球我觉得突然性特别强，因为前面一直在发正和短，突然开了一个长球，
2: 交换发球权，早田信娜5-9。
0: 拉一个夹住，
3: 哎，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啊！就早田信娜这个挡这个球的时候出界了，
2: 10-5，孙颖川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手握5个局点。
4: 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信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0: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4: 是的。
2: 吃了一个发球，回球下网，10-6，还有4个局点，不着急。形成了相持对拉过程当中，孙颖莎正手回球下网，
3: 这个球呢我觉得还是孙颖莎这个发球啊，正手短的这个发球还是让对方算出来了，所以呢一直在上来就是拧拉然后抢攻，孙颖莎一直在这个防守这个球，就最后还是下网了，
4: 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
3: 我觉得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发球的落点。
0: 10-7，
2: 孙颖莎继续发，
0: 换一个小
3: 球，换了一个
0: 球，
3: 换了一个发一个反手，
2: 又是推到了对手的中路追身的位置，早田信娜回球下网，这样孙颖莎拿下本局的胜利，双方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信娜的较量，孙颖莎暂时2-0领先。我们简短的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世界乒乓球伦敦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决赛较量，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现在呢，比赛打到了第二盘，孙颖莎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局分2-0，暂时领先早田希娜。我们知道，在第一盘王曼昱2-3输给张本美和之后，孙颖莎这盘的较量其实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从前两局的发挥来看，莎莎确实今天发挥很稳啊。
2: 对，而且我们面临着早田希娜这样一个对手啊，过去我们赢的比较多，同时呢，打他的时候呢，对他的这种技战术的这种研究了解都比较深，所以知道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对手，所以我们从一开场的这个战术的运用就相对来说呢比较娴熟，坚决的执行这种压左打右的这种战术，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刚刚比赛一开始，早田希娜是发球得到一分，孙颖莎暂时0-1落后。早田希娜调打这球出界1-1。
2: 其实这个球孙颖莎接球稍微的冒高了一点，但是早田希娜可能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推这个正手的时候推出界了。
3: 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
1: 换发球，孙颖莎发球。前两局孙颖莎2-0领先，第三局的较量，
2: 这个一个半出台，因为是一个半出台，以为能出台呢，结果没有拉到。对，
1: 这样1-2。
2: 对，这个
1: 回球的点确实也比较刁钻，
2: 他直接给了一个正手。
1: 孙颖莎继续发1-2。
2: 你看跳过来拧拉了，
1: 这是被对方先预判到了这个路线和落点了。
2: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定要注意哈，因为对方已经0-2落后了，他肯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这个，不管是叫搏杀也好，还是叫这个更主动更多的进攻。所以在我们在这个发球啊击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更加的严谨，不给对方的这种机会。
1: 所以他拉起来
2: 发了一个长球，好
1: 漂亮。这是第三拍的时候有一个变线，而且直接拉了一个对方的这样一个直线。
2: 前边对方的这个发了长球以后呢，两板进攻，但是第三板的这种攻球呢，落点和这个质量稍微差一点，马上孙颖莎就进行了反攻。
1: 而且孙颖莎刚才这个侧身角度非常大呀。早田希娜发球，孙颖莎2-3落后。
2: 又是个长球，
1: 又是直接的相持。
2: 好球。
1: 相持球，孙颖莎确实占优。早田希娜打丢了这个球，也是懊悔的自己在拍腿，这样追到了3-3平。这几个球体现实力，
2: 对
3: 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4: 早田希娜叫
2: 暂停了。早田这个时候已经是因为这局
1: 没有退路了，他
2: 本来已经领先了，结果现在又被对方追平了。这个时候可能从心里啊到这个都脑子有点乱的时候，教练员赶紧叫了个暂停，稍微的缓和一下，平稳一下自己的情绪。
1: 在张本美和之前啊，早田希娜处于这样一个那个时候的日本女子团体一姐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可能对于她的研究相对也比较透彻。而且您刚才也强调了，就是她的这个技术战术打法的秘密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变化的空间了。
2: 对，
1: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新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2: 另外一个，她的球呢相对来说就是确实比较扎实啊，正反手啊比较均衡，但是他这个攻击力没有像张本美和那么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受到的这种威胁相对来说也会小一些，
1: 也没有平野美宇或者伊藤美诚那么快或者那么怪，对吧？
3: 新的变化或者说新的这种，
2: 他是一个属于可能就是打的相对来说比较厚实的球，但是这种厚实和孙颖莎和王曼昱这种厚实相比，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稍逊一筹。
1: 3-3，这是双方第二盘，也就是中国队第一单打孙颖莎对上日本队第二单打早田希娜的较量。在第一盘的较量当中，王曼昱2-3输给张本美和，大比分日本队1-0领先。这盘比赛如果孙颖莎能够拿下，两个队的总比分就将扳成1-1平。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现场的镜头也给到了在之前的热身场地快慢和桥本帆乃香即将登场的第三盘两个人热身的场景。我们继续来看孙颖莎和早田希娜的较量。
2: 好球， 这个球实际上早田希娜呢还是攻得挺厉害的啊，就是说孙颖莎发球马上早田就直接开始这个拧拉进攻，
1: 稍微有点不讲理了。
2: 对，但是呢孙颖莎早有准备，直接一板这个反撕撕到对方的这个另一个大脚啊，正手
1: 4-3，孙颖莎继续发。
3: 好，
2: 哎，这个拧拉就是因为孙颖莎发的球呢相对来说不太好拧啊，你生硬去拧的话，那么
1: 而且已经在他的左手正手位的最边上了，这个时候你还要再往这边的大角度去拧的话，失误率太高了。孙颖莎5-3领先2分，早田希娜发球，
2: 这就是搏杀嘛，你肯定是面临着更大的这种风险。
1: 这个球又在回放短球的过程当中下网，孙颖莎6-3领先3分。
2: 就是这种小球的手感啊，他们这个早田可能确实
3: 孙颖莎还是做的非常到位的，
2: 不是比我们要差不少。
3: 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太多的点可以给他去搏杀，
1: 找不到一条成功率比较高的路径。
2: 嗯，这就是控制与反控制嘛。
1: 哎，这个球被他算到了，给了一个直线，这样追回一分，4-6，孙颖莎6-4领先2分。
3: 质量没有完全到位。
2: 哎，这个接发球接的相对来说比较大众化，给了对方这个能够反拉的机会。
1: 再来，
2: 看看孙颖莎的发球哈。哎，
1: 又是
2: 这个球也是啊，
1: 回球有个半出台，对方直接打中了，这样6-5。
3: 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1: 这时候不能放，
2: 而且这个孙颖莎可能也是要想一想哈，我这个球应该怎么打？
4: 换了一个高抛，
1: 漂亮，反手的拧拉。直接给到了对方的正手位一个大斜线，
3: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
1: 早田希娜回球下网7-5，
2: 就是你怎么把你的质量能够打出来，而且不给对方进攻的机会，那我攻在前的时候，那对方再攻就很难了。
1: 看早田希娜的发球5-7，这是两个人第二盘第三局的较量，前两局孙颖莎2-0获胜。
2: 哎，这个球拉球出界了，早田
1: 这样8-5。马林指导、陈信同、快慢也都快慢不在，应该是在热身，其他的人都是在起立为自己的队友在助威。
3: 他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4: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他
2: 早田发球
4: 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他的
2: 还是正手的短球，孙颖莎在进攻
1: 形成了相持，
2: 连续的两板进攻，
1: 还是拿到这一分9-5，越接近第三局的关键分，孙颖莎的发挥就越稳定。
2: 对，而且我觉得对方的这种气势啊，基本上也快被打灭了哈。
1: 感觉早田希娜很努力，但是这几个球打得很挣扎。
4: 小低抛，
3: 搓长，
2: 哎，这个搓长的质量比刚才那个半高球要高得多，所以。对方在回球拉球的时候出界了，
3: 就在一个球
2: 10-5，
3: 很快
2: 啊，孙颖莎拿到了他们这盘比赛的盘点，
1: 是
3: 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
1: 而且手握5个盘点，
3: 头脑很清晰，
2: 还是正手的短球拉起来
1: 啊，这球拉出界了。哎，孙颖莎示意是不是擦边，裁判没有吹，这样
2: 擦边球，对，
1: 孙颖莎提出挑战，这个也很有意思，现场的一个小小的花絮，看看最后是不是要通过录像回放来决定这一盘的归属。
2: 对，两个人这个对拉的时候，孙颖莎是拉了一个直线
1: 啊，
2: 这个就看怎么
1: 算
2: 了，算
1: 不算啊，
2: 算这个
1: 是算台面的下半沿还是在有效得分的上半沿。
2: 嗯，
1: 这个确实好像打在了结合部，我们看看现场的录像回放能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镜头，
4: 我们来等待 TTR 的回放。
1: 这次比赛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多次 TTR 的介入，包括林诗栋在男团的淘汰赛里面，当时也不是被对手连续挑战你的发球是不是合规，但是几次挑战林诗栋的发球都没有任何的毛病。
4: 要看哦，
2: 算什么，
4: 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
2: 下沿，
1: 下沿
2: 算下沿，
1: 这应该不是有效得分部位，
2: 嗯，没关系啊，
1: 对，
2: 现在
1: 所以擦上了但没有擦上有效的那条边，应该这么解读啊。 让早田希娜悬崖边上又追回一分。
2: 不要啊，受这个球的干扰啊。
1: 嗯，就是节奏不要被打乱。孙颖莎10-6，还领先四分。早田希娜6-10，继续发。
2: 哎，
1: 擦网。
2: 嗯。
1: 于是到关键时刻，好像各种意外的状况出来的更多一些。重发。哎，这个球回的有点犹豫，下网了。
2: 对对，这个球
1: 好像没有完全想好。
2: 我觉得对，还是稍微的有点保守了。
4: 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3: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
2: 叫停了，
3: 节奏
1: 马林指导叫暂停了。
3: 在这个
1: 这就言下之意就是无论如何这局要兑现了哈。
3: 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
2: 其实还是要让他稍微的借这个
1: 缓缓、
2: 这个一分钟的时间能够稍微的缓一下这个心情。
1: 现在回过头来想，那个暂停是不是叫的有点不不就是之前的那个挑战是不是叫的有点不划算
2: 啊？那反正挑战
1: 就是节奏反而被打乱了，这种感觉。
2: 要是万一那球是一个，因为确实也擦到了边儿，
1: 对、
2: 啊，就看是上边还是下边的问题。
1: 嗯，0.1毫米的这么一个偏差，
2: 没关系，这个还有三个赛点，没问题。
3: 指导也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1: 其实你看，马林也没有说更多的话，还是让莎莎自己冷静，
2: 对
1: 吧？对，
2: 而且只要打的不是非常的保守，就没问题。
3: 准备了一下下一分的接发球，然后甚至还想到了，就是如果打到10-8领先，我们自己发球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发？
4: 嗯，没做好充足的准备。
3: 对，
1: 非常短的暂停时间结束。
4: 有的时候乒乓球
1: 看看两边运动员接下来这局的关键分，各自有些什么样的发挥？
3: 是的，
1: 10-7。
2: 看看早田是不是会
1: 两
2: 个
1: 人
2: 发个长球。
1: 第三局的最后时刻，孙颖莎手握3个盘点拿下，中国队就能把大比分追成1-1。早田希娜7-10，早田希娜发球。嗯，
2: 是
1: 裁判又有一个小提示，
2: 是有什么虫子吗？还是什么东西？
1: 这盘的最后时刻干扰线还真是比较多。
2: 发了一个反手的短球啊，
1: 侧身把这个球拉上，孙颖莎11-7，
2: 嗯，
1: 这样局分3-0拿下早田希娜。第二盘孙颖莎获胜，这样前两盘中国队和日本队暂时打成了1-1平。哎，等一下，
2: 哎，怎么了？
4: 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
3: 嗯，这个也是，你看
1: 我们也都已经结束这盘较量了，我们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哦，早田希娜这个球擦边了。嚯，
4: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
1: 对他刚才都已经退场了。
4: 没错，
1: 这样就变成了10-8。
2: 是莎莎自己提出来这个球擦边了。
1: 哎，这一局的最后时刻真的是各种状况频发呀。
4: 砍住，
3: 好球，
2: 好球，
1: 这个没问题了。
2: 嗯，
1: 这个没问题了，稍微晚到了一会儿，但这个手还是握上了。孙颖莎11-8拿下第三局。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刚才的这个结论，孙颖莎第二盘战胜早田希娜，这样中日两队在女团前两盘的决赛当中打成1-1。对孙颖莎的发挥有些什么样的点评，梁元老师？
2: 我觉得整场比赛我们一直是处于主动啊，我们的战术都非常的对头，同时我们呢也有我们的这种变化啊，比如说我们遇到了稍微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点点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发球的变化，我们的这个落点的变化都会及时的去调整，所以让这个早田希娜呢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一直啊，比如说包括他想这个突击想进攻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能够有更多的这种进攻的这种场合和机会。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整应该算是一场完胜的比赛吧。
1: 两队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的接下来第三盘，两个队三单的较量就非常关键了。日本队是桥本饭乃香，中国队是快慢。但是此前两个人交手记录上，这是难得的日本选手占优，快慢到桥本饭乃香此前是没有胜绩，两次交手两次都输了。
2: 嗯，在这儿我再多说一句，就是刚才最后的那个擦边的那个球啊，确实展示出了孙颖莎作为世界头号选手这种大将的风范啊。嗯，就是
1: 对方其实没看到。
2: 对啊，对方已经过来要跟他握手了，然后孙颖莎跟他说啊，这个球是擦边的，你得了一分。就是在这个时候还能够两个队比得这么激烈，这么这个 咬得很紧的比分的时候，我们还能就是有这种公平竞争的这种
1: 格局和气度，
2: 没错。哎，这就是使得我觉得这个才是世界第一。这个世界第一不光是在球技上的世界第一哈，这整个的这个我们的作风风格上，我们都是拿得出手的。
1: 是
2: 再说回这个快慢和桥本范乃香之前的比赛当中。确实桥本这个两次都是赢了快慢，但是呢我觉得中国队能够把快慢放到这个位置，一个是毕竟快慢是下一代啊，就是孙颖莎和王曼玉他们这一代之后的下一代的我们重点培养的选手，要在这种大赛当中，大赛的决赛当中让他出来。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肯定也是在平常的这个训练当中啊，也对这个如何面对日本队的第三单打，是一个削球手，而且这个削中进攻的这种能力也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选手，也可能给这个快慢做了更多的训练，让他心里会有数啊。快慢打这个削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可能面对桥本的这种削中带攻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打法，可能过去见的少，可能输过两场，但是这个记录还是需要被人打破的吧。
1: 是，另外呢，您刚才提到了桥本范乃香的这个削中带攻，但是，也有总结，对吧？他这个进攻是比较有规律的，
2: 对，
1: 是吧？不像是以前我们说丁松，就是有时不时给你很鬼魅的来一下。他这个进攻一般好像是，比如每局开始的时候，每局将近结尾的时候，他好像相对选择进攻的概率更大。
2: 对，我们反正就是根据他的这么多场的比赛啊，毕竟我们中国很多选手，包括什么王一迪啊，什么好多都输过他，那么就开始研究啊，开始总结他的这个在比赛当中有哪些规律，什么时候他会采取进攻啊，攻出来。那最后呢，也有了一定的总结。那这些总结肯定是要在和这个快慢布置战术的时候呢，也一定会对他进行更多的叮嘱。
1: 另外呢，就是打桥本范乃香，我们说打削球的时候一定得耐心，
2: 有耐心。对，
1: 削球是本质上它是一个守强于攻的一种技术选择，就是先把你的速率慢下来，不让你发挥你的进攻优势。在这个基础之上，两边拼技术、底蕴、拼耐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打球的还是看球的，接下来这盘较量，大家一定要有充分的耐心。我们接下来继续把信号切回现场。
4: 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削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范乃香。桥本范乃香其实也是这支日本女团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啊，今年是27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5位。
2: 对，其实桥本他并不是一个年轻选手哈，虽然是这两年才冒出来的选手，就是之前呢他的这种打法可能有削球削的也是比较稳，但是他的这个进攻性没有展现出来，所以在这个国际的比赛当中呢并没有打得太好的成绩。
1: 好像一般削球手成熟的是不是都比较晚？我记得像丁松啊，像朱世赫呀，包括像韩莹啊，
2: 包括我们的这个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
1: 侯云超指导
2: 哈，也都是快40了才拿到全国冠军是吧？
1: 对，侯云超指导这会儿可能也在解说比赛，说哎，不定谁在念叨我呢。这削球手可能他的这个一方面，这个防守的技术是相对比较容易定型的，但是进攻的战术怎么融合到防守里面去，这可能要随着自己打球次数的增加，经验的丰富，慢慢的去积累。
2: 对，因为他的削球呢是要有变化的，不光是说我能削的越转越好，他是在削的时候呢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有时候可能有这个各种的侧旋，总之呢是让你对手呢在进攻的时候不适应。
1: 另外呢，就是快慢之前的这个比赛，我们说其实有一些起伏，对吧？无论是这个之前的淘汰赛，对于今天能不能够选择他作为第三单打，赛前球迷朋友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讨论。这样的一种选择对他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信任，但是也是一种压力，尤其在第一盘王曼玉已经失利的情况下，对年轻人成长来讲这是必不可少的一课。对他来说，梁老师觉得这场比赛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2: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快慢之前的这些比赛当中呢，都有或多或少的这种紧张情绪在贯穿在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对于一个年轻选手，过去从来没打过这个世乒赛团体赛的这种选手来说，非常的正常。但是这也是他必须要交的这个学费。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能够让他在决赛当中能够出现在这个赛场之上，他不光是考虑到这场比赛如何如何，而是有更多的更长远的这个目光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年轻选手在这种大赛当中锤炼，哪怕这场比赛他丢了一分，这个锤炼也是值得的。
1: 是，这是对未来的底气。果不其然，上来就是攻消大战。快慢一板一板的拉，桥本是一板一板的搓
4: 掉一板再冲出去，
3: 好球，
1: 控制住了这个节奏和落点，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变化，这样缓慢拿到
2: 突然给对手吸到了这个台前，然后再一板这个冲，
3: 相信凯曼其实已经
2: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这个赛前对怎么打削球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2: 没错，
3: 会提高了很多。
1: 再来
3: 不转，
2: 哎，
1: 出界了，
4: 是的，
1: 这一板呢是想加质量，但是直接拉出了界外，一比一。
4: 反手旋转变化不会那么多，但是他的正手有的时候能削过来一些不转的球。
3: 对，其实对于
1: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中日女团的这个对决，我们会给大家暂时先介绍到八点。我们不知道这八点之前两个人这第一局能不能打完哈、啊，因为这攻消大战确实大家得有耐心。
4: 和乔本打有一个难题，就是他的发球，他有一些发抢，
1: 高抛发球。反手的削球，
2: 好多这种拉，这个侧旋的这种拉球啊，我们中国选手往往不太适应。刚才张本美和也有这个拉，
1: 是
2: 啊，然后这个早田希娜也有这个拉，
1: 而且他这个拉的过程当中，手腕其实是有变化的。
2: 对，他这个拉球是一个侧旋球啊，有时候是侧上，有时候侧下，所以我们呢见这个球可能见的稍微的少一些，
1: 可能你想找到合适的陪练都相对有限。二比二。
4: 节奏还是非常好，
3: 对，
4: 整个人感
2: 觉很自如。整体上来看，快慢目前啊，这四分球打得还是不错的，没有就是没感到太这个紧张。
4: 好球，
2: 好球，哎，这个有时候
1: 这个球拉的直接把镜头都给晃了一下。
2: 你突击角度突击的大一点，可能效果就会更好。当然
1: 三比二，
2: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因为对方拉的球很转。
3: 拉到他的这种反手位，其实他前后的步伐难度是最大的。
1: 又换正手了，不着急，先控制落点，有机会再上手，而且加速度。
2: 哎，
4: 反手封一板，
2: 好球，哎，
1: 好球，好球，好球。
2: 这是一个幸运，
1: 在连续加质量三板没有扣死对方的情况下，重新控制落点，重新去控制接下来进攻的路线。最后推球的过程当中，虽然是个幸运球，但这个思路能看得出来，快慢是一直主动的。
2: 对，
4: 另外作为一名削球手，桥本范奈相也是属于得分手段比较多的，正反手都能进攻，有的时候反手也能倒板用反胶来防。
1: 四比二，桥本范奈相发球，
2: 反手发球。
1: 缓慢换到正手拉起来，哎呦，这个球对方还了一个幸运球啊！
2: 两个人的幸运球哈，一比一了，
1: 是四比三，对方是这个擦网之后磕在了球台上，
2: 几乎可以算是滚了一个死网哈。
1: 这个没办法，桥本继续发，
2: 还是反手发了一个长球。攻了一板没攻上，继续再削。
1: 这个球思路是对的，主动上手，但没能拉上，四比四。
3: 这个如果咱相机如果在后面，其实大家更能够看清这个在削球的这种比赛当中，它前后的这种移动或者整个球台的这种移动。
1: 两个人确实，今天会是一场长跑。
3: 我记得之前世乒赛还是用常规的转播，
4: 是的，
3: 但这次也是回到了这种。
1: 快慢发球拉起来，
2: 这球着急了，
1: 这样
2: 着急 啊，这个不能，你想一板把对方打死，对于枭雄来说很难的。
1: 这局应该是桥本范振湘第一次领先啊，5-4，
3: 太着急，
1: 缓慢4-5，
3: 这种发抢，
2: 先不着急下狠手，
3: 但这个时候还是要有耐心，
1: 继续发。
2: 哎呀，这个球其实是个机会，
1: 是对方已经有点出台了，
2: 因为对方的这个接发球呢接的不好，这个实际上是可以攻的，
1: 但是这个位置他要垫步上去，他可能这一下稍微没有衔接上，
2: 没想到对方给他一个正手，所以他的这个开始的这个位置还是处在反手的脚上，
1: 擦网重发，桥本范振湘发球，快慢4-6，暂时落后。哎。
2: 滚了一下网，双方这个还在继续
1: 拉起来，
4: 他们选择打拉弓
1: 给中路，继续给中路控制住落点
2: 这个搓一板，结果搓下网了，
4: 对手缠住了，
3: 对，而且你看你
1: 这个削球啊，一旦进入到他熟悉的这个节奏，就像一条大蛇，
3: 削站得越近，
1: 死死地缠住你，你这个力发不出来。
3: 削的这个球侵略性已经越来越强了，他也是在伺机为他后续
1: 这样4-7，桥本范振湘7-4，第一局领先。
4: 对，要加一点质量。
1: 哦，
2: 确实不好打呀。
1: 这个相持过程当中，
2: 削得非常稳，
1: 你的这个失误率
4: 得
1: 控制住，
4: 当中少了一点沙板，
1: 这样4-8，
2: 你稍微的可能要发力的时候呢，可能也容易下网或者滚网出界。
3: 其实如果拿
2: 你要是这个太常规的这种拉球呢，对方全都能给你削回来，
3: 穿透，
2: 就是你用什么方法能调动对方，让对方最后这个出现失误，这个是快慢面临的问题。
3: 但现在可快慢他现在站位站得太舒服了，
1: 再来，
3: 好球，
2: 好球，哎呀，这但是这两板对方都回回来了，其实这个球已经是出现了机会了，
1: 也看出桥本范振湘防守上面的稳健，
2: 而且他有时候他并不是削回来的，
1: 是
2: 他直接这一板给你挡回来呢，还是有一定的质量。
1: 之前8个球，桥本范振湘得了7分了。
2: 哎，这个侧拉是带着下旋的，
1: 这样10-4，桥本范振湘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4: 桥本范振湘拿到了局点。
1: 这是两个队第三盘的较量，前两盘。王曼玉输给了张本美和，孙颖莎战胜了早田希娜，两个队暂时打成1-1。
2: 没关系，还是不要着急，打削球不能着急。
1: 哎，这个球滚网之后，
2: 引诱对方来打枪，结果这个桥本进攻的时候出界了，
1: 快慢追回一分，6-10。这就到了这局的末尾阶段，我们说，相对桥本范振湘容易上手进攻的时候。
2: 而且他领先的又多嘛，
1: 对，
2: 哎，
1: 你看
2: 了，哎，
1: 好球，
2: 你攻这个我倒不怕你攻，我直接一板挡回去的话是一个回头球，
1: 防守住了他的这个落点，而且对方已经侧身了，整个右边大半个球台是空的。
3: 其实我觉得今天对于桥本范振湘这种削球要求，他必须要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这种挑战和锻炼。
1: 再追一分，
4: 哎呀，
1: 这球没能拉上，这样桥本范振湘拿下了第一局。我们前面反复强调过，打削球一定要耐心，一定要在自己的武器库里多做储备。对快慢第一局的发挥，梁老师有什么样的点评？
2: 我觉得整体来说，快慢应该说这个发挥的还不错啊，战术也
1: 比较正常，
2: 太大的问题，
1: 但是亮点稍微少一点。
2: 对，但是就是你打削球怎么能够得分啊？你不光是在那一板一板的拉，你拉的过程当中还要让对手怎么能够失误？通过对手的失误你来得分，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快慢还没有找到办法。就是说快慢他自己打球的时候呢，他更多的是像比如说刚才桥本的两板攻球，他都给挡回去了。也就是说他多多少少有一点防守反击的这种打法。
1: 对。
2: 但是自己发力如何去 靠自己的发力去制胜，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快慢还要通过今天的这个比赛啊，来增长自己的这种打法和丰富自己的经验。
1: 嗯，另外他们俩对战的同时，后面第四盘因为王曼玉第一盘输给了张本美和，也就意味着这盘无论胜负，第四盘两个队都得打。
2: 嗯，
1: 张本美和对孙颖莎也是两个队一单的较量，我们也提前预测一下对这场比赛啊，梁老师有什么样的前瞻吗？
2: 我觉得孙颖莎打这个张本美和还是肯定是占优势的啊，从实力上，实力上肯定是占优势的。但是呢，如果咱说万一啊，快慢在第三盘比赛当中输掉了这一盘啊，1-2落后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莎莎来说，她的这个心理的这种问题啊，一定要把自己把握好这个心态，这个可能是和她和张本美和比赛的这个更大的关键。
1: 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2: 哎，你看我既有拉球又有搓球，就让你
1: 没能拉上啊。
3: 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
1: 就是削球手得分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用各种削球让你不舒服，然
2: 后
1: 利用你的失误
2: 让你失误啊。他
1: 这个球就
2: 没有太多的攻击性，但是让你失误，
3: 我觉得这个球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
1: 上手可以控制一下落点，
3: 好球！
1: 对了，
2: 1-1，
1: 就是不能光只是追求稳健的给他拉起来，你得适当的调动他。削球手前后左右的这个步伐移动，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技术难点，因为进攻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他得根据你的进攻路线和节奏的变化来调整他的防守站位。
3: 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
1: 1-1，上手。有节奏的变化，这个思路是很连贯的，但这球没能拉上。小白范乃香追回一分。再看啊，你看给了一个往前，想把对方拉上来之后，
2: 这个、想扣球了，想
1: 再拉，
2: 拉的弧度不大，有点扣球的这种意思，结果
1: 想1-2，快慢还落后一分，这是两个人第二局的较量。
2: 快慢现在采取搓球的办法，
4: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
1: 给中路，连续的给中路，得让他移动起来。哇，好球，好球，好球！这个多拍。在桥本翻转箱守中路守的看上去固若金汤的情况下，快慢非常沉着的先调动反手，然后切回到正手位，
2: 对，然后重复落点两个正手，
1: 对，
3: 要是想出手，
1: 这是一套组合拳，打中了，
3: 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1: 2-2，这个打削球啊，每得一分都不容易，
2: 是，而且呢，这个作为攻球的这个攻手这个拉球啊，拉时间长了以后，自己的这个都有点僵了。
1: 对，非常考验基本功。
4: 好球，
1: 加力
4: 然后调动对手，
1: 对，让他上来。对，在连续的改变自己的这个位置的情况下，桥本翻转箱出现了失误，
2: 他们
1: 拿到了3-2领先。
2: 这个战术我觉得一直执行的都没问题，尤其第二局上来呢，就是更多的是让对方能够动起来啊，前后啊，左右啊，动
3: 还是盯住了桥本翻转箱的这个中间位。
1: 再来，我看快慢额头这个汗呢，
2: 这球
1: 有点急了啊，
2: 第一板就失误了，
1: 打到了3-3，
2: 就是因为桥本他不光是说他削球的变化，他这发球里边变化也会比较多。
1: 嗯，两个人第二局的较量一上来就注定了不是一场轻松就能决出胜负的比赛。
2: 开了个长球，然后继续拉，
1: 还是给中路定住他。 哎，这球又没能拉上，而且这两个球好像快慢自己的这个信心上稍微有点问题。你看拉丢了之后都在回头看马林，
2: 对，他还是对对方的这个交过来的球的这个旋转判断的不是非常的准确，
3: 掉的很慢。
1: 各位听众，因为节目安排的关系呢，我们这场中日世乒赛女团的决赛较量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稍后在中国之声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继续密切跟踪本场比赛，也欢迎您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3: 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季蕊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今天我们的动物朋友大揭秘要来讲一份最温暖的秘密，动物妈妈的守护，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温暖。
1: 小朋友们，我们都有爱我们的妈妈，其实动物朋友也一样，动物妈妈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宝宝。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动物妈妈到底是怎样守护宝宝的呢？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2: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声音里的大世界之动物朋友大揭秘，现在开启。
0: 今天我们要揭秘的主角是一位伟大的动物妈妈，她们虽然样子不一样，但爱宝宝的心意和我们的妈妈一模一样，特别温暖。
1: 没错，不管是小鸟妈妈、小熊妈妈，还是小猫妈妈、小狗妈妈，她们爱宝宝的方式都很暖心。动物妈妈会像人类妈妈一样给宝宝温暖，喂宝宝吃饭，身边寸步不离，
0: 太贴心了。那小狗妈妈呢，是不是也会这样照顾小狗宝宝呀？
1: 当然了，小狗妈妈会一直守在小狗宝宝身边，用鼻子拱一拱小狗宝宝，帮他们调整舒服的姿势。谁要是想伤害小狗宝宝，她就会大声叫，勇敢地保护自己的孩子。
0: 动物妈妈们都太伟大了，除了照顾宝宝，他们还会做什么呢？
1: 小朋友们再听听，很多动物妈妈还会教宝宝生存的本领呢，就像鸟妈妈教小鸟飞，教小鸟捉虫子，熊妈妈教小熊找食物，分辨哪些草不能吃，狐狸妈妈教小狐狸躲天敌，学捕猎。
0: 动物妈妈教宝宝本领都是满满的爱呢，他们不怕辛苦，一点点教宝宝生存的技巧，就是希望宝宝们能健健康康长大，不被欺负。
1: 这些都是动物妈妈对宝宝的爱，就像我们的妈妈教我们走路说话一样，特别暖心。
0: 动物妈妈们为了自己的宝宝变成了无所不能的守护者，他们也会累也会辛苦，却从来不会放弃自己的宝宝，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不管多累都会一直爱着我们，守护我们。所以我们要好好爱自己的妈妈呀。
1: 小朋友们，我们既要感受自己妈妈的温暖，也要知道动物妈妈的爱也很珍贵。我们要尊重每一位动物妈妈，不打扰他们和宝宝的相处，不伤害他们。
0: 动物妈妈守护宝宝特别不容易，我们远远地看着就好了，不要打扰他们，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尊重了。
1: 而且我们也要学会爱自己的妈妈，做让妈妈放心的小朋友。
0: 比如我们要好好吃饭，不让妈妈担心，自己收拾好玩具，帮妈妈做一点小家务，当妈妈累的时候给妈妈捶捶背，大声地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那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爱意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小熊妈。

妈的守护。茂密的大森林里飘着淡淡的松香味，熊妈妈朵朵生下了一只圆滚滚的小熊宝宝，取名叫团团。团团刚出生的时候，小小的，软软的，浑身长满了浅棕色的绒毛，眼睛还睁不开，连动一动都费劲，就像一个小小的绒球，可爱极了。熊妈妈朵朵把团团紧紧地抱在怀里，用自己厚厚的皮毛裹着它，生怕它着凉，就像我们的妈妈抱着刚出生的小宝宝一样温柔。每天天一亮，熊妈妈就会轻轻地放下团团，小心翼翼地走出洞穴，去森林里找甜甜的蜂蜜和鲜嫩的小草，因为啊，那是团团最爱吃的食物。它会避开锋利的石头和凶猛的野兽，把最甜的蜂蜜藏在怀里，把最嫩的小草咬下来，急匆匆地赶回家，生怕团团一个人在家里害怕。回到洞穴，它会用舌头轻轻舔舔团团的小脑袋，然后一点点把蜂蜜喂到团团嘴里。看着团团吃得香香的，熊妈妈的眼睛里满是温柔。有一天，一只大灰狼闻到了蜂蜜的香味，偷偷靠近了熊妈妈的洞穴，眼睛死死地盯着洞穴里的团团，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正在给团团梳理绒毛的熊妈妈一下子就察觉到了危险，她立刻把团团护在身后，挺起大大的身子，对着大灰狼大声地吼叫，声音洪亮的震得树叶都沙沙地响，脸上露出了凶狠的样子，完全不像平时温柔的模样。大灰狼被熊妈妈的气势吓倒了，灰溜溜地跑走了。团团紧紧靠着熊妈妈的身子，他能感受到妈妈的心跳，一点儿都不害怕了。慢慢的，团团长大了，眼睛睁开了，也学会了走路。熊妈妈就带着他走出洞穴，教他找蜂蜜、挖野菜，告诉他哪些草能吃，哪些草有毒，教他爬树躲避天敌，教他在冬天来临前储存食物。有时候团团调皮跑到危险的地方，熊妈妈就会赶紧跑过去，把它抱在怀里，轻轻地批评它，眼神里却满是疼爱。冬天来了，森林下起了厚厚的大雪，熊妈妈带着团团躲在温暖的洞穴里，吃着之前储存的蜂蜜和食物，互相依偎着过冬。团团靠在熊妈妈的怀里，听妈妈讲森林里的故事，觉得特别温暖。他知道，不管遇到什么危险，妈妈都会一直守护着他，就像一束光，照亮他成长的每一步。这个小故事是不是既温暖又有趣啊？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也能模仿动物妈妈的守护，做一个简单又暖心的小实验，名字叫做模拟动物。

0: 准备一个小毛绒玩具当动物宝宝，一条软软的毛巾，一个小盒子用来当动物的家，这样就够了。
1: 哎，这些材料呀都是家里常见的，小朋友们赶紧准备好，跟着芝麻哥哥一步一步的操作，体验当小爸爸小妈妈的感觉啊。
0: 第一步，我们先把小盒子当作动物的家，把软软的毛巾铺在盒子里，铺得厚一点软一点，就像动物妈妈用身体给宝宝保暖一样，让动物宝宝能舒舒服服地待在里面。
1: 那铺毛巾的时候，我们要轻轻的，就像动物妈妈温柔地照顾宝宝一样，可不能敷衍哦，要让宝宝感受到温暖。
0: 第二步，把小毛绒玩具放进铺好毛巾的盒子里，当作我们要守护的动物宝宝，然后用手轻轻抚摸它，就像动物妈妈舔宝宝抱宝宝一样，温柔地对待它。
1: 芝麻哥哥，你太暖心了。抚摸宝宝的时候呀，我们要轻轻的，不能用力捏，也不能吓唬它，就像我们被妈妈温柔抚摸一样，让宝宝有安全感啊。
0: 第三步，我们当小守护者，守在盒子旁边，不让别人随便碰宝宝，就像动物妈妈守护自己的宝宝一样，保护好它，不让它受到伤害。我们还可以给宝宝唱首儿歌，就像动物妈妈给宝宝哼摇篮曲一样，是不是特别有意义？
1: 没错没错，通过这个小实验呀，我们就能感受到动物妈妈守护宝宝的辛苦和温柔了，也能让我们明白守护一个小生命需要耐心和爱心啊。
0: 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哦，这样才能安全又开心地完成实验，还能体会到动物妈妈的爱。
1: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小毛绒玩具要轻轻地拿，轻轻地放，不能用力撕扯和乱扔，就像我们爱护小动物一样，爱护我们的实验宝宝哦。
0: 第二个注意事项，毛巾要铺平整，铺厚实，不要让宝宝掉出盒子，也不要用毛巾捂住宝宝的嘴巴和鼻子，避免不小心伤到他，做有爱心的小守护者。
1: 第三个注意事项呢，是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不要和小伙伴们争抢材料打闹，要互相配合，一起体验当小守护者的快乐，做爱分享、懂礼貌的小朋友。
0: 还有最后一个小提醒，实验结束后要把毛巾叠好，小玩具放回原位，把小盒子收拾干净，养成爱整洁、负责任的好习惯，就像动物妈妈认真照顾宝宝一样。
1: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动物妈妈和我们的妈妈一样，会用自己的方式全心全意守护自己的宝宝，这份温暖值得我们每个人珍惜。
0: 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温柔对待，愿每一个宝宝都能在爱的守护下快乐长大。今天的动物朋友大揭秘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动物小秘密，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3: 我爱听小喇叭，
4: 我爱听小喇叭。
5: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今天是温馨的母亲节，母爱温柔细腻，默默付出，陪伴我们一路长大。我们小朋友要懂得感恩，真诚表达心意，主动分担小事，用懂事与礼貌回报关爱，把温暖与敬意送给每一位母亲。
6: 小朋友， 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吗？

0: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1: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2: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3: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4: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5: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6: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7: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要请你收听让孩子幸福的哲学。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有没有哭，由春天姐姐播讲。
8: 小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绪呢？比如好朋友被人欺负了，你会不会担心？那如果我能保护好他，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在比赛中拿到了第一名，得到了做梦都想要的奖牌，我会高兴地跳起来吧。还有小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尿了裤子，真的是太伤心了，当时啊，有点害羞的感觉。又比如心爱的玩具被弄坏了，你会不会觉得特别伤心呢？有时候我们就是会这样情不自禁地大笑、流泪、冒汗、争吵，甚至有的时候生起气来还攥紧了拳头，这些都是体现了情绪的力量。多种多样的情绪就像是一个个调皮的精灵，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们都要争先恐后地指挥我们的感受和行动。那你有没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呢？有没有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呢？下面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解救玩具大冒险。夜晚来临，所有的孩子都睡了，疲惫的玩具们也该睡了。可是这时，一个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9: 什么？你说疲惫的玩具们？哈哈，我找的就是他们。
8: 原来是永远也长不大的魔法师歌利亚。歌利亚来了，他总是在夜晚施展破坏魔法，把玩具们变得又脏又破。等到他们被主人抛弃以后，歌利亚就再次现身，把这些玩具全都带走。第二天早上，妈妈发现地上的小熊玩偶变得破破烂烂的，里面的棉花都跑出来了。它是阿诺的妹妹最心爱的玩具。妈妈心想，这一定是阿诺这个捣蛋鬼干的。
9: 阿诺，你怎么又欺负妹妹？
8: 妈妈举着小熊玩偶生气地说。可阿诺很不服气，虽然他偶尔会欺负一下妹妹，可这次真的不是他干的呀。阿诺气鼓鼓地说，
9: 这不是我弄坏的。
8: 看着妈妈怀疑的眼神，他又气又委屈，一把抢过小熊，咚的一声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夜晚，阿诺想到妹妹伤心的样子，决定把小熊玩偶捡回来，好好的跟她道个歉。结果刚进院子，他就看见了一辆装满了破旧玩具的雪橇，马上就要飞走了。
10: 呀，妹妹的小熊玩偶也在上面。
8: 来不及思考，阿诺立马跳了上去。飞的时间太长了，阿诺困得睡着了。等阿诺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竟然到了一座漂浮在空中的云朵岛上。雪橇里的玩具不仅变得崭新漂亮，还一个一个地动了起来。玩具们告诉阿诺，这是魔法师歌利亚消除了他们身上的破坏魔法，并且给予了他们生命，为的就是让他们替他打造出一个巨大的玩具王国。后来，阿诺总算在马戏团里找到了小熊， 他发现啊，这儿的玩具每天不光要建造游乐园，还要练习杂技，好辛苦啊。阿诺抱了抱小熊说，
9: 你别怕，我一定带你回家。
8: 可是该怎么对付歌利亚呢？怎样才能救出玩具们？阿诺呀，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这天深夜，阿诺把大家聚到一起，对他们说，
9: 你们瞧，这只积木鸟，只要把它建造出来，咱们准能离开这儿。
8: 这个计划让玩具们兴奋极了，他们纷纷地加入了阿诺的秘密小队。每天晚上都有许多的积木被悄悄地送进了帐篷。这一天，格里亚看马戏表演，看得正高兴呢，突然一阵大风吹过来，原来是阿诺和玩具们的积木鸟建好了。积木鸟掀起的大风威力十足，格里亚使尽了所有的魔法，但却没有任何效果。玩具们大声地喊道，
11: 快跑啊，大家快跑到积木鸟的背上去。
8: 然后积木鸟开始更用力地扇动翅膀，大风把歌利亚吹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摧毁了他的邪恶王国。这一下糟糕了，歌利亚的魔法消失了，积木鸟突然安静下来，就连云朵岛都开始一点点的消散了。阿诺和玩具们尖叫起来，
5: 不好了，我们要掉下去了。
8: 阿诺突然从梦中醒来，他急匆匆地冲到妹妹的床前，看见她抱着小熊玩偶睡得正香呢。这一刻让他觉得幸福极了。阿诺向窗外看去，小花园里多了不少熟悉的新朋友。对，就是那些玩具呀。欢声笑语又回到了人们身边。现在，所有的玩具都有了新家，都有了喜爱他们的小伙伴。小朋友，听完了故事，请你告诉我，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吗？要是没有约束的情绪精灵们全跑出来，那种感觉就像是把苦、辣、酸、甜、咸混在一起一样奇特。其实只要我们动动脑筋，理性思维就会出来维持秩序。等吵吵闹闹的情绪精灵慢慢地冷静下来，我们呀就可以获得出乎意料的智慧。关心伙伴的方式有很多，当然担忧是一种，但是你更可以用言语去安慰他们。无论比赛的结果怎样，努力拼搏的我们挥洒着每一滴汗水都值得被尊重。小时候我也尿过裤子，我也摔过跟头，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些小小的事情难堪。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慢慢长大了，我们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当然，你有时会有坏的情绪，我们都知道吃坏了东西会闹肚子，会着凉，会感冒，会咳嗽。但是你知道吗？坏的情绪啊，也会让我们生病，这种心灵的感冒可难受了。不过我们把心灵感冒治好了，就会重新的舒服起来。这时你会发现糖果变得更甜了，花儿也变得更美了，就连没剃胡子的爸爸都变得更帅了。好情绪和坏情绪是每个人都有的正常情绪，遇到麻烦的时候，担忧让我们提前思考怎么办，体会悲伤让我们学会了去理解别人。在坏情绪出现的时候，请你试着和他握握手，允许自己哭一会儿吧，或者大哭一场，其实就像感冒会流鼻涕一样的正常。慢慢的，我们发泄出来就能给坏情绪降降温。比如你也可以用力的跺跺脚，或者拿枕头出出气。 或者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冲它喊一喊。听听音乐或者画画画都能缓解你不开心的情绪。当然，如果你需要温暖，那爸爸妈妈的怀抱是最温暖的呀。直接大声地说，妈，抱抱我吧。这样啊，慢慢的你就好起来了。当然，我们还是要找到坏情绪的源头在哪里。冷静下来的坏情绪还藏在心里呢，我们只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才能真正的去战胜它。太阳一整天如果都垂头丧气的，都是乌云笼罩着，那么太阳就露不出它耀眼的光芒啦。所以天晴的时候把乌云赶走，这时阳光就会普照下来。我们的心情也一样，把一些不好的事情挥散掉，好心情才能露出来呀。小朋友，眼泪会表达伤心，冷汗会表达害怕，嘴角会表达快乐，眉毛会表达生气，情绪们还会跑到哪儿去呢？下次你见到他们的时候啊，记得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告诉自己，没关系，今天不用哭，我很棒。
1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7: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13: 晚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0: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1: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7: 一派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3: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8: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 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9: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3: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0: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2: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11: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2: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1: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2: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4: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 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

0: 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1: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3: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2: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4: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5: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7: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6: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9: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

0: 的预报。
1: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0: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厂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间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5: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4: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4: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7: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8: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0: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9: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10: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2: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越野用火。

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2: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3: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4: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3: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5: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9: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1: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7: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十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9: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9: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7: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0号获悉，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星链设备等。当地时间5月10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强调，卡塔尔全力支持旨在结束地区危机的各项调解努力，并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响应，为谈判取得进展创造有利条件，降低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他还指出，航行自由是一项基本且不可谈判的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将其作为谈判筹码，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穆罕默德表示，此类举动还可能对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国际市场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当地时间10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成功监测并拦截2架自伊朗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声明同时表示，当天的相关袭击暂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10号的到来，已于昨天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等。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新批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2年4发降低至2年3发。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当地时间5月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1号全部完成。当地时间10号中午，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及船员乘坐一架军用飞机 从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起飞，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当地时间10号上午，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完成维护，驶离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此刻提示，2026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决赛正在进行，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第一盘王曼玉2-3不敌张本美和，第二盘孙颖莎3-0战胜早田希娜，第三盘蒯曼1-3不敌桥本帆乃香，第四盘孙颖莎3-0战胜张本美和，双方前四盘战成2-2。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的转播。我们先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中国队同日本队的这场决赛，现在双方前四盘的比赛刚刚结束，中国队暂时和日本队打成了2-2平，第四盘孙颖莎是3-0速胜对手一丹张本美和，但是第三盘呢蒯曼是1-3输给了日本的削球手桥本范乃香，这样前四盘打成了一个2-2平。请出我的老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欢迎梁月。
2: 方亮好，听众朋友好。
1: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孙颖莎刚才赢张本美和，这是双方一丹的这个较量，赢在什么地方？
2: 就是孙颖莎，因为刚才我们在之前说王曼玉和这个张本美和打的时候呢，张本美和的速度应该说啊，相对来说要这个比王曼玉要更快一些，所以在速度上占了优势。那么孙颖莎跟他对垒呢，就是你快，我比你还快，而且我还有旋转，我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整体下来呢，孙颖莎和张本美和的这个基本上不是一个层次的较量嘛，可以说，因为三局比赛，2、4、6啊，就一共让对方得了12分，打的应该说相对来说还是很轻松的。比如说第一局，曾经是4-1，然后就是8-2、10-2领先，最后11-2赢了。第二局呢，双方开始有这个开局的时间有一定的对攻，但是到后面，3-3以后，孙颖莎很快11-4又拿下了。第三局呢，在这个孙颖莎上来是0-3落后，但是很快就扳成了4-3。4-3之后呢，日本队叫了暂停，但是这个暂停也没有让这个张本美和呢有更大的这个起色，最后仍然是啊孙颖莎6-4啊7-5，最后9-6啊11-6拿下了这一局。孙颖莎我觉得在这个比赛当中呢，除了刚才说的在速度上不输给对手以外，各方面的变化，比如说发球，一般的情况下可能发对方的正手短反手短球为主，但是呢也经常开长球，而且几次开长球呢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除了速度上的这个均衡以外啊，不吃亏以外呢，变化可能也是孙颖莎赢得这场比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1: 另外在这场比赛之前，因为蒯曼输给了桥本范乃香，中国队大比分是1-2落后的，也就意味着孙颖莎如果输球，这场决赛中国队就要以大比分1-3告负了。在这种情况下，孙颖莎出战，我们感觉到带着一种必胜的信念和决心，就从球迷朋友的角度来讲，感觉带着一股气上去打，这种必胜的这种感觉和信念，是不是也是最后能赢得这么酣畅淋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2: 没错，今天要特别表扬一下孙颖莎，就是其实他在两次上场的时候，都是中国的比分落后的这种情况下啊，上来是王曼玉0-1落后于张本美和，然后接着他再次上场的时候是总比分1-2落后于日本队。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是考验我们队员心理的一个最佳的时候啊！你前面有了自己的队友能够奠定一个胜局基础的时候，和比分落后的时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心态，
1: 就是所谓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的区别。
2: 对，所以呢，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孙颖莎并没有受到之前的这个比分落后的这个影响，而且同时呢，在整场比赛当中，不管是对这个张本美和还是对早田希娜，都有这个舍我其谁，一定能够战胜你的这种气势。我觉得这个应该说不愧是世界第一啊，而且是这个从积分上是断层领先的这种世界第一，确实有这个世界第一的这种底蕴。
1: 接下来第五盘双方决胜盘的较量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出场的是二单王曼玉，对手出场的是二单早田希娜。此前的交手记录，王曼玉5-0压倒性的领先，但是今天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两个人都各输了一盘，王曼玉是第一场输给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是第二场输给了孙颖莎，所以谁能够更快的把自己的心理从此前遭受到挫折的这个状态当中调整过来，也许接下来的比赛开局就会相对更占优势。接下来我们就把信号切到现场，
3: 五盘当中，王曼玉代表中国队能够全力的拼出去。
1: 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女团决赛前四盘2-2决胜盘，王曼玉对早田希娜，比赛开始。
2: 王曼玉发球，
4: 老吴
1: 裁判示意之后，王曼玉发球，
2: 是一个勾手，勾手的发球，对方拧拉出界了，
1: 王曼玉得到第一分。这个比赛一开始感觉王曼玉有些有意识的在主动调动自己，
2: 对、
1: 啊、
2: 这个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就是解决心理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哈、啊。
1: 嗯，
2: 又是一个拧拉啊，看看王曼玉的这两板的这个防守啊，防得非常好，然后第三板就形成了自己的反击。
4: 出手也是非常坚定，
1: 草田希娜可能是从张博美和那儿学到了一些、哦、今天上来也是想突王曼玉的这个正手位、
2: 嗯、
1: 但是王曼玉至少这局一开始自己的正手位护得很扎实，

0: 2-0。
1: 早田发球，是个短球，
2: 好球，
0: 拉起来。
1: 对方劈场以后，王曼玉早有准备啊，直接就是一个这个反手的拧拉，
0: 3-0。相持的实力球，王曼玉。

0: 拉的虽然说好像稍微有点高，但是非常转。早田希娜在这个反拉的时候出界了，啊，开局非常好哈，
1: 嗯，士气很足。欧曼运发球4-0，决胜盘第一局的较量，
0: 好球，
1: 5-0，
0: 哎，直接是拧了对手一个反手的大角度，
1: 上来这个发接发前三板啊，抢得非常凶，
2: 这个。勾手的发到早田希娜，
1: 早田希娜一直在摇头啊。
0: 对，确实啊，中国队对早田希娜的研究显然是比对张文美和的研究要更加的透彻。
2: 嗯，
0: 所以对付他的方法呢，你说在这个发接发上，首先就占据了优势。
1: 欧曼云继续发5-0，
0: 还是勾手，早田希娜拧过来，
1: 失误了，
0: 这个他直接拧了一个王曼玉的反手的一个长球。这个球，王曼玉在反拉的时候失误了，
1: 5-1。哎，现场观众是在喊什么？王曼玉失意，稍缓一下，再让早田希娜发球。1-5，早田希娜落后4分。这个球呢，接的时候其实不太好。
0: 这个球接的不好，对，
1: 嗯，
0: 这个球接就是直接，因为对方已经发出台了，其实是可以直接去拉球的，但是他这拖了一板。
1: 对，这个身位当时不太好。
0: 嗯，对方形成了进攻。
3: 这两分还是比赛节奏上稍稍有点被打断。
1: 再来，早田希娜发球，
0: 发
1: 一
0: 个
1: 长
0: 球，攻过来，但是王曼玉一板能够直接。把对方的攻球顶回去以后呢，在攻的时候，早田希娜失误了，出界了，
1: 形成相持。王曼玉是不怕的，
0: 对。王曼玉的防守啊，是应该说是这个是她的一个特长。
1: 6-2，领先4分，王曼玉发球，
3: 漂亮。
1: 7-2，
0: 又是一个反手的拧拉到对方的这个中路啊，有点追身的位置。
1: 对方回球滚网之后出界。
2: 而且这
0: 早田希娜也在拍自己的头，
1: 现在小动作特别多，刚才摇头，现在是在拍脑袋，这其实都是心理上不坚定的一个表现。
0: 对，就觉得自己是应该
2: 注意早田希娜接发，
0: 动动脑子。
1: 嗯，不过他这个接发球也变了，
0: 这个、
1: 追回来一分。
0: 这个球其实也同样是拧拉，但是呢上了质量。
1: 3-7，欧曼玉还是领先4分，早田希娜发球。他的这个发球准备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
0: 哎
1: 呦，这个球吃了一个发球，
0: 强下旋球，
2: 真的中间位
1: 4-7，
2: 他的这个旋转其实变成了左侧旋了。
3: 嗯，
1: 早田希娜继续发。
0: 哎啊，他这个发球还是一个
1: 侧旋，
0: 把拍子立起来的，有点像砍式的一个侧旋球，嗯，啊。
1: 所以你迎着球去打，正好是加速了这个旋转。防得漂亮，
0: 王曼玉，哎，你看王曼玉这个防守真的
1: 是，哎呀，早田希娜这个球也很顽强，但是身体都快拧成麻花了，接不起来，
0: 真的是有点滴水不漏啊。
1: 8-4，
0: 对方连续的攻了两板，王曼玉都给防过去了，
2: 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
0: 而且防过去的这个还带有攻击性，
1: 对，
2: 非常强的。
1: 退了一步之后，在退台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中路防得死死的。
0: 嗯，我们说这个早田希娜就是有点站不住了。
1: 脚下没根啊，我们继续发，
0: 哎，
1: 这个球有点回的不太讲理了，
0: 拧拉出界了，这个球呢，嗯，可能发的稍微有点长啊，拧拉的时候尤其是又不太转，所以一下给拧出界了。
1: 我们继续发，拉起来，
0: 连续两板，
1: 第三板下网，
0: 啊，第三板下网了，
1: 9-5。
3: 王曼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的，
0: 嗯，
1: 对，前面两板压对方的反手之后，第三板想给到正手位。
0: 对，这个击球的点稍微不太准。
1: 5-9，换到早田希娜发球，决胜盘双方第一局的较量，王曼玉对早田希娜，稍微有点出台，但早田希娜没打上。
0: 对，
1: 10-5，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球，但是早田希娜没有打中。
1: 王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手握5个局点。
3: 王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马林指导这个时候还是很淡定的啊。看早田希娜发球5-10，还是给长球。哦，
1: 嗯，好球，
0: 这个球衔接的很快啊。
1: 这个是一个套路哈，他的一个进攻套路，先发一个长球，然后接着呢，在拉弓的时候是拉到另外一个大脚。
2: 羽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
1: 一个拉到直线，
3: 是的。
0: 他这个身高臂长啊，一旦真是抡开了，还是很有冲击力。王曼玉10-6，哎呦，这个球有点滚网。
1: 我觉得稍微有点软了哈，就是在这个拿到局点的这个情况下呢，稍微有一点保守。
0: 嗯，
1: 啊，
0: 这球回的都是安全球，
1: 包括他的位置稍微也有点退台。
0: 是10-7，
1: 还是让往前站一站啊？
0: 还有3个局点，
1: 用主动的进攻去拿下这一分。
0: 王曼玉进攻还是有优势的。
3: 好球，
1: 好球！哎，这直接搓了一个脚上啊，搓到长球，搓得非常长。
2: 1-0领先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强行的侧身起板，这球没能拉上，这样11-7，王曼玉决胜盘先拿下第一局。对于决胜盘上来的这个气势和表现，梁老师有什么样的点评？
1: 我觉得王曼玉上来打得非常好哈，一个是呢不像在开场的那个跟张本美和那场比赛的时候那么紧张，相对来说呢，可能更加的释放，同时也是给自己用各种方法来鼓劲儿哈。同时呢，在战术上呢，也是利用这个前三板啊，利用这个领拉等等的方式呢，让对手不太适应。当然到中间的时候呢，稍微可能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保守的这个趋势，但是很快自己就。自己又觉悟过来，然后仍然是通过进攻的方式，拿下了最后一分。
0: 嗯，我们说从能力上来讲，从交手记录上来讲，王曼玉毫无疑问是占优的。
1: 是，
0: 但是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一个是打到了决胜盘，心理压力在这儿；再一个，之前输给张本美和，又是开场就输了第一盘，自己的心态能不能够迅速的扭转过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王曼玉做到了吗？
1: 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你抽到客队的时候，这个二单啊并不比一单好打。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开头是你啊，就是开门红你能不能拿到，然后最后呢，如果双方打成2-2的时候，最后的这个决胜盘也是你打，就是对运动员的这种心理的这种要求会更高一些。
0: 嗯，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嗯，王曼玉拧拉以后啊，继续的这个进攻，正手的进攻得分，
0: 而且喊出来了啊！
3: 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
0: 这个每打一个好球喊出来，这就是对自我的这个调动
3: 不太顺畅了，
0: 已经开始充分施展开了。
1: 嗯，
0: 早田希娜继续发，第二局0-1，双方决胜盘，第一局王曼玉取胜，
2: 切了一半。
0: 这个球好像，
3: 是
0: 王曼玉其实是比较主动先上手的。
1: 对，两个人对攻的时候，早田的这一板过来擦边了，
0: 1-1。
1: 这个每场比赛，因为是这个40毫米的大球啊，所以每场比赛这种擦边擦网的情况也是经常会出现。
0: 又是形成了相持。
3: 好球！
1: 哎，
0: 相持，王曼玉还是占优啊！
1: 集中去攻对方的正手，
2: 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3: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
0: 其实早田希娜想要摆脱，但实在是没有办法，
3: 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
0: 这样2-1，王曼玉领先。王曼玉继续发。哎，这球出界了，2-2。
1: 早田的拧拉呢，质量比较高啊，更加的旋转，所以王曼玉在挡的时候出界了。其实我觉得王曼玉呢，可以稍微的这个发球上啊，稍微的变化一下。
0: 不着急，再来。早田希娜发球。
1: 下旋球啊，王曼玉直接就搓长，搓到也是搓到对方的脚上，早田在反手拉的时候出界了，
3: 有点高，但是他这个落点很长，也是
1: 对，基本上到了这个底线的位置，
0: 是
3: 这个位置。
0: 3-2，王曼玉领先一分，早田希娜2-3落后，
1: 早田
0: 发球
1: 该发长球了，我觉得，可能他也想着想变化呀，哎，
0: 还是
1: 短
0: 的，
1: 嗯，好，王曼玉。
0: 上手，
2: 好球。

0: 好球，
1: 积极上手，王曼玉得到第四分，4-2。
0: 而且王曼玉，你看正反手啊，这个拉球的实力都有。
1: 对，连续的进攻，
2: 可能现在都是在，
1: 可能现在始终没能摆脱出来。
0: 对，总是在抵挡哈，这个被动的抵挡。
1: 嗯，
2: 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置半抬吧，反手完了之后的
1: 又开始拍脑袋了。
2: 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曼玉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曼玉是可以站住位的。
1: 王曼玉继续发。
0: 好、
1: 哦，这是难得的，在相持过程当中，早田得到这一分，3-4。
0: 关键还是对方，对方拧了以后，拧出质量以后，我们再回去以后呢，对方还是能够连续的进攻，所以在发球的时候想办法让他拧不好，或者至少是拧不出质量来。
1: 王曼玉发球4-3，
0: 拿了一个球。
1: 哎，这个球稍微拉得有点勉强。
0: 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包括前面几场比赛都出现了日本选手这种拉的这种，我们应对这种拉的这种球的时候呢，好像还不太适应。
1: 嗯，
3: 4-4，
1: 这个确实可能不是常见的一招。
0: 对，这个应该平常见的太少，我觉得我们平常以后的这种训练当中可能也要注意哈，就练一练这个球。
1: 好，还是相持。
0: 嗯，
4: 还是正反手。
0: 其实这个球一开始的时候，王曼玉还是有一点被动的哈，但是呢扛了几板以后呢，对方出现了失误。
1: 但是这个节奏啊，虽然第二局的比分一直没拉开，但是这个节奏王曼玉是不怕的，对吧？这个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节奏，
4: 打不穿王曼玉，
1: 没有第一场打张博美和他去够着打的那种感觉。
2: 发球有变化，
1: 早田新大发球4-5，
0: 站到了球台的右侧来发球，
1: 还得发中路，
0: 发了个对中路长球。
1: 哎，哎，这球没拉上，
0: 这好像擦网了。
1: 这样5-5，
4: 突然也是换了一种。
1: 第二局两个人这个平局就比较多一些了。
0: 嗯，擦了一下网，这个节奏发生了变化，这个没办法，也算是个幸运球了。
1: 再来，再来。
0: 哎，这种球你看，
1: 把早田希娜给打定了。
0: 对，越打早田是越往后退，因为你在前面已经站不住了。
1: 这样6-5，
2: 第二板就变成中间了，连续的中间。
1: 最后接球的这个手型啊，其实已经很别扭了。
0: 日本队叫了一个暂停。
1: 对，对他来讲，这局现在比分又没有被拉开，如果能坚持住的话，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这个时候，如果站在日本队的角度，梁老师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0: 可能该搏杀了吧，因为你这时候再不搏杀，可能后边连想搏杀都没有太大的机会了。
1: 但是他这个相持不占优势啊，他没有上手的机会。
0: 但是因为你搏杀呢，你就要冒更大的风险，
1: 是
0: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你因为你整个的实力上你不如对方后世的话，你只有通过搏杀才有一线生机。这一线生机可能只有比如说20%-30%，但是呢你要不打，不这么打啊，按部就班的这么打下去的话，那你肯定输，100%要输。
1: 嗯，现在因为现场的转播机位给到的是日本队的这个教练席，远端才能看见马林指导，所以我们不太清楚马林指导现在在和王曼玉在说些什么。如果
0: 我说打得很好，没问题，没问题。
1: 但我看马林指导的这个手势啊，好像还是在球路的这个分配上有一些建议啊，不知道是不是对王曼玉。在目前占优势的正反手连续相持，在这个基础之上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继续来看暂停之后两个人的这个战术选择。
0: 我觉得我给王曼玉的建议就是待会儿发球的时候呢，尽量能多一些变化，至少是让对方这个拧拉的时候没有那么顺畅，没有那么方便。
1: 好，比赛恢复开始，决胜盘，双方第二局的较量，王曼玉6-5领先，第一局是王曼玉拿下。王曼玉发球，
0: 哎，接着拧拉，但是两板
1: 有点提速、哦、
0: 拧了两板，对，你看他就是不退台了，一直在
4: 中间和正手，
0: 在前台这么打，
1: 而且迎着球，强行有提速半拍的这个意思，
2: 进入到相持，
0: 所以王曼玉是不是能很快的去适应这个新的变化啊？
1: 对，
0: 也有自己的这个应对的方案。
1: 6-6，
2: 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
1: 早田希娜发球。
2: 好球！
0: 哎，
1: 这球
0: 拧到了对方的

0: 这正手啊，就是对方有点窝心，
1: 而且这个姿势和身形已经不适合侧身了，强行起球，
0: 他侧身来不及啊，
1: 这球
0: 角度太大了。
1: 法兰西纳回球没有过网，王曼玉7-6。再来，回球稍微有点高，
0: 王曼玉接高了，但是早田也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1: 是他稍微有一点半侧身，所以你再回到他正手位没有办法有抡臂的空间了，
0: 他直接挡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呢分量不重，所以王曼玉又给他还过去了，
1: 8-6领先2分。王曼玉还是把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2: 漂亮，
0: 下旋球已经防到了对方的拧拉，你拧拉过来我马上给你反拉回去，
1: 而且王曼玉打好这个球之后回头也在看马林指导，自己也在点头，
0: 对他做，因为就是我算到了你这个球会回到什么位置，
3: 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1: 打到关键分，王曼玉逐渐拉开分差，
0: 这个
1: 球回的
0: 早田这个球打的是超有质量，
1: 是7-9，不愧是曾经日本女乒的一姐，基本功还是在这儿。
3: 这一局早田希娜的
0: 还是尽量的不要给到她这个反手啊，连她不用不用移动就能够打到的这种位置。
1: 9-7，
2: 好球，
0: 好球，
1: 哇，
0: 这
1: 球，这
0: 个球，你开长球，我敢直接就给你拉回去。
1: 10-7，而且打完这个球。王曼玉自己也是振臂高呼，
0: 对这个球
1: 拿到第二局的局点，而且是手握三个局点，
2: 第二局的局点，
1: 看看能不能上来就直接兑现。早田希娜发球，王曼玉10-7领先，起球，
0: 好球，
1: 第一个机会就直接拍死，这样11-7，王曼玉又拿下第二局的胜利，决胜盘，双方前两局王曼玉2-0领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势。
0: 嗯，
1: 梁老师做一个点评吧。
0: 我觉得真我们把这个气势打出来以后啊，这个场上的这个局面我们就能够掌握住了哈，基本上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王曼玉这场第二局的这个比赛呢，也是打得很有气势，虽然在中间的时候也被对方追到了4-4、5-5、6-6这个局面，但是在后面6-6以后，我们仍然是能够控制住局面，而且对方的各种变化，比如说发球、发长球、发短球，发正手、发反手，他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应对能够占据主动。
4: 你往白手发的话，你就注意点正手。
1: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马林指导和王曼玉的对话，好像听到了说，如果你往反手发的话，也要注意正手，
0: 对
1: 吧？
0: 对。
1: 还是在讨论接发的这样一些细节。
4: 自己手里就行，没问题，敢出手就行。接发球里面一个是一个黄顶，来接球，来接球。
1: 另外也说到了接发球，不要慌着直接上手去拧。现场也看到了小枣、刘诗雯和马龙两个人今天看球的这个表情，这会儿就比较轻松了啊。这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他们在场边看中法之间那场男团半决赛，大家恨不得揪着一颗心的那个感觉完全不同。
0: 嗯，我想大家都会在这场比赛啊，王曼玉这样的表现当中会觉得更轻松一些，或者更有信心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1: 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已经开始，早田希娜先拿到第一分，1-0，
0: 她开始这个更加主动的去进攻了，这就是要搏杀了，不搏杀因为已经0-2落后了，再不搏杀真的是没有机会了。
2: 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1: 王曼玉发球，早田希娜先上手，
3: 这球有点可惜，
1: 这球滚网之后出界，早田希娜2-0，
3: 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0: 这球稍微有点像这个所谓非受迫性失误啊，这球没拉到是可惜的，
1: 要适应对方的这个变化。换到早田希娜发球，决胜盘第三局，这个球自己没有发球过网，这是在高手当中比较罕见的一个现象，
0: 世界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发球失误，这个也是真是很少见。
1: 嗯，说明心理上确实有变化。
0: 嗯，
1: 这样王曼玉追回1分，1-2，早田希娜继续发，

0: 发球，结果王梅的
1: 头球
0: 是一个滚网，
1: 二比二。
2: 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1: 这两个球看上去有点意外，但这两个球应该是对刚刚开始把这个涨分的气势涨起来的早田希娜来讲是一个打击。二比二，换到王曼玉发球。
0: 好球，
1: 拉起来！
0: 哎，这个拉的角度非常大。
1: 对，前一拍还是给到对方正手的三角区，这一板直接给到一个反手大角度。
0: 你看一板，这个反手的角度啊，而且弧线啊是向外拐的，
2: 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
1: 三比二，从零比二到三比二，
0: 小三角，哎，这
1: 漂亮。
0: 这个反手的这个丝啊，
1: 瞄在那儿打，
2: 占据了反手位，
1: 四比二，
2: 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
0: 这就是对方的这个接发球啊，相对来说，有点半吃球了，
2: 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
0: 冒高了以后，那就陷入被动，四比二了，
1: 王曼玉这会儿已经是越打越放松，不着急。再来，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0: 高抛，哎，
1: 哦，
0: 还真是吃了，
1: 还真是有变化啊！
0: 看来这个高抛球还是至少在对方的心理上面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哈。
1: 是，三比四，
3: 发球
1: 王曼玉四比三。
3: 去的变化，
1: 这球其实就是刚才，马林指导说的，不要着急上来就拧。这球就是拧拉之后直接出界。早田希娜三比四继续发，相持。形成了多拍
3: 转攻，
1: 哎，早田希娜还是先退台了，
0: 两个人的这个对抗啊，确实还是王曼玉的底子更厚一些。
1: 对，我们说过很多次，在两个人几乎和气的这种对拉过程当中，谁先退台谁就心虚。早田希娜还是先扛不住了，五比三，王曼玉发球
3: 啊，
0: 哎，
3: 这
0: 球
3: 发
0: 长
3: 了，
0: 发长了，
3: 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这是一个运气球，这样五比四，王曼玉还领先一分。
0: 哎，
1: 六比四，早田希娜这个枪法已经有点乱了。
0: 早田希娜的这个拧拉过来的球呢，王曼玉顺势一挡，挡到了对方的这个反手的大脚。
2: 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
1: 打完这几个球，你看早田希娜已经开始低头了，
2: 因为后续
1: 就是心态上
2: 优势很大，
1: 信心已经没有那么足了。六比四，王曼玉领先，防起来了，
0: 好球，
1: 多拍相持。换到正手，第三板啊，第四板换到反手的时候下广了。
0: 两个人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1: 是
0: 双方打出了一个好球啊，对攻。
2: 反手和侧身啊，
1: 这样六比五。
2: 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1: 这个时候对王曼玉的考验也来了，就是随着看上去拿下这一局，中国队就要获胜的这个脚步越来越近，其实自己的心态肯定也会有变化。早田希娜发球。五比六，
0: 哎，搓个长，
1: 打丢了。
0: 我刚才都是摆短，那现在我改变一下，我搓个长。哎，对方失误了，
1: 这样七比五。
2: 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他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他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他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他反手比较好的。
1: 各位听众，我们再给您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其他赛场的消息。在今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比赛中，中国选手赵一成在半决赛里面以4秒54的成绩创造了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创造的4秒58。我们继续来关注世乒赛女团决赛的转播。
0: 现在已经8比5了，刚才王曼玉发球呢，对这个早田希娜吃了一个发球出界了，王曼玉发第二个球，小三角，两面攻，
3: 横住，
0: 双方对。

0: 沛公哎，早田下网了。
1: 相持球啊，我们现在没有拿到一个精确的数据，但印象当中王曼玉是占据绝对主动的，这样9-5，孙颖莎也起立了，开始为队友鼓掌欢呼，是不是准备开始要冲进场内了？
0: 距离这场比赛的胜利还只有2分了。
1: 早田现在发球5-9，
0: 哎，发了一个想发长球，结果这个擦网了，
1: 这球差一点又直接失误啊。不着急，再来。王曼玉9-5，早田希娜5-9，早田希娜发球。还是回的这一拍，拧拉的质量非常高，对方回球
0: 突进，
1: 这样10-5，中国队拿到本场比赛赛点。
2: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
1: 这也是卫冕的冠军点。
3: 对，
0: 好球，
1: 好的，第一个冠军点就兑现了，这样王曼玉3-0战胜了早田希娜，中国队大比分3-2战胜日本队，再次卫冕了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冠军。这场比赛从傍晚的时间北京时间6点开始打到9:37，超过3.5小时的争夺，不容易，我们再次恭喜中国女团。
3: 今天是长达3.5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
1: 好，各位听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段时间，两个看似不相关的新闻让一个沉寂已久的病毒名称闯入了公众视野。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红迪厄斯号在大西洋航行途中爆发了罕见的聚集性疫情，8人感染，3人死亡，病死率高达 37.5%。 病毒还随着30名提前下船的乘客扩散到了全球12个国家。几乎同时，我国台湾省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因为清理了家中半年没动过的杂物间，不幸感染了同一属的病毒离世。那么这个病毒就是汉坦病毒。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这艘涉汉坦病毒的游轮已经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附近停泊。西班牙相关部门今天上午已经开始组织该游轮上疏散和转运乘客以及船员，相关行动预计将会持续到11号。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汉坦病毒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呢就是这是哪儿来了一个新病毒吗？还担心这个汉坦病毒会不会造成全球的大范围流行，我们身边的老鼠会不会同样带着这种病毒。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来和您聊一聊汉坦病毒的前世今生。李医生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这次的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疫情可以说是全球瞩目哈。阿根廷卫生部给出的一个初步调查结果是说，最早发病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登船之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3个南美国家，他们可能是在观鸟的过程当中接触了病毒，更具体的说好像是去了一个垃圾处理站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地方。如果说整个传播链条到目前还没有办法形成闭环的话，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试着还原一下，就是这个传播最初可能是怎么发生的，这对夫妇在野外可能做了什么导致他们感染这个病毒呢？
2: 好的，因为这个汉坦病毒的在南美洲引起这个心肺综合征病死率确实比较高。那么现在一般游轮上的这个卫生的条件还是有保障的，不像过去啊，我们说当年鼠疫这种引起全球的播散呢，可能就是老鼠跑到船上，然后漂洋过海到了各个州。但现在游轮上基本上不会有老鼠。目前的世界卫生组织信息也说，这个没有在游轮上发现老鼠。那么，如果不是在游轮上被老鼠感染的，那么最大可能还是他们在岸上感染的，因为它潜伏期呢就是有2-3周的潜伏期啊，最短1周，最长可以到6周，甚至有8周的。那所以很可能他俩是在登船以前就感染了。那么根据阿根廷的这个信息呢，他们确实也是在当地旅游来着，有一个观鸟的，有一个这个垃圾处理厂，这两个都是有可能。因为鸟类活动区呢，它有一些食物啊，有的可能是人工投喂的食物，或者是说这个人类活动比较多的地方会留下很多的这个食物的残渣，那么也会吸引老鼠啊。那这些地方有老鼠，那垃圾天理厂更容易有老鼠啊，它都这个有一些生活经验的，这个老鼠可能到这里边去找吃的。那么尤其是这个垃圾填埋场呢，它可能还会有这个扬尘啊，就是飞起来的这个尘土里边就带着病毒，老鼠的我们说它的唾液、尿液、粪便里边可能会有病毒，在这些垃圾处理厂老鼠比较多，那如果是有这种扬起来的这种灰尘，人吸入之后就可能会感染啊，因为它主要还是气溶胶吸入感染的。确实是啊，从这个发病的时间上来讲，我们觉得应该是在登船之前这个岸上旅游的时候感染了这个老鼠啊，就是它这个老鼠是自然宿主嘛。
3: 我们知道这个绝大多数的汉坦病毒它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是安第斯病毒它是一个特例。安第斯病毒它为什么可以实现人际的传播？刚才您也多次提到了，其实它的传播能力并不是很强。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传播能力？它需要什么样的接触条件才能够被感染？比如说我们跟流感来做横向比较的话，它是比流感强呢还是弱呢？
2: 这个我们流感啊，确明确的就是呼吸道的，而且就是人传人的啊，就是我们的季节性流感是就人和人之间传染，但个别情况下呢，禽流感会传染给人。 但是呢，我们发现就是这个禽流感在人和人之间就很难传染。以前也有报道说一家的人得了禽流感，那么就是说也可能是都接触了禽类，这一家人被共同接触禽类的时候感染。像这对夫妻，他也可能是两个人接触了老鼠活动区，同时被老鼠传染了呢。那也可能是其中一个人被传染了。那么夫妻生活在一起，
3: 对，
2: 太
3: 它
2: 近
3: 在
2: 距离的
3: 游
2: 接
3: 轮
2: 触。
3: 上又是一个非常小的密闭空间。
2: 所以这个像这种情况下呢，他到底是在岸上一起被老鼠传染，还是说这个只是当时有一个人被感染，结果这个人咳嗽，通过呼吸道传染了他的爱人，这个两种可能性。

0: 都有，和我们以前研究禽流感的时候就发现，所以呢，就是不能完全排除人传人呢，就是说它可能，但是又传染性很弱，叫有限的人传人，就是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当然，确实安第斯病毒呢已经被证实了是可以人传人的。这为什么其他的病毒不可以啊？就是说其他的，咱们说汉坦病毒的这个在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它这个病毒在血液里边，主要在血液里边，它不在我们的唾液，不在呼吸道分泌物里边。但是在肾综合征中，也就亚洲的这个也有报道，就是母婴传播的，就恰好是孕妇要生孩子了，她得了血液里边有病毒的时候，通过胎盘就传给孩子了。它其实也是一种人间的传播，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极端的情况，但它不会通过呼吸道分泌物，所以没有人传人。而这个安第斯病毒，这些心肺综合征的理论上来讲，这人的这个呼吸道飞沫里边是可以有病毒的啊。那么这个，尤其是安第斯病毒呢，它的这个排出量多一些，比北美的这个新诺伯病毒排出量多，所以就有可能接触感染啊，就呼吸道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会感染。那世界卫生组织也说了，它虽然可以人传人，但是呢是传染性弱，需要近距离密切接触，哎，这说明他排毒量，这个感染者咳嗽的时候排出的病毒量并不多。你只有说像夫妻这种近距离接触啊，或者像医护人员照顾他的这些护理人员，跟他太近的时候接触又不做防护，才可能会被感染啊。所以它传染性远远不能和流感、新冠这些明确，咱们就是呼吸道传染的相提并论的。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北美的，就是可能会引起心肺综合征的这种病毒，它也不会通过呼吸道来传播，就是也不存在着人传人的这个风险，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北美的，就是一叫新诺伯病毒，也是引起心肺综合征，但是目前没有发现这个人传人，就是认为呢，它虽然会引起心肺综合征，但主要是在肺脏啊，在肺脏，它的上呼吸道并不会排出病毒，或者是排出量非常少，所以没有发现人传。虽然它咳嗽，但是它这个是因为它是肺水肿了。它跟咱们流感、感冒、这个新冠不一样，咱们是上呼吸道，你咽喉这个地方就有大量的病毒，你一咳嗽就咳出很多病毒。所以它这个汉坦病毒的肺综合征，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禽流感，它不可以引起肺炎，但是病毒在肺里的时候，它很难咳出来。但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人真到了监护室做气管插管，做气管镜，那真是我们的仪器进到他肺里了，他有可能从深部咳出来这种，会导致近距离的这种传播啊，但这个是就是极端情况了。
1: 再来看我国台湾省的这个病例哈，他又不太一样。就是70多岁的这位老人呢，他没有境外旅行史，也没有被老鼠咬过，就是没有直接的接触，只是清理了家里堆积已久的杂物间，结果在短短8天之内就不幸去世了。那这个病例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什么？为什么看似很普通的一个清理杂物间的一个行为，会带来这么大的风险呢？
0: 这个病例呢，我们可以推测，它应该就是属于这个亚洲的汉坦病毒感染，就是肾综合征出血热的病例。因为他没有去过外地，尤其没有去美洲，他不太可能是会有美洲的心肺综合征。但是亚洲地区的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热，确实也有重症、危重病例。我们说病死率也就1%左右，但是呢，对于老年人有这些慢性基础疾病的人来说，他的风险会高于普通人。其实大部分的我们说汉坦病毒的感染者是年轻人啊，经常去山区、林区啊，尤其这些务工人员接触老鼠多，所以年轻人的他的往往自愈能力是好一些。为什么说这个老人他就是在这个清理一下杂物就感染？我们说从看新闻里边，我国台湾省呢，也有很多的老鼠啊，杂物间，尤其是这种还没有人住的啊，这个有可能会老鼠就在里边居住了啊，搭窝了。那么老鼠长期的它的粪便、尿液，如果这个老鼠带病毒呢，它这个可能就已经形成气溶胶，或者是它的很多排泄物，就是和房间里的尘土留存在一起。那么当我们去打扫的时候、搬动的时候，它就会扬起灰尘。尤其是很多人就是没有就我们说的湿式打扫，没有先洒水、先洒消毒的，就直接去用扫帚一扫，它可能就形成这种气溶胶飘到空气里，那我们就会吸入了感染。确实，我们也有反复提醒的，就是预防出血热，去这个阁楼啊、杂物间啊、车库、仓库打扫的时候，先开窗通风啊，最好是戴上口罩，最好是 N95 口罩啊，先用这个水洒一洒，避免扬尘，最好是用消毒剂洒一洒，然后

0: 后呢，咱们用湿抹布擦拭，尽量减少这个扬尘。
1: 是，我们之前在说烟区煤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就是我们要用湿式打扫，就先洒水，洒完水以后，防止烟尘从地面上扬起，吸入到呼吸道，带来疾病。其实这也是类似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0: 对对对，因为这些长期没人住的房间里边，它的灰尘里边可能有细菌、真菌啊、病毒，所以都有可能。尤其是里边可能还有老鼠这种啊。
1: 我国的这个汉坦病毒，它发病是有一定的规律。我们注意到这个规律是每年它会有两个高峰，一个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1月，另外一个就是5到6月，就是现在这会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它是不是和老鼠的某些生活习性是有关联的？
0: 对对，这个就是因为它的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就是老鼠，所以它的这个人感染的发病高峰，一个就是老鼠的活跃程度，一个就是看人是不是会接触到老鼠啊。那像冬季这个高峰呢，主要是野鼠，它这个天气冷了，尤其是林区，它这个食物少了，那么它就可能会去上人的这个活动区域找食物啊。那么就是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冬天的这些仓储的粮食啊。又暖和还又有吃的，这老鼠就会跑到这些地方，那人接触的风险也会高。那春夏季呢，也是老鼠繁殖会活动范围扩大，它出来觅食，它出来繁殖，人呢又去这些地方务工啊，有的是春耕，有的是这个林区的，就是工作人员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高风险人群呢？还是这个在老鼠活跃地区的工作人员啊，有的是呢，我们去旅游的，到了这个春夏季，进山里边，进林区里边。玩的人也会多，所以这是两个感染的高峰。
1: 提到老鼠传播的疾病，那肯定躲不开的就是得说说鼠疫了。就是汉坦病毒和鼠疫，它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和共性？它们的传播途径、病死率、防控难度，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鼠疫它是甲类传染病，而汉坦病毒是乙类，好像感觉这个汉坦病毒是不及鼠疫那么厉害的。除了这两种之外，老鼠身上它是不是还带着其他一些可能出现的这种疾病隐患？
0: 对，这个汉坦病毒和鼠疫，它有共性的地方叫都是自然疫源性疾病，就是在平时的状态下呢，它就是在自然界存在，动物之间互相传染，动物可能症状不点，但是像不太一样，就汉坦病毒老鼠感染之后呢，它可以不发病，鼠疫呢是老鼠它也会发病，它也可能就是。在路边看到的死的这些老鼠，甚至兔子啊，它也可以是带菌，可能是因为它感染了这个鼠疫菌死的，所以呢，鼠疫就会更少一些，因为动物得了之后也会死亡啊。那么从这个传染源头来说啊，都是这些啮齿类动物啊。那么传播途径，它们就是有明显的区别。这个汉坦病毒呢，它主要是鼠类的排泄物，也包括它的唾液。会形成气溶胶啊，人吸入是主要感染的途径。还有呢，就是在居民区，它会污染我们的食物，它跑来吃我们的水果、这个剩饭剩菜，它会把可能唾液和排泄物留在上面，人在吃了也可能会消化道感染。但鼠疫从老鼠到人，它是靠第一步是鼠早叮咬，就是这个老鼠身上的跳蚤，它吸了老鼠的血，会带鼠疫。伊尔森菌啊，这是一种细菌啊，两个不同的就是那个是病毒，这是细鼠疫。这个跳蚤带了这个细菌之后，再咬人，就会把这个细菌传染给人。所以人是去了野外，接触了这个老鼠的环境之后呢，被跳蚤叮咬了之后感染的。那么如果是咱们在草地里走，它咬在我们下肢，那么就是会引起叫发烧和腹股沟淋巴结大，咬在胳膊上，那可能是腋窝淋巴结大。它一开始叫腺鼠疫，就是淋巴结鼠疫。然后，如果这个鼠疫的这个伊尔森菌，它随着血液循环到了肺，我们会引起肺鼠疫。肺鼠疫之后呢，就可以人传人了。它是可以，就是一旦人得了肺鼠疫，就可以呼吸道传染了。但是这个汉坦病毒呢，它是人和人之间基本上是不传染，除了像母婴传播以外。其他的，它不会通过呼吸道传染，人的这个排泄物、分泌物都没有传染性啊，这两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从病死率上来讲，我们说现在的肾综合征出血热，这个汉坦病毒的出血热，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降到1%，但鼠疫呢，目前还是30% 以上的一个病
1: 哦，
0: 情，就是，当然它比较少，我们鼠
1: 是。
0: 疫一年就个位数啊。那么很多也是救治不及时导致。其实现在鼠疫它是有药的啊，它可以通过抗生素治疗，它是细菌嘛。但是这个汉坦病毒目前就没有特效的药。
1: 这个时候很多养宠物的朋友就不禁有些担心了，家里养猫养狗的，就想这个也可能会带汉坦病毒啊，尤其是养这个啮齿类动物的啊，有仓鼠啊什么这一类的，那可能更慌了。家里面养宠物的话，是不是风险会更大一些？如果说宠物接触了老鼠，人接触了宠物，它是不是就存在着感染风险了？
0: 对，这个首先呢，说是人啊可以被老鼠传染，我们的宠物猫狗也可能你接触到老鼠之后呢会被传染。当然，如果真的是宠物鼠，你让它接触到老鼠，宠物鼠有被感染的风险。但是呢，这个就是它的真正的自然宿主，就是野外的这些啮齿类的动物啊。猫狗它不是一个长期携带，它感染之后呢，它和人一样。要么有症状，要么没症状，就是这个就是隐性感染，
1: 就
0: 它
1: 它有
0: 不会
1: 可能
0: 长
1: 是一
0: 期。
1: 过性的是吧？
0: 对，就一过性的，所以就是说你它要么就有病有症状，自愈，要么就是这个没有症状的就自愈了，就是一个隐性感染过程。所以目前没有发现咱们说被猫狗传染这个汉坦病毒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倒不用担心啊。虽然它理论上可以感染，但和人一样啊，人感染了之后也不传染人。这个猫狗也没有发现它，也不管它有没有感染吧，没有发现它传染给人的这种情况啊。理论上来讲，我们养的仓鼠是可以感染、可以传染，但是仓鼠接触到这种野外的老鼠的概率太低了啊。你有把它关好啊，对，咱们这个别散养这个仓鼠就行。
1: 是，所以大家尤其是养宠物的朋友也不必太过担心啊，因为你要是想得上这种疾病的话，它得跟野外的啮齿类动物、野外鼠有接触啊。就是咱们现在家里养的猫狗都不太容易，那个像仓鼠这一类，可能一辈子都关在小笼子里的，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不用太
0: 咱
1: 担心。
0: 没有这个养仓鼠什么，没有听说散养，所以
1: 是。
0: 不太担心这。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0号了解到，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据知情人士消息，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就美国方案，伊朗方面会在完成内部评估并形成最终结论后转达伊方考虑和立场。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称，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该公司称，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透明度已接近归零，但通过多元信息监测发现，5月9号海峡及周边水域出现多组高速快艇活动。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称，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分散部署在海湾地区的隐蔽地点，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可在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报道指出，这支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与强大的美国海军展开对抗，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到，当天该所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在大连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这款新型电堆是为工业级无人机量身打造的集轻量化、高功率、风冷散热等特点于一体的氢能心脏，可使工业级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2倍以上。在今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在此前的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创造的4秒58。当地时间5月10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莫斯科。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出，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乌沙科夫还表示，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协议是在艰难的谈判过程中达成的。当地时间10号，阿联酋教育部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今天23点，中国男队将与日本男队争夺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2: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唐球好了，
5: 完蛋了，世界泳坛之巅，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2: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开始，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以3-2战胜日本队夺冠。2027年男足亚洲杯分组抽签结果今天出炉，中国男足被分在了 C 组，同组的对手还有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此外呢，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11轮的多场比赛，焦点战北京国安2-2打平上海海港。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刚刚结束不久的这场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决赛，最终呢是中国队夺冠。此外呢，给大家做一个预告，稍后晚上11点开始的男团决赛，中国男队的对手还是日本队，中国之声也会为大家全程转播这场男团决赛。相关话题我们首先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老朋友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7: 哎，方亮晚上好。李老师晚上好。二位我知道刚

0: 刚转播完女团的决赛也很辛苦了。
1: 李老师肯定也是一直在守候在电视机前一直在看哈。这个您看完这场比赛之后啊，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什么？
0: 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比赛的过程还是比较艰难曲折的，但是最后的胜利还是跟上届两年之前在韩国釜山进行的团体世乒赛的决赛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啊，进程也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知道在两年之前的釜山的时候，当时也是中日女团会是一决赛啊，第一盘孙颖莎上来就打了对方一个3-0，开了一个很好的开门红。但是第二盘的陈梦啊，第三盘的这个
1: 王艺迪
0: 都是输给了对手。这样的话呢，我们前三盘打完之后呢，我们是1-2大比分，我们当时是落后的啊，形势一度也非常的危机。但是呢，这个危机的时刻呢，孙颖莎又站了出来，在第四盘的比赛中出场，又以一个3-0战胜了早田希娜啊。接着呢，双方来到了决胜局，这个时候呢，陈梦是3-1战胜了张本美和。所以你看，两年之前跟刚刚结束的在伦敦进行的团体世乒赛女团的决赛进程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而且呢，我们特别，你刚才问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孙颖莎啊，孙颖莎，两年之前就是一个人啊，战胜了日本的两位主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而且两场比赛都是3-0，非常干脆利落。那么今天晚上又是如此啊，在王曼玉这个第一场啊，意外的以2-3输给了张本美和之后呢，我们看这个巨大的压力又给到了这个孙颖莎，但是他给予了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回击，就是3-0战胜了早田希娜。然后第四个出场的时候是双方主将的直接的对话，又是以3-0啊战胜了张本美和。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这个国际乒联把本届世界杯啊女团的一个最佳运动员授予孙颖莎，并且现场的 DJ 也请孙颖莎做了一个代表性的发言。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看的都很清楚啊，无论是我们自己人看，还是从外国和世界乒联的这个角度去看孙颖莎，但真的是我们中国乒乓球何其有幸啊，拥有这么一个大神啊，真的是太过瘾太干脆了。我相信啊，过去我们一度有一种啊，就是长期以来的有一个认知的这种优越感也好，或者叫错觉也罢，就是好像中国乒乓球赢球是很容易的事情，赢球不是新闻，输了球才是新闻。但是我们看啊，随着各国这个乒乓球运动的这个水平的提升，我们今天从两年之前看到两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其实优势没有那么的明显啊。那么在这场中日女团的大决战之前，孙颖莎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也展望过这场刚刚结束的决赛，她当时就说了一个啊，我觉得是非常清醒的一个认知，就说现在这场决赛一定是比较艰难的啊，因为在目前来看呢，无论是本届世乒赛还是全球的这个世界女子乒坛上，日本女队的整体实力应该说进步的速度这两年是非常快的。他们无论是这个上场队员的世界排名，还是打法的丰富性等等啊，应该说都是对我们构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威胁。那么再往前早两年，也就是2022年，在中国成都进行的团体世乒赛上，当时中国女队还是以3-0，啊，这个不管过程当时是不也是如此周折，但最终比分是3-0大比分。但是两年之后的2024年釜山，我们就是3-2，而且是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逆转3-2拿到了这个冠军。那么今天晚上又是重现了一个逆转，所以赛前的时候孙颖莎就在预言，就是这场比赛应该说大概就是这种结果，但是他又很坚定地追了一句，他说他相信那最终还是啊中国女队应该说能够啊这个笑到最后，能够避免成功。那么今天的这个整个比赛的进程和最终的结果就被孙颖莎本人应该说一个精准的预测到了这一点。我想他赛前的这种预测不是一个我觉得是好像糊弄媒体啊，故意去打一些泡沫啊，打一些掩护，没有这样，完全是实事求是的在评点。所以他这种赛前的这种预感，也是他今天在这场决赛中啊，第二个和第四个出场的时候，为什么有如此淡定而坚定的这种啊回击？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赛前他在内心中他已经是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当王曼玉。

0: 第一盘比赛失利之后，我们看孙颖莎他们波澜不惊，他没有任何的惊讶之处啊，他就是完全就是当做他第一个出场一样啊，去迎接这场啊这个比赛啊。我觉得这个能体现出了一个25岁的孙颖莎真的已经成为了中国女子乒乓球一个绝对的核心的一个引领的一个人物啊。
1: 嗯，
0: 有他的存在，我相信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0: 相当自信的。我们会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但我们也同时坚定我们能笑到最后，能拿到最终胜利的这个结局。
1: 是，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让我们再次收获了对国乒女团的这个信心哈。但是说到这个过程，尤其上来第一场王曼昱2-3输给张本美和，梁老师当时在转播的过程当中有过惊讶吗？
2: 多少有一点啊，因为其实我们像昨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对王曼昱包括对莎莎还都是有信心的，但是呢，毕竟是这个打这个开场，这个难度确实是很大，再加上呢，对方又是张本美和，应该说是中国乒乓球女线上的一个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最强的这个对手，所以从王曼昱角度来说，尽管在这之前有那么多的连胜啊，就没有输过，但是呢，毕竟她是一个这个飞速进步啊，已经逐渐成熟的这样一个对手，而我们呢，面临着这个各种的压力啊，尤其是必须要啊获得这个冠军，拿到考比伦杯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说王曼昱在一开场的时候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紧张啊，在这个不能放得太开。其实呢比较可惜的是第二局他从开始落后一直到追到了这个9-10，如果这个时候能打成10-0，最后获得那一局比赛的胜利的话，我想整个这个胜负的天平就会得到一个反转。但可惜的是呢，在那个比分上我们又输了一分，最后是9-11输到了第二局。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在第三局第四局两局的比赛当中还都是把比分给扳平了，最后2-2打到了这个决胜局。决胜局的比赛呢，我觉得可能王曼昱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稍微的有点保守，毕竟是追回了比分以后稍微想缓一口气的那种感觉哈，他不是有意识想缓一口气，而是不自觉的是这个对那个身体调动上面出现了一点点问题，但就是这个开局的那么一个被比分拉开，从1-3到这个3-7之后就被对手把整个的比赛拿走了。即便拿走了，但是我觉得呢，从中国乒乓球队的角度来说哈，一个是我们能够通过这场比赛首先拿到了冠军，另外一个呢，我们也通过比赛锻炼了我们的新人啊，刚才咱们在转播里边也提到了啊，我们把让这个快慢能够打到3单啊，最后呢，而且不管是胜是负，他必定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赛的决赛当中得到了锻炼。那么第三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莎莎的，刚才李老师也谈到了，就是证明了莎莎无论是从这个球技到人品各个方面都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么一个角色。同时我还想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大神旁边还有帮手，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这是团队的胜利。
2: 对，我们这个不光是有孙颖莎能够拿2分啊，包括最后在决胜盘的时候王曼昱能够相对比较轻松的战胜早田希娜，说明我们整个这个团队的这个底蕴这个实力还都是在的。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女队在整个这个世界范围内还仍然是最强的这么一支球队的这种底气所在吧。
1: 讲到这场比赛啊，其实刚才两位其实也都点到了这个第三场，当时快慢面对削球手桥本帆乃香打得很努力，那场比赛打的时间也很长，但最终呢还是失利了。其实按以往的两个人的交手记录，快慢是相对处于下风的，所以赛前也有很多球迷说，哎，中国队会不会变阵，会不会换人，最终还是选择给予年轻人更多的信任，给予年轻人更多的机会。李老师怎么看这样的这个选择？
0: 我觉得虽然今天这个第三个出场的这个快慢面对的日本削球手桥本的时候，虽然这场比赛1-3输掉了，但是我赞同刚才梁老师那个观点，就是如果不上快慢你去变阵，无论是上王艺迪还是上陈庆彤，这场比赛也未必就一定能够赢桥本帆乃香啊，这是一定的。那么第二个呢，就在这种关键的这个女团决赛之中，让一个现在22岁的年轻选手快慢出场，他不仅仅是针对这次世乒赛我们要卫冕成功，更多的是要针对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乃至下一届在澳大利亚进行的奥运会， 她是中国乒乓球女队。

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长远考虑。如果在这样关键的决赛中不让啊这个凯曼出场的话，那我觉得对于未来的女队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看啊，27岁的这个王曼玉、25岁的孙颖莎和22岁的凯曼派出这样三个年龄段的选手出战，既从技战术的实力、比赛的经验这方面来考虑，也从未来奥运会的备战来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啊，对于中国乒乓球而言，每4年它都是以一个奥运会为一个终点的，为一个小终点的。它是从这个比较大的目标去考虑，在这4年期间每一项大赛我们排兵布阵派什么人选，这是有一个整体的系统性的考虑的，不单单是就这一场比赛而言。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来说啊，上凯曼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想接着梁老师刚才说的那个第一场啊，就是王曼玉输给了王曼玉输给了张本美和这场比赛来看，我认为和这场凯曼这个第三场的输球，我觉得要有引起我们一个什么，又是第一，我们知道啊，张本美和是进入到洛杉矶奥运新周期之后日本女队的一个主将，而早田希娜是上届8年奥运会日本女队的主将。那么现在张本美和通过这一场啊这个战胜这个王曼玉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他在个人的技战术这方面是有一些新的突破和新的变化的。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就是他的比赛上来以后打得非常凶，他把以往只在关键分关键球上的那种搏杀战术贯穿到了今天第一盘跟王曼玉的整场比赛之中。而且由于在这一方面他赛前准备的充足，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知道王曼玉对张本美和是保持着11场连胜的，所以他从这11场连胜来看到一点很清楚，如果保持着跟前面11场还是那样一种打法的和节奏的话，这场第一盘他是很难战胜王曼玉的。所以他就痛定思痛，他找出了一个，我就把搏杀从关键分变成了第一盘的整场的一个整体战术的核心。所以我们看头两局他打的是异常干脆，这一点来说明显能看出王曼玉是有点准备不足，出乎意料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整个在这种心态的支撑下，他那种搏杀战术反而提高了很大的这种命中率，就是他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我们看第一场是11-4，那是很悬殊的，然后第二局是11-9，梁老师刚才说了有点可惜是吧，9-10追到了，为什么追的没办法，因为那个球关键球是日本队给他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就拿上了那个关键一分11-9。所以在对第一盘的中有张本美和个人技战术体系的一些新的变化，那这个变化我们实际上在这场第一盘比赛中无论是马林指导还是这个王曼玉，我觉得还是出乎意料的。那么到了第三盘和第四盘的时候才慢慢的反过味儿来，形成了反击，逐渐导到了这个王曼玉所习惯的一种比赛的节奏中，就是把比赛尽量给延长，打多拍，在相持之中找到进攻反击得分的机会。那么打到决胜局之后又回到了好像在前两盘，但是虽然那个张本美和的命中率不像第一局和第二局那么高了，但他仍然在整体的战术上他还是占了一定上风的，所以最终决胜局还是打了一个11-4，这跟第一局的比分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值得警惕的，就是在我们女队的主要对手的时候，他们也在不断的研究我们，不断的在技战术上有些新的变化，这个我们需要下一步进一步准备的。那第三盘凯曼的这场输给了乔本，这场球我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憋气，我相信所有的中国球迷看了以后也感到非常憋气。但是这个憋气这个点在哪里呢，就是我觉得要是真的是抡开了打的话，应该凯曼是不吐下风的。但是我们这场第三盘我认为输在哪儿，我们输在了一种打法的不适应上。我们看啊，这个桥本反彩香在最近这个2024-2025这两年中，他对中国选手中的胜率是相当高的，而且一直保持的比较稳定。在整个中国选手中除了这个孙颖莎打桥本的话胜率比较高，剩余的都是有一点麻烦，就是打得很别扭，很憋屈。这个不是说桥本反彩香个人的综合实力大赛经验有多么真是高不可攀，像孙颖莎那样根本不到那份上，关键原因就是人家这种消极的打法我们现在很不适应。那么这就说回来了一个后续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看看中国乒乓球队内无论是男队还是女线，我们现在打削球的选手还有吗？或者说我们打削球还能取得不错战绩的选手有吗？我们现在打直拍的选手有没有？

0: 你给我举出一个例子来。可是我们看看，法国队小勒布伦是直拍，德国队的邱党是直拍，两个人目前都是男子单打排名前十的高手和强手。那么这样的两种打法在目前国乒的一线队员中已经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反映出来我们在鼓励打法的多样性、百花齐放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缺憾的。所以从这一场失利中，我觉得不是一个一盘比赛的失利，要从这种打法之间的不适应上来反思我们在平时培养多种不同打法的技术类型的选手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给那些直拍的打手和削球打法的打手有更多的成长和参加国际比赛的这种空间和机会，这样的话让整个中国乒乓球队的打法能变得百花齐放。这样的话反过来我们在打国际比赛面对的这种桥本三宰箱的削球打法的时候，我觉得快慢就不会像今天打得这么憋屈，好像浑身有力量却使不出来一样。这个不是快慢的技术能力的问题，而是他平常受的就是跟这种对手去打的这种机会实在是太少了。那一放到世界杯团体决赛的关键第三盘，虽然是唯一他出场的一盘，但是他打起来他很没底。所以这个我觉得我看了比赛中，我边看我也憋气，我在想问题出在了哪里。是快慢不注意吗？是快慢的注意力下降吗？是快慢的个人能力真的不堪担任第三打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是打法上的不适应的问题带来的。
1: 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祝贺啊中国乒乓球女队卫冕冠军，也有朋友提到说马上要开始的这场男团决赛，让我们预测一下。我们先不慌预测，因为手里已经刚刚拿到即将开始的这场中日男团决赛巅峰对决的出场名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盘梁靖昆对张本智和，第二盘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第三盘林诗栋对户上隼辅，第四盘王楚钦对张本智和，第五盘梁靖昆对松岛辉空。也就意味着这场比赛日本队是抽到了主队，他的第一单打张本智和是在第一和第四盘出战，中国队是抽到了客队，第一单打王楚钦是在第二和第四盘出战，而中国队今天选择的第二单打是老将梁靖昆在第一盘和第五盘出战，第三单打是林诗栋。这个第二单打和第三单打的这个出场位次和半决赛对法国队相比其实是做了一个变化的，梁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变化？
2: 我觉得因为从日本队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张本智和也好，松岛辉空也好，目前的这个状态都非常好。那么我们说实在的，能够和他就是相对来说把握性更大的，那只可能只有王楚钦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林诗栋可能打他们俩相对来说呢都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是林诗栋如果去打这个三单的话，有可能在这个户上隼辅啊，不管是他出户上隼辅还是出其他的选手，林诗栋的这个能力上相对来说可能把握性更大一些。另外一个呢，打三单呢可能对于林诗栋放下包袱可能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相对来说可能是排了一个险阵，就是我们必须要指望王楚钦至少拿两盘，然后林诗栋在第三盘能够战胜对手。不管是梁靖昆在这个他的这个第一和第五盘发挥的怎么样，尤其是第一盘啊，不管他是输给张本智和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刚才说的王楚钦和林诗栋拿下的这三分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
1: 这是梁老师的分析。其实赛前呢我们是多少有一点预测这个布局的，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队打法国的那场梁靖昆的那个海底捞的那盘，就是0-2然后最后极限反转逆风翻盘的那盘比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球迷朋友都在呼吁说应该给予老将更多的信任让他上，但也有的球迷担心说他的那个肩伤，他的那个腰伤，你真让他打了两盘他扛得住吗？这其实都是非常关心他，但同时也从爱护他的角度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但我们今天看到了国乒教练组的选择，看到这个选择的时候想问问李格老师，首先想到的是担心还是感动？
0: 我是担心。这个昨天凌晨就是今天凌晨2:30这场中国队对法国队的半决赛，我线已经有限，我没有看直播，但是呢早上我起床之后第一时间我通过回放观看了这一场整场的比赛。说句实话啊，早上我看这场比赛之前，我首先在朋友圈里看到了这个球迷是看了直播以后他的感觉是打的都给他打哭了啊，给他激动的哭了。然后我当时还觉得什么比赛能打成让一个

0: 球迷看直播能哭了，而且睡不着觉了的感觉。结果我看了比赛之后，我觉得他一定是哭点是哭在了那第三盘，就是梁靖昆那场啊，在天数两局的情况下啊，第三局又率先被对方拿到这个赛点的情况下，或者叫盘点的情况下，那最终是实现了一个追三让二追三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大逆转。看到梁靖昆那样的一种打的那个过程，真的是确实有点让人，我虽然看的是回放，我已经知道结果了，但我仍然是心潮澎湃啊，真的是眼中含泪，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们看赛后王楚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由衷的说了这样一种评语，他说对于梁靖昆而言，这样的比赛现在他打起来好像他应该感受不到一种享受感，甚至打得有点痛苦。但是作为一名29岁的老将，作为一个2022年和2024年两届男团世乒赛团体冠军的成员，他还是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将的这种责任和担当，所以最终他实现了那样一种翻盘。所以这场比赛他是在后面准备下面那一场比赛中看的啊，所以他也当时他说他当时感到非常的感动，他说这是正是梁靖昆身上的一种品质，同时也鼓舞了他接下来对小勒布伦的那一场出场的时候的必胜信念啊。我觉得这个说的就是我们实际上所有的这些球迷们也好观看这场中法半决赛的一种整体的感受。当然你刚才问我啊，即将在跟日本队的决赛之中，我们现在抽到了客队签儿，我首先就感觉不好，因为对于目前中国队这三名选手而言，我觉得只有抽到主队签儿，我们才能够跟对手基本上持平，或者说稍微占点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抽到主队签儿，王楚钦是第一个出场啊，现在第二个二单是谁我们还不知道，那现在他选择的是二单是梁靖昆，那二单才是梁靖昆出场，三单是林诗栋只打一场比赛啊。那么梁老师刚才那个三单我是很认可的，就是三单去抓护上损普的话，林诗栋这个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呢现在你对不起抽到的是客队签，那你意味着梁靖昆要首先出场对日本队的主将专门智和啊，这个王楚钦对他的二单松岛飞空。那么这两场比赛打下来，我觉得虽然我为梁靖昆今天凌晨2:30的那场啊让二追三的这种比赛过程我非常感动也非常佩服，但是从目前比较理性的客观角度来分析，我认为他打一单对张本智和来看，梁靖昆我觉得应该是处下风的啊，也就是这场球他想拿下来取得一个开门红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认为已经超出了他现在的这种无论是精力的范围还是技战术的这种范围，因为他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有一些听众朋友说的，这个近年来受腰伤肩伤的影响，他整体的训练质量和体系系统性都是相对于他的巅峰期是有下降的啊，所以这就是王楚钦为什么说看了他上了大勒布伦那场说他现在打球已经是很难说是享受了，就是指的这些原因。所以在这个时候面对着现在正在处于上升期也很成熟的张本智和，他拿分的拿开局的难度是太大了。那么如果说他万一咱说退一万步啊，真的是没有取得开门红的话，那接下来对这个王楚钦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虽然这种压力他前面的比赛中他也承担过，比如说对法国他也承担过，但是他对松岛辉空的时候，松岛辉空现在是属于一个什么，中国球迷很形象的给松岛辉空起了一个外号叫少爷。什么意思呢？少爷打法这句绰号的背后它体现了两点，第一点就是他有一些打球的天才天分，他比张本智和打球球来有天分，就他那种正反手的那种打球真的是有点神来之笔，不是很正常的，他是很多的天赋在里头，不是完全靠后天练出来的，
1: 有点写意 是吧。
0: 对，有点写意。另外一个少爷的概念就是他有点无所谓，说句话我们很看重，或者他们日本队很看重，他教练很看重，但是松岛辉空就那劲儿，我就这么打了，对吧，我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他有点这个劲儿，所以给他起个绰号叫少爷。但是这种技战术的风格和比赛的气质对上第二盘的王楚钦，如果日本队第一场比赛又胜了的话，那他这种气质让王楚钦打起来我觉得是非常难办的啊，胜他是必须要胜的，但是在这种气质顶着之下，这个好像的可信度保证度也不是那么高，所以这个就是我担心的两点，就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之中。但是我这个担心我希望啊不准确，一定是不成立的，
1: 坏的不灵好的灵，
0: 太好了。对，但是呢这种担心我觉得它是存在这种客观理由的，不是我愿意去这么担心，而是它确实存在的。

0: 的，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两点。
1: 嗯，讲到这方面的这个进程啊，我们再请回梁岳老师。就是刚才我们重点探讨的是中国队二单的选择，选择让梁俊坤去打。
2: 嗯，
1: 如果按照李老师刚才这个分析，就是我们先做一个底线思维这个极致的推理，就第一盘，哎呀，大家觉得李梁俊坤目前的身体状况扛张本智和够呛。第二盘，王楚钦本来是占优的，但如果梁俊坤没能拿下，这个压力传导下来打送到回攻也没能守住。第三盘，林书栋打沪上孙府，这个心理压力。年轻人扛不扛得动，这是这次整体整个世乒赛期间大家对林书栋最担心的一点，就是实力有，状态有，排名有，战绩有，但是好像一直打的就不是很释放。
2: 嗯，对，就是心理问题。这对于一个年轻选手啊，因为林书栋他毕竟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这种团体的世乒赛的团体的这种比赛，所以他在心理上能不能真正的完全释放出来，把自己的水平都发挥出来，这个其实是他最后能不能战胜对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然我刚才说中国队排了一个险阵的这个原因也在这儿，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准备到梁俊坤第一盘有可能失利，那就刚才李克老师也都给大家分析了哈，这个现在张本智和可以算是如日中天的这么一个我们的对手。那么但是我们王楚钦这两分一定要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战胜对手拿到这个斯维斯林杯的这么一个关键。否则的话你说连王楚钦都输，那这个比赛已经就不在。
1: 如果从做加法的角度，我们想的是王楚钦这两分保本之后谁去拿第三分的问题，
2: 哎，
1: 对吧？
2: 对，那这就是希望林世栋就是林世栋对沪上隼辅和梁俊坤对沪上隼辅这个取舍之间，还是我们选择了用林世栋去打沪上隼辅。
1: 这是
2: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王楚钦刚才说啊，因为前边梁俊坤的失利，所以王楚钦会不会输给松岛辉空？当然松岛辉空就是在前不久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对王楚钦确实也制造了比较大的威胁，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盘拿不下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王楚钦不是说哎呀前边我的队友失利是一个我想不到的结果，
1: 对，
2: 这是有准备的。
1: 另外呢，我们要再次强调，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纸上谈兵极致推演是给大家做一个观赛的参考，对吧？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首先自己没有不要去背上想赢怕输的包袱。我们一天到晚说国乒将士，你不要想赢怕输。如果我们看球的人，如果我们说球的人，首先自己想赢怕输，我们凭什么去要求我们的队员呢？对吧？所以让我们共同的在同一个战壕里面去扛住这份压力。稍后北京时间晚上11点，中国之声会继续为大家转播本届世乒赛的收官之战，也就是男团最终中日的巅峰对决。也谢谢这一时段李高老师电话连线中国中决时刻，和我们共同前瞻这场比赛，也回顾刚刚结束的那场女团的最终决战。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0: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今天收官，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国组合黄雨薇、李梦琪5-3战胜韩国组合夺冠。在反曲弓女子团体赛中，由朱静怡、黄雨薇、于琦三名05后选手组成的中国队4-5输给了印度队，获得亚军。此外，中国选手李梦琪获得反曲弓男子个人赛冠军，朱静怡获得反曲弓女子个人赛银牌。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匈牙利站，当地时间昨天进行了第一个决赛日的较量，中国皮划艇队收获3金3银1铜。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国足。2027男足亚洲杯抽签分组今天出炉，中国队被分在了 C 组，同组的对手是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这届亚洲杯国足的签运怎么样？球队应该设立什么样的目标？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足球记者赵宇。赵宇，晚上好。
0: 方亮你好。
1: 当你看到这个分组结果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怎样的？觉得这是个好签，还是哎呀又抽进了死亡之组？
0: 我觉得这是正常吧，因为首先这个24支球队过军了嘛，之后这个16支球队出现，出现概率是66%，就是超过了50%。那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组都不存在死亡之组，或者说你对于第三档的中国队而言，你抽进哪个组都不好踢，这都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抽签并不是一个这个很差的结果，而且我们必须要面对，必须要看到一点，就是这个签相对来说还行，因为你在第二档的球队是叙利亚，你没有跟这个卡塔尔啊，你没有跟像科威特啊、像这个阿联酋啊这样的传统的西亚的球队分到一块儿，我觉得应该是相对比较幸运的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第二档的或者说第三档的球队当中还有伊拉克队，那伊拉克也是参加世界杯的球队，我们也没有跟他抽到一块儿，而是第三档抽到了吉尔吉斯斯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签位还算不错吧。另外你看这个第三档的越南队，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队伍，我们过去输的比较多的队伍都没有抽到这个组。那你说叙利亚也很强，这确实也很强，但你总归要面对这些强队，就是我们现在在亚洲的这第三档的定位我觉得是正常的。所以说这个分组的结果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于中国队来讲肯定目标很简单很明确吧，就是我们上一届的亚洲杯是2平1负，没有获得小组出线权，我们甚至连进球都没有。那这一届的亚洲杯，第一，我觉得这个进球就不要说了，这是一个肯定要完成的目标，你肯定小组赛要进球的，你不进球，那你只能就接受主教练下课的这一个很现实的结果。那首先进球这就不用多说了，第二，我觉得应该是小组出线，因为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除了这个前两名出线之外，还有这个四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我觉得怎么着努努力也是能够获得出线权的。当然我还是希望中国队能够直接出线，别到踢到最后我们又算数啊，然后又踢完了所有比赛不知道该离开还是前进的，在那等结果，这都不是我希望看到的。就是不管是第一应该很难，基本上不太可能第一，那我们能不能争这个小组第二，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拿到这个直接的出线权，干净利落一点，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吧。
1: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小组的赛程也已经出来了，第一轮踢伊朗，也就是上来要踢最强的队，第二轮打叙利亚，第三轮踢吉尔吉斯斯坦。一般来讲大家心目当中说最好的那个赛程，所谓登堂入室啊，由弱到强，大家有一个熟悉的进入状态的过程。这种情况下第一轮踢伊朗，第二轮打叙利亚，第三轮踢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在说，哎呦，这个赛程可能对球队来讲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赛程安排？
0: 对，我觉得这赛程肯定是考验很大，因为你这个第三档的球队，你没法说选择这个先踢一个最弱的队，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最弱的队伍了，那你再踢谁可能都是比较难的。只是说你作为第三档的球队，你现在第一场踢了一个最难的对手伊朗队，那这个就需要中国队的队员们能够迅速的 找到这种踢国际比赛或者说踢这种正式的亚洲级别最高级别比赛的感觉。就过去中国队给我的感觉就是不管踢什么比赛可能都是进入状态比较慢，尤其是踢这种对抗性节奏性强的比赛，可能找到这个比赛感觉就会更迟一些吧。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现在的联赛，我们现在国脚们踢的这些比赛它的节奏并不快，你让他一下找到这种快节奏的感觉，这个可能有一定难度。有人说是不是我们集训多了或者说热身赛踢得多了就能找到这种感觉，那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热身赛也好，包括这个集训的比赛也好，包括队内的对抗赛跟这个正式比赛是完全是两回事的。而且是踢伊朗队，伊朗队过去我们的亚洲杯上也跟他交手过，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我们队员对于对方的这种高压逼抢啊，对于对方的这种冲击力是非常不适应的。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还是应该首先一快速让自己热起来，第二呢然后把这种对抗性增强，第三呢就是让自己的这个防守更加稳健，千万别先丢球，如果先丢球那这个比赛你可能会被伊朗队进更多的球，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那么第二场第三场跟叙利亚跟吉尔吉斯斯坦队比赛，那还是先做好防守。这两支球队尤其是叙利亚吧，我们过去也多次输给对手，我印象很深就是里皮辞职的那次，我当时在现场，就我们跟叙利亚踢在一个中立场地踢，对方也没有这个主场之力，但是你踢起来就是找不到这种感觉。对方的你说这个个人能力有多强吗，或者说技术有多好吗，也没有，但是他的这个面对对手的一轮又一轮空击，我们最后就是顶不住了。你说张琳芃的那个乌龙球是他能力不行，也不是，就是整体的防守顶不住了才会出现这个乌龙球的情况。所以在这种压迫之下，那中国队怎么踢也应该教练组之前有所准备吧。第三场比赛肯定你还是要朝着这个三分去努力。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第三场比赛你拿不下来，那可能你想要获得出线权就比较难了。第一场打伊朗我们不要求胜利，甚至说打平都很难，那么我们这三分可以丢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的两场你能不能拿到六分，或者说你六分拿不到能不能拿到四分，这也将决定着你能否获得出线权。但我觉得我要我说我希望他三场都胜，但是这不现实，我觉得六分拿不到，最低的目标就是四分了。
1: 好，最后想问问最近热传的一条消息，就是说国际足联向中国男足发出了非法东南亚杯赛的参赛邀请。有的球迷一看到这个消息说哎怎么越踢越回去了，说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经常跟新加坡踢什么鱼尾狮杯，到泰国踢什么泰王杯，说那都是找不到世界上档次的热身赛对手的时候迫于无奈出此下策，怎么现在又回去了。但是也有的球迷说这是很现实的选择啊，我们现在档次摆在这儿，人家不愿意跟我们热身情况下，反正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们先从亚洲身边的对手做起呗，这总比没有热身赛踢要强。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我觉得首先这个比赛肯定有锻炼价值，因为我就了解这一次如果你去踢的话，我们跟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应该是在同一个级别，就是说这些球队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对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东盟杯吧，叫东南亚杯的比赛，那可能这个他的这个含金量或者说对手对于这个比赛的重视程度跟一般的热身赛还不一样。那中国队正好也是利用这个亚洲杯开赛之前吧，踢一踢这种正式的比赛，找一找踢这个亚洲哪怕是东南亚最高级别的这个感觉吧。但是方亮说一点我觉得我很认同啊，就是你可能现在去找那些世界强队踢比赛会很麻烦。一呢，你让对手来得给对手出场费，如果你说你去对手的主场踢，对方愿不愿意跟你踢还是两码事儿。我们现在的这个形势就摆在这儿，那可能踢一下这个比赛呢，对于球队的这种锻炼啊、提升啊也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队目前的这个小组亚洲杯的分组抽签来看呢，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找一些这个冲击力比较强的对手，身体比较硬朗的球队，因为这三个队有伊朗啊、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都是这种身体硬朗啊、冲击力强的球队，而东南亚这些球队呢更注重脚下呀、更注重这种短传配合，包括小范围内的这种配合，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当然你说中国队如果说找不到更加合适的热身对手去参加这个比赛也是没有问题的，据我了解中国队应该大概率会去踢这个比赛，那也正好利用这个比赛吧，找找这个跟东南亚球队比赛的感觉。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六月份 还要踢两个这个东南亚的对手，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泰国。那可能六月份，包括这个九月份的这个东盟杯的比赛，那可能这个两个国际比赛日都要面对这个东南亚的球队。那我们就彻底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比赛把东南亚的球队吃透？那我觉得除了这两个比赛日之外，其他的比赛日，这个中国队还是应该找一找这些中亚呀，或者说西亚这些作风硬朗的球队再踢一踢比赛吧。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世界杯期间或者说世界杯之前，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更强的对手了，那就只能等世界杯之后看看了。九十月份这个档口期过去之后啊，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机会吧。但总之，我觉得亚洲杯之前要踢一踢这个相对硬朗的球队，硬朗球风的球队吧。
1: 还是希望我们的备战能够更有的放矢哈。谢谢赵宇这一时段的连线。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足球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十一轮的多场较量，其中一场焦点比赛，北京国安2-2打平上海海港。相关话题连线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王毅。王毅，晚上好。
1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两个队发挥的怎么样？
14: 其实我觉得两个队都受到了人员的一些伤病的影响吧。我觉得今年的京沪大战，北京和海港的比赛和之前那几年还是在比赛质量上是有所下降的。当然呢，今天这个比赛最跌宕起伏的就是连续的 VAR 的介入，是吧？因为北京国安队呢被吹掉了三个进球，其中还有一个直接是从进球变成了点球，这应该是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估计大部分球迷会去更多讨论的吧。当然呢，这应该就是怎么说呢，比赛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安队呢没有能够把自己创造出来的机会把握住，相对来讲呢，我觉得海港队把握机会能力是更强一些的。最终这个平局对于国安来讲肯定是非常非常遗憾的吧，没有能够延续主场的连胜。但是我觉得也应该给球队给予充分的肯定吧。这场比赛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两次扳平，甚至有机会有可能出现绝杀啊，最后那个进球是不是越位因为从转播方来讲没有提供 3D 的划线的这个镜头，这个可能会在比赛结束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争议。因为按照规则来讲是必须要提供划线镜头的，涉及进球的这个 VAR 的介入是必须要提供划线镜头的，但是没有提供，这个可能是会成为一个争议点吧。
1: 说了这么多啊，我们知道北京国安本赛季整体的表现好像一直距离球迷的预期有那么点差距。此前国安俱乐部也举办了媒体恳谈会，据你的了解，这个媒体恳谈会上比如国安队的高层也好，跟球迷跟媒体做了哪些沟通，传递出来的信息当中你觉得哪些是有含金量的？
14: 其实呢，传递出来的信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球队的定位。因为当时我也问到了俱乐部的体育总经理马永明和这个技术总监贾天宁，关于球队的定位，其实现在呢，俱乐部给出的定位就是希望通过未来3年的时间，把俱乐部打造成为中国更加职业或者说最职业的足球俱乐部之一。在具体的成绩方面，也并没有说给这个赛季或者说未来的1到2年在具体名次上提出明确的目标，只是希望把整个的构架进一步的建立完整。当然呢，对于一线队呢，关于医疗的一些相应的话题，包括训练当中一些技术打法，甚至定位球的一些细节呢，也简单的聊了聊，但是没有涉及到太多技术细节的问题。不过从他们的介绍当中能够感受到，就是俱乐部希望在一些后勤保障当中的细节上，尽可能的向一些大俱乐部，像欧洲的一些职业俱乐部在靠拢。再有一方面呢，就是俱乐部充分肯定了蒙哥马利的战术理念和他的打法。尽管说现在球员和球队呢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并不会动摇这种战术打法吧，也不会因为说成绩出现一些小的起伏，就像过去的几个赛季一样频繁的更换主教练。这是在这个恳谈会当中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整体上来讲，给我个人的感觉啊，这个恳谈会更像是一个交流，更像是一个务虚会，而并没有说像之前大家所期待的，就于一些具体的人员的问题啊，战术打法的问题啊，做更多的讨论吧。
1: 你说到这个职业化，我看到很多球迷看到这个消息是点赞的，说这是早就应该补上的这一课。但是也有的球迷有点担心，说当绝大多数的小伙伴们都还不够职业的时候，或者都不够所谓专业的职业的时候，你大张旗鼓地喊出这个目标，是不是显得有点不合群？不担心这个不合群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吗？
14: 就这个俱乐部不合群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用做过多的担心吧，对吧？从

0: 在甲 A 时期啊，在中超初期的时候，就说这个俱乐部不合群，已经几乎就成为北京球迷或者北京媒体的一个共识。可能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讲，不会考虑这些外界舆论当中的观点，更多的是从一些细节出发。你比如说，从伤病恢复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冷疗，增加了更多的氧疗，因为比赛的密集，因为球队人员的这个老化，可能需要加速球员的身体恢复，包括一些技战术方面的数据，这些数据呢，通过更高阶的一些购买数据，把这些数据提供给主教练，通过训练再进一步的调整等等吧，就尽可能的在一些细节上向一些大俱乐部、欧洲俱乐部去学习、去靠拢。但是像您所说的，就是我们的联赛本身呢，它还是停留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级别的层面当中，对吧？并不会说简单单通过一两个赛季，我觉得真正达到像欧洲的那种职业。包括马永明自己也提到，就是理想是俱乐部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而不用在背后的财团来输血。但是呢，他也特别提到，即便是像日本、韩国这样的俱乐部，其实也是更多的依靠背后的投资人，而俱乐部自主营收造血的能力也依然不强，所以这就是现在亚洲足球的一个现状。我觉得他也不可能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恳谈会，或者说通过引进了一个来自于欧洲的体育总经理，就改变现有的局面吧。你也不可能跳出现在中国足球整体大环境，完全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
1: 最后想问问对蒙哥马利的评价，因为刚才你也谈到了这次恳谈会，给大家某种程度上做出了一个形式上的保证，就是不会因为战绩的动荡轻易更换主教练的这个职位。但是我看现在还是有很多球迷对蒙哥马利不满意，当然也有的球迷讲，塞蒂恩在的时候你们说对传控不满意，你们要打转换，现在来了一个打转换的教练，你们又怀念传控了。这个到底是蒙哥马利自己的能力不够，还是球迷的这个期待值不够现实？
0: 我觉得主教练作为在职业足球体系当中，他就是一个要承担这方面压力的教练，他角色，对吧？就是你即便在欧洲的赛场上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像弗格森、像温格这样在一家俱乐部能够待那么多年的教练员。人员的教练的这个更替是职业足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绩就是硬指标。如果你要是年年拿第一，那恐怕不会轻易的换教练。但是当成绩出现起伏的时候，教练员肯定首当其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球迷的质疑或者球迷的支持也都是足球的组成部分，主要是还是看俱乐部。现在俱乐部相对来讲比较认可蒙哥马利这种强调转换的打法，球员呢也在慢慢的去熟悉，因为他和塞迪恩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塞迪恩的传控呢可能要求的更细，在这个非常细的要求当中呢，球员在场上的自主决策就变得更难，这需要更长时间的磨合，球员的这个比赛运动能力更强，个人的技术能力更强，甚至需要更长时间的打造，才能够完成塞迪恩这种战术体系的构建和理念。那相对来讲，蒙哥马利的这个打法更加直接，球员在场上的决策难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下降的。现在大家适应起来会更快一些，只不过呢，可能是遇到了一个是伤病，另外的一个呢是确实国安队整体的人员年纪平均年龄偏大。再有一个，今年运气确实也比较差，是吧？联赛的前几轮比赛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争议的判罚，输了一些比赛，综合各方面的元素，所以我觉得俱乐部还是肯定了蒙哥马利。但我个人呢，觉得就是他的这套东西，可能是在目前俱乐部整体经营的大背景情况之下，可以选择的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吧，因为你也不可能说像今年足球时代是吧？我们选欧洲、西欧的这种顶级的教练，同时我们配备更高阶的外援来带着球队踢球，像当年西德站在卡努特身边，甚至是那时候像比埃拉、古斯托、巴坎布在场上，那个局面应该不会再出现了。所以在目前的这个大的整体经济背景情况之下，俱乐部的经营遭遇了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呢，一个相对务实的选择，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1: 无论如何，也许不一定是理想的选择，但适合自己的、适合这个阶段的，也许就是最务实的，对吧？好，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北京国安接下来的改革和发展。也谢谢王毅这一时段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里再为大家做一个预告：稍后北京时间晚上的11点，我们将为您全程转播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共同为国乒加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有消息称中美双方将很快举行下一轮经贸磋商，请问商务部是否有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5月10号通报说，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乌克兰违反停火安排，对俄境内平民和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的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通报说，5月8号午夜起，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的俄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

但过去24小时， 俄防空系统击落了57架乌克兰无人机， 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16071起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 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方面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过去一天， 俄军对顿涅茨克前线城市进行了18次炮击， 造成4名平民受伤。 当地时间5月10号， 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方已经将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传达给了美国。据悉，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 当地时间10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 俄罗斯媒体10号报道，俄私营航天企业太空能源公司 计划于2026年在俄滨海边疆区动工建设超轻型火箭发射场。此刻提示，近期有骑行爱好者反映，骑行途中遭遇了飞虫入眼的困扰，出现了眼部异物感、流泪等不适反应。医生介绍， 一旦飞虫入眼，随手可及的清水或者是眼药水可以第一时间点入眼内进行冲洗，禁忌揉眼，不然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另外，冲洗眼睛的时候也可以把上眼睑提起来或把下眼睑扒开上下进行冲洗，可能会清洁得更彻底一些。此外， 户外活动时应做好预防措施，外出尽量穿着深色衣物，减少对蚜虫等飞虫的吸引。骑行者可佩戴护目镜或者防风眼镜，避免飞虫入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世界团体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的转播。

0: 播节目，我是方亮。今天还是请到了老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和我共同来为大家解说即将开始的这场男团巅峰对决，中国队对战日本队。梁月好。
1: 听众朋友好、
0: 现在比赛还没有开始，应该是在一个入场的表演环节。那刚刚呢，在决胜时刻栏目里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出场阵容已经出来了。第一盘梁靖昆对张本智和，第二盘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第三盘林诗栋对户上隼辅，第四盘王楚钦对张本智和，第五盘梁靖昆对松岛辉空。也就是说，中国队今天抽到了客队，中国队的一单王楚钦会在第二盘和第四盘出战，日本队抽到了主队，他的一单主将张本智和会在第一盘和第四盘出战。梁靖昆和张本智和两个人最近一次交手是去年的亚锦赛团体赛半决赛的第一盘，那个时候梁靖昆2-3输给了张本智和，不过那场比赛最终的决胜盘跟今天一样，是梁靖昆3-2力克松岛辉空，帮助中国队逆转击败日本队，挺进决赛，并且最终夺冠。不知道今天这个剧情会不会有相似之处哈？梁靖昆对张本智和历史交锋记录也是7-3，占据优势的。但是呢，我们前面也强调过，年龄因素、这个伤病因素、各方面的这个身体状况，大家在赛前普遍觉得，一，梁靖昆的勇气，半决赛里表现出的血性，很多球迷要投他一票。但另外一方面，他的身体又让大家多多少少会有点犹豫。对这场即将开始的双方第一盘的较量，梁月有些什么样的前瞻？
1: 我觉得我们不能把这个目光这个聚焦在第一盘哈，因为它是一个这个两个队之间的整体的一个较量。我们为什么让梁靖昆去打二单呢？可能未必他就完全希望他一定能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能够战胜这个张本智和。但是呢，刚才我们在前面的决胜时刻的节目里边也说到了，我们首先是希望这个王楚钦能够拿2分，同时呢也希望这个林诗栋在第三盘的比赛当中能够战胜这个户上隼辅。但是如果真是到了决胜盘啊，就是如果双方在前面的比赛当中2-2，不管是谁输谁赢，2-2的时候，到了决胜盘的时候，那么梁靖昆对上这个松岛辉空，我们第一是刚才你讲的，我们在战绩上是有优势的啊，在这个不久之前曾经赢过他。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梁靖昆他的这种意志品质，他的这种拼搏精神，在昨天的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已经体现出来了，同时他又是一名老将，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那么对年轻选手的这种比赛当中呢，从心理上可能也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可能是我们中国队整体排兵布阵的这么一个考量。他并不是说完全我放弃梁靖昆，你就一定这个输两场都没关系，是我们是希望你能在最后能展现出你这个老将的风采，能展现出你这个经验丰富的一面，能够战胜对手。
0: 我们算账算的不是一盘，我们算的是整体这一本账哈。梁靖昆和张本智和，如果我们就技战术角度来展开讨论的话，张本智和的技战术特点是什么？梁靖昆对上他哪个地方占优，哪个地方可能会吃亏？
1: 梁靖昆呢，他主要是其实多少有点像什么呢？像这个王曼玉和张本美和的那场比赛，就刚才的女团的决赛当中的第一盘，就是梁靖昆的整个打法相对来说比较全面啊，这个尤其是相持能力也比较强，
0: 打实力球对吧？
1: 但是呢，他的速度相对来说会慢一些。那么昨天你比如说他在和这个大乐伦的比赛当中，一开场1-11。3-11啊，连续的两场这个大比分的丢掉两局，就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他在速度上可能跟不上他。但是呢，你可以用你的旋转，用其他的变化来和对手抗衡。那在这一点上呢，张本智和也是一个就是速度型的这种选手，同时呢，他的这个进攻呢相对来说更加的犀利。但是梁靖昆能不能用自己的特长，能够抑制对手的这种速度，这个是他在比赛当中。还有一点呢，就是梁靖昆相对来说，因为是一个打实力球的选手嘛，所以他相对来说变化会少一点。他就是习惯性的不太愿意变化啊，我就扛你，你扣这个4板，我争取能全都扛住，那就等到你的失误到手。这个对于这种决赛的这种尤其是第一盘的比赛，我觉得梁靖昆在这一点上还是要相对来说要多想一想你自己如何去主动的去 采取一些变化。
0: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枚硬币的正反面，你可以夸它球风扎实，你也可以说，哎，球风不够飘逸灵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对吧？但是张本智和可能更多的在速度变化，包括尤其前三板上，可能相对是他的优势。换句话说，我们通俗的讲，如果一局球绝大多数在前三板就能结束，可能张本智和的胜率更大一些。如果能打到五板六板以上，多进入到相持阶段，也许梁靖昆会更有把握啊。现在现场正在举行一个简短的入场仪式，这应该是中国队入场，我们把信号切。

0: 下将林诗栋，希望今天的这场决赛他能够豁得出去。他将会在第三场登场，一号单打王楚钦，今天他将会在第二场登场亮相，他的对手将是松岛辉空。希望小伙子们在今天晚上的这场决赛当中能够尽情发挥，享受决赛的舞台，也希望中国队能够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1: 这个简短的入场仪式，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出场的这五位队员表情上还是比较严肃的，是吧，梁老师？
2: 还好吧，我觉得和昨天那个和法国队比赛之前的那个出场，我觉得咱们好像还
1: 好点，
2: 稍微的好一点啊。毕竟我们不管怎么说吧，已经进了决赛，这个输赢呢，相对来说可以稍微的放下一点了哈。如果说中国队没进四强或者没进决赛的话，可能是不是
1: 那确实乐不出来，
2: 感觉的对，稍微的，
1: 但是确实很难看到，比如像女队陈欣桐那样，就是经常出来笑眯眯的那个感觉，是吧？就每个人的这个
2: 那个人的风格也不太一样，
1: 个性啊，特点可能也不太一样。
2: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女队毕竟是这个独霸世界，就是在这是独一样的存在哈。你不管是说日本、韩国还是其他的这些对手，相对来说，面对中国女队，她总是一个仰望的这么一个目光，所以对于中国女队来说，我出场我肯定是满满的这种自信在身上。
1: 现场也给出了一些数据，就是本届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王楚钦7战7胜啊，这个是100%的胜率。林诗栋呢，包括梁俊坤，其实这个胜负比例都会有一些
2: 对
1: 不一样。林诗栋是8次出战。5胜3负，梁俊坤是6次出战，3胜3负。换句话说，这个胜率呢都没有像王楚钦那么耀眼。所以从这次比赛的小组赛啊，连续输给韩国和瑞典开始，很多中国球迷都在探讨，说王楚钦一方面发挥稳定，另外一方面除了他之外，谁能够成为稳定的第三得分点？因为比赛是5盘3胜制啊，你得一个人最多打2场，你最多必须得有第二个人能拿分。
2: 其实我们不光说这个团体赛啊，团体赛当然你要拿3分啊，现在都是5局3胜。就是即便是比如说在这个单项的比赛当中也是，现在刚才我们在说女队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孙颖莎边上有一个王曼玉作为她的帮手，一个非常有力的帮手，甚至于可以算是有点双保险的这种性质。但是在男队呢，目前来说，这个目前的中国男队可能就确实是王楚钦身边少这么一个特别稳定或者说是这个胜率很高的这么一个帮手。这个确实是我们中国男队目前存在的这样一个困难，也是其他的这些男队，不管是这个什么瑞典的、法国呀、日本的、韩国，都觉得啊，这次是特别有希望战胜中国队的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啊。过去你比如说什么马龙、王楚钦、这个许昕，或者是这些樊振东这些人在的时候，可能没人敢提到这个目标，觉得那中国队确实还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但是现在，那中国队呢，他们觉得机会来了，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中国队面临的一个男队面临的困难。
1: 但是半决赛之前，法国乒协曾经发文说啊，中国队是一座高山，但是我们找到了攀登的路径。但最终那场比赛再次证明高山还在那里。
2: 对
1: 啊，今天晚上看看中国男乒的小伙子们能不能够再次证明自己。我手边现在也拿到了日本队的数据，其实也未见得有多么耀眼。你看张本智和之前11次出场8胜3负，松岛辉空应该是8次出场4胜4负，这个胜率也只有50%啊。第三单打户上隼辅6次出场4胜2负，也就是说，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晋级之路上，两个队啊，可能都经受住了一些考验，也都碰到了一些挑战。现在能够来到决赛的舞台，能够面对面狭路相逢，这个时候比拼的不仅仅是勇气，也比拼的是能不能够第一时间捕捉到对手的弱点，同时弥足自己的短板。接下来，我们就把信号切到现场，现在张本智和和梁俊坤已经开始练球。
3: 松岛辉空的话，我觉得梁俊坤还是有这种战胜他的这种经历，也相信在这种关键的场次上，梁俊坤也是一样可以顶住压力的。
4: 这一次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小组赛是进行了一个排位赛啊，其实无论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小组赛都打得磕磕绊绊绊的。中国队是1-3负于了韩国，2-3负于了瑞典。那么，日本队。

0: 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说这个一个球队的底蕴哈、啊、就是你可能觉得我的从技术上角度来说我应该能赢你了，但是真正到了这个大的比赛，尤其是这种团体赛的决赛当中，可能我我怎么又输了，其实这个就是这支队伍的底蕴。
1: 梁俊坤发球先得到第一分，相持阶段当中张本智和回球下网，梁俊坤1-0领先。这场比赛已经开始，梁俊坤继续发，拉起来，哦，
0: 一个机会球，
1: 哦呦，这个球张本智和回的也是高水平、
0: 啊、对，他是这反应很快啊，
1: 对，
0: 说明他的注意力也是非常的集中。
1: 这个球擦网之后，本来已经要落在张本智和这个台子上了，结果几乎是半蹲在地上，然后把这个球又搓起来，
0: 从这个场外给挑进去，而且挑到这个台子上呢，这个台子这球就已经不挤了，
1: 对，不弹了，
0: 就滚过去了啊！这个球没办法，只能是对方得分了。训练场
1: 上也看到梁俊坤再得一分，2-1领先。
0: 你看啊，这从这个比赛刚一开始，梁俊坤自己的这种发动还是非常积极的，
2: 这种快速的反手和相持。
3: 好球，
0: 哎，
1: 好球，打到第五板。
0: 如果双方这种对这个相持球的话，我觉得梁振光确实是并不吃亏。
1: 对，3-1。今天梁振光上来这个速度，直接就提起来了。连续的摆短，先上手。
4: 漂亮！
0: 哎，马上
1: 4-1，
0: 还没等你变线，我主动先把这个线就变出来了。变到对方的这个张本智和的正手以后，张本智和再拉球出界了。正手的
1: 保护，梁俊坤只要能守住这一板，张本智和正手的第二下包不住了，继续发、
0: 哎、
1: 快弹对方的这个正手位，5-1。今天一上来啊，梁俊坤发动的非常充分，
2: 这个球梁俊坤也是通过拧拉的这个旋转，
1: 现场的中国球迷也是不遗余力在为梁俊坤呐喊助威。张本智和发球1-5，6-1，哦，不是，这个球应该是打上了，打上了，
0: 张本智和打上了，这个张本智和提速了，所以梁俊坤在这儿还要在应对上面要注意。
1: 5-2，张本智和2-5，不着急，再来，
0: 哎，
1: 再追一分。
0: 因为刚才是双方都在对这个反手的这个拉球，但是呢，从速度上来说呢，一开始张本智和没有加快这个速度，现在呢他有意识要加速，
1: 定神，梁俊坤再发，拉起来，
0: 哎，
1: 哦，张本智和先变线，
0: 先变了正手，对，
1: 这样4-5，梁俊坤还领先一分，
0: 还是不要打这个常规球，还是要这个自己先主动的有变化，
1: 不着急，这是一场硬仗，也是一段长跑，反手先上手，变正手，
2: 好球！
0: 哎，好球！
1: 张本智和相持过程当中回球出界，梁俊坤6-4领先2分。
2: 主动的把他的旋转加足。
0: 对，就是我速度不如你的时候，我一定要有更加的旋转啊！就是这样呢，对方在回的时候呢，就没法充分发挥自己的速度。
1: 拉起来。哦，这球滚网之后出界了，6-5。
2: 这个球在相持当中，他们之后有些擦网。梁俊坤还是在相持段有机会，还是要给
1: 裁判是在提醒现场的观众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张本智和发球5-6。连续的相持，
0: 好球。
1: 哎，这应该是张本智和打
0: 中了。张本智和打中了哈，
1: 6-6，球速确实非常快。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梁俊坤的角度来说呢，不能跟对方对这个快，而是希望我们更多的球在旋转上能够压制对手。
1: 现场这个机位显示，张本美和应该是上了当地日本电视台的一个解说席，
0: 做这个解说顾问了啊。
1: 所以再给他哥哥鼓掌。这样张本智和这局比赛第一次领先7-6，不着急，不着急，再来。过去的8分里面，张本智和得到6分。
0: 哎，
1: 这个球好，
0: 这个发球发了一个变化啊，直接发到了对方的正手短球，
1: 7-7，
0: 七比七，
1: 应该是换到张本智和发球了。
3: 好球！
1: 好球！这个球其实有个假动作，退台之后再往前一个弓箭步抢拉一拍，正手位去突破，
0: 一个半出台的球啊，这个
1: 8-7，
0: 还是敢于去上手去拉，
1: 这是一个长球啊。相持阶段当中，梁俊坤
0: 对这
1: 球出界了，
0: 对方的这个速度体现出来了，
1: 8-8。
2: 可能对于梁俊坤来说，每一板
1: 换到梁俊坤发球
2: 之间的衔接，包括每一板和每一板的质量，一定都要给足。
3: 8-8，
1: 再来。哎呦，这球没能拉过去啊！8-9，第一局的关键分，梁俊坤要顶住。
0: 这个球还是本来劈长以后呢，你要是如果能够进攻上面能够再加质量的话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一板当然张本智和的反拉的这个旋转也比较强，可能会好
1: 一些。这样10-8，张本智和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双方第一盘的较量，梁俊坤对张本智和，第一局目前张本智和手握两个局点，10-8，梁俊坤8-10落后。
3: 还是左半台相持，
1: 相持过程当中梁俊坤回球出界，这样张本智和11-8拿下第一局。对这一局梁俊坤的发挥，梁老师有什么样的点评？
0: 我觉得在开始呢发挥的非常好啊，就是梁俊坤能够充分的释放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但同时呢刚一开场的时候确实张本智和他的这个心理负担可能也会稍微的重一些。但是两个人最后打到6-6、7-7、8-8的时候，我觉得梁俊坤呢相对来说变化少了一点，就是还是跟对方打这种大陆的球啊，就反手咱们两个人去对。但这个时候呢张本智和加速以后提速以后呢，这个梁俊坤相对来说就是下风球了。
1: 对方提速之后，这个其实不能说完全超出自己的预料，对吧？肯定彼此之间打过那么多场了，也不能说这个应对跟进的不及时，但是做出相应的应对之后，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失误率，一个是怎么控制，再一个作为打相持球更喜欢打实力球的一方，怎么把比赛的节奏导入到自己掌控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接下来是不是梁俊坤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0: 对，第一呢就是提高你的这个球的质量啊，你不能仅仅是跟对方上台对上就行，而是要拉球拉出质量。二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变线，我变对方的正手，我不能老是咱俩就反手这么去比，这么去比的话明显你的速度上不占优势，那么你采取变化以后对方的速度可能就出不来了。二一个就是你的旋转，你既然速度比不上对手的时候，那你的旋转一定要拉足，这也是跟刚才说的质量提高是一个意思。
1: 好，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第二局张本智和先发球，白短，哎，这是一个运气球，回过球之后对方正手拉到了，
0: 对方滚网了，滚网了以后呢梁俊坤再把球挑起来的时候，这球是很高的，对方是一个机会球，
1: 1-0，梁俊坤0-1，第二局上来暂时落后，张本智和继续发，先上手，又是中路的相持，
3: 现在反手两个落点上，
0: 对，你这落点还是要稍微的有一些变化，不能对着就是在那儿这反手的去对攻。
1: 张本智和2-0领先，梁俊坤0-2发球，擦网，重新发，
3: 好球！
0: 哎，
1: 这一板的相持过程当中，对手回球下网
0: 一直在，就是在落点上一直是有变化的，反手中路，反手中路来回的变，这样呢，对手呢他就会有所忌惮，他就站不太住。
1: 这样追回一分，1-2，梁俊坤继续发，
3: 捅长
1: 换正手，

0: 哦，对方防过来了，
1: 也是
0: 杨靖宽再回球滚网之后下网，这样3-1，张本智和领先2分。嗯，
2: 当他反手加上速度之后，其实他后续的衔接就要顺畅了很多，还是我觉得应该一直盯着他中间正手。
0: 张本智和发球，好，反手的拧拉得分，追回一分，2-3。
3: 这个拧拉出了质量，让张本智和也不好应对哈。
0: 嗯，这个预判还是很足的。再来，
3: 哎，开长球了。开长球以后，梁靖宽第一板是挡过去了，但是第二板正手的进攻啊没有能防住。
0: 他这个突袭啊是一套组合拳呀。
3: 对，
4: 基本上都是卷着出来。
0: 2-4，还落后2分。
2: 现在的正手可能需要1到2板之后，我们才能够找到他可能一些无谓的失误。现在可能正手比原来的稳定性要更强一些。
4: 还是中间位的这个落点，
0: 这一板给的质量不高，对方直接拉了起来，这样5-2领先3分，梁靖宽2-5落后。
3: 嗯，而且你看他的这个正手的拉球啊，拉的角度很大，确实不太好防守，但是呢你首先不能给他这个能拉起来的机会。
4: 漂亮。
3: 先把自己的球拉转，
0: 梁靖宽追回一分，3-5。这是2026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决赛第一盘，梁靖宽对张本智和第二局的较量。第一局梁靖宽0-1暂时落后。张本智和这回球
3: 第二板的这个正手的球呢，相对来说质量不是那么高，马上就对方这个反击了。
0: 他这个反击时机抓的还是很敏锐啊，6-3。队友还是一个反手的重复落点，
3: 而且他7-3了，明显的是加力了。
0: 这段的这个节奏是张本智和喜欢的，梁靖宽要想想办法。再来，3-7，梁靖宽发球。
3: 这个球发的太普通了啊，给了对手这个拧拉的机会。
0: 这几板反手直接对反手的相持过程当中，张本智和占到了一些甜头。3-8落后5分，梁靖宽发球，
4: 发一个转不转，对，哎，
0: 两个人斗小球追回一分，4-8，
4: 回短摆短去打破对手的这种快速的节奏。
0: 不着急，咱们再来。张本智和发球，8-4。多拍相持过程当中，
2: 对，
0: 梁靖宽没能跟上对方的这个变线，这样4-9。
2: 转攻过来，然后稍微一过渡，又是给到张本智和。
3: 对，我觉得
0: 原来我们是主动、啊。
3: 对，我觉得就是在有机会主动去发力的时候呢，你如果不发力，那么主动权就转移到对方手里了。
2: 现在很明显，
0: 现在这个位置
2: 很明显，
0: 被对方抓的比较多了。这样4-10，第二局的局点，张本智和手握6个局点。
4: 现在主要还是其实在战术上被针对了。
0: 再来，
4: 这样
0: 11-4，张本智和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我们稍事休息，继续为大家转播双方第三局的较量。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的最终决战，中国队对战日本队。第一盘梁靖昆对张本智和的较量进行到了第三局，前两局是张本智和2-0领先。
4: 先变
3: 了。对，这个球首先我们马上就变，接了第一个发球拧拉了以后，第二把你就变了线了，
2: 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
0: 那现在梁靖昆站在悬崖边上了，但是如果看过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队对法国队那场比赛的球迷，现在可能也还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反击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啊？
3: 2-2，刚才0-2落后的情况下呢，这个两分啊，都是加强了一些变化。
4: 再回到反手，
2: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
0: 看看梁靖昆能不能再次上演一个让二追三的好戏，
2: 球给到他的反手。
0: 第三局现在打成2-2，梁靖昆发球。拉起来啊，这个球没能形成持续的压迫，第二板出现了失误，第一板其实质量还是可以的，
3: 就是你的这个拉球是不是能够就不拉到他的反手，因为大家都知道张本智和的反手是比较厉害的，我们拉到正手或者中路呢，也许就刚才这个球
0: 就是拉到了中
3: 路、对方失误了，
0: 追到3-3。
2: 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靖昆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
0: 3-3，这是一个长 球，对方回球回网之后出界，
3: 因为梁靖昆还是有所准备啊。
0: 梁靖昆4-3，这一局第一次领先一分。哦，裁判示意这个现场的观众要稍微冷静一下。张本智和重新发球，又是形成了相持。好球！
3: 好
0: 球！
3: 好球！
4: 起码扛了三个张本智和。
0: 哇，这个是见实力见功夫，
3: 左边右边左边右边一直在扛啊。
0: 对，
3: 其实整个的这个这一分球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被动的局面之下，
4: 当中掰出了斜线。
2: 是的，
0: 王浩知道这个时候努力用笑容来鼓励自己的麾下弟子。
4: 正手短
0: 上手，这个球还是没能拉上。
3: 说有时候啊，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呢，经常有这种习惯性的这种处理球。哎，你比如说这个球过来，我就想给你的反手。其实可能对张本智和来说，你可能不给反手，给到正手或者中路，效果可能会更好。
0: 5-4，梁靖昆还领先一分。
4: 对，主动拧，拉到正。
0: 再来，第三板，
4: 对拉，
0: 形成了对拉。第四板，哎呦，张本智和这个球确实也是高质量。
4: 反当中赢下了一分，
2: 扳平了。
0: 这个是在连续相持当中，张本智和远台的反拉得手，5-5。
4: 进步的地方就是他的整个正手的对拉能力和厚度。
3: 叫停了。因为已经前两局落后，第三局呢，刚才5-5从领先，现在变成了5-5，所以 这个时候
0: 应该是很关键，能不能看到王浩指导怎么说啊？
8: 到极快，快拉拉到中间里头，对吧？发慢一点，掉到这个中间这里，而且正走，真给你正着中，就往刚刚打拉到，对不对？而且在人中间就往中，人中间就往中，好不好？包括看，反手正，既然上手了，挺好，对吧？这边转过来的那个没事，对吧？主要就是这种该是零角，零角了。啊，还想把接拉球一定敢出手啊，不能游。啊，这会儿说没有可犹豫的啊，反正这种已经落后了，落后我就跟朋友该拼拼了，没关系啊，到这再想，啊，你能拼自己的节奏。
0: 除了技战术方面的指导之外，我们听到最关键的一句是该拼就得拼了啊。
3: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落点的问题啊，你要不要给他太多的反手，其实张本的反手是最强的，所以要给中路给正手，
8: 好吧，
3: 敢于给他正手。
2: 其实现在这个局面，
0: 这一局是一个坎儿，如果能够熬过去，
3: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节奏上啊，不要跟着他快，啊，相对来说可能慢一点，也许就能起到奇效。
2: 我们咬回来一局，可能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4: 我们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现在是第三局5-5，
0: 张本智和发球。哎呦，这球还真拉上了。
3: 这个拧的球啊，没有质量不高，这种拧球呢，反而是让对方有了攻击的机会。
0: 哎，这球机会没打上，
3: 这球有点着急了。
0: 这样，张本智和7-5，第三局进入到关键分，张本智和领先2分。
4: 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弹冒高了。
3: 相对来说，在这个比分落后的这
4: 种
3: 时候，可能心里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哈，动作有点变形。
0: 别怕，再来，又是形成了相持，
4: 好球
3: ，
2: 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准。
0: 梁俊坤
2: 一直是在
0: 关键时刻咬下来一分，6-7，
2: 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
0: 咬住，拉起来，
2: 好球，
3: 好球！哎，你就得跟他硬对硬，
0: 7-7，
3: 不能缓，稍微一缓，对方的这个攻击就上来了，
2: 快速的出手，
3: 你硬对硬，哎，这两分我们就拿下了，7-7。
0: 哎，这是一个运气球啊！这样，梁俊坤在非常被动、落后2分的情况下，连追了3分，8-7。
4: 8-7，现在反超了。
0: 这局一定要咬住啊！哎呦，
3: 可惜了，这个球对方拧出来的球呢，是相对来说有点高。
2: 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
3: 是个机会，
2: 比较高。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
0: 两个人都有点错进错出，8-8。
4: 现在换过来8-8，梁继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0: 稳住啊，有的打，
2: 好球！
0: 哎，他的正手也失误了，
3: 的抢攻啊失误了，
0: 9-8。
4: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
2: 动。对。
0: 梁俊坤发球，
3: 哎，擦边了。
0: 哦，9-9。这样换到张本智和发球，
4: 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俊坤是44%。
0: 10-9，拿到第三局的局点，但是只有一个局点，梁俊坤能不能够第一时间兑现？
2: 梁俊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
0: 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张本智和发球，
3: 发了一个长球，两个人在对攻，
0: 咬住，
3: 反手对攻，
0: 好球，11-9，反击从现在开始。
4: 现
0: 在0-2落后的情况下，梁俊坤咬住了比分，大比分追到了1-2，双方第一盘的较量，梁俊坤暂时落后，但赢得了一线生机。对他的这个变化，梁老师有什么样的点评？
3: 对，我觉得就是啊，首先一点呢，就是梁俊坤的这种意志品质确实在这三局的比赛当中也得到了这个展现哈，就是虽然我们前两局失利，而且第二局呢是4-11一个大比分失利，但是我仍然敢于去跟你扛，敢于去亮剑。那么在第三局当中呢，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我敢于硬碰硬，我不能再去用中性的或者是这个相对来说大众化的这种球路，而是跟你硬顶，这种硬顶的这个结果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误，但是我哪怕冒着这个失误的风险，也会硬顶下来，也会造成你的失误。
0: 嗯，
3: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账一定要算明白。你如果是大众球的话，那么对方攻过来的球你是很难防的，所以硬顶出现一些失误，哪怕出现一些失误，那么我得分的几率还会更大一些。
0: 是，我们要再次强调，如果看过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那场中法大战的半决赛的球迷朋友，对梁俊坤这种血性，这种在危急时刻逆风翻盘的这种韧性是绝对不会陌生的。现在在0-2落后的悬崖边上，梁俊坤扳回一局，我们接下来看双方第四局的较量。张本智和先发球，没拉上啊，对方推
3: 了
0: 一个
3: 直线，而且这个直线好像是有点擦边，
0: 是确实质量高，没关系，我们要允许对方打一些精彩球。他这两个调动角度给的也很大呀，
2: 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
0: 张本智和这局一上来先取得两分，
2: 也是连续的
0: 梁俊坤0-2落后，
2: 直线的调动，
0: 咬住，梁俊坤发球0-2，
4: 摆出正手短，再摆，
0: 看谁先变线，
2: 好球，
3: 好球。
0: 张本智和先没有耐得住，但是这一板出界了，梁俊坤扳回一分，1-2。
2: 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梁俊坤发球，
4: 好球，
0: 2-2。
4: 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
3: 又是一个从0-2到2-2的过程哈。
2: 紧咬比分，
0: 再来，赵本哲和发球，
4: 这是一个强势的抢上拳，
3: 这个是对方的一个发球抢攻的套路，
0: 对，
2: 这一半的出手
3: 还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的拧拉呢不一定非得要拧到对方的这个反手位啊。
2: 好球，
3: 哎，你看这个球稍微靠中路一点，对方的正手进攻，哎，失误了，
2: 速度
0: 3-3，有的打。
3: 这个接发球刚才在局间休息的时候王浩指导也说了啊，接发球一定要注意，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给对方过多的反手，你给几个正手和中路以后，再变到反手的时候，对方就没有那么从容了。
4: 空短，拧到中间。
0: 好的，
3: 哎，
0: 这个拧拉的质量非常好。
3: 对，它也是这个线路的变化，这个落点是中路。
0: 这样4-3，梁俊坤从这局开场0-2落后，到现在4-3领先。
3: 哎，
0: 好的，5-3，
3: 搓长到对方的反手，就是你，你在其他的位置给几个球以后，突然给到反手，他的反手的这个能力呢，就体现不出来。
0: 感觉梁俊坤开始有一点起势的意思了啊，
3: 球打得越来越聪明了哈。好球，
0: 不着急。
3: 两个进攻啊，这个是
0: 追到4-5，
3: 这个是我们在出球质量不高的时候，对方。就攻出来了，
0: 这个其实已经挽救了两拍了。再来，梁俊坤还领先一分，5-4。赵本智和发球4-5，
3: 发长球，
0: 好的，
3: 哎，好，
0: 6-4，
2: 看现在
0: 接发球质量很高，对方直接回球下网。

0: 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
1: 感觉打到现在梁靖昆才开始有点放开了，
0: 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1: 6比4领先两分，梁靖昆发球，
2: 很耐心。
1: 好的，7比4，
3: 看看
1: 两个人斗短球，赵本志国回球下网，
3: 谁的手感会更好一些哈？
0: 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
1: 这两个人打到目前为止有点契合啊，就是斗短球，那就来吧。
0: 打到相持，
1: 相持 也来吧，彼此有点不服气的意思。
3: 顶反手，两
1: 对
3: 顶吧。
1: 哎，这个球
3: 拧拉呢，没有拧这个，
1: 可惜了，可惜了，
3: 失误了、啊。
1: 再来，7比5，还领先两分啊。
0: 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2: 其实，在这个环节来，
1: 保持节奏，不要急。
2: 你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
1: 嗯。7比5，梁靖昆领先两分。
3: 这个球最后还是没顶住啊，稍微有一点，这个离台呢有一点远，那么一直在处于被动，对方的
1: 最后退的这个半步，
3: 对，两边吊你，
1: 这样7比6还领先一分，这局一定要咬住。
3: 这个球接发球失误了，
1: 是出台了，
3: 太高了，对，
1: 7比7，
0: 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
1: 没事，再来。
0: 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1: 梁靖昆发球，
2: 7比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
1: 哎，拉上了吗？
3: 擦边了，
2: 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0: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1: 这个在领先两分的情况下，现在落后一分了。
2: 反超了一分。
1: 再来，梁靖昆发球7比8，
2: 我上手了，
0: 好球，
1: 追到了8平，
3: 就是、敢于去攻，能放得开。其实，在这个刚才局间休息的时候，王浩指导已经在跟他讲了，你就当你输了。放开去打
0: 的时候基本全是梁靖昆的斜线，所以梁靖昆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1: 哎呦，没能拉上，这样9比8，梁靖昆落后一分，8比9，双方的第四盘，前三盘，梁靖昆暂时1比2落后，这一盘不能丢啊！
0: 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2: 对，
0: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2: 哦，这一分扛住了，
1: 追回来了，9比9。
0: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2: 是
0: 梁靖昆，
1: 这局又到了关键分，又到了大家感觉
0: 可能现在张本智和
1: 心跳要起来，血压要上来的时候了。
0: 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2: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平，现在梁靖昆发球，
1: 这个
3: 球让对方拧起来了，这个球的发的这个落点不太
1: 好，这样张本应该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10比9，但是只有一个盘点，一个球追回来，看梁靖昆继续发，
2: 漂亮，
1: 好的，
3: 好，
1: 10平，咬住。其实这个时候张本智和比我们急，
3: 对，他的心里也在发生变化，
0: 比谁敢，
1: 这一分对于日本队来讲，想要夺冠的话他是不能丢的。
0: 好球，
1: 好的，11比10，
2: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场球，
1: 梁靖昆也跑起来了，从刚刚张本智和手握盘点，现在到梁靖昆手握局点，
0: 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1: 每一分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2: 第四局逆转了比分，
1: 11比10，梁靖昆发球，冷静，想一想再发。哎，这个球没能回上，11平。
2: 11比11。
1: 从9平、10平、11平，
3: 对方这个球呢稍微有一点滚网，这也破坏了梁靖昆接发球的这个节奏，
0: 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
1: 再来再来
3: 好球
1: 好的
3: 哎，
1: 12-11，
3: 用我们的旋转去对付对方的速度，
2: 对起来梁靖昆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0: 是的，
1: 第二个局点看能不能兑现啊，
0: 但是不要侥幸，
1: 0-2落后的情况下梁靖昆已经扳回一局了，现在看看这一局
2: 看看有没有机会，
1: 主线开始上手，
3: 好
1: 的，13-11，梁靖昆0-2落后的情况下再次上演绝地反击，比分追到2-2平，两个人的较量已经打了将近50分钟，现在还没有分出胜负，
0: 其实是不合理的。
1: 对梁靖昆的发挥，梁老师有什么样的点评？
3: 因为我觉得这局球打的是很险，而且这一局球的这个起伏还是很大哈，上来0-2落后，然后打成了2-3平，5-3领先，6-4领先，7-4，最多的时候领先过3分，然后又被对手扳成了7平、8平、9平、10平、11平，最后我们还是抓住了这个最后的机会。我觉得还是要豁得出去，还是要以硬碰硬，同时呢，我们的速度啊，一定要把速度加满。
1: 嗯
3: 嗯。而且对手，我觉得这个张本智和啊，在你连续的追分的这种情况下，他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就不要给他过多的，就是一板能够赢你的机会，多打几个回合，也许这个胜利的天平就会倾向于我们。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去为大家带来双方第一盘决胜局的较量。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自己失误。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团体世锦赛的男团决赛，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梁靖昆和张本智和双方第一盘的较量已经打到了第五局，也就是决胜局。现在是刚刚梁靖昆追回一分，暂时1-2落后。
3: 又是上来0-2落后，但是呢，又把比分现在追到一分。张本智和发球。
1: 哎，
3: 这个球出了速度了，就是我们的回球，质量不够好啊。你的拧拉质量不好的话，反而让对方有了攻击的这种可能性。
2: 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
1: 没关系，在0-2落后的情况下，能够连追两局，梁靖昆应该已经放下了所有的包袱，拉起来。
2: 变线是对的。
1: 哎呀，4-1。
2: 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
3: 张本智和也在注意护他的这个中路和正手，
1: 是
3: 这个时候可能如果要再变的话，能不能变的这个角度更大一点，也许会有效果。
1: 1-4梁靖昆发球，1-5这个球回球下网了。
2: 决胜局的开局，现在
3: 双方要交换场地，
2: 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1: 不着急，不着急，先打好第一个球。
2: 我们看一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3: 这个球呢，如果我们比分一直在焦灼的话呢，这个张本智和心里肯定会出现问题啊。 所以希望能够追回几分。
1: 哦，6-1了。
3: 这个球第二板给的球给的太平了，这个让对方攻起来了。哎，一板正手的拉球。
2: 好球！
3: 好
1: 球！
3: 哎，这一板正手护住了。
1: 而且给到了
3: 一个
1: 对方一个斜线的大角度，
3: 是
1: 这样追到2-6。
2: 哦，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
1: 杨俊宽发球2-6，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哎呦，哎，没能上台。
3: 这个张曼之和确实是非常注意护自己的正手啊。
2: 现在可能杨俊宽得冒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地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
1: 杨俊宽发球2-7。哦，这是个运气球，
3: 幸运球滚网。
1: 3-7，能不能缓一下，
12: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
1: 这个时候其实张本智和比我们急，要防他的长球。哎，确实是长球，也第一板第二板防起来了，但是第三板擦边了。
3: 嗯，
1: 这样3-8。再来，
3: 又是个长球。
12: 好球，这个落点好。
1: 4-8，还有的打，不着急不着急。
2: 这个长球梁俊坤盯的都不错，由于对方发球开长的。
12: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2: 嗯，
3: 其实梁俊坤是不是也可以开一点长球，
2: 正确，再缠上一次，
3: 敢不敢？因为整个这个两个人五局的比赛，梁俊坤一个长球都没发。哎，
1: 他是不想让他先上手。
3: 张本智和的正手进攻失误了啊，对方是不是叫暂停了？
1: 对，
12: 他的这种无谓失误，或者说他的
1: 决胜局他领先那么多，现在被追到5-8，
2: 日本队叫暂停了。
1: 哪怕他是从变化一下节奏的角度，也肯定要叫暂停。
3: 对，而且是张本智和自己叫的暂停。
1: 嗯，这个时候对梁俊坤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难得的冷静一下、思考一下的时机啊。后面应该怎么打呢？我们也要来看一看王皓指导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我们也看到现场这边，其实两边的这个指挥席挨得也很近啊。
3: 对，都是在一面上嘛。
1: 是，要看一看两边的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个战术安排。现场的转播镜头更多的是给到日本队这边，
3: 嗯，因为是
1: 他主教的暂停，我们只能在远端镜头里看到王皓指导。
3: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指导了，就是要放开，把自己的水平能够发挥出来。打到决胜局，说实在的，梁俊坤已经基本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了。
1: 5-8，这个差距也不是说完全无法
3: 追
1: 上的，对。
3: 而且你稍微的，比如说你真的追到7-8的以后，
1: 他的心里也会有变化，
3: 他的心里一定会有变化。
1: 来，暂停结束，我们再来看。
2: 张本智
1: 两个人最后决胜局关键分的较量，
3: 仍然是梁俊坤发球5-8落后，
12: 这一分就很关键了。
2: 是的，
3: 正手短球，
1: 好的，
3: 好球，
1: 6-8，
3: 搓长以后呢，对方在反拉的时候出界了。
12: 当张本智和他
1: 再来啊，
12: 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1: 对，这个时候着急的是他。
2: 好球
3: ，
1: 再追一分，7-8。
3: 对方的这种无谓的失误啊，或者说是非受平失误，开始增多起来了。
1: 他是有想法的。对于日本队来讲，这几乎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 8分，梁俊坤赢下其中6分。
1: 张本智和发球，
2: 好
1: 的，追到了8平。
3: 这个稍微有一点滚网以后，梁俊坤再搓以后啊，对方搓球出界了，8平了。
1: 连追了三分。凯梁景坤的发球，两个人重回同一起跑线。哎，上台了，好的。
3: 九
1: 比八，对，
3: 这个球其实张本智
1: 是他的机会，
3: 有了机会了，对，因为一个滚网
12: 两下他就想得分，
3: 结果他
1: 想的太简单了，
3: 这个发力的时候出界了。你要是
1: 能抽走，梁靖昆九比八领先，
12: 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1: 这个时候是意志品质，也是过往所有经验的较量。好的，十比八，
3: 十比八。
1: 你能相信吗？在零比二落后的情况下，梁靖昆连追两局决胜局，现在他首先来到了盘点，这已经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我们第二次看到这位年近三十的老将
3: 啊
1: 上演这样的逆天翻盘的好戏了。
3: 惊天逆转，
1: 但是别着急，别着急，
3: 等一下啊，梁
1: 靖昆要兑现这个盘点，要兑现这个盘点。
3: 张本发球
1: 咬住，好的，梁靖昆让二追三的神。
13: 梁靖昆在大比分零比二落后决胜局四比八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七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三比二，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一比零领先，
1: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12: 和昨天一样啊，
1: 梁老师，这个时候是不是得夸夸这位老将？
3: 我觉得这个梁靖昆的这种意志品质啊，这种强大的心脏啊，真的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都是这个叫什么让二追三哈。
1: 嗯，
3: 而且在最后这局的比赛当中，我们一度认为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一比五、二比七、四比八落后，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连得了七分，最后十一比八取得了决胜局的胜利。梁靖昆实在是了不起，我想这场比赛确实啊，包括这个这次世界乒乓锦标赛的团体赛，也让大家认识了一个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梁靖昆。
1: 所以赛前为什么我们自己在分析的时候，我坚定的支持把梁靖昆提到二单的位置上。
3: 嗯，
1: 真的是昨天如果你熬夜看完了那场比赛，你就知道血性勇气在这种狭路相逢的比赛当中，他所能够占到的比重究竟能有多大？梁靖昆再次证明了自己。当然，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王楚钦对松岛辉空，我们现在主动了，但要把这个主动转化为胜势，转化为最终的胜利，还需要一个球一个球的去打。这个时候，王楚钦应该注意些什么？
3: 其实从这个像今年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的这个比赛当中看呢，确实松岛辉空他打球还是真是很有天赋，而且他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发挥呢，经常是好像在心理上啊，相对来说比较放松。
1: 嗯，
3: 但是在这样一个团体的赛制当中，他到底发挥成什么样？我觉得王楚钦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选手，尽管他年龄并不是非常大，但是他毕竟也经历过很多的大赛，经历过很多的这种激动人心的这种战阵，所以我觉得王楚钦呢，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啊，这个不要背更多的包袱，因为毕竟至少梁靖昆取得了一个意外的胜利的话，那么
1: 梦幻开局，
3: 我们的这个心态不要太急啊，不要说我们一口吃个胖子，一定要马上就把这个胜利拿到手的话，稳稳的和对方周旋，我觉得取得这个胜利是非常有希望的。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为大家转播中日之间第二盘的较量，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现在大比分，中国队暂时一比零领先日本队。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探视器准备完毕，
16: 二号位最后准备。
17: 二号位允许起飞。
1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

0: 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欢迎回来，各位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由中国队对日本队的男团决赛，在第一盘梁靖昆在开局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三局再次上演了惊天逆转啊，逆转对方的一单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赢下了宝贵的第一分。那么稍后呢，会由王楚钦对上松岛辉空，这是中国队的一单对上日本队的二单。王楚钦因为今天中国队是抽到了客场签，所以一单王楚钦是在第二顺位出场，松岛辉空呢则是在张本智和之后出场。那么对于这场比赛呢，我们前面也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分析，过往历史交手记录王楚钦是占优的5胜2负，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相遇，记录更多的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我们把信号切到现场，
4: 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单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我们现在看到松岛辉空今年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来到第8位。那王楚钦此前和松岛辉空其实在前不久刚结束的澳门单打世界杯决赛里有过交手啊，王楚钦当时是4-3击败了对手，获得了男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

0: 这两个人都是打进攻的，对吧？
1: 嗯，
0: 而且攻起来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谁也不服谁的场面，所以这应该是一场巅峰对决。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1: 孙晓辉挥空的球呢，因为他在这个在咱们国内中国训练过，
0: 对，
1: 所以他呢
0: 长期效力鲁能俱乐部，
1: 对，他比较了解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打法的特点，而且呢他在比赛当中呢经常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一些这种怪招啊、嗯、啊，就是说明他的那个手感或者说是这个球商还是挺高的。
0: 孙晓辉空先发球得到第一分，王楚钦回球下网、
1: 嗯、王楚钦的拧拉呢质量不够高，对方回来以后呢第二板下网了，
0: 再来白短变线，哦、
1: 哎、两面的进攻啊，先打到了对方的这个反手，然后再给一个直线，
0: 松岛辉空这个球还真是来了一个回头望月、嗯、但没能救上。
2: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
0: 啊、又是一个名场面，1-1。王楚钦发球
1: 直接开了一个长球，
0: 嗯，
1: 哎，这个可能对方也没想到，本来送到归功上来是准备要拧拉的，结果一看这球长的，哎，再回过来以后呢出球的质量相对来说就下降了，
0: 2-1，王楚钦领先，
2: 两个人呢有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0: 哎，这个球落点判断还出现了一些问题、
1: 这个、拧拉了一个有点像高调的这种球，嗯，王楚钦没有这个拉球的时候没有拉到，
0: 2-2，
3: 好球。
0: 目前这个前三板斗下来，王楚钦要占据一些优势，
1: 嗯，3-2啊。
0: 比赛才刚刚开始，不着急，
1: 哎，
0: 再来一分，4-2。
1: 这个松岛辉空的这个拧拉出界了。
0: 看王楚钦发球，4-2，双方第二盘第一局的较量。
1: 直接这回开了一个长球呢，松岛辉空还是有所准备哈，
0: 在跑动当中变线，但是球没能拉上，
1: 变到了王楚钦的正手的大角度以后，王楚钦没有救过来，
0: 4-3。
2: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技术
0: 王楚钦继续发，
2: 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

0: 全是退台。
1: 哦，这球还是拉上了四平啊。松岛辉空这个球确实有实力。
2: 这就是他的这种叫什么球感非常好啊。
3: 漂亮。
2: 好球，哎，主动进攻。

0: 非常快哈。
1: 这球拉上了吗？
0: 孙老辉空拉上以后，王楚钦没有够到
1: 啊，五比五。
0: 这个球也是旋转比较强啊，向外弧啊，而且有点擦边，
1: 从一比一打到五比五，不着急，再来。哎，
0: 啊，
1: 孙老辉空是示意现场有观众使用闪光灯，
0: 这个，对，有闪光灯，
1: 啊，所以裁判也是做一个语音的提示。哎，弹网之后，
0: 这
1: 是王楚钦的一个幸运球。
0: 对，节奏出现了变化。
1: 对，
2: 一个运气球。
1: 嗯，这样六比五。
0: 哎呀，这个球好像也
1: 回了个中路。
0: 是打到板边了吗？反正这个球感觉不是一个
1: 很规律
0: 的
1: 一个
0: 轨迹哈。
1: 但是追到了六平，再看一下慢镜头，啊，直接等于弹到了王楚钦的身上，变线，
2: 好球，
1: 好的，七比六。虽然每一分送到回空都顽强的追平，但王楚钦始终。
0: 这个球因为刚才王楚钦的两这个松岛有两个球打到王楚钦的正手以后，王楚钦都没有
1: 来，哦，又追到了七平，
0: 嗯，这现在对自己的正手呢这个防护上格外的注意了，但这个球又打了一个追身球，
1: 再来再来。
3: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
1: 王楚钦发球拉起来，
0: 哎，
1: 哦，这个球
0: 对方的反拉呀，
1: 对，而且线路很刁钻，
0: 这个就是他的
1: 8比7，
0: 他的这个
1: 松岛辉空领先一分了，
0: 他的这个球感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过。双方第二盘第一局的较量一上来就缠斗在一起，分差始终没能拉开，
0: 八平，
1: 从一平一直打到了八平，
2: 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
0: 王楚钦的拧拉出界了，
1: 嗯，九比八。
2: 松岛辉空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3: 是的，
1: 不着急不着急。
0: 哎
1: 呦，这球高质量，
0: 这
1: 样
0: 对你的拧拉
1: 让
0: 他直接一板这个直线球啊。
3: 在松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
1: 第一盘打到目前为止，感觉松岛辉空准备的好像更充分一些。
0: 他
1: 发挥的更紧凑，
0: 对，他的发挥就是很正常啊，没有一点负担的这种感觉，确实有点像这个我们讲话这少爷球，
1: 嗯，
3: 有点带网。
1: 这样十一比八，松岛辉空拿下了第一局，王楚钦还需要及时的再调整一下。第一局王楚钦主要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我觉得王楚钦还是没有完全的能够放开啊，对方反而倒是充分的能够发挥出自己的这种技术特长，而王楚钦呢，面对这样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压力的这个比赛啊，我觉得还没有把自己的实力完全的能够打出来。
1: 嗯，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会儿为大家转播双方第二盘第二局的较量。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想要去偷一个长城。
3: 欢迎回来，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由梁月和方亮在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世界团体锦标赛男团的最终决战，中国队对日本队的较量。在第一盘梁靖昆战胜了张本智和之后，现在双方第二盘来到了第二局，王楚钦第一局暂时落后于松岛辉空，第二局目前打成3-3。
4: 这比赛一开始，这局一开始王楚钦就发了一个开了一个长球啊，然后取得了2-0领先，但是呢又被对手扳成了2-2，现在双方是3-3打平。
3: 好的，相持过程当中王楚钦啃下这一分，4-3。那今天松岛辉空确实发挥得很紧凑啊。
4: 对，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写意哈，就是确实感觉到他没有什么心理的负担，
3: 对，好像是一个临时加入战阵的一个第三方的运动员，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5: 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
3: 这样5-3，王楚钦领先2分，这局要尽快兑现。
4: 好，
3: 6-3，
4: 哎，直接一个发球抢攻，
3: 有机会上手的
4: 时候，拿过来的
3: 王楚钦进攻还是有实力。
4: 质量并不是很高的时候，就是我们直接就攻出去。
5: 拧拉的这个中间位
4: 好球。
3: 哎，
4: 可惜了。这个球其实是一直
3: 多拍相持，但
4: 是
3: 自己先失误了。6-4，还领先2分。丢分不要那么快，关键是。
5: 好球！
3: 好，7-4，
4: 7-4。
2: 相持当中，
4: 还是要这个线路啊，要多变，
5: 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4: 啊、
3: 对。再来。
2: 漂亮、
4: 啊、好
3: 的，8-4，
5: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啊、
2: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
3: 王楚钦发球8-4，第二局领先4分。哎，
4: 对方是一个拧拉到一个大角度的他的正手，
3: 这个球
4: 是
3: 接发球预判做得非常好，
4: 还是要护一下自己的正手啊。
3: 这样8-5，丢分不能那么快。哎，8-6了。
5: 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辉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3: 哦，再追一分，
4: 球连续
3: 领先4分，变成只领先1分了，
4: 丢的有点快啊，叫暂停了。
2: 还是打球其实挺属于这种状态型的。
3: 看看这个暂停，
5: 其实也是，起伏比较大。那可能在近期他的一些
3: 现场机位是不是能给到王浩指导这边听听看，都说些什么？
5: 够相对稳定的控制住这个自己的情绪有关。
6: 哎，让他搓，完了我一个人回去。等他拧你这下，我抢他这边去啊，这里就可以慢慢转啊，是挺好的，这挺好的，接发球接的非常好。不是，他现在就是给我一个新的，让你站不住，但前面接的很好，他摆完以后他捅上我了，而且塞在中间以后啊，他现在全放在把你摆到这边，不行我再给他一下，不用不能等。
3: 这个实际上球路已经讲得很细了。
4: 听不特别清楚，反正这里边呢有就是说要发一些不转的球，让对方拧起来，质量不高的时候直接就反攻，直接就拉他。
3: 盯住
6: 啊，集中提醒了，始终提醒住了，
7: 一分分来啊。
3: 王指导还是在强调精神属性这块一定要盯住，不能松啊。暂停结束，在第一局先输掉之后，这一局对王楚钦来讲确实是不容有失，一定要咬住。目前8-7还领先一分。好的，9-7。
2: 嗯，还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5: 像松岛辉空这种，他
3: 现场马龙、许昕、刘诗雯、王丽琴也是第一时间起立，再给王丽琴、再给王楚钦鼓掌加油。
5: 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
3: 他松岛辉空再追一分，这样王楚钦还领先一分，9-8。
2: 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3: 这一分就很关键了啊！来到了第二局的最后关键分，王楚钦发球，9-8。先上手，漂亮！
4: 好球，这个抢攻啊，
3: 10-8，手握两个局点，
5: 一个反手背的小三角，
3: 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2: 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3: 追回一分。10-9，王楚钦还手握一个局点，
5: 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3: 哎呦，接发球，
4: 网球擦网擦网擦网，
3: 好、哦、重发，
4: 还是10-9。
3: 哎呀，侧身没拉上，
4: 嗯，
3: 10-10。
5: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
2: 嗯，
3: 没关系，再来。不着急，王楚钦发球，第二局10-10，
5: 好球！
4: 好球！这就是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你发一个不转球，让他拉，让他拧拉，拧拉以后呢，直接他的质量不高，我就可以一板打过去。
3: 对，不要让他借力。
4: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质量非常高，
3: 这样12-10，王楚钦拿下第二局，比分来到1-1。第二局王楚钦能够扳回来，梁月觉得他主要做对了什么？
4: 其实我们这个暂停叫的非常的及时啊，就是我们在8-4领先的时候呢，被对方追到了这个8-7，只领先一分。这个时候王浩指导叫的这个暂停，从战术上呢做了布置，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跟他完全的去拼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这种较量啊、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变化的手段，包括我们发一些不转的球，让对方先拧拉起来，只要他的质量不高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个反拉回去。其实最后在10-10打平的之后，我们的有一个球就是这么实现的。所以在场上的这个动脑子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和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天才型的选手的对抗当中，一定要想法让他不适应，让他感觉到这个打起来别扭，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取得场上的主动了。
3: 今天打到目前为止，客观的讲，王楚钦的发挥呢，感觉始终没有完全在自己的步点上，
4: 没有完全、能够完全发挥出自己的特长，或者说没有完全100%的把自己的实力打出来。
3: 对，好，现在双方进入到第三局的较量，我们继续把信号切回现场。
4: 哎，拧拉，这个拧拉也是啊，就是我们的拧拉，或者是刚才有点侧拉的这种感觉，相对来说质量高了，对方呢，哎，2-0了，
2: 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5: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辉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
3: 再来，王楚钦发球，2-0，
5: 好
3: 球，好的，3-0，
4: 哎。就是你拧拉的质量不高，我就可以反拉你。你看，又是这样一个球。我不怕你拧，但是呢，我发球发的质量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候，你拧出来的质就不会有特别高的质量。好，又是一个这个开长球以后的对攻，在速度上呢占了优势。
5: 不要被他所影响。
3: 4-0。啊，对方追回一分。这样1-4， 送到回鸿发球，王楚钦4-1领先。
2: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
3: 又是被王楚钦算到了5-1。这一局王楚钦进入状态很快，
4: 对，
5: 可能松岛回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回空。
3: 应该讲经过前两局，特别是第二局有惊无险的拿下之后，王楚钦的这个状态开始有效的激发出来了。好的，6-1，
2: 松岛回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5: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时机，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2: 啊，乘胜追击。
4: 好球，
3: 7-1，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扩大战果。好的，8-1，松岛回空好像突然断了电。
2: 一个西短，
3: 好的，这是一个名场面。先是中路连续的下压，对方救回来之后放了一个网前短球，等对方救回来之后又是一个重扣，
2: 再打下去，
3: 9-1。啊，这个球，
4: 这个球是一个神仙球啊！
3: 是，
4: 说实在的，这个是体现了这个松岛回空的手感。
3: 王楚钦发球。
2: 可切了一把，
4: 这
3: 个反而
4: 变化，对，相对来说，
3: 松岛回空已经打得有点随意了，这
4: 很少见的 啊，这么一个侧切，
3: 王楚钦10-2领先，这有点抡上了就是，抡不上也无所谓的感觉了，
4: 因为他毕竟是这个大比分落后，
3: 这样这局已经有点放弃了，王楚钦11-2速胜，局分2-1反超，
4: 精彩。
3: 那么对于这局比赛王楚钦的这个表现，梁月有什么样的点评？
4: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这个坚定的执行，刚才王浩指导给他讲的这个战术，我们可以放开让对方来打，但是呢让他打得不舒服，我们就有反拉的机会，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在节奏上要有变化，就是松岛回空基本上是这个快打快的这种节奏，但是我们跟他这个较量当中呢，我们就是我们的快慢呢有结合，有变化以后呢，他不知道，就是他摸不着这个王楚钦的球路，你找不着你这一板到底是快还是慢的时候，他就会出现犹豫。只要因为他是一个天才型选手，他的很多呢都是下意识的就把球打过去，但是一旦出现了这些变化以后，他犹豫了，他在思考以后再出的这个球可能质量就不是那么高，相反失误就会增加。这局球我觉得就是松岛回空基本上摸不着头脑，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很多出球都是相对来说有些混乱，有些迷惑，有些这困惑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对这个所谓的天才可能他就展现不出来他的天赋了。
3: 我们经常开玩笑讲这个少爷毕竟还不是老爷，对吧，就是他还是会有思想波动，有的时候这种机会也要准确的抓住。我们接下来信号切回到现场来看双方第四局的较量，前三局王楚钦2-1领先。
4: 刚才这第一分又是王楚钦一个发球抢攻啊，直接一板把对方打死了。
3: 王楚钦继续发。
4: 对方的拧拉呢，这个相对来说质量可能有点高，或者说王楚钦的这个反拧的时候出现了失误了。
3: 不着急，再来。哦，拧拉下网，这样松岛回空这局第一次领先2-1。不着急，再来。
4: 这两个接发球接的不好
3: 啊，明显有提速啊。
4: 就刚才这个他发球的这个位置呢，相对来说王楚钦觉得比较别扭，就是搓了一板，对方直接就是一板。
3: 第四局上来松岛回空3-1领先，王楚钦1-3落后，又形成了相持对住，不要放，对，
4: 最终还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底儿更厚实一些哈。
3: 松岛回空变正手的时候出界了，
5: 压制着松岛回空的这个中间位，
2: 返回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5: 对，
3: 2-3，王楚钦还落后一分。哎，这个球，
4: 这个球，我觉得王楚钦退的有点太靠后了。
5: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
3: 这样送到回攻4-2，双方第四局，现在王楚钦暂时落后2分，2-4，送到回攻发球。哦呦，这局送到回攻这个提速效果很明显啊。
4: 对，然后王楚钦的这个球呢，相对来说可能
5: 现在又完全
3: 是不是因为刚才那局打得太顺了，
4: 有点没对上点儿
3: 啊？
4: 啊，这个球你看。他开始
3: 有点太快
4: 了，就是各种的，你看，包括发这种长球突袭啊，全都来了。
3: 这个时候呢，哪怕把丢分丢得慢一点，先拖住他的步伐是最重要的。
4: 你在节奏上要有一些变化，稍微的把节奏能够放慢一点，不是不进入他的节奏。
3: 哎，
5: 还是要靠旋转，
3: 这就追回一分了，3-6，
4: 拉了一个这个高调的旋转球啊，对，让对方这个
2: 节奏控制下来，
4: 反拉的时候出界了，
2: 舒服的范围当中，
3: 先把节奏拿回来，
4: 嗯，就是
3: 先不要去考虑比分，
4: 你想法让他别扭，
3: 对，哪怕让他涨分的慢一点也是好的呀，
2: 好球，
4: 好球，
3: 哎，你看
4: 有一个
3: 4-6，
5: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
4: 现在更多的是。对对手的这个中路的这个压制哈，
3: 对，有的打，
2: 漂亮，
4: 好球，
3: 连续的对拉过程当中，松岛辉空沉不住气，自己先变线，
4: 对，
3: 出现了失误，
4: 因为前面一直是在扛，哎，
3: 他叫暂停
4: 了，
3: 他叫暂停了，这样这局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6-2被王楚钦连追了3分，6-5。他是没有退路了，所以必须要叫暂停了。
5: 谁先软？
2: 这个
3: 但感觉这个暂停，他的教练也没有太多可以嘱咐的地方。松岛辉空自己像遛弯似的在放松，而那边远方的镜头显示，王浩指导其实说的更多一些。这个时候，如果角色假设一下的话，如果你是王浩指导，可能会跟王楚钦说些什么呢？
4: 嗯，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让他别扭，要把这个节奏啊，不要跟着他的这种快速节奏，去对。其实刚才追的这三分里边呢，至少有2分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落后呢，也是有点就是走到了他的这种节奏当中去。
3: 嗯。短暂的暂停结束，双方回到场当，目前第二盘。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的比赛进入到了第四局，前三局王楚钦是2-1领先，
2: 还有一个发球，
4: 看看他的发球有什么变化哈。哎，这个球王楚钦接的太高了，
3: 是，
4: 嗯，
3: 这样7-5，松岛辉空领先2分，王楚钦5-7，
5: 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3: 扛住，扛住，
4: 看看我们的发球。能不能起到效果？
2: 漂亮！
4: 好球，这个发球抢攻啊，
3: 嗯，6-7，
4: 非常好，
5: 是被王楚钦算到了。
3: 接下来这一分很关键。
4: 哎，这个球可惜了，
5: 有点着急。对，其实我觉得像
3: 这样6-8，
4: 还可以在这个反手再跟他对一下哈。他着急采取这种侧身的抢攻，但是这个球没有打准。
3: 再来，哦，擦边了，
4: 擦边了，嗯，
3: 追到7-8，
5: 盯住了松岛辉空的长球，
3: 只差一分，来得及。
4: 好
3: 球，
4: 又给了一个中路，
3: 追到了8-8平。
5: 对啊，
4: 第一下打到对方的反手，然后马上就回了一个中路。
5: 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2: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
3: 8-8。王楚钦发球。 哦，先上手，但这球没能拉上。
4: 这个球其实是算到了对方的球了，但是呢，这个拉球失误了。
3: 王仲卿继续发，
4: 好球，
3: 好的，追到9-9。
5: 其实
3: 九比九应该是宋岛辉空的发球轮，
5: 梁俊坤和张
3: 要顶住。
5: 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2: 打成功率这会儿。
5: 漂亮，
4: 哎，直接一个搓长，
3: 10-9，
4: 稍微的有一点儿是打到那个擦边了。
2: 王楚钦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3: 这是第二盘的盘点。
4: 嗯，
3: 王楚钦如果能够兑现这个盘点，中国队就要以大比分2-0领先了，但是只领先一分，不着急。
5: 好买，
4: 好
3: 的，这样3-1，王楚钦顺利拿下第二盘。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
2: 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5: 我觉得其实通过世界杯男单决赛的这场球，能够感觉到其实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的很多这种技战术套路，或者说他也找到了一些好的办法。今天并没有在接发球段一味的勉强去拧拉，有了这种摆短和搓长的配合之后，明显在接发球段的这种手段上，包括对松岛辉空的这个注意力的调动上是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包括自己在发球的时候，今天在反手位打得要更强势，打得要更聪明，包括在线路上，在落点上一直盯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正手去进攻。所以今天我觉得王楚钦他是一个全方位的优势拿下的这场比赛。
2: 好，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
3: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为大家转播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中国队林诗栋对上日本的户上隼辅。请标示那么正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团体锦标赛的最终男团的决赛，是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在前两盘比赛里面，梁俊坤是战胜了张本智和，打到了决胜局，在0-2落后的情况下上演了惊天逆转。王楚钦则是在0-1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了3局，3-1拿下了松岛辉空。接下来对林诗栋来讲呢，有利的一点是前面两个队友已经各胜了一盘，所以他只要再拿下，中国队就要以大比分3-0取胜。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2-0领先，我们经常强调说，往往这又是一个最危险的比分，因为往往这个时候对手会殊死一搏，就要进入到100%的搏杀状态，而你的心态如果产生变化的话，开始变得保守，开始更多的想赢怕输的时候，这个包袱一旦背上想卸下来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接下来这场比赛，梁月给我们前瞻一下林诗栋应该怎么打。
4: 我觉得这个时候总比你上来比如说你1-1或者是0-2落后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要心里更放松一些。所以我觉得林诗栋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在心理上有太多的负担啊，毕竟前面的两位这个老大哥已经开了好头啊，打到了这个2-0大分领先的这种局面，所以我觉得林诗栋呢应该放开去发挥自己，而且尤其是在这个担任这个三单的时候呢，对手是户上隼辅这样一个相对在日本队当中呢实力没有那么强的这样一个对手，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技战术水平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就可以了。
3: 这个时候对林诗栋来讲是个机会，但客观的来讲，对于户上隼辅来讲，他其实上是没有包袱的，对吧？就是自己的一单、二单，
4: 他还是有包袱的，因为他
3: 都丢掉了。对他来说，其实责任已经不在他身上了。
4: 那责任不在身上，可是你要想赢的话，我必须要赢得这一盘啊。这就和林诗栋不一样了。林诗栋说：“我丢掉这一盘，我后边还有王楚钦，还有反正还有这个谁，
3: 梁
4: 俊坤。”
3: 我的意思是，户上隼辅可能他会进入到一个有理无理我都要搏杀的状态，所以对这个球，林诗栋是不是从这个思想注意力上来就应该对对方的这个充分发动要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
4: 那肯定是要想到对方可能是通过这个搏杀的方式来和自己周旋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你毕竟是你有这个能够战胜对手的能够克敌制胜的这种实力，在先的话，对方的任何一些变化可能都能够在自己的掌控当中。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 一个是把自己的心态能够放松，能够发挥水平啊，能正常发挥。其次一点呢，就是头脑要灵活，不要打得太莽撞，或者说太盲目、太死板。
3: 两个人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的亚洲杯，当时林世栋是3-4输给了沪上隼辅。不过历史交手7次呢，林世栋还是5胜2负，保持领先的。希望今天能够顺利的延续这样的盛世。我们接下来把比赛信号切到现场。
2: 欢迎回来，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世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沪上隼辅。林世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位，沪上隼辅今年24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8位。双方此前有过7次交手，林世栋是5胜，沪上隼辅2胜。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的海口亚洲杯当中啊，当时是沪上隼辅赢下了决胜局。
3: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您正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子团体的最终决战，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现在进入到了第三盘。前两盘梁靖昆战胜张本智和，王楚钦拿下松岛辉空，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林世栋对沪上隼辅的比赛刚刚开始，林世栋拿下第一分就开始振臂欢呼。
4: 沪上隼辅的一个拧拉啊，两个人在斗小球以后呢，沪上隼辅拧拉出界。
5: 沪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世栋并不怕的。
3: 林世栋这个球应该也是有意识的，要充分调动自己。
4: 嗯，这是沪上隼辅的一个发球抢攻啊，抢的这个拉到了对林世栋的中路。
3: 1-1，再来。林世栋发球。好的，
4: 把球拉起来，拉的相对来说尽量的转一些。
5: 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沪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2: 对，
3: 好的，哎，这球拉上了吗？
4: 对，拉上了，
3: 2-2，
5: 也很高。
4: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球的质量给足才行。
5: 我们就是要在细节。
3: 刚才是给了一个反手位的大斜线。
4: 好球，
3: 形成了对拉。林世栋这个相持球、功夫球啊，其实是有基础的，
4: 实力上是肯定是有的，但是就是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实力能够发挥出来。
3: 对，另外就是。当对手不想跟你打实力球的时候，你能不能跟得上这样的变化？又形成了正手的相持。
4: 哎、因为你看这个，他这个两个线路的变化哈，先拉到中路偏左，然后直接就拉到右路。
3: 现在两个人这种对攻的态势，林世栋是不吃亏的。
4: 嗯，
3: 4-2，领先2分。看林世栋发球。
5: 好球，
4: 搓长以后，哎，对方的这个拉球出界了，
5: 保护做的还是很到位。
3: 哎，我们看到了勒布伦兄弟啊，法国队这个时候也来到了现场来看这场最后的决赛，
4: 要好好学学，谁拿冠，甭管谁拿冠军，因为他们待会儿可能要参加这个
3: 颁奖仪式啊。
4: 好球，林世栋这个台内的一个拧拉。
3: 林书栋今天是没打一个好球，满场飞奔啊，这在以前的比赛里面很少看见。
4: 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气势打出来哈，
3: 对，
4: 要把自己鼓动起来。
3: 这个气势，一方面是教练的叮嘱，一方面是自己的提醒，另外一方面也是之前啊两位师哥在前面打得这么好，给自己的一个激励。
4: 好球！哎，连续的扛了
3: 7-2
4: 护上的好几板以后，最后护上拉球出界了。
3: 林书栋这一段气势如虹啊。
5: 对于林书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
2: 嗯，
5: 而且护上孙府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2: 对，
3: 再来，护上孙府发球2-7，
5: 漂亮，
3: 再追一分，8-2，
4: 你怎么打都打不透我啊，反而是我回了球以后呢，造成对手的失误。好，8-2。
3: 这个时候对于熬夜看球的球迷朋友们来讲是幸福的时光。
2: 对，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3: 感觉每一步都在向斯维斯林步踏出坚实的步伐。擦网再发，不着急，再来啊。
4: 正手短。这个
3: 护上孙府追回了一分。
4: 我觉得咱们有时候运动员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比分领先多了以后啊，可能就思想稍微的就是保守一些，
3: 嗯，
4: 其实这个球还是要去进攻去打，而不是希望对方失误。还是正手短，
3: 好的，
4: 发的长一点，然后让对方拧出来，我再反攻对手。9-3，
3: 今天小石头像个火炬手一样，满场举着自己的左臂在飞奔。这一幕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5: 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3: 9-3。
2: Left 3-9。
3: 护上孙府发球，擦网之后重发3-9。哦，这个
4: 球
3: 被瞄着了，
4: 接高了，
3: 对，而且被瞄着打了，4-9。
2: 护上孙府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书栋的正手去得分。
5: 是的，
3: 这个球几乎是等于端着枪口等在那儿啊。9-4，还领先5分，拉起来。哦呦，这个球确实质量高。
2: 林书栋打的没毛病，确实。
4: 这个球，看出护上孙府他还是
3: 有相似的能力，
4: 很敢进攻，
3: 哎。这个球其实从我们这边来讲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
4: 对，
3: 属于对方打出了更高质量。这样9-5还领先4分，
4: 换到林书栋发球，
3: 嗯，
2: 勾手，
4: 哎，
3: 又追了一分，9-6。
4: 啊，不要去跟对方去完全的去对这个反手，
3: 林书栋这个。领先的时候怎么把它转化为胜势，这个确实是一门学问啊。这次比赛
4: 思想还是有了一些变化哈，
5: 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
3: 就是你的实力够了，但是你的实力不足以到一口气吃掉对方，这一层看上去薄薄的一层纸，但其实有的时候是境界的突破。
4: 好球，
3: 10-6。
5: 虽然被连追了，
3: 来到第一局的局点，手握4个局点，不要急。
2: 哦，
3: 这个球
4: 发了一个长球，偷了一下，
3: 对，而且明显是预判上出现了问题，先往前移动了，有点侧着身子在救这个球，
4: 没想到对方发这个长球，
3: 没关系，再来，10-7，还有3个局点。
4: 哎，这球滚网出界了，
3: 10-8，对方已经挽救2个局点了。林书栋要稳一稳啊，
4: 没关系，还有这个剩下的两个发球，两个球是自己发球啊，还是能够占据一些主动的。
2: 嗯，中国队叫暂停了。
3: 哇，这个时候果断叫了暂停，才第一局啊。王浩是一点没犹豫啊，听听看，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嘱咐？
7: 最想发什么球？
8: 你转
7: 啊，乒乓球发动口。好，等等，他摆你这一下的时候，把如果高了，可以拧的，往中间放疼。好，这会儿就是敢出手，还是坚定坚决的这种打，啊，执行自己这种感觉，啊，你的第一判断是最重要的，想到了直接出手，啊，不能犹豫，啊，再一个， 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好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还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要这种就是光想一摆，还是啥时候真的这种瞎的时候。

0: 还是要对后面保护点，
1: 玩儿都行，把自己想到的就去做。
0: 我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
1: 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大分。
2: 王浩指导是微笑着在做这个祝福，但是我们怎么听都能感觉到那种压迫感，尤其先让林诗栋表态是吧？
3: 你要发什么球
2: 啊？你要发什么球？
3: 你要发到哪儿？
2: 这个有一点这个班主任让这个课代表回答的这个意思。
3: 其实就是说，你不管你发到哪儿，你只要有想法，你就要坚决的去做啊，不要犹豫。
2: 让林诗栋在这个一问一答的过程当中，自己先释放出来，对，
3: 心里要放开，
2: 对。但是也注意到王浩指导这个方式方法，就始终脸上，哪怕是内心很焦虑，一定要脸上挂着微笑在做这个主。
3: 看看林诗栋的执行啊，
2: 没拉上，
3: 这球拉飞了。
2: 哇，这是四个局点到一个局点，这个时候能不能够扛住这个考验？
3: 没关系，
2: 要坚定啊。
3: 还有
2: 过去八分里面，沪上存府得到六分，这一分很关键。
4: 好球！
3: 好，
2: 沪上存府失误，林诗栋拿下这一分。哎呀，这个最后时刻有点，虽然有惊无险吧，但还是出了点冷汗。梁月对这场比赛第一局有些什么样的点评？
3: 我觉得林诗栋自己这个发动的非常好啊。我们也确实没有想到啊，也就是说他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尤其是刚开始的这个阶段，他的这个心理还是相对比较放松的。那么在比分领先了以后，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了一些想法。有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怕这个想法太多，想法一多以后呢，你的动作就会变形，你的这个进攻或者是这个击球呢就会犹豫，就会不自信。所以王浩指导也是十分了解他自己的这个弟子这是什么样的心态，所以及时的叫了这个暂停啊，这个暂停还是非常有效果的。尽管我们第一板是拉飞了，但是第二个球还是这个实现了最后的这一分的获得，这一分赢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我觉得有这一局垫底以后，林诗栋后面的发挥呢就会相对来说更加的稳定，也希望他能够而且就是沪上存府其实对他没有太多的办法，除了搏杀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办法，而搏杀是要冒更大的风险的。
2: 是，另外这次比赛呢，中国队可能相对最年轻的是林诗栋，但是他其实出道已经比较早，而且成名也比较早了，所以这次在和其他的这个各协会的新人的比拼当中，林诗栋的发挥能不能够稳定的啊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接下来我们再把比赛信号切回现场。双方第三盘较量，林诗栋对沪上存府，第二局的比赛开始，上来就是直接的相持。沪上存府得到第一分，
3: 我觉得这个球还是林诗栋有点往后退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是一个这个不好的现象，一定要往前顶，只有往前顶才能够掌握主动。
2: 你拉出界了，
3: 球出界了，这球发的好，发了一个不转，
4: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3: Let one all。好球！这个球林诗栋应该说防守正手的这个防守的不错，但是呢，沪上存府的下一板跟着也很快，
2: 一定要对沪上存府这个时候悬崖边上的搏杀有充足的思想准备。
3: 对，你的这个球啊，就是你防了一板，防了两板，一定要想到这个第三板。没关系，没关系。
4: 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沪上存府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5: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2: 好的，打一个回头球。
3: 这个发了一个长球以后，对方侧身抢攻，但是呢，林诗栋直接就一个回头球把球顶回去。
2: 沪上存府这是
3: 对方已经失位了。
2: 只顾进攻不顾防守的拼命的一拍啊，打完之后自己侧身结果侧成了陀螺，
3: 这个是真叫搏杀呀，就搏这一下，
2: 也不要防守了，
5: 果断的起板。
2: 好的，
3: 好球，
2: 追到了3-3，
3: 扳平。
4: 盯住了富上损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
2: 再来再来，小石头加油。富上损辅发球，哎，想要变线没能打上，三比四，
3: 球变得稍微有点大。
5: 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2: 再来
3: 三比四啊，把比分并住，这个球呢就有机会。发了一个长球，
4: 好球，
3: 好球，
2: 四比四。
3: 其实林世栋是不怕和对方的这种
5: 啊
3: 对抗对攻的。
4: 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世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3: 林世栋发球，
5: 发一个转不转？
3: 好球！哎，对方的这个一板弓啊，觉得已经没问题了，没想到被林世栋给顶回去了。
2: 这个小伙子的左手又举起来了啊！
4: 离台的，
2: 今天这场比赛林世栋一个标志性的自我鼓励的一个措施，高举着左臂满场飞奔，五比四，林世栋领先，六比四，
3: 哎。
2: 漂亮！
4: 损辅的这个拧拉，林世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富上损辅的中间位，
2: 再来，
3: 好球，
2: 七比四，
3: 这一板拧的角度非常大，拧到了对方的正手。
2: 你看这个心态理顺了，情绪也能带动技术，每一板的质量越来越好，
4: 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2: 护上损辅发球，四比七。哎，这个球被打了一个追身。
3: 这个球主要是拧的质量不高，就被对方反拉了。因为这个球的位置呢稍微有点别扭，所以拧起来，拧不出高质量。
2: 七比五，还领先两分。
5: 换过来，林世栋拿发球。
2: 看林世栋的发球。
5: 发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
3: 好球，哎，非常的主动，
5: 出手锋利啊，
2: 八比五，
4: 算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
2: 最后忽然损辅已经来不及把这个拍子拿回到自己的反手位，直接拿左手去接了，
3: 哎，对方出球出界，
5: 出界非常远，
4: 对，盯住富上损辅的这个。
2: 看看这一局的最后关键收尾阶段，能不能比第一局顺一点啊？不要让大家再稍微的受一点惊吓了。
4: 林世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2: 好的，十比五。
3: 双方反手的对攻啊，林世栋占了上风。
4: 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世栋，其实是不
2: 太。林世栋这段得分就像坐了电梯，呼呼的往上涨。
5: 拿到第二局局点，
2: 护上发球。
5: 哦，
2: 好有漂亮，
3: 直接拉了对方一个这个大
2: 角度。这个球接的有点四两拨千斤啊，效果非常好。这样，第三盘两个人的较量，林世栋现在局分二比零领先。林世栋这一局打的是不是比第一局打的要更释放了？
3: 更加的放开了哈。这个一个是比分领先，二一个呢，也进入了这个角色，进入了状态。你看刚才两个就是拧拉到对方的这个大脚，正手大脚的那两个球啊，在这一局里边有两个这样的得分，相对来说是自己这个手感上加的一个表现。二一个就是相对来说也是自己这个心里能够放得下来以后，充分的把自己的技术能够发挥出来。我觉得本身你从这个总体的能力上来说就比沪上损辅要强，如果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水平能够正常的发挥，下一局应该我觉得可以拿下了。中国队拿到这个 这个比赛的胜利应该是不远了
2: 啊。我们希望如此哈。也延续上一时段我们聊过的一个话题，就这次比赛呢，大家普遍有个印象，就是欧美也好，这个亚洲也好，就是一些新人开始崭露头角，比如科顿，比如松岛辉空，比如吴俊成。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世界世乒赛上才让大家所认识，但是和他们相比，我们出道更早、成名更早的林诗栋，其实发挥可能距离大家的这个期待值会有一些波动。不知道今天在这种关键时刻，在自己
3: 这个大角度的努拉，
5: 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
2: 中间。2-2，互上发球，不着急啊。滚网之后，
3: 滚网以后
2: 没有形成死球，
3: 这个、
2: 还在两个人继续拉
3: 啊，进球，
2: 最后是互上得到这一分，
3: 反而是林诗栋好像这个有点开小差。
2: 对，本来这个球呢是滚网之后落在户上损辅的台面上、
3: 嗯，
2: 以为是要有一个运气球了，没想到他把他救了回来，错进错出之间再形成对拉的时候，户上得到这一分，这样林诗栋暂时落后2-3。哎，2-4。
5: 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
2: 了，不着急啊，
4: 还是不要侥幸。
3: 还是要这个主动的去进攻。
2: 回到0-0，刚开始登场的时候那几分分丢的那么快，这是所有逆转的基础。
3: 好球，
2: 追回一分，3-5。
4: 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2: 还是靠自己的反手，
5: 漂亮，
2: 换正手，哎呀，没拉上，3-6。
3: 就是你刚才前面那一局的时候，有两个这种大脚能够得分，但是你一定要想到对方有可能在开始护住这一点，你的后续的动作一定要跟上。
2: 出让存辅这个球在退台那么远的情况下，正手能对拉上也不容易啊，对吧？这个球质量确实可以。哎呀，
3: 这个球失误了啊！
2: 这一局
3: 非受迫性失误开始更多啊。
2: 丢分丢的有点快，3-7了。
3: 对，想法有点多了，其实还是要相对来说心无旁骛才行。
2: 我们说落后的时候考验人，领先的时候其实是更大的考验。
5: 哎呦，
2: 哎，机会，第三板、第四板、第五板。
3: 哎，这个球你看给了一个顶了一个直线，反手拉了一个直线。
2: 追到4-7，还落后3分，
4: 领先。而且户上损辅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2: 再来，再来，
5: 缠住对手。
2: 这是双方第三局的较量。
3: 这球接高了，接发球接高了，
2: 4-9了。这局分丢的确实有点快。
3: 还是不能有杂念啊，这个想法一多就
2: 过去8分里面林诗栋只得到2分，互上得到6分。
3: 这种技巧哈，这种对球感的这种熟练程度，
2: 追到5-9。
5: 对，下意识的防守。
4: 对，
3: 9
2: 想拉
3: 好球，
2: 追到6-9。前面这个坑挖的有点深呢、得一寸一寸的填。户上还有暂停吗？
3: 有
2: 啊，因为我在考虑林诗栋这么连续追分，他不叫暂停吗？
4: 好球，
2: 追到了7-9，
3: 暂停了。
2: 你看，这个暂停，我觉得已经叫晚了吧？
5: 日本队叫暂停了。
4: 你看这个球，户上损辅其实拉的，
2: 这个暂停其实对林诗栋来讲是个机会，因为某种程度上，因为咱们之前也没有暂停了，对吧？叫过一次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看王浩指导可能会对他说什么啊，虽然主机位给的还是日本队这边，不知道在远端镜头里面王浩指导在跟林诗栋嘱咐些什么，看看有没有可能给到这边的机位。还有30秒钟的时间，能看到，但是因为现场的这个收音话筒没递过来，只有一个收音话筒，给到的还是日本队这个指导席，所以我们听到的还是日语。

0: 不知道王浩指导这个时候在交代什么。你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要指挥的话，会给林诗栋一些什么样的嘱咐呢？
1: 调试到一个正常的心态当中，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还是处于领先的一方啊，不要想的这个患得患失太多，您要把这个比赛当中如何去发挥自己的水平，如何去这个算对方，而不是算自己能得多少分啊，算对方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技战术的这个设置啊，我们怎么样应对。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护上孙福发球。
0: 好的，
2: 哎，这回这个捅长啊，对方的拉球没有拉到，拉丢了，
1: 这样1-2。
2: 哎，这个球发了一个长球，结果失误，
1: 直接出界了是吧？今天之前的女团决赛，日本队也出现了一个，当时是直接没有过网。这个时候对基本功的考验确实是要放大镜了一边来检验，直接上正手，
2: 好球，
1: 3-2，
2: 两个人在这个往前斗小球斗了好几个回合以后啊，对方把球推长了以后啊，林世栋的一板爆冲，
1: 再来啊。
2: 想好
1: 擦网重发，林世栋发球6-3。
0: 哦，
1: 这是一个运气球，
2: 滚网球，
1: 7-3。互上发球3-7。
2: 哎，直接就是一个捅长啊，这个球捅的质量不是特别高啊，互上就是反手的一个拉直线。
3: 这个球场可以
1: 追回一分，4-7。
3: 两分搏一分。
0: 是的。
2: 哎呀，
1: 又是被对方抢先拉到了自己的中路。
3: 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沪上孙府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
0: 嗯，
3: 就算是
1: 这样，7-5，领先优势缩小到2分。
3: 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
1: 易。林世栋这个时候要并住，
2: 对，
1: 他已经开始回头看王浩了。
2: 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发球啊，能不能把这个发球想得更细一点。
1: 年轻队员要扛得住这个时候的考验。
2: 哎呀，
0: 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3: 嗯，现在我觉得林世栋可以打，
2: 开始犹豫啊，不坚决。
0: 对于林世栋来
1: 说，
0: 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直接跳过来拧，这个手都对拉，拉住，兜起来。
1: 哎，
2: 可惜了，这个球两个人发挥的都不错，
0: 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1: 形成了这两个人都同时退台，连续的大角度侧身的对拉，这个契合之争当中，林世栋最后这一板没能拉上。
3: 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世栋在
1: 过去8分里面，沪上孙府得到6分。
3: 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0: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世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1: 8-8平。
3: 好球！
2: 好球！哎，这个一个搓长以后呢，沪上
1: 九
0: 扛住，
1: 又是对拉。哎，
3: 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
1: 应该还是沪上孙府的发球，咱们先做好接发。
3: 加油，林世栋！
0: 第二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4位4零杯。
3: 恭喜中国队！
0: 虽然这一次的伦敦之行，中国队是步步惊心啊，但是谁能想到我们来到决赛是一个完美的收官？
1: 林世栋也
2: 站
1: 到
2: 了
1: 乒乓球
2: 台
1: 啊！对，这个以往。中国队队员很少看到这样的激情庆祝方式啊，这一刻也是释放了自己。
0: 一定对他的
1: 对这次中国队夺。

0: 夺冠的这个历程，梁老师做一个简短的点评吧。
1: 对，我们还是证明了我们确实是一支世界上最强的球队哈。尽管说我们可能从技术方面对手已经逐渐的拉近了和中国队的距离，但是我们从整体的实力，这个实力是一个综合实力的表现，它包括心理，包括技术，包括战术，包括团队的这种精神，这些综合实力的体现，还是中国队当之无愧的获得这个斯韦斯林杯。
0: 恭喜中国男队，也恭喜中国女队，这次的伦敦世乒赛，百年世乒赛，对于中国乒乓球队，对于中国乒乓球迷来讲，这是一个圆满的句号。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球迷的关注，我是方亮，谢谢梁月的点评，谢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2: 农活时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摆在李喜柱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留下撑起破碎的家。
3: 我哥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留了一辆摩托车，我就想，我虽然不能出去学按摩，但是我能把这个学会，是不是也是个吃饭的门路？我就是整天摸着那摩托车，摸了有大半年吧，对这个摩托车的构造啊，基本上记在脑海里了。我就是开始拆这辆摩托车，拆完以后慢慢的再装上，就这样持续了两年。
2: 父母最初坚决反对李喜柱修车，他们无法想象双目失明的人，李喜柱收了5块钱，他把钱揣进裤兜，过不了两秒又忍不住掏出来摸一摸，再小心翼翼叠好，平整整地放进裤兜。第一单他仿佛收获了一院子的欢喜，开心的事接踵而至。同村的这位大爷不知道跟多少人说了李喜柱会修车的事，来找他修车的客户一天比一天多。
3: 我母亲是我的眼睛，拆控制器的时候我就叫我妈，我说妈你过来帮我看一下这个什么颜色，我妈说红色的，好，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个黑色的线，我妈说这是个拴着再缠着，然后再拆掉一个是绿色的，我就用根铁丝，反正能想到的都用上了。
2: 修车时经常要查看电路，这对李
3: 万用表了，但是有时忙了还是会用这个舌头。
2: 来修车的人多了，李喜柱碰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他的脚被轮胎上的钢圈砸出过血，卸轮胎的时候没抓稳，摔倒后手又被工具割得鲜血直流。在李喜柱心里，这都是小事，修不好车的沮丧远比伤口更让他难过。
3: 我记得有一次修一辆摩托车，是换离合片，实在搞不定，拆不下来，后来那个车真的没修好，因为我拆不掉那个车，那是第一次很失望，就像我刚开始看不见的时候绝望的那种心理又出来。
2: 李喜柱早已不是那个16岁的少年，心里的绝望攒得再多，他也还是相信总会有办法。
3: 如果不急着用，我就会给客户说，我说
2: 他介绍修车技巧，李喜柱就这样边修边学，边学边修，如今不管是摩托车、三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甚至大型农用机械，他也都敢上手去修。
3: 不要把这个所有的事太放到心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烦心的事儿，所以说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你说碰见个沟沟坎坎都退缩了，那肯定是不行的。葫芦丝、二胡、吉他都是自学的，这会儿把活干完了、修完了，我就会坐那儿拿着乐器玩一会儿，哎，感觉挺好。
2: 浮跌宕的像电影剧本，李喜柱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他还要走过多少磕磕绊绊。他始终坚信，墨色的世界里他会活成最亮堂的模样。
3: 只要心里高兴了，我就唱。我自己就是个很阳光，就是个乐观派的人。我感觉人想走得远，
4: 孤单的誓言有谁能体会坚强，春天一定会在路上。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七面板。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洪德元《寻根牡丹不改国色》，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朱心怡。
4: 既然要研究，我要把世界的牡丹树啊要搞得清清楚楚。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1: 洪德元，1937年生，今年89岁，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走向实践，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为拓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让两枚国际奖，其中一枚为金奖，首次花落美西方以外的国家。
5: 早晨8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比人先到的是一串脚步声。洪德元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来到办公室。
4: 我就在这工作，你看。
6: 我们是规定8点半上班了，我每天都早来。
5: 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声响，那是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不像一位老人该有的节奏。
4: 我身体很好，我还是篮球的3级运动员，89，我看出来。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儿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在路上啊，没人追我的，我是最快的。你们再猜猜看，从动物园出发。骑自行车骑到这多少时间？
7: 1个小时。
4: 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骑得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5: 洪德元生在安徽绩溪的一个山村，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4: 在我的家的背后就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山。这从小就是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5: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8岁才读1年级，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所4、5初级小学，
4: 没有校子，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教老师，那不就像我这样去山上砍柴去了，这个放牛啊，这干这个事。所以我在小学里就换了8个孝子。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啊，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将来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们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5: 读书写字。对于山野间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元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4: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

0: 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那我就考复旦大学，当时高中我就很用功了，我就说我相信我能考上，结果这就是第一志愿就在复旦。
1: 复旦五年是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0: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又带我们去这个认植物，还有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啊也没有我。
1: 1962年，洪德元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
0: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那个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看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写感，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1: 洪德元研究生毕业的1966年，他被下放劳动改造。困难的日子里，洪德元也没有停止学习。
0: 我这个30多岁了，我什么贡献也没有，还没有给大家做贡献。后来我想了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后来我就是开始读英文了，大概一天啊读个2-3个小时，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1: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1979年前往瑞典做访问学者，每天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或者做实验。2年里，洪德元发表8篇论文，出版1部专著。
0: 那个这个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当时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需要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一天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1: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3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0: 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就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0: 哎，有5-6个车子啊下去以后都互相扰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没鸣笛，一转过来两个就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像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空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
1: 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1部专著。美日本展开野外考察。
0: 牡丹呢是9个种，我从西北转过来，大花花牡丹、滇牡丹、四川牡丹。
1: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有了科学的底柱。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
0: 为什么说牡丹最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呢，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牡丹到了边界上，它也没出去，都没出过，所以就。

0: 很高兴的话，那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我们也出去。对，
1: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两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0: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1: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6年举办一次，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洪德元就是要让这个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落地中国。
0: 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一点名声了吧，请了6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2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1: 为了这场大会，他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的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
2: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科学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会议。走过了117年的盛会，今年第一次来到发展中国家，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1: 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
0: 那就是他们这个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就讲，都没有一句抱怨这个会。
3: 我这招干嘛？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
0: 是杀生鼠，杀生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的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师完全不能干活了。
1: 暮春时节，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步行3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楼里，那个为中国牡丹撰写丹心家谱的老人还在快步前行。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朱欣怡。采访洪德元先生，除了那独特的脚步声，最让我难忘的是他的掌声。讲到编写学术著作受阻时，先生一掌拍在桌上，震得茶杯盖子叮当乱跳。手掌的痛大约是很锐利的，但却不及他心中的痛更真切。谈到中国终于办成那场史无前例、不可复制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他又大笑着连连拍手，那掌声清脆响亮。先生说，牡丹最爱国，只在华夏的土里生长，那这双手又何尝不是？这位像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他的悲喜慨叹都带着雷霆般的声响。那不是屋檐下的细雨呢喃，而是胸怀山河的赤肝忠胆，是拳拳出心的热血滚烫。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新鲜说。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
7: 有地面电厂等等，同时的话还要做好数据的验证比对，就确保了气象观探测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
4: 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那很多人呢是习惯登录在线旅游平台买票的，但是各种隐形套路、购票陷阱是防不胜防，机票销售乱象也一直饱受。
2: 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在记者看来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记者，
3: 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票务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购票的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2: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加速行业优胜劣汰，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真正做到明明白白购票，安安心心出行，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3: 在技术方面，我们要利用这些新的技术，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区块链这个新的技术，对机票从发布到出票的全流程都能实现可追溯、可验证。同时，我也呼吁啊，应该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 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但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啊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是要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1: 好的，那么今天的新晚高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程慧、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段时间，两个看似不相关的新闻让一个沉寂已久的病毒名称闯入了公众视野。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红迪厄斯号在大西洋航行途中爆发了罕见的聚集性疫情，八人感染，三人死亡，病死率高达 37.5%。 病毒还随着30名提前下船的乘客扩散到了全球12个国家。几乎同时，我国台湾省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因为清理了家中半年没动过的杂物间，不幸感染了同一属的病毒离世。那么这个病毒就是汉坦病毒。据最新消息，这艘涉汉坦病毒的游轮已经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附近停泊，西班牙相关部门已经开始组织该游轮上疏散和转运乘客以及船员，相关行动预计将会持续到11号。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汉坦病毒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呢就是这是哪儿来了一个新病毒吗？还担心这个汉坦病毒会不会造成全球的大范围流行，我们身边的老鼠会不会同样带着这种病毒。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来和您聊一聊汉坦病毒的前世今生。李医生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这次的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疫情可以说是全球瞩目哈。阿根廷卫生部给出的一个初步调查结果是说，最早发病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登船之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三个南美国家，他们可能是在观鸟的过程当中接触了病毒，更具体的说好像是去了一个垃圾处理站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地方。如果说整个传播链条到目前还没有办法形成闭环的话，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试着还原一下，就是这个传播最初可能是怎么发生的，这对夫妇在野外可能做了什么导致他们感染这个病毒呢？
4: 好的，因为这个汉坦病毒的在南美洲引起这个心肺综合征病死率确实比较高。那么现在一般游轮上的这个卫生的条件还是有保障的，不像过去啊，我们说当年鼠疫这种引起全球的播散呢，可能就是老鼠跑到船上，然后漂洋过海到了各个州。但现在游轮上基本上不会有老鼠啊。目前的世界卫生组织信息也说，这个没有在游轮上发现老鼠。那么，如果不是在游轮上被老鼠传染的，那么最大可能还是他们在岸上感染的，因为它潜伏期呢就是有两三周的潜伏期啊，最短一周，最长可以到6周，甚至有8周的，那所以很可能他俩是在登船以前就感染了。那么根据阿根廷的这个信息呢，他们确实也是在当地旅游来的，有一个观鸟的，有一个这个垃圾处理厂，这两个都是有可能。因为鸟类活动区呢，它有一些食物啊，有的可能是人工投喂的食物，或者是说这个人类活动比较多的地方会留下很多的这个食物的残渣，那么也会吸引老鼠啊。那这些地方有老鼠，那垃圾天理厂更容易有老鼠啊，它都这个有一些生活经验的，这个老鼠可能到这里边去找吃的。那么尤其是这个垃圾填埋场呢，它可能还会有这个扬尘啊，就是飞起来的这个尘土里边就带着病毒，老鼠的我们说它的唾液、尿液、粪便里边可能会有病毒，在这些垃圾处理厂老鼠比较多，那如果是有这种扬起来的这种灰尘，人吸入之后就可能会感染啊，因为它主要还是气溶胶吸入感染的。确实是啊，从这个发病的时间上来讲，我们觉得应该是在登船之前这个岸上旅游的时候感染了这个老鼠啊，就是它这个老鼠是自然宿主嘛。
1: 我们知道这个绝大多数的汉坦病毒它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是安第斯病毒它是一个特例。安第斯病毒它为什么可以实现人际的传播？刚才您也多次提到了，其实它的传播能力并不是很强，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传播能力？它需要什么样的接触条件才能够被感染？

0: 比如说我们跟流感来做横向比较的话，它是比流感强呢，还是弱呢？
1: 这个我们流感啊，确明确的就是呼吸道的，而且就是人传人的啊，就是我们的季节性流感是就人和人之间传染，但个别情况下呢，禽流感会传染给人。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这个禽流感在人和人之间就很难传染。以前也有报道说一家的人得了禽流感，那么就是说，也可能是都接触了禽类，这一家人被共同接触禽类的时候感染。像这对夫妻，他也可能是两个人接触了老鼠活动区，同时被老鼠传染了，那也可能是其中一个人被传染了。那么夫妻生活在一起，太近距离的接触，
0: 在游轮上又是一个非常小的密闭空间。
1: 对，所以这个像这种情况下呢，他到底是在岸上一起被老鼠传染，还是说这个只是当时有一个人被感染，结果这个人咳嗽，通过呼吸道传染了他的爱人？这个两种可能性都有。可我们以前研究禽流感的时候也就发现，所以呢，就是不能完全排除人传人呢，就是说他可能，但是又传染性很弱，叫有限的人传人，就是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当然，确实安第斯病毒呢已经被证实了是可以人传人的。为什么其他的病毒不可以啊？就是说其他的，咱们说汉坦病毒的这个在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它这个病毒在血液里边，主要在血液里边，它不在我们的唾液，不在呼吸道分泌物里边。但是在肾综合征中，就亚洲的这个也有报道，就是母婴传播的，就恰好是孕妇要生孩子了，她得了血液里边有病毒的时候，通过胎盘就传给孩子了。它其实也是一种人间的传播，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极端的情况，但它不会通过呼吸道分泌物，所以没有人传人。而这个安第斯病毒这些心肺综合征的理论上来讲，这人的这个呼吸道飞沫里边是可以有病毒的，
0: 是
1: 啊。那么这个尤其是安第斯病毒呢，它的这个排出量多一些，比北美的这个新诺伯病毒排出量多，所以就有可能接触感染啊，就呼吸道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会感染。那世界卫生组织也说了，它虽然可以人传人，但是呢是传染性弱，需要近距离密切接触，哎，就说明他排毒量，这个感染者咳嗽的时候排出的病毒量并不多。你只有说像夫妻这种近距离接触啊，或者像医护人员照顾他的这些护理人员，跟他太近的时候接触又不做防护，才可能会被感染啊。所以他传染性远远不能和流感、新冠这些明确，咱们就是呼吸道传染的相提并论的。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北美的，就是可能会引起心肺综合征的这种病毒，它也不会通过呼吸道来传播，就是也不存在着人传人的这个风险，是吧？
1: 对，就是北美的，就是一叫新诺伯病毒，也是引起心肺综合征，但是目前没有发现这个人传人，就是认为呢，它虽然会引起心肺综合征，但主要是在肺脏啊，在肺脏它的上呼吸道并不会排出病毒，或者是排出量非常少，所以没有发现人传。虽然他咳嗽，但是他这个是因为他是肺水肿了。他跟咱们流感、感冒、这个新冠不一样，咱们是上呼吸道，你咽喉这个地方就有大量的病毒，你咳嗽就咳出很多病毒。所以他这个汉坦病毒的肺综合征，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禽流感，它不可以引起肺炎，但是病毒在肺里的时候，它很难咳出来。但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人真到了监护室做气管插管，做气管镜，那真是我们的仪器进到他肺里了，他有可能从深部咳出来，这种会导致近距离的这种传播啊。但这个是就是极端情况了。
0: 再来看我国台湾省的这个病例哈，他又不太一样，就是70多岁的这位老人呢，他没有境外旅行史，也没有被老鼠咬过，就是没有直接的接触，只是清理了家里堆积已久的杂物间，结果在短短8天之内就不幸去世了。这个病例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什么？为什么看似很普通的一个清理杂物间的一个行为会带来这么大的风险呢？
1: 这个病例呢，我们可以推测它应该就是属于这个亚洲的汉坦病毒感染，就是肾综合征出血热的病例。因为他没有去过外地，没有去美洲，他不太可能是会有美洲的心肺综合征。但是亚洲地区的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热确实也有重症危重病例，我们说病死率也就1%左右。但是呢，对于老年人有这些慢性基础疾病的人来说，他的风险会高于普通人。其实大部分的我们说汉坦病毒的感染者是年轻人啊，经常去山区林区啊，尤其这些务工人员接触老鼠多，所以年轻人的他的往往自愈能力是 好一些。
0: 嗯。
1: 为什么说这个老人他就是在这个清理一下杂物就感染？我们说从看新闻里边，我国台湾省呢，也有很多的老鼠啊，杂物间，尤其是这种还没有人住的啊，这个有可能会老鼠就在里边居住了啊，搭窝了。那么老鼠长期的它的粪便、尿液，如果这个老鼠带病毒呢，它这个可能就已经形成气溶胶，或者是它的很多排泄物，就是和房间里的尘土留存在一起。那么当我们去打扫的时候、搬动的时候，它就会扬起灰尘。啊，尤其是很多人就是没有，就我们说的湿式打扫，没有先洒水、先洒消毒的，就直接去用扫帚一扫，它可能就形成这种气溶胶飘到空气里，那我们就会吸入了感染。确实，我们也有反复提醒的，就是预防出血热，去这个阁楼啊、杂物间啊、车库、仓库打扫的时候，先开窗通风啊，最好是戴上口罩，最好是 N95 口罩啊，先用这个水洒一洒，避免扬尘，最好是用消毒剂洒一洒，然后呢，咱们用湿抹布擦拭，尽量减少这个扬尘。
0: 是我们之前在说烟熏霉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就是我们要用湿式打扫，就先洒水，洒完水以后，防止烟尘从地面上扬起，吸入到呼吸道，带来疾病。其实这也是类似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1: 对对对，因为这些长期没人住的房间里边，它的灰尘里边可能有细菌、真菌啊、病毒，所以都有可能。尤其是这边可能还有老鼠这种啊。
0: 我国的这个汉坦病毒，它发病是有一定的规律。我们注意到这个规律是每年它会有两个高峰，一个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1月，另外一个就是5到6月，就是现在这会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它是不是和老鼠的某些生活习性是有关联的？
1: 对对，这个就是因为它的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就是老鼠，所以它的这个人感染的发病高峰，一个就是老鼠的活跃程度，一个就是看人是不是会接触到老鼠啊。那像冬季这个高峰呢，主要是野鼠，它这个天气冷了，尤其是林区，它这个食物少了，那么它就可能会去上人的这个活动区域找食物啊。那么就是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冬天的这些仓储的粮食啊。又暖和还又有吃的，这老鼠就会跑到这些地方，那人接触的风险也会高。那春夏季呢，也是老鼠繁殖会活动范围扩大，它出来觅食，它出来繁殖，人呢又去这些地方务工啊，有的是春耕，有的是这个林区的，就是工作人员啊。所以为什么有一我们说高风险人群呢？还是这个在老鼠活跃地区的工作人员啊，有的是呢我们去旅游的，到了这个春夏季进山里边，进林区里边。玩的人也会多，所以这是两个感染的高峰。
0: 提到老鼠传播的疾病，那肯定躲不开的，就是得说说鼠疫了。就是汉坦病毒和鼠疫，它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和共性？它们的传播途径、病死率、防控难度，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鼠疫，它是。

0: 老鼠身上它是不是还带着其他一些可能出现的这种疾病隐患？
1: 对，这个汉坦病毒和鼠疫它有共性的地方叫都是自然疫源性疾病，就是在平时的状态下呢，它就是在自然界存在，动物之间互相传染，动物可能症状不点，但是像不太一样，就汉坦病毒老鼠感染之后呢，它可以不发病，鼠疫呢是老鼠它也会发病，它也可能就是在路边看到的死的这些老鼠甚至兔子啊，它也可以是带菌，可能是因为它感染了这个鼠疫菌死的，所以呢鼠疫就会更少一些，因为动物得了之后也会死亡啊。那么从这个传染源头来说啊，都是这些啮齿类动物，那么传播途径它们就是有明显的区别。这个汉坦病毒呢，它主要是鼠类的排泄物，也包括它的唾液会形成气溶胶啊，人吸入是主要感染的途径。还有呢，就是在居民区，它会污染我们的食物，它跑来吃我们的水果、这个剩饭剩菜，它会把可能唾液和排泄物留在上面，人在吃了也可能会消化道感染。但鼠疫从老鼠到人，它是靠第一步是鼠蚤叮咬，就是这个老鼠身上的跳蚤，它吸了老鼠的血，会带鼠疫伊尔森菌啊，这是一种细菌啊，两个不同的，就是那个是病毒，这是细菌。鼠疫这个跳蚤带了这个细菌之后，再咬人，就会把这个细菌传染给人。所以人是去了野外，接触了这个老鼠的环境之后呢，被跳蚤叮咬了之后感染的。那么如果是咱们在草地里走，它咬在我们下肢，那么就是会引起叫发烧和腹股沟淋巴结大，咬在胳膊上那可能是腋窝淋巴结大，它一开始叫腺鼠疫，就是淋巴结鼠疫。然后如果这个鼠疫的这个伊尔森菌它随着血液循环到了肺，我们会引起肺鼠疫，肺鼠疫之后呢就可以人传人了。它是可以，就是一旦人得了肺鼠疫就可以呼吸道传染了。但是这个汉坦病毒呢，它是人和人之间基本上是不传染，除了像母婴传播以外，其他的它不会通过呼吸道传染，人的这个排泄物分泌物都没有传染性啊，这两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从病死率上来讲，我们说现在的肾综合征出血热，这个汉坦病毒的出血热，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降到1%，但鼠疫呢目前还是30%以上的一个病毒，就是当然它比较少，我们鼠疫一年就个位数啊，那么很多也是救治不及时导致。其实现在鼠疫它是有药的啊，它可以通过抗生素治疗，它是细菌嘛。但是这个汉坦病毒目前就没有特效的药。
0: 这个时候很多养宠物的朋友就不禁有些担心了，家里养猫养狗的，就想这个也可能会带汉坦病毒啊，尤其是养这个啮齿类动物的啊，有仓鼠啊什么这一类的，那可能更慌了。家里面养宠物的话，是不是风险会更大一些？如果说宠物接触了老鼠，人接触了宠物，它是不是就存在着感染风险了？
1: 对，这个首先呢，说是人啊可以被老鼠传染，我们的宠物猫狗也可能你接触到老鼠之后呢会被传染。当然如果真的是宠物鼠，你让它接触到老鼠，宠物鼠有被感染的风险。但是呢这个就是它的真正的自然宿主就是野外的这些啮齿类的动物啊。猫狗它不是一个长期携带，它感染之后呢它和人一样，要么有症状要么没症状，就是这个就是隐性感染。
0: 就它有可能是一过性的是吧？
1: 对，就一过性的。所以就是说你它要么就有病有症状自愈，要么就是这个没有症状的就自愈了。就是一个隐性感染过程。所以目前没有发现咱们说被猫狗传染这个汉坦病毒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倒不用担心啊，虽然它理论上可以感染，但和人一样啊，人感染了之后也不传染人，这个猫狗也没有发现它，也不管它有没有感染吧，没有发现它传染给人的这种情况啊。理论上来讲，我们养的仓鼠是可以感染可以传染，但是仓鼠接触到这种野外的老鼠的概率太低了。
0: 是。
1: 你有把它关好啊，对，咱们这个别散养这个仓鼠就行。
0: 是，所以大家尤其是养宠物的朋友也不必太过担心啊，因为你要是想得上这种疾病的话，它得跟野外的啮齿类动物野外鼠有接触啊，就是咱们现在家里养的猫狗都不太容易，那个像仓鼠这一类可能一辈子都关在小笼子里的呢，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不用担心。
1: 咱没有这个养仓鼠什么，没有听说散养，所以不太担心这。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您点过体育外卖吗？这是一种新兴的上门体育培训服务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预约教练，携带器材上门授课。最近，老年人群体成了体育外卖的新客户，不少自媒体和机构主打增肌训练、预防肌肉流失、延缓衰老等功效，推出居家、小区、公园等多场景上门训练，针对性锻炼老人四肢与腰腹力量。在服务年龄上，各家标准不一，部分机构可承接70岁老人，仅拒绝轮椅出行重病群体，那也有机构仅服务60岁左右的人群，规避高龄带来的安全和责任风险。老年人该如何增肌，能够有效减少摔倒风险吗？怎样避免训练过度受伤？老年人训练强度不大也能够减重吗？公园里我们总能够见到老年健身达人，他们的健身方式科学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体育外卖本身不算一个新鲜事物哈，但是面向老年人群体呢，还是让大家感到新奇的同时也有一点疑惑。首先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要练力量，最大的现实意义是防止摔倒吗？
2: 有这样的意义，但是不是说我们练力量就完全是为了防止摔倒。实际上不管是老年人啊，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练力量都对自身是有好处的。但是呢，练一些轻力量呢，对于老年人啊，它不仅是防摔，那么随着人们这个年龄的不断增长啊，人体呢可能会出现肌肉的总量和肌肉所占的比例下降。同时呢，肌肉的力量也会下降，那神经控制、精确控制的能力呢也会变差，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肌力减退啊，没有力量等等，尤其是下肢力量啊消退之后呢，容易使我们的所谓的老人啊，在这个啊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啊，或者道路这个崎岖不平的时候啊，或者拎东西平衡保持不好的时候呢，容易出现摔倒。那么从力量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力量训练一个它能够增加或者是说维持再或者说是能够延缓啊肌肉的这个量，肌肉量的丢失啊，延缓肌肉的流失。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能够提高神经的兴奋性，能够提高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让我们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稳更有控制的进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轻的力量训练呢，能够改善骨骼关节的健康状况啊，有利于维持我们这个骨密度或者是骨的健康程度，然后控制我们的体重等等。
1: 是。
2: 所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当然，这个力量训练有助于防摔，但力量训练不仅仅是为了防摔，更大的价值是能够让我们能够行动自如啊，能够不仅能够走，还能走得稳；不仅能上下台阶，还能上下台阶也上得稳啊。这都以力量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
1: 是，那看来老年人练力量还是很有必要的。那解决了必要性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是比较担心的，就是安全性。像这些专门服务老年人的上门教练，第一次授课呢，往往会进行一个评估，包括问询病史，查看体检报告，观察老年人的步态，评估他的心理状态，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健身的计划。那么像老年人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哈，到计划这个部分，这个差别能够有多大？我们怎么样避免运动过量呢？
2: 计划这个事儿吧，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复杂，相对比较复杂啊。因人而异啊，差别也会有很大。有的人 可能是说，像我们体育大学的这个退休职工们一直在坚持锻炼、
1: 嗯、啊，
2: 他有的可能70岁还在跑马拉松啊，有的这个80岁的还能做卧推60公斤以上的，
1: 这么厉害，
2: 这个不一样。那个，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可能身体不是特别好，有些慢病的效应啊。这个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评估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那么根据一个个性化的原则哈、啊，我们要通常呢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老年分成这样几类啊，几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啊，长期锻炼的人，那他可以进行比较完整的训练。啊，包括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有氧训练也好，啊，平衡训练也好，啊，柔韧训练等等等等。那么，另外一类呢，就可能稍微弱化一点的，就普通的健康的老人啊，他呢比较适合于这个中低强度的运动啊，重点是呢多练练下肢啊和核心稳定性力量，保持平衡的能力。那么，比如这个体总啊，或者是。靠墙的俯卧撑，或者弹力带辅助练习等等。那么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比较轻微的慢病的啊，比如说有轻微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骨质疏松啊、膝关节这个症状这样的一些呢，我们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啊，在能够控制安全运动强度啊、安全运动量的情况下啊进行训练。那么这里面呢，由于对于这样的人呢，要注意呢，不要这个做这个突然改变体位啊，或者大运量啊、大冲击啊等动作啊，同时呢，更不能做这个最大力量的憋气儿啊，我们都说憋气啊，容易使血压升高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去做的。那么再有一类就是可能是一直有病啊，或者是术后。啊，或者是曾经，有过这个跌倒经历的人啊，那要从康复开始训练，那么那个功能的评估呢，那我们要做的非常非常精准才行。那么有的可能是在卧床啊，术后刚刚能够坐起来，那么我们可能要评估啊，他适合于什么样的运动啊？是在床上的运动啊，还是座位的练习呢？还是说在扶着椅子练习或扶墙的练习，那都要根据他具体情况啊进行具体的分析。那么有些可能是用辅助性的练习啊，辅助他这个，比如说我们拄着这个椅子啊前进的练习，或者是这个轻微的啊抗阻练习啊，这些都是要根据每个人啊不同的实际的身体状况进行的，不是说一概而论，70岁了我就应该这样，80岁的应该那样，不是这个啊。同时呢，我们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关注这样几个指标啊，不管是有训练的啊，还是没有训练的，是经常参加锻炼的，还是我刚刚这个可能术后刚刚康复的这样的人哈、啊，我们要有这样几个判断的标准，运动量是否合适，是吧？一个就是说，主观感觉，哎，我今天感觉很舒服，还是很累，那一定是真实的啊。有很多人这个可能说啊，我老当益壮，我还能坚持啊，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通过自我感知运动后的这个恢复情况，第二天是精神抖擞，还是非常疲劳，关节也疼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啊，等等，这可能就说明运动量不太合适了，
1: 对，
2: 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率和血压的变化啊，突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了这个胸闷啊，心慌啊，突然的异常的气短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啊，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运动。
1: 是。
2: 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就是要我们叫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即使你是常年坚持锻炼的人啊也好啊，我们也要这个采用循序渐进这样的原则，不能是一下就上来特别大，或者一下上来就特别小，然后我增大了很多，那都不行，要一点点的加啊，有适应性的加啊。那如果是刚开始呢，可能是只增加练习的时长啊，不一定增加它的练习强度。当有了一定的积累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增加了，从增加时长变成增加次数和组数，但不增加强度。当有了一切的准备之后，我们可以轻轻的啊增加一些所谓的重量。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运动训练也好，或者身体锻炼也好， 啊，不是越累越好，而是应该达到舒服，是吧？充分的能够刺激。

0: 对照我符合一定的一些筛选的基本条件，但是呢，像带老年人这个进行训练，或带青少年进行训练，那必须要具备运动医学呀、运动康复啊、老年处方的和一些急救的知识才能进行训练。那么不是说我运动成绩特别高，我就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教练。那么我们要深知老年人的具体特点是什么啊？老年人可能有些慢病，有些这个肌肉力量已经不够了，或者是说有些这个腰椎已经有问题，或者是肩已经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高血压或者冠心病啊、糖尿病等啊，这些我们都要提前的知晓好。那么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年人健身的指导者呢，至少呢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能力吧啊，这我个人理解啊，不一定完全对啊，我个人的理解。首先要能够对老年人进行基本的能力评估啊，包括这个长病史，从运动角度来讲是关节的活动度啊、步态平衡能力、肌力以及日常的生活能力啊，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进对老人进行评估。第二个呢，能够设计安全的运动方法啊，包括这个什么时间长短，包括这个强度，包括运动的类型啊，包括和适合的这个节奏等等。
1: 对。
0: 第三个呢，懂得这个因人而异啊，增量或减量啊，比如说有的人做自重的普通的深蹲，可能做不了，我们可能帮他啊，从坐到站。啊，不要做深蹲，或者说有的人站不稳呢，我们可以让他扶着东西去进行蹲站或坐站，这个要有能力来进行调节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再有一个呢，就要有这个危险的警惕意识。
1: 对
0: 啊，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受众啊突然出现了胸痛，或者突然出现了气短，突然出现了脸色苍白、步态不稳、血压异常升高等等啊，关节突然的刺痛等等，这个时候要立刻停止，我们要有意识啊，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意识。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所谓的这个急救知识啊，比如说心肺复苏的能力啊，这个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啊，以及运动损伤的基本处理能力等等啊，这样才能够带领老人进行训练。那并不是说会练就行啊，我当运动员，我教练咋练的，我拿了就跟老人练就不行啊。我们就要，尤其对老年人啊，要懂评估啊，还能够保护，你还能够知道风险，然后同时呢，你还能将训练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有效的调整。
1: 是，就自己运动特别厉害的人，可能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会觉得我带的学生，哎，你这么简单动作你都做不了，因为大可能有点无法理解哈，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从这个对象的他自身的一个实际状态去出发，来考虑训练的一个强度和长度，对吧？
0: 对，
1: 那从您继续。
0: 从这个具体的实际来看呢，因人而异。刚才我已经说过，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可能就已经到量了，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他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到他最刺激最好的这种状态，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可以根据这个主数啊，现在累不累，心情怎么样啊，现在还可以啊，我练得很好，还能坚持啊，这都是我们评估的一些手段。
1: 对，是需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哈。那从具体的练习部位来看，哪些肌肉群对于老年人群体是格外重要的呢？
0: 这样吧，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肌肉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大致的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啊。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我们的腿部的股四头肌等等啊，这是大肌群。还有呢，小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肢的啊，肩部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稳定肌群。那么对于中老年训练呢，不能单独的突出啊，我就练大肌群，或我就练小肌群，或我就练稳定肌群，应该是所有的肌群都能够练到，啊，不能是单一的啊，看这

0: 个我练哪儿啊，不能就像这个年轻人啊，我现在练得很壮，很像线条啊，不要单纯的看练出好的线条，而重要的是看能够与我生活与我运动息息相关的肌群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大肌群、下肢肌群哈、啊，稳定啊，下肢站立的，包括什么臀大肌啊、股四头肌啊，啊，这个你比如说股四头肌啊，它就起到这个上下楼膝关节的稳定作用。
1: 嗯，
0: 啊，那臀大肌呢啊，就是上下楼梯啊、爬坡、迈步它有劲儿。
1: 嗯
0: 啊，
1: 对，
0: 臀中肌呢，可能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骨盆不至于过分的前倾和后倾啊，保持骨盆的稳定，骨盆的稳定就保证了我们重心的稳定，就从而另外就推导出我们不容易摔倒。
1: 嗯，
0: 就是这么一条线下来的。
1: 对，
0: 那么比如说核心肌群啊，核心肌群啊，我们的可能说大家最能够看见、最直观看见的啊，腹直肌啊、腹横肌啊等等。那像我们的竖脊肌啊，骨盆的稳定肌，我们是不容易练到的，但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转身的时候，或者拿东西的时候，或者从蹲下到站起来，或者从站起来到蹲下，保持稳定的肌群啊，这也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背部啊，我们经常看见了很多老年人啊，圆肩驼背了，那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啊，比如说背阔肌啊、斜方肌啊、啊菱形肌啊。啊，与上背与这个前面肌群的这个用力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多练练背部肌群。啊，再有就是踝关节啊，踝膝关节。那么一旦我们行走的地肌下降，就是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不好了，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好了，啊，那它就会容易产生跌倒的风险。那么比如说我们没事在家的时候啊，练习这个脚趾抓地啊，啊抓毛巾呢、啊，啊都很有价值，啊。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重点呢围绕啊，我们应该简单的几句话啊，叫啊站得起来，
1: 嗯
0: 啊走得很稳啊转得很安全啊基本不跌倒，生活很快乐。
1: 对，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小肌群的问题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指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啊，比如说我如果拿筷子拿不稳了，或者我想穿针引线干点活，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小肌群来讲要求也很高吗？怎么练呢？
0: 这个小，尤其到了中老年阶段啊，这个就是这个认，就刚才像您主持人说的啊，我认真认不准了，我手已经开始抖了。
1: 嗯，
0: 这个可能是我们自然衰退神经控制这个自然的现象，就是不是说我们通过哪个练习哪个肌肉它就一定能稳下来的。
1: 嗯，
0: 它是通过神经肌肉控制的啊，它自然现象，就像我们穿衣服啊一样，它一定有自然磨损，它一定会有掉所谓的这个线头啊，或者这会有磨损。这个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说啊，我怎么不行了？不是这个事儿啊，这个跟肌肉训练关系不是特别的直接啊。但当然啊，有力量是一个好事啊，但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拿东西拿不稳了，是我力量的事，跟这个可能啊还不是那么简单就轻易下结论的，更多的是可能是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
1: 嗯，对，有些能够通过我们训练去改善哈，有些也不能，这个我们也要认清这个现实情况。
0: 对，
1: 那跟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应该不会进行大重量的抗阻训练，那很想知道这种方式它也能够起到增肌的作用吗？具体来看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时间更长一点？
0: 年轻人可能到力量房哈，到这个健身房啊去练力量、练块儿哈，要那就行。那么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在练进行抗阻训练的时候，也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必要那样追求啊肌肉的增长啊和靠特别大的肌肉这个刺激啊来进行。那么其实，在生理学的过程当中，肌肉的增长和肌力的增长来自于。自身恰当的这个机械张力和代谢刺激。
1: 嗯，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来说呢，中低负荷的训练就能够啊起到这个相应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动作要规范，啊强度要适中，啊逐步的增加，那么它也能够改善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功能。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如果不练力量或不练轻力量，我们的肌肉呢，力量是从下滑趋势的啊，我们大家知道滑梯是吧？
1: 对，
0: 这个滑梯可能会很陡，但是我们练了肌肉力量，练了这个肌肉的这个控制能力，那么我们这个滑梯的那个坡度呢就没有那么陡，啊，当然我们任何人都无法。

0: 违反自然规律，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这个肌肉下滑这个趋势啊，延缓它这个肌无力这个肌肉减少这个趋势，这就是我们力量训练的这个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平时在家居家可能没有那么多专业的器械，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比如说毛巾呀，这个根据身体自重啊，或者靠墙的俯卧撑啊，或者扶墙的这个提脚跟啊等等，都是有效的抗阻训练。虽然它这个肌肉的维度增加不是那么明显啊，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也看不出那么精准，但是它就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每天在家能做这些呢，肌肉动员的这个效率也会变高啊，动作也会变得更协调啊，这个力量的感觉也会更好。
1: 是，
0: 我们中老年人训练的目标不一定是像青年人一样，我要练多大的块儿啊，我们更重要练的是这个肌肉的用，我想用它就能用它，我的神经肌肉控制啊就能够作用它，我想干啥就能干啥，我想站起来就能站起来，我想走得很稳就能走得很稳，我想爬楼梯不抓着楼梯扶手就能上去啊，我想搬东西不闪腰，这些都是练习的效果。那么一般呢，也建议也不用每天都练啊，隔一天一练啊就可以。那么每一个动作呢，也不用练习次数太多。那我们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来讲呢，为了增大我们肌肉的工作耐力的水平，我们一般采用10到15个这样的这个次数啊，一天练到1到3组啊就可以有效的进行训练。
1: 我们刚才呢是重点讲了很多关于老年人肌肉练习的这样一些方法哈。那也有老年人选择体育外卖呢，他是为了减脂塑形。那我们知道年轻人都觉得减肥挺不容易的哈，大家也常说三分练七分吃，练的作用往往没有调整饮食的作用大。老年人他进行锻炼的话也不会进行的强度特别高啊。那这个对于老年人的减脂帮助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每个人锻炼的想法不太一样哈，有的人确实就需要塑造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
1: 啊，
0: 有人说呢，要减脂啊，我要塑形，当然这个人人都需要美哈，人人都爱美，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们肌肉的这个消耗能量啊，消耗能力就我们的代谢当量也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消耗能量啊，就是代谢当量就很水平很高。但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代谢当量的水平就会下降。那减脂本质上呢，取决于热量的消耗和能量摄入的这个基本的平衡啊，也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多能量的摄入啊，然后我又消耗了很多能量，那可能就是这就我们老百姓理解的最简单的这个减脂啊。那这就会导致有人我不吃那么多不就行了吗？啊，我再练一练，我是不是脂就减了？这个是不对，这种想法啊是不对的。不能简单的靠这个追求少吃啊，快速瘦啊，这样的过度节食呢，反而会导致这个我们的肌肉的流失啊，甚至是免疫的下降啊，骨量的下降，以及再那什么的话，可能是去营养不良等等啊，一系列我们不想看见的事儿都看见了啊。
1: 对，
0: 应该我们强调的是呢，减脂不减肌肉啊。就是力量训练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这个肌肉的量啊，有氧运动呢能够增加能量的消耗，啊，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吗？这个脂肪啊，我们刚才说减脂对吧？脂肪它代谢的产物，它就一定是二氧化碳，是吧？
1: 靠呼吸
0: 呼吸出来，对对，靠呼吸出来啊，它就行了，啊，所以说平衡的训练呢，也有助于提高我们老年人的活动能力，那么维持良好的肌肉量，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个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和日常的活动能力，长期的体重管理就更有作用了，是吧？那么适合于我们减脂的更好的，包括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器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公园里的快走，或者是我们那个全民健身那个固定的那种自行车啊都可以。但主要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能量消耗啊，大概维持在我们60%到65%的这个心率啊，有一定的时长，大约现在有最新的研究数据，可能是16分钟以后就开始动用这个脂肪和这个有氧的混合功能了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

0: 老年比较喜欢游泳，或者水中运动，或者是广场上打太极，
1: 对，
0: 广场舞啊，等等等等啊，强度不一定很高，但是要保证很规律，那就能够有效的进行减脂增肌。那么从饮食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增肌干嘛呀？有那就是蛋白质摄入嘛，蛋白质合成嘛，肌肉力量就增加嘛，同时要控制这个这个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这个千万不要简单的追求和这个体重的快速下降，
1: 对，
0: 同时一定要注意关注自己的身体和这个精神状态有的人说我现在开始减肥了，我过去太胖了我现在开始运动了我也不吃那么多东西了，我也开始锻炼了，但有的人可能这几天之后精神很不好，就是这个时候你要这个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你的这个身体内的糖的平衡被打破了是不是这个脂类的平衡被打破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做这个叫什么太快
1: 是，
0: 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渐进而来的。
1: 对，咱们老年朋友相对年轻人啊，时间也更多，咱也不用着急，慢慢来，制定一个科学的减脂计划，只要我们坚持住啊，这个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另外呢，也有服务机构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应该是他们自身规避风险的一种选择了啊。但是我想，这个不意味着我们的高龄老年人他们不需要体育锻炼，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自己可以做的方法哈。那这其中有什么是安全性比较高的？也需要家人陪伴吗？或者说我们自己就能够完成的这种，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
0: 是啊，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
1: 对。
0: 法。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最简单的这个。坐下和站起来的训练，坐在椅子上，双脚踩着地面，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再慢慢坐下，这就很实用嘛，这就很简单，对吧？练习大腿和臀部力量，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这个器械。另外，我们家里都有可能有椅子或者有这个柜子，我们可以扶着他的背椅子背这个脚跟慢慢的提起来，再放下训练我们小腿和踝关节的力量和稳定性。另外再不最再最简单的就是我扶着个床头或者扶着个椅子，这个原地踏步走，高抬腿，原地高抬腿踏步训练下肢力量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扶着门呐，扶着门框，一些固定的物体，尝试那个一个脚站立。另一个叫悬空几秒，训练我们的平衡能力。如果能力可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交替的进行，这就练习起来了。另外，如果家里有这个相对的可能一些辅助器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橡皮筋或者我们的弹力带等等这些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坐那儿把这弹力带用两腿套上这个腿外展肩外展。增强上下肢力量等等，这都可以练就是没有这个弹力带，我们可以拿一个毛巾，拽着它上下左右前后的都可以来练。另外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瑰宝这个太极拳，八段锦等等运动强度相对比较温和那个同时能够调整呼吸同时有个通过重心的转移平衡嘛来控制身体。练习力量等等，就是我们不一定是说这个中老年就是我们上了一点年龄的人，不，其实年轻不是上了年龄的人，就年轻人锻炼的时候也应该做到的防滑，
1: 对，
0: 不空腹，尽量不要憋气儿，不逞强，这个动作慢一点，先求稳定，再求次数，千万千万不要逞强，这个是跟大家说的，一定切记切记。
1: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状态还不错哈，像您前面说的，年轻的时候就坚持锻炼哈，练了几十年了，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八旬老人参加半马比赛这样的新闻。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哈，他如果说我这个时候了，我终于想明白我要跑步了，属于这种到老年才开始进行跑步训练的哈，他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啊，这个说实话，代表我，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
1: 嗯、
0: 这个跑马拉松呢，确实现在社会上很火啊、
1: 嗯，
0: 也有很多个别的人啊，相对岁数比较长一些的人也在跑，但是我真的是这个很担心啊。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健康的这个参加这个这项运动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1: 嗯、
0: 首先呢。我们要关注自己啊，即使你是一个长期坚持锻炼的，长期坚持跑步的人，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血压，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心率，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睡眠情况，啊，可能明天要比赛了，今天晚上没太睡好，你还用以前的这个。配速去跑，以前的运动量去跑，可能就都不太合适。所以说呢，要对自己负责，要对自己负责。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他这个心血管的系统的能力啊，他和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安排啊这个运动量啊。同时呢，跑步对心肺的要求也非常高啊。所以说呢，心血管、心脑血管的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
1: 对，
0: 这个大家要切记，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各关节的状态，啊，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甚至是腰椎，啊，如果出现有明显的疼痛，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严重的关节炎还在发作期等等，就不建议大家啊进行跑步了，啊，刚才我说了，上次说了哈，这我们别逞强，
1: 嗯，
0: 我们运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跟谁。这个叫什么打赌也好，跟谁争强好胜也好，
1: 对，咱也
0: 不
1: 是运动员。
0: 对对对对，另外一个呢，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运动的实际耐力，
1: 嗯
0: 啊，运动的实际耐力，我们平时可能打太极拳也好啊，这个轻轻的这个走路也好哈，
1: 嗯、
0: 就所谓的这个我们叫的有氧走哈，能够。不费力的走，和别人聊一边聊天一边走啊，时间可能很长，但是你要说你跑马拉松，这个节奏一定会被你拉快啊，强度一定会变大，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自己的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平衡能力那的测试啊，下肢力量和单脚站立的能力，跑步本质上。就是一个联系的单脚支撑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平衡能力很差啊，下肢的力量很弱呢。那受伤和跌倒的风险，那它就会增加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后的反应呢，就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强烈，
1: 嗯，
0: 啊，疲劳感就比较强，是吧？这个运动后恢复的就时程呢就比较长，啊，比年轻人就慢，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训练的或者是锻炼的频率或强度啊，要控制好。那么我个人建议啊，跑步要从这个走跑结合开始啊，千万不要说，哎，看他，我们邻居老王他都能跑半马，或者他能跑10公里，我也跟他试试，他可能跑了好几年了都，
1: 对，
0: 他有很长的训练，你别一上来就跟他一样，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但是我们要慢慢的靠近，用科学的方法来逐渐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比如说我们先快走几分钟。然后来一个小的慢跑啊，慢跑个1分钟2分钟，这样循序渐进，慢慢的啊，跑步的时候能说句话啊，保证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气喘吁吁啊，这是我们中老年锻炼的最佳的这个心理状态。
1: 嗯，是。我经常也能刷到一些公园健身大爷啊、健身阿姨的视频，有些肌肉线条还挺明显的，甚至能够单杠打回环哈。那有一些就练的感觉他们不是很规范，像这种在公园健身的这种老年人群体，他们是怎么练出来这个块的？他们是将这个健身器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了吗？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去避免的一些动作，其实不是很规范的？
0: 实际上是这样哈，这个，我也是跟主持人一样，有的时候偶尔能刷到这一些公园健身的这些这个大爷大阿姨的这个视频哈，
1: 嗯、
0: 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动作确实这个让我看着 这个很心惊胆战的哈。实际上因为他有点像纯专业运动员的动作，但是他没有专业运动员的防护了，也没有专业运动员那个力量了啊。他可能练的这个事儿已经形成了很长时间了啊，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啊，他可能长时间的已经形成习惯啊，我们这个训练当中可能是叫做动力定型了，
1: 嗯
0: 啊，他能够控制得住，但我们没有长时间或者没有跟他一样这个这么多年连续磨练下来这个呢，千万不要跟他们学啊，看他能做我也能做，那可不是一样啊，叫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话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你看他表演的很那个什么，人背后的这个功夫，可能要比你多得多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呢，老年人呢，健身的时候，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要慢，
1: 嗯；
0: 第二个就要稳；第三个就要可控，啊。在开始运动之前呢，我们保证这个先有5到15分钟的热身啊，再使用器械啊。低强度的进行练习啊，保证我们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啊，每一块肌肉都能够有效的活动起来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见那些公园的什么单杠、回环、大回环等等，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不仅是这个力量和关节稳定性与心血管的反应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不太适合于我们去模仿，甚至是我都不建议大家去模仿啊。我建议呢，老年人、中老年人健身呢，不要看动作有多难，而要看是否安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是否能够改善你的生活状态及你的身体功能啊，这是我们锻炼的标准啊，不要追求这个高精尖啊，高精尖那是年轻人的事儿。
1: 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姬、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西河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长。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从小用到大看似不起眼却在海外杀疯了的中国好物，它就是保温杯。海关的最新数据一出来，人们都惊到了。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直接冲到了50亿元，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厉害的是呢，它还带火了茶叶、电热水壶、枸杞。哎，你看，硬生生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中式养生热潮。谁曾想呢，曾经咱们用来泡枸杞暖身子的保温杯，如今成了欧美年轻人的时尚单品了。中东的客商也抢着下单，欧美消费者排队购买。这小小的杯子到底凭什么征服全世界？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全球消费舞台，它的出海之路藏着怎样的商业密码？那今天我就请到了两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重磅嘉宾啊，帮我们拆解保温杯的商业奇迹。那一位呢是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的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也是业内知名自主品牌的主理人陈海峰先生。海峰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能够从产业高度帮助我们去拆解各种这个行业密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海峰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一直在看海峰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采访啊，非常有意思。海峰的经历非常的传奇，而且有一句话啊，海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保温杯的这个价格打下来。我们说说这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海外买的这些啊，其实打的都是中国制造。其实中国制造这40年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2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产业基地都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自动化的设备啊，包括这些生产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全球80%左右的保温杯的这个产能全部都是在中国，基本上都集中在浙江一带。
0: 也就是说很早很早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好了。而你这20年一直在干的事情，就是要重新树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牌，让大家相信，把这个套在海外品牌的滤镜还回到我们自主的品牌上，是大概这个意思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0: 好，那你常年也是在义乌对接这个保温杯的外贸订单啊。那据你的观察呢，这两年海外保温杯市场有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1: 这几年保温杯市场变化还是蛮大的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欧美的这个增长啊，这个订单还是很明显的。另外一个呢，现在订单呢小单快返，现在更加注重颜值这些方面，还有就是细节。中国现在开发出来的产品现在跟他们就是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这个口味了。
0: 这个小单快返是说这个订单量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它的这种反馈，这个反是什么意思呢？
1: 反馈呢，它以前呢比如说它可能品种要少，它可能这个数量要的多，那现在呢就是数量要的款式要的多，然后它去拿去测试，先去测试完了以后，然后再把订单再把它反馈回来，是这样子。
0: 这也建立在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能够去满足这个刁钻要求的前提之下。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就得问问您了，像以往的这个东南亚的市场、中东的市场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个卖到欧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采购偏好有什么不同呢？
1: 欧美的呢，他对细节要有欧标，要有美标啊，然后呢要各方面的这些认证，所以说他们呢对品质啊还有细节的要求呢，他们会更高。然后现在呢，随着一些欧美品牌的比较跟流行元素更加接近的话，所以说他们对这个颜值、对细节、对工艺，他们现在要求是更高。但是现在是我们是完全是可以达到他们的要求。
0: 好啊，刚才赵晨也听到了海峰云淡风轻，但是呢又是自信满满的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哈。结合他提到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我们想请你从产业视角来看看。你觉得这种欧美市场区域需求分化的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
2: 首先我自己也是一个拥有非常非常多保温杯的人，对，在消费里都有贡献非常多。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啊，有海峰这样的公司能够把我们国产的保温杯带到世界的这个眼中去。主持人刚才总结两点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是消费观念，还有一个环保。那当然呢，刚才海峰提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如果加上这个就完整了，就是我们现在 全世界的场景也在不断的细化和细分。那这三点我觉得是共同构成了整个我们这个保温杯的出口增长。首先可以说说这政策哈，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想到这个保温杯可以循环使用居然是整个现在政策推动下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限塑哈，就是这个欧盟和美国带头全面收紧这个塑料的餐具，这里面也包含我们的这个饮品的饮具，这直接就把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循环利用呢，我觉得推成了一个只能选择的选择。第二呢，其实现在啊，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国内，现在大家也很流行，就是自带杯。好像自带杯呢，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点，而且很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消费行为了。包括还有一些商超和咖啡厅，它直接推出了，就是你自带杯，我还能给你优惠啊。这个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很多国家都很常见这种政策。那进一步的，我觉得就让大家对我们保温杯的这个需求就放大了。这个可能我们说这个政策上带来的一个推力。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观。事实上，全球现在在当下啊，都在对这个健康生活有着不同角度的这种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国内的社交媒体，还是在全球这些热度非常高的短视频啊，包括这些大家的社交媒体上，基本上这个喝的健康都是这个一个很好的话题。其中还专门有一个专门的话题，就叫"喝热水健康"啊，这个话题量都是破亿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喝热水可以护肠胃"啊，就这种概念已经从咱们中式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健康共识了。那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恰恰可以做到这点。就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只喝冰水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的需求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我依然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不管是户外的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它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啊。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啊，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呢，那保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温现在也随着这个我们推进健康，成为了一个双向重要的选择啊。所以其实同时能够保冷又能保温的这种杯子是非常非常有迫切这种需求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新兴市场增长比较快的，像东南亚。东南亚呢，事实上呢，更多的我们都知道还是热带气候啊。热带气候下呢，这个防腐蚀啊，尤其这个内胆腐蚀，之前曾经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现在随着咱们国内的这些优秀企业的技术进步吧，材料学的进步，也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克服。中东更有意思啊，中东事实上呢，对金色颇有好感啊。这个中东非常喜欢这种镀金的高端款啊，从颜色再到质感上、喷砂工艺上，它都会很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呢，恰恰你要想说，哪个国家的产业链能够同时满足这么多种不同的需求，同时又像海峰说的，它得是敏捷型的这个开发、敏捷型的供应，那可能放眼全世界选择就只有我们了。我们最后拿这个海关的数据说说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季度呢，今年保温杯出口了50亿元人民币，同比啊增长了80%，这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呢，其实覆盖200多个国家，欧美呢贡献了60%的订单增量。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东南亚、中东增速也都超过了30%，这是海关的数据，非常有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吧。
1: 是的，是的，
0: 能听得出来哈，赵晨也为我们的保温杯崛起啊感到非常的骄傲。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忧，就是曾经我们的这个节目采访过海峰的一位同事啊，也算是他的同行，提到说今年一季度啊，他的这个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5%，有个咖啡杯系列占到了保温杯出口的30%，这属于这个爆款的产品啊，能够吸引到海外客户。但是我又有点在聊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到的哈，就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牌子特别火，它和什么形象集中在一起呢？就是那种白人女性的中产，就是他们可能穿着瑜伽裤，然后去健身房，人手都会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可能是保冷的，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补水用的。那段时间那个杯子就卖得特别的疯啊。

0: 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于保温杯的这种售卖的这个热潮，似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凭空造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点出来，让它成为大家竞相去购买的一个由头哈。我不知道这一点海峰有没有去进行一些这种思考，就是我们呢怎么能造出一个自己的爆款产品出来呢？
1: 斯丹利呢，这个款式呢，它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代工的啊。现在帮他代工的这家企业也是在我们浙江，大部分是在我们这边代工的。他呢是抓住了年轻的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这个潮流。他本来是斯丹利的品牌是男性户外用户，然后呢换到这个女性赛道以后呢，然后呢刚好他这个杯型又可以放在这个车载的杯架上面去啊，所以说它呢符合贴切了欧美人喝水这个水杯的这个大的容量。然后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吧，他这个杯子走红，本来他们公司准备要把这款产品都要下架掉的，后面就因为一个可能在海外那个很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辆马自达的车，一个史丹利的杯子放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车子都烧坏了，然后史丹利那个杯子里面的冰块还没有化，但是其实这个杯子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它只是贴了一个史丹利的 logo 而已。其实所以说，中国的现在这些制造已经是很强很强了，然后呢，再借助这个视频，然后发酵，品牌方给他送杯子，送这些东西啊。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开发的这些杯子啊，包括现在海外你说看到的，我认为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在这个营销方面啊，还是很欠缺。其实包括星巴克里面的也好，很多这些杯子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帮他们设计的。设计完了以后呢，他再赋予他的营销，他在帮他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再加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加一就大于二了，是这样子。
0: 所以就是踏实的去接纳所有的噱头，所有的炒作，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因为钱咱们已经挣到了啊，是这个意思哈。
1: 所以说呢，你现在看到海外卖的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后面是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0: 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我三一件衬衫换你一架飞机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我们的代工的这种费用，会不会这个利润太薄了，并没有
1: 是，
0: 办
1: 这
0: 法，
1: 个肯定，
0: 还是有这个情况哈。
1: 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呢，相对来说，现在我认为呢，特别是欧美这边的，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它还是会给到一个合理，但是跟他们的品牌溢价比，我们赚的还是很低的利润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我们要把自己的品牌，不是我们的产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品牌要走向全世界。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这个机会不就来了吗？你看赵晨肯定也注意到了，保温杯热销的同时，茶叶、电热水壶，包括用来泡的枸杞这种养生的日用品，也同步的开始进入到外国人的生活当中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式养生的海外消费生态链。哎，包括什么样的保温杯适合中式养生，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那你觉得这对中国保温杯乃至相关产业的出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3: 其实借着刚才那组海关数据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保温杯出口了50亿，茶叶也出口了27亿呢，电热水壶和这个枸杞各有2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线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出海的热潮吧。目前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了这个加热工具啊、养生食材和这个热水工具的这么一个闭环了。目前海外消费者呢的消费行为，以前是先买保温杯喝热水，慢慢的在随着我们中国文化呀，开始去配一些茶叶、枸杞。事实上，这个我发现在很多顶级的赛事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网球啊、篮球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赛事里头，都出现过这个运动员拿我们的

0: 好吧，然后呢，其实说回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产业部分，首先协同出海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形成合力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拉高客单。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打单品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时候就容易去卷价格了，一比就比出来了。那如果说我现在以一种组合的方式去模糊掉每个单品在其中的价格以后啊，事实上这个出口溢价，也有数据统计是能够提到30%以上的。至少对于茶叶和枸杞这两个东西来说，它帮你去拉开一个工业品的这个客单价是很容易的啊，所以事实上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呢，就是文化的力量真的在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竞争力。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啊，现在的 Made in China 其实已经升级为 Chinese Life 啊，中国生活方式了。中国生活方式呢，其实随着我们对外不断的传播我们的文化啊，以及迎接了非常非常多海外的这些游客来到中国感受我们的生活。我觉得首先也已经摆脱了这种低价的标签儿啊，现在游客们来到中国看到的中国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自然而然的就会接纳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了。第三呢，就是产业壁垒也会通过协同啊这个树立得更高。其实像海丰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已经开始围绕这个养生场景去做套系产品了嘛，这样来讲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复购啊，大家会从普通款再往上去升级到这个进阶款。啊，事实上，我们做好产品策划的话，还可以随着我们这个定位不同，不断的去把某几个系列啊，价格可以做得很高。所以说，过去我们是卖的是杯子啊，现在更多的是卖一套随时变化的，适应对方需求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
1: 是的，
0: 是
1: 是
0: 未
1: 的。
0: 来我们出海可能最有可能挣到钱和最值钱的这个升级了。其实我就想说一件还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段记忆，就是我们有段时间吧，特别习惯在送的礼盒里头装一杯子，装一个保温杯啊。包括我在学校，这教师节，对吧？咱们年会经常会
1: 是的，
0: 能
1: 是的。
0: 到收到这个礼盒里头带一个保温杯。我觉得这个在咱们国内其实都已经是我们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伴手礼了。这未来随着咱们养生健康出海的这个文化背景下，我相信这杯子也能成为海外伴手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肯定，
0: 啊。
1: 这个赵晨说的时候，海峰就频频点头哈。对，刚才赵晨也提到了，为了贴合海外市场，包括欧美市场的这个需求，我们在产品上会做一些升级调整。那给我们具体说说呗，都做了哪些一些升级调整？
2: 我们现在呢，升级，我认为最大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材质上面的颠覆，啊，材质上面的颠覆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钛，钛大家知道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航空航天上面，因为它轻，然后呢，它耐腐蚀，不串味，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钛的矿产储量是全球第一最大的这个矿，钛矿都在中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钛应用到这个保温杯上面。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成品率啊、报废率啊，现在都在降低，所以说现在这个钛杯呢，现在是很流行啊。然后我们去海外参展过，人家也很特别喜欢。然后这个钛杯呢，接下来就是跟这个茶叶、枸杞又特别贴合，因为钛呢，它是抑菌作用的，它你茶叶跟枸杞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它基本上一个星期它不会坏掉。它不会滋生细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原材料上面去做了一个新的升级，去做了一个新的这种搭配，然后现在呢，慢慢海外市场也是慢慢的很受欢迎。
1: 这个太奢侈了啊！一般都是那种露营爱好者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小钛杯，哎，拿去在这个野外去做一些这个装水的这个动作。
2: 对
1: 哦，
2: 对的，对。
1: 那这个是有这个具体的反馈吗？还是说我们就自己就先把这个产品的这种格调拉到这么高了呢？
2: 这个呢也是几年前就开始探索了啊，就开始去做了，然后呢跟这个做的钛的原材料的这些供应商啊，做这些啊，然后呢一直是在沟通，然后呢就这两年呢就是这个量啊就上来特别快，特别是国内市场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做这个礼赠这个板块啊，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都是送保温杯，那现在基本上稍微高端一点的这种会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基本上现在都是送钛杯了。然后呢，海外市场现在也是在逐渐的在接受这个新的这些材料这些东西。
1: 我真的觉得，就是聊着聊着，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包括，其实稍后可以请教一下赵震老师，我们可以给海丰的保温杯，包括义乌的这个保温杯，能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能够让他们在海外的市场更加的大杀四方啊。 好的，
0: 对对
1: 咱们
0: 对。
1: 在赵晨海峰提到的这个产品升级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保温杯产业从满足最基础的需求到精准适配需求的这个转变。

0: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迭代？
1: 可以说，这种产品升级，我觉得都不单单是产品层面的，应该是整个产业的升级了。怎么讲呢？以前啊，我们更多的是去拼规模啊，因为规模就决定了我们控制成本的一个能力，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快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速度。事实上，我们最近几年呢，已经完成了对市场的这个基本的覆盖，开始进入到真正与这个高端大牌去 PK 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曾经是一个规模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产业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既然已经升级到了这种刚才主持人说的精准匹配需求，事实上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智慧化啊、智能制造以及精准匹配这个叫日新月异的变化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发育出来了。目前其实和这些比较传统啊，我们叫保温杯吧，先说保温杯的这些强国相比的话，目前我们的优势首先还是在产业链，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我觉得是他们不能比的。刚才海峰说，这个钛的这个储量我们是第一。确实是我们把这个第一的成本也发挥到了优势。现在真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钛杯了，在国外可能还真不行。对，这是一
0: 是
1: 个
0: 是，
1: 我们基于全产业链优势的一个特别普惠的这么一个，我觉得产品的价值哈。第二就是我们的效率，第三就是性价比。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全链条带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大家的品控特别好。就以前啊，我就觉得全世界在看中国商品的时候呢，觉得我们价廉，但不见得都物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中国制造绝对首先第一点就是质量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集体升级以后的话，第一个优势就是品质的标准化，你基本上就做到了。多复杂的工序，到最后实际上出来以后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我只是说到这个头部企业啊，头部企业实际上是能够
0: 是是。
1: 去做到的。第二呢，就是需求的精准化捕捉，这个事实上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如果你真的不在更长时间的这个海外的需求匹配的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的话，事实上你是不知道变化有多快的。刚才我们提到过啊，这块就是以前是只做保温，现在这保冷保温得一起做，马上现在要求又得智能显温啊。现在你看大家的保温杯上都得显示温度哈、啊。而且这个温度模块其实在咱们产业链的这个集采能力下，它已经便宜得非常非常吓人了。然后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这不单单在家里用，我还得随时能够装到车的杯架上。全世界这么多种车，这杯架实际上其实大概也得分3到5个大的规格不同，怎么样去匹配？包括户外用的过程中，我如何去耐磨、耐磕碰？这种防摩擦、防碰的这种涂层，我觉得这些需求捕捉进来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我们真的还快速把它匹配上了。这点能力我觉得也是我们比日韩国家保温杯比起来我们的优势。第三就是你刚才说到一点，我想就是把它再量化点说，就是供应链的敏捷化，那包括海峰总公司这个在内啊，这个整个大的产业带的集群应该是一共覆盖了2900家配套企业，基本上一个新品从研发再到上市吧，7天差不多就完成了。日韩大家猜需要多少天啊？1个月到1个半月吧，这就是我们绝对的这个供应链敏捷的这个优势了。同时呢，他们比我们慢，价格还是我们的3倍。对我们的这个性能呢，同样啊，但是价格呢可以卖到它的1/3。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绝对还是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到质价比还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就差这个好好的把我们的品牌再往上一个台阶了啊。所以我觉得这3点吧，应该是我们比起日韩国家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优势，也是可以保持的绝对优势。
0: 特别同意赵晨说的这些哈，我们现在差
1: 谢
0: 就
1: 谢
0: 差
1: 谢
0: 在
1: 谢，
0: 怎么去讲好自己的故事了。我不知道二位哈，这个有没有看过一部大概十几年前的日剧，木村拓哉演的，叫《Priceless》，讲的就是一个人接手了一个保温杯公司，然后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工厂，重新救活，然后生产的这个产品变成了一个明星产品，大家趋之若鹜去购买。我现在觉得。海峰的故事其实就挺像那个主人
1: 对
0: 公的
1: 呀，
0: 这个故事
1: 对
0: 一
1: 呀，
0: 样，
1: 谢
0: 但是
1: 谢
0: 为
1: 谢。
0: 什么我们就没有人为保温杯拍一部电视剧，还让这个顶流的明星过来演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呢？因为这个我在节目之前我一直在看他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小采访，他17岁就出社会了，完了以后呢，说出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振聋发聩的话，就是很多人离开校园。就停止了学习，但是呢，我是从出了社会以后我开始学习，所以就是有了这么多年的奋斗，然后也见证了我们的保温杯产业从名不见经传到现在出口海外，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创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已经有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顶尖的人了。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故事有点讲不好呢？那我们也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大家也去多多关注我们的保温杯。也非常感谢上半场啊，陈总和赵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下半场呢，就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深入核心的聊聊，为了抓住这些海外的商机，中国保温杯在产品上还需要去做到哪些？从材质到设计，从功能到定制，这些调整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客户的需求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9: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1: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4: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5: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6: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8: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根据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呢，我国的保温杯出口额达到了50亿元啊，保温杯在海外卖得越来越火。如今呢，中国的保温杯已经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这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能够在国外走红？背后又有哪些变化？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陈海峰是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和业内知名的自主品牌主理人，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多年，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两位继续和我们聊聊保温杯这档事儿哈。其实我先想跟海峰聊一聊哈。海峰之前呢，就是非常想要证明我们的制作保温杯的这种工艺也好，产品的质量也好啊，已经是处在这个领先的这种状态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的这种在技术层面到底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些领先的底气呢？可不可以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讲？
20: 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设计开发团队，我们是在上海已经有十年深耕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产品开发方面，我们现在用这个 AI 来解决各方面的这些基础的这些问题啊，订单管理啊，包括这个简单的产品设计啊，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啊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新的这种产品的创新，还有这种饮水方式啊，这种体验感。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很得益于这方面的这个 AI 这些东西带来的新的这种产品的开发跟创新。所以说我们现在产品开发了很多，我们都是提前去把产品都去开发好的。
0: 啊，你也提到了这个 AI 运用到设计上啊，这个新质生产力绕不开 AI， 没想到 AI 和我们的保温杯居然也能够联动啊。那在这个提升效率和品牌知名度方面，您做过哪些尝试呢？
20: 我们现在呢，一个呢是积极的去海外参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一些自媒体的账号上面去做一些宣传。
0: 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这个部分的中国保温杯企业推出了很多的高端的产品，甚至反向出口日韩。要知道日韩都是以自己的保温杯产业还算是比较自豪的这样的两个国家啊，说明我们的保温杯摆脱廉价的标签了。赵晨认为这种高端化转型我们的关键是什么呢？结合刚才海峰的分享啊，觉得这个企业在升级过程当中后续它可能会面临到哪些挑战呢？
21: 首先我觉得真的要感谢就中国全行业的科技进步。首先这个你说这杯子的材料的进步啊，如果光靠我们保温杯一家或者一个细分行业推动，那成本太高了。毕竟保温杯在整个我们的大工业品里头的占比太小哈。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能够去跟这个欧美的高端企业去拼这个材料学上的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我们整个全行业的甚至是全国的这个大工业的这个升级。第一点一定是来自于材料与工艺的这个突破，包括我们现在在一些特殊的原材料的这个占有上和使用上，我觉得是已经做出了绝对的差异化。即便现在你看我们能够去很多定价千元的这种好杯子，那将来呢这个在国际市场上跟大牌再去贴身厮杀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价格控制区间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这个材料进步之外呢，还有刚才海峰说的，我们也结合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智能化的应用，它除了在企业内部应用之外，其实在产品这一端也是能够看得到的。你像现在这种智能温控和智能提醒喝水啊，这些功能有些时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咱见的太多了，可是在这个外国的消费者眼中他们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这些都是我们在结合了跨行业的这个技术，我觉得一同努力下可以获得的一些我们叫差异化的这种竞争。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说到这种高端化转型啊，还有一点刚才我们说了一半，就是品牌先行。这品牌先行呢跟国内做品牌其实还不太一样。你要在全球去做这个品牌的话，首先注册商标啊，这个比我们是要复杂的多啊。第二呢，因为它是相当于保温材料，而且是杯子里面的水是要入口的，那在很多国家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要过 FDA 和 FLGB 的啊，这种国际认证你也是需要自己去或者找中介机构去拿的啊。你要想进入到这些高端商超以后才能够让别人认识你是一个品牌，我们只靠这种国内的这种社会化媒体营销平台电商平台别人是不认的。 你是需要进入到真正实体的商超才能够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品牌，这点跟国内很不一样，国外是不太认互联网品牌的，所以这个是品牌的一些策略。第三呢，就

0: 如果说我们真要做高端化的这种转型，那首先定位也很重要，你就得进入到这种商务啊、礼品呐、啊，甚至是我们结合一些中国独有的这种文创，做藏品级的产品，这个事实上我就觉得它是能够提升溢价的。就我们如果真的结合中国一个限量版的啊，比如说我们这种非遗的画儿啊，或者是一种来自于博物馆的这种限量版的啊，授权的 IP 的人名，那做成藏品级，我觉得在海外送一些友人。那可真的就把我们这个平台拉上去了，因为我知道在浙江有一款丝绸，它就是靠这种做顶级的伴手礼，它就在海外啊受到大家的这个热捧，就很厉害。这个案例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如果说到这
1: 是的，
0: 个
1: 是的。
0: 结合海丰的这个一线实操啊，这个我不敢讲，因为人家在一线实操，我说就是大多数企业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吧。首先就是这个挑战是我们当下最直接面对的，就海外消费者当下还是认日韩的品牌，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日韩很多品牌真的都百年了，在别人心目中啊，你要想把一个百年品牌快速变成认知我们或者替代成我们，这个它首先是需要时间的，它急不得的，这第一。第二的话呢，事实上啊，我们本土化的运营，尤其在保温杯这件事情上来讲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各国的审美啊、标准呐、啊，差异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想真的做高端，落地到商超去，那对于这些商品在商超的这些动销培训，啊，以及跟当地的这些商超能够掌握好它的促销习惯，啊，甚至当地的特殊的节日啊，比如说欧美国家他们节日也很多，你能不能融合人家的这个节日去设定好这种包装，这对于我们的供应链反应甚至是设计能力又带来一轮新的要求啊，所以这种真正想要做到匹配它本土化的这种运营，比我们想象的其实是要难的，这方面肯定是要再增加投入的。还有一点吧，就钛虽然现在咱们控制的这个原材料的能力比较强。但是真正做这个钛杯的高端产能，在国内还是不足的，尤其是这个钛的这个工艺下，你想要把它做出更多种形态来说，现在能够达到精密模具级别的，量可能还不是很大，这个是现在可能我观察行业啊，在这个升级过程中，可
1: 是的，是
0: 能
1: 的，
0: 目
1: 确
0: 前
1: 实是。
0: 还在遇到的一些挑战，对。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这个我就想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不是和欧盟在谈一些这个贸易相关的一些问题嘛？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要对中国公司、中国产品有公平的一个待遇。其实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公平啊，但在很多时候，可能做外贸的人。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更有感触吧，就是问一下海峰，就是在对接海外订单的过程当中，你本身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你是如何解决的？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呢？
3: 现在确实是这个海外啊，这些订单啊，然后呢，这些一个是关税啊，一个这些东西啊，确实是影响很大。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力会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有这个话语权。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来说，在未来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1: 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了嘛，就是海峰从一线能够感受得到海外客户对于中国品牌的认可度在提升，然后呢，赵晨呢也从产业视角看到了我们的制造业的升级哈，那我想请两位一块聊聊吧，就是中国保温杯如果要实现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跨越，现在好像已经感觉到一点苗头了，那真正达到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生活方式是我们的。那你要怎么用保温杯？哎，哪个保温杯才好？哪个保温杯值这么多钱？我们说了算。到这一步，可能还要面对和解决哪些问题呢？海峰先来说说。
3: 我认为这个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品牌啊，一起出去形成整个的这个集合效应。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品类在海外其实是还是挺难的。所以说现在我认为是整体的，哎，我们的这个出去的东西都越来越好啊。他可能买一个保温杯也很好啊，买一个手机用的也很好啊。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他们开的也很好啊。我认为。慢慢慢慢，从他的衣食住行都被我们这些中国的品牌所包围的时候，那我认为他们自然而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就会跟我们一样了。我们喜欢用什么东西，他就会用什么东西。就像我们以前喜欢用这个日本的这个电器一样道理的。那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电器的这个产量也好，销量也好，完全已经把他们打败掉了。 所以说我认为保温杯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我认为虽然说它这个海外的品牌历史有很长时间，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再加上这个互联网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接受啊，特别是接下来

0: 代的年轻人，他接受新鲜事物会越来越快。所以说呢，中国的这个品牌只要东西做得好，然后呢，还有刚刚我忘了说了，我认为就是说，关税也好，怎么样也好，他现在目前来说，他我们做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哪怕他现在加关税，他也要问我买，他没办法问
1: 对，
0: 别人买。
1: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底气哈，而且我觉得海峰做的特别对，就是视线不光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盯着大的趋势。你看北京车展或者历次的车展，每一次车展，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海外认知度就会又高几分。慢慢慢慢的啊，现在连这个德系品牌都在说，我们造的车差不多和中国一样好了。曾几何时，谁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评价呢？对吧？所以保温杯也同理，当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当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影视剧集，甚至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海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哈。对，所以也想问一下赵晨，在全球化贸易摩擦加剧、传统大宗商品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像保温杯这种小而美的日用品成为出海的新亮点，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制造业出海的一个新的趋势呢？
2: 这个趋势其实已经形成了。其实，在贸易摩擦之前，我觉得我们就已经把这条路给修通了。首先就是小单品大市场啊，不单单保温杯，咱们看到太多，包括小家电，对吧？这些都是小单品大市场。它的特点，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强。为什么呢？因为它低客单、高复购，而且它刚需。那刚需的东西，它自然遇到多大的这种阻力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有这种刚需的需求去支撑他被购买的，只不过看厂家和商家要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坚守自己过去的那个利润了。反正别人一定会买哈，这个是我觉得小单品大市场的这个趋势，其实是我们能够保护住这些行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极端情况下都可以正常生长的前提。第二呢，就是我比较看好的一点就是文化溢价。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的产品啊、商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必须得带着文化属性。曾经啊，这个无论是欧美国家的产品，还是我们讨论的日韩产品，他们实际上都带着一定的文化属性在。就我们讨论那几个日本的保温杯品牌，实际上那些品牌他们本身也做电饭锅吧，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卖生活方式啊。所以这种生活方式背后呢，也都有属于不同国家特色的这种啊健康的文化方式在里边。我觉得首
1: 对，就
2: 先其
1: 是
2: 实，
1: 如果他们的这个白色家电至今还占据着我们主流消费者的心理的这种高端认知的话，可能他们的保温杯还会强势下去。但是因为现在白色家电被我们干趴下了，所
2: 没
1: 以现
2: 错，
1: 在才有了我们保温杯崛起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哈。
2: 对那些品牌，刚才这主持人说，在中国现在可能就剩下小单品了。以前人家是一个小综合啊，现在都变成小单品品牌了，对吧？那些东西已经都被我们国内的这些大品牌都给取代掉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文化加科技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坚固的这种强内核的这种力量的。中式养生加上这个中国风的这种设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商品扔到全球，同样是有很高的附加值和竞争力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全供应链的配套，一定程度上我们将来是可以把一部分的这种生产，甚至一部分的采购可以放到全球去的。因为小商品嘛，曾经我们认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把产品在整个国内全都生产完了，然后整箱上船走，这是我们曾经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实际上啊，这种小单品，它对整个工艺加工的，包括装配的要求，并没有像那种大型复杂的精密的设备那么高。它对于出海落地工厂也是很容易的。就刚才我们说到，实际上有这个贸易摩擦，现在摩擦以后的很多国家也是希望中国企业不单单是去商品贸易啊，能再做点投资啊，做点服务贸易就好了。而我们小商品的这种，我觉得灵活性，包括工厂的这种，我觉得智能化水平，也决定了我们出海也比这些大型的这种企业或者说工厂出海会更容易，所以同样还是回到了一个我们供应链，哪怕供应链的这个上游，我们把一部分搬到这个全球去，也都是很容易的，可以去足以适应整个贸易上他们增加的一些当下看起来比较苛刻的条件吧。
1: 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对于从小用到的这些小商品呢，对于他们的认知，实际上是我们对很多品牌认知的开始。未来这样的一些商品可能会在 全球南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我们的这个品牌力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能够建立起来的哈。对，刚才问了海峰怎么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种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这方面的跨越，要解决哪些问题？也想听听赵晨的想法，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够说，哎，我们可以更多的卖出品牌溢价，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对于商品的这个定义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2: 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文化很重要啊，但事实上这个文化当下在输出到全世界的时候呢，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快速普及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呢，海外的消费者他们喝热水，现在至少接受的喝热水是为了健康啊，但并没有想过就是把喝热水变得太复杂，不喜欢我们那种非常传统的、很厚重的款式。这个刚才其实海峰也说了，是这个年轻人。其实年轻化的设计不代表就面向年轻人，这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特别好的尝试。我们知道喝热水啊，它得方便喝才行啊。之前我们看到日韩啊、日本那种大热水壶保温的那种，在当下根本就卖不出去了，几乎是哈、所以呢，现在来讲，就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呢，才是一个我觉得更应该在这个我们叫文化输出上去考虑的点，就融合它场景的真实使用的方便性。啊，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整个文化适配下，有很多这种生活方式要去不断去提升的。这方面其实我觉得，现在比较好，因为媒体也比较通。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啊，我们说世界是平的哈，这个好像全世界年轻人生活方式都很像，应该用这些年轻人多去传播啊，在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媒体上多去种种草。海外的这些博主啊，都可以正常的去展示展示如何去使用，这个推广实际上是很重要的。第二呢，就回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品牌叙事啊。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多次在节目内呼吁哈，这个品牌叙事为什么一直没起来？我们承认啊，现在中国保温杯在全球市场占70%，但是确实是日本的两个品牌吧，一直还占据着大家的第一印象。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故事，哪怕这个故事不是属于品牌的，是来自于一个地区的啊，就像和海丰这个生产厂所在的城市也已经开始有了非常非常多基于我们叫这个城市啊原乡的这种故事，这种故事下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伴随着一个城市的故事成长起来的。就叙事可能它可以从多种角度啊去找到这种亮点和形成记忆点的啊这种叙事方式，至少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义乌了。所以事实上可能未来的叙事不见得品牌自己或者说产品自己单独就能够自成一个体系。没准是一部非常好的城市的纪录片，这个在海外媒体上火了，可能就把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都带起来了。这没准啊，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呢。现在呢，我们承认啊，这个场景化的套系里头目前还是不足的，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喝热水它是可以融入到非常非常多的场景里边去的，就不只是存在于解渴这一件事情，甚至是欧美国家所熟悉的喝咖啡。啊，这个也可以跟我们的热水形成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组合，所以未来可以在这个场景化上来讲，我觉得多做一些准备。毕竟我觉得在整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这个复杂程度上啊，甚至是更多仪式感的这些事情上来讲的话，咱们东方独有的这些内容是会更多的。我们理应能够去设计出来，在服务上更综合，或者说渗透性更强的这种专属的场景化的这种服务套装。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吧。第四点就是我们叫"一国"的这个本土化的落地问题。之前这个，海峰总也提到了，就海外市场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那这也不是一家企业所面对的，是所有企业都要共同去面对的。所以呢，这个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先出海的企业可能真的更多的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做好这种实地的调研，然后把更多的信息能够反馈回祖国的本土渠道，我觉得可以快速的去收集情报、处理情报，然后快速的让我们的整个产业链都敏捷起来，也智慧起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最后想问一下，海峰，就是站在自己的现在的角度，你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保温杯出海的未来有怎样的一种想象？包括你个人的这种奋斗，其实已经完成了20年的一个华丽转身了。那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种野心和想象？
0: 第一，我对我们这个中国市场也好，海外市场也好，我是充满信心的啊。我认为只要我们产品设计 开发的更好，再加上我们中国人又这么勤劳这么努力，所以说在产品上面，在开发上面，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中国有这么大的14亿人口的这个大的市场，我们是国内国外是双循环的，两边都走的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海外又是另外一片天地要去打造的，只要你把当地的刚刚赵老师说的一些当地的法律也好，法规也好，当地的所有这些东西也好，你了解清楚了，那你再一块一块去把它去分解掉，其实这个事情做起来就没有这么难。像这个小商品这一块，我认为还是大有作为的，未来这个市场前景啊离这个天花板还很远。
1: 你看，从这个义乌的外贸摊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简单的保温容器到海外年轻人追捧的养生单品，从贴牌代工到自主品牌在崛起，小小的保温杯承载的不仅是50亿元的出口数据，更是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像海丰这样的一线的经营者呢，用精准的产品适配、贴心的定制服务，抓住每一个海外商机。而赵晨的解读也让我们明白，中国保温杯的走红呢，不是偶然，而是供应链优势、产品创新、文化认同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不仅打破了中国制造廉价的刻板印象，更让我们看到小而美的日用品呢，也能成为中国出海的新名片。从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我们的出海之路还有很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凭借着一线经营者的坚守、企业的创新升级，还有中国制造业的强大韧性，未来呢，会有更多像保温杯这样的中国好物带着温度走向全球，让世界读懂中国制造。非常感谢陈海峰还有赵晨的精彩分享，谢谢二位。
4: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0: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4: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1: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凛冽孤单。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岭。

0: 白的马晓东，是个粗心大意的愣头青，早上喜欢。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这次我走到了咱们山西省太原市，这里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剧团一间办公室，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太原莲花烙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浩伟老师。哎，王老师您好。提到王浩伟，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陌生，但是您的艺名在山西这边还是大名鼎鼎啊，王明乐。
2: 哎，过奖了、啊、也不能叫大名鼎鼎
1: 啊，
2: 就是一个小演员、哎、一个这个地方的青年曲艺传承人。
1: 是
2: 王明乐呢，是我的艺名，这个艺名呢是我的恩师太原莲花烙的创始人曹强先生赐给我的一个艺名名字。
1: 很年轻，90后。
2: 对，
1: 比我还小一岁啊，92的，
2: 92年，属猴的、啊。我们师兄弟曹老师一共是收了9个弟子，
1: 嗯，
2: 从老大到老小，名字都是师父给起的。中间这个字呢，是我们的这一辈儿的名字辈儿，
1: 嗯，
2: 最后这一个字呢，从老大到我最小的老九，连起来就是一句话，叫传承创新，繁盛莲花乐，所以我叫王明乐。
1: 哦，
2: 太原莲花烙呢，起源于唐宋年间，就莲花烙这个形式起源是非常早的。
1: 嗯，
2: 唐宋年间最早是佛门弟子在莲花宝座前演唱了一种佛歌，所以叫莲花烙，一朵两朵莲花开，莲花开是众生乐。后来这个艺术形式传到了民间，民间的一些艺人呢，就把这个旋律把它留下来，但是内容呢变成了老百姓特别爱听的故事。我的恩师曹强先生就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左右，在晋中烙子李连根老师的手上学来了晋中烙子，在晋中烙子的基础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太原莲花烙。太原莲花烙呢传承至今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从这个演唱和表演形式上呢，主要还是以地方方言为基础发音，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外地的口音，它是为了区别人物。
1: 嗯，
2: 再有呢，就是它是以按字行腔，一折到底，一韵到底的形式。按字行腔就是按本土太原方言的发音

0: 古字来演唱，
1: 嗯，
0: 说中有唱，唱中有说，暗自行腔，没有谱子，没有这个固定的这种旋律和这个音调。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图歌韵颂相结合。图歌就是唱为主，说为辅；韵颂就是说为主，唱为辅。
1: 嗯，
0: 啊，我给大家这个唱上几句，大家听一听，就可能就比较了解和理解了。
1: 咱拿着板儿，
0: 拿着板可以啊。这个我们的乐器也很简单啊，大板莲花老顾名思就用快板。
1: 嗯，
0: 这个曲艺门类有很多形式都用到了这个快板，左手小板，右手大板，左手这个小节子。这我们这个莲花落的板比较简单。有一位在后生呀，本姓刘，爱说大话是爱吹牛，因为他外大佬呀长得有点别啊，小名就叫了他个二百头。二百头人家比较油啊，整天死磨的赶潮流，看见人家骑摩托他也想耍个时髦闹派头，想买辆新车是钱不够，到处打听去转悠，最后买了辆旧摩托，花了1999。你看这车的外表还不赖，靠切爹都是挺讲究。他立马跑到对象家，连吹带撇是向走。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太原莲花落一个基本的样式和形式。
1: 是，我来之前呢也问了一下山西当地的朋友，说很多的就是80后啊、70后啊、90后啊，都是听着太原莲花落长大的，可以说是童年回忆。说最有名的是一个家具城。
0: 对
1: 啊，是有这一段是吗？
0: 确实是有。当时这个我的师叔，曹立先生，他是省曲艺团的一名演员，当时接到一个任务，就是要为这个家具城做一个广告，他写了一个词儿
1: 啊，
0: 叫“影子大街白老哥家具城”，啊，这小的家具是爱啥个人，沙发软床组合柜，硬有宽，紧有宽，四行地点就在城乡企业展销中心，大概就这么个词儿，我可能记得不太牢啊，
1: 嗯，
0: 因为当时我也很小
1: 啊，
0: 可其实我没有听过这个广告，
1: 哦，
0: 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可是这个可能作为80后来说，他们听的比较多，70、80，尤其在90年代可能出这个广告比较火，确实一段广告呢变成了太原人集体的记忆，变成了大家争相模仿的流行语，就像现在的网络热梗一样
1: 啊。
0: 他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其实是不是通过听磁带认识的曹强先生，喜欢上莲花落，我是通过市场上买到了三盘 VCD， 一个上头十几个段子，大概有40多个50个作品，然后每天放了学之后写完作业，我就拉着我爸去这个我们对面的龙潭公园里边，把所有会唱的段子都要来一遍，那会儿就是个11、12岁吧。哎，这个要不说无巧不成书，也是命运的安排，应该就在我11岁那年的这个暑假，我呢在龙潭公园里头这看人家吹葫芦丝，人家说买一个葫芦丝就免费教你，我就买了一个在那吹，然后呢有一个年龄相仿的一个男孩，俩人我俩聊得很投机，然后他说哎他也喜欢曲艺，我说我也喜欢曲艺，他说他喜欢莲花落，我说我也喜欢莲花落，我说我特别想见见曹老师，他说行啊，我说我知道曹老师家在哪儿住，我带你去，我说太好了，我说咱俩留个联系方式吧。哎，一留联系方式，我俩同名同姓。
1: 同名同姓。
0: 同名同姓同岁。同月生，不是同日，但是同月生，
1: 都是王浩伟。王浩伟，
0: 对，我
1: 的字儿都一样
0: 吗？字儿不一样，但是音儿一样。王浩伟是我的本名嘛，王明乐是艺名，但当时没有艺名呢，就王浩伟，哎，就很诧异，这就很巧，这好像是命运的安排。然后呢，他带着我去见了曹老师，也没钱嘛，小孩嘛，当时小学6年级，我跟他两个人凑钱买了一个西瓜，好像听说那个西瓜不好吃。完了，那个提着西瓜就去了曹老师家。
1: 当时父母带着还是两个孩子，
0: 就我俩。我从小是一个很出盲的人。打那之后，曹老师那个狭小的客厅里边，就是这个怎么想的？那个教我那个地儿啊，就茶几到咱俩腿就这么宽，甚至比这还窄。那得拉开步子的一招一式学，就在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就曹老师就教我。教了第一段立竿见影，教了第二段吃臭油，还教了一段相声吹牛，还教了一段莲花落什么来卖花生。教那么3、4段吧，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莲花落，更加喜欢这门艺术。
1: 嗯，
0: 后来这个很多人就说你莲花落你什么时候奠定它作为你的梦想，就是这个爱好和梦想是两码事，我喜欢这个东西和作为他一生追求的目标是两码事。这是跟曹老师学习不久后的2009年，
1: 嗯，
0: 当时莲花落还是省级非遗，
1: 嗯，
0: 还不是国家级非遗，省级非遗要申请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需要一个曹老师的专场演出，然后这个演出呢是由政府跟我们歌舞杂技团一块儿来办的。这个当时很多人听说曹老师要办专场了，座无虚席。主持人介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德高望重的曹强先生登场。台底下那个掌声真的如潮水般，什么叫雷鸣般的掌声？这个时候这个词儿就具象化了。然后我们看着曹老师佝偻的身体，两鬓斑白啊，左作揖右鞠躬，台底下那个掌声真的是经久不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热烈这么由衷的掌声，曹老师眼含热泪，现场的很多观众甚至都哭了，脸上挂着泪水。我很难，当时我就很难理解，我说为什么要哭呢？
1: 那时候曹老师多少？
0: 70来岁吧。
1: 哦，
0: 可是看到那个情景我也哭了。哎呀，那个掌声至少持续了有2分多。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如果这辈子能够做到像曹强老师一样这么受观众爱戴，能够接受观众如此热烈的欢迎，死也值了。当时就这一个想法，我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奠定了一个梦想，我就是我一定要成为像曹强老师一样受观众喜欢的演员。那是2009年，一直到了2013年的11月26日，我和其他8位哥哥共同拜在了曹强先生门下。
1: 嗯，
0: 曹老师一直不主张收徒，其实早就学了很久了。曹老师一辈子也教了很多学生，但是他一直不觉得收徒这件事情很好。他觉得你要跟我学，你就不会在乎这个，非得磕着一下头搞这么个仪式。你想传承这门艺术，你不在于这个形式。我到现在也为止也是这样子。很多人就觉得你只有几个学生，你怎么不收啊？我说我还没有这个心，我说大家想学先学着呗。对不对？有好的机会了再说，万一你愿意遇见更好的师傅了呢？对不对？我也不是什么好师傅，我也是一个努力的年轻人，只不过大家可能抱成团，独行快众行远嘛。在后来在大家的共同的这种啊，就是游说下吧，曹老师决定还是那就收呗，就在这个酒店里举行了一个拜师仪式。哎呀，当时也是特别感动，这个我可能泪根子软还是怎么的，就特别感动。就是我们9个人穿着齐刷的大褂，就和你这一样啊，跪在曹老师面前磕一个头，看师傅师娘健健康康，第二个头师傅师娘硬硬朗朗，第三个头师傅师娘莲花落有我们继承弘扬。我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1: 嗯，
0: 哽咽的扎有苦气堵着一样，我这特别激动。我天哪，我终于拜师曹强先生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曹老师也是眼含热泪。拜完师之后，我们最后几个人共同和曹老师完成了一段莲花落。
1: 哦，
0: 这段莲花落到现在为止记忆犹新，也是曹老师对于我们的一份嘱托，
1: 嗯，
0: 也是对于曹老师从莲花落至今一种传承。菊花儿黄，来似牡丹红，在太岳梨花乐似黄金，北宋年间佛寺兴，梨花座前诵佛经，唱佛歌诵佛经，承宗母骨伴和声，佛家起名梨花乐，一直唱到月明清，从北宋到如今，祖祖辈辈来传承，传到当代的李烈庚，曹强勤学有创新，太子一回五十重，铸就精品皆大成，咱们要当好咱接班人，学习曹强老师的好精神。曹老师一句唱，
1: 嗯，
0: 叫老一声亲爱的弟子们，咱们做人要正，艺术要精，勤学苦练多用功，让咱梨花开得更繁荣。这句唱之后，曹老师也是最后一个段子，又有点像遗作，又有点像遗言。
1: 嗯，
0: 好像是对我们后辈的嘱托。唱这个段子的时候我们也都很激动，我唱的那句就是咱们要当好咱接班人，学习曹强老师的好精神。那会儿莲花落我还唱的调不是很准，老跑调，曹老师专门给我录了一下，我拿手机，我前几天

0: 的一个标题纸媒，太原莲花老曹强先生的去世代表了这门艺术画上了一个句号，当时就写了这么一句话。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这个，我当时很难受，我就很愤愤不平，我说你凭什么这么说？
1: 嗯，
0: 不是还有我们了吗？我们还有是徒弟九个人啊，我甚至想找他理论去，我说哪个记者写的这么不负责任？后来想了想，人写的挺对的，人认识曹强先生，谁认识王明乐，谁认识这其他几个人呢？哎呀，那段时间其实也是自己整个处在了一个特别灰色的一个时间。然后有一次来到曹老师家看望师娘，因为没过了七七嘛，我们这儿讲就过七个七，曹老师的遗照就摆在他的书房。哎呀，看到那个照片我真是忍不住了，我扑通我就跪下，我说曹老师，我说您是走了，莲花老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呢？哎，曹老师还是仿佛很慈祥地看着我，他说我相信你能行，相信你们能行。我梆梆梆磕了三个头，我说就这样吧，谁让咱对曹老师有了承诺了呢？谁让咱拜师了呢？然后从那以后，我就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应该说我敢说问心无愧，竭尽全力想方设法能让莲花烙首先是不失传，然后是火起来。这几年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莲花烙第一个对口作品，这个太原莲花烙，我觉得它从内容上，从形式上一定要有突破有创新，没有突破没有创新一定是死水一潭，就写了一个这个莲花烙叫机不可失，关于手机的这个对口莲花烙，我就拿了这个中国曲艺的最高奖牡丹奖。
1: 哇，那是哪一年？
0: 2020年拿的牡丹奖，2020年10月，但是作品是在2016年、2017年写的吧？2017年左右写的，好像是牡丹奖的新人奖。
1: 新人奖，
0: 对，新人奖，这第一次参加就拿了。
1: 哦，
0: 我也没想到，可能是侥幸吧。但我觉得也是太原莲花烙可能沉寂这么多年，得到了一个全国曲界的认可。
1: 嗯，这么年轻拿牡丹奖很少见啊。
0: 我也是当时就觉得，哎，自己努力的方向是对的。
1: 嗯，
0: 得敢于创新。其实这几年莲花烙最大的一个工作是从2021年开始，但2021年呢，我在这个团是2017年进来的，后来这个团那个我们的马团就说，咱们太原莲花烙，你看啊，这个在这个单位传承这么多年了，咱们搞点新东西，咱们弄个剧，怎么样？我说什么剧？他说舞台剧、话剧，莲花烙的话剧、喜剧，那干呗。要变成一个舞台剧，这个体量超级大，这个很难很难。这，哎呀，我觉得这工艺是不一定能成，那也得硬着头皮往前走，走到哪步算哪步吧。然后呢，当时首先第一点是，想弄一个剧得有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全国找了很多优秀的中青年编剧，包括我们本土写的剧本，写了大纲七八个都推翻了，专家们、老师们看了觉得都不行。这个莲花烙这个剧，我当时这个。着重一点，我说一写太原的故事，二把太原莲花烙怎么能够很好的融到剧里，它不能是两张皮。我们是10月21号、22号定的剧场，就必须要演9月底了，还没剧本呢，我这怎么办呢？排练也需要时间呢。后来那个也是那个我们那个省的曲艺名家老艺术家王秀春先生，他指着我说，明乐，舍你其谁呀？我说我写个小段还行，写个这十几分钟的对口还可以，写这个不行，写吧，就你了解莲花烙，而且你从太原土生土长的太原娃，写吧，写不好还写不坏吗？你先写着呗，写就写，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没干过这事儿，写一部大戏啊，里边人物几十个呀，还得有包袱，还得笑脸，还得环环相扣。我把自己关在家里5天的时间，37000多字。5幕加一个序幕，6幕写完了，怀着很忐忑的心情拿着个剧本找到王秀春先生，我说王老师你给我看看这行不行，很严肃的看完，哎呀，当时真的如坐针毡，如芒刺背，真的是每过一秒都感觉像过了一年。看完以后合上剧本，成了，大松心呀，我说真成了，真成了，能行，改一改能演。我说太好了，我拿着这个剧本，我说这找谁导啊？这玩意儿就该遇到导和领衔主演了。老师给我出主意，这个导这个

0: 这个曲艺剧只有一个人能导了，就是大同鼠来宝的创始人柴金云先生。这个领衔主演一个人能演，就是大同鼠来宝的创始人柴金海先生，兄弟俩。啊，当时我已经拜了二位先生了。
1: 哦，
0: 当时我还没想，他说能行吗？能行，没问题。然后拿着剧本就去了大同，当时找二位先生，二位先生看完以后，没问题，帮徒弟这忙。很多人不理解，说你太原莲花老，你拜大同鼠来宝是什么意思呢？我说实话，我也没有跟二位柴老师好好的系统的学习过大同鼠来宝，但是二位先生可不光是大同鼠来宝，导得好，演得好，画得好，说得好，唱得好，关键他们怎么能把地方的一个曲艺形式传播得这么好，这是我要学习的。二位柴老师也确确实实看到我这个难处以后，毅然决然的来帮忙，在太原连吃带住一个月的时间，他很忙的，在全国都有演出，都有比赛，都有评委的事全推掉，把家里边所有的事都放下，就来这儿帮我们排，帮我们导，帮我们演这个事情。然后我还找了一帮太原的中青年的曲艺人、话剧人，都来了以后都觉得演不了。话剧人说我演不了曲艺，曲艺人说我演不了话剧。就是我师父柴金云先生说了，就我们就是个草台班子，谁也没干过这，谁也不是干这的，那也得干呢。真的是嬉笑怒骂，有泪水有汗水，有的时候还大家互相生气，排起来有这不顺心那不痛快的。我们一演头一个包袱一开，成了，接下来包袱就会开一会儿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包袱就现场，那掌声不断，笑声不断，哎呀，最后鞠躬谢幕的时候，观众久久不愿离场，成了。我们这个剧叫《太原莲花落》轻喜剧，何浪浪许家。何浪浪是我们太原方言巷子，北京话胡同的意思。许家就是言无许。因为当时我想的就是，这户人家或许是你家，或许是我家，或许是城市生活中看似平凡的每一户人家，所以叫何浪浪许家。何浪浪是一个方言字，我把它写成人一口和，浪两个波浪的浪，什么意思呢？人一口，家和万事兴，每家都有吃饭的人，我们每家都有一户人，只要有一口人就是一个家。浪两个浪，一个是这个故事跌宕起伏，另外一个就是说比较有浪漫主义色彩。第一步成了。成了之后，紧接着，哎呀，大家看完都想看，都想看第二部。马上2023年出来第二部《何浪浪许家》，这《许家交响曲》，后来又觉得不错，又出来第三部。2024年的12月，《太原莲花落》轻喜剧最后一部叫《戏如人生》。
1: 嗯，
0: 当然起这个名字，一是三部曲到结束了嘛，到这个尾声了，就像是人生过电影一样。其实我想说，就是看完《何浪浪许家》，竟然你感觉到。台上台下仿佛就是一面镜子，
1: 嗯，
0: 我们台上反映出来就是生活中的你我他。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觉得，哎呦，这里边哪个角色是特别像我们家谁谁谁，特别像我们邻居谁谁谁。看完这个就知足就够了，因为我们演的全是大家的生活，没有那种特别宏大的主题，都是接地气的，都是老百姓，都是大家关心的事情，都是大家心肺里的事儿。最后一部曲的这一首歌，其中有这么一段《莲花落》。也是写给观众的，也是写给我自己的。许家的故事讲不完，有酸甜苦辣与心酸，看到最后你就发现，这就是你我的每一天。人生如戏有悲欢，戏如人生不平凡，真真假假难分辨，悲欢离合谈自己，只要心中有信念，最终一定会团圆。兜兜转转一大圈，情到深处这苦也甜。有这么一段莲花，还有一段歌词，还有一段 rap， 就想通过这个剧，其实更多的是反映出来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境。因为这里边的剧没有一个主角，这是一个众生百态的一个剧。其实这也是莲花老多年以来传承下来曹老师的这么一个他的一种创作方法，都是生活中你能找到的这些小角色，都是你我他。
1: 嗯，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苗林学艺，苗林学艺，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简单叫我两句这个太原莲花烙。
1: 可以，这个太原莲花烙啊，这个
0: 玩儿我也不会啊，
1: 但是一看您拿就拿对了，左手小碗，右手大碗，
0: 对，
1: 大碗拿这边，
0: 大碗拿这边，
1: 对，然后呢，我们打碗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是简单，但是确确实我们也学了挺长时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节奏。大这个地地大大大这个大大大，您可以试试打这个大板握紧了，哎，预备走，大这个大大大大大这个大大大，大这个大大大大大这个大大大，哎，
0: 但我合不上，
1: 哎，合不上，咱们就试着打打小板啊，我教您唱几句，小板这么难。要手托小板
0: 哦，你要是这样的，
1: 要颠起来，对，哦，
0: 就是比较王派的打法，
1: 是是是，小板这种打法，
0: 这个我会
1: 唱上几句啊，
0: 就唱那个山西的怎么样？
1: 唱山西的可以，那咱们唱唱山西的，
0: 对，
1: 锦绣龙城百花红，踏风金庸太岳城，旧朝故都发下地。老街老乡欢心声，来试试啊！
0: 哇，这好难，我感觉第一句怎么唱？
1: 锦绣龙城百花红，
0: 锦绣龙城百花红。
1: 哎呦，唱的太棒了！
0: 不是，是
1: 刘太原吧？咱们唱莲花道吧？
0: 不行，我这个。
1: 唐风金庸太岳城。
0: 寒风金庸太原城，
1: 旧朝故都发祥地，
0: 旧朝故都发祥地，
1: 老街老乡欢心声，
0: 老街老乡欢心声。
1: 哎呦，行，挺好，
0: 这个调有点不对，后面
1: 还可以。您是山东人，
0: 对啊，
1: 山东其实这个山东快书跟莲花烙也有渊源哦。啊，他刚开始我们莲花烙改编的时候，这个曹老师还借鉴了一些山东快书的小段儿啊。他其实山东快书，你要把山东快书唱出韵来，就是莲花烙。你比如说是，歇也随遇不要将，表也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他也一样哦。他其实都是这个一折到底来讲故事的。
0: 对，但是这个太原莲花烙是带上调了，
1: 带上调了，
0: 对吧？
1: 对，刚才讲的挺好。你看这四句里边就包含了我们太原的历史。首先，这个锦绣龙城百花红，为什么要锦绣呢？花花真定福，锦绣太原城啊，这是我们古诗里边一项非常有名形容太原的一个诗句。然后龙城呢，我们太原自古就有龙城的美誉，龙城。再一个呢，就后边这个唐风禁运，这说到的就是我们从唐风禁运这个历史角度来说是有历史沿革的，比如说一去就得去晋祠，唐朝的开国，我们这个李世民当时就在太原晋祠，从这儿出发的啊，才有了大唐李氏的天下。说唐风禁运，禁运呢就是三家分晋，晋水汾水，唐风禁运太原城，旧朝古都发祥地，这是我们太原是一个历史名都，经历非常著名的九个朝代。然后老街老巷换新生，从今天来说，我们今天太原有了新的变化，新的发展。所以这四句也是涵盖了我们太原从古至今，我们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这么一个形象。
0: 是，好，非常感谢啊，今天能够专访到这么优秀的年轻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明乐老师，
1: 过奖了。
0: 所以朋友们，真的来到山西，来到太原，您一定得听太原莲花烙，喂，一定得听王明乐。
2: 大旗在破败败响裂声，请问这些师傅你们哪里人？兄弟个本是在山西人，从小就生长在太原城。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编剧崔波、崔心怡，导演朱娜，配音导演孙悦，声音架构总监王松，执行导演王宏伟，总制片李艳芬，总策划何静，总监制石林。第四集，刘其明左肩中弹，落下残疾，对秦淮沙、梁瑞女更是恨之入骨。他发誓要踏平镖师会，生擒秦淮沙，将敦煌经卷尽掠囊中，成为这大漠之上说一不二的主子。他心生一计，派出车马上路，假说从藏经洞盗得数部稀世经卷，经过黑风口运往关外。
2: 瑞女，刘其明又盗得一批藏经洞珍品，要从黑风口运出敦煌。这事儿我不能坐视，马上带镖师会弟兄前去截获。
3: 这个，淮沙，按说刘其明应该蛰伏疗伤，怎会如此张扬地运送经卷？事出反常必有妖，别是他耍什么花招吧。
2: 经卷事关重大，不可小觑，纵使是龙潭虎穴，我也必须去闯。
3: 淮沙，你切记多加小心，若见势头不对，即刻回撤，不要恋战。
4: 你放心吧，瑞女，若能再截获一批传世经卷，你和陈师傅又要辛苦了。记住，千万保重身体，不要熬夜。
3: 瑞女记住了。世缘法师，愿您在天之灵保佑，淮沙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5: 秦大哥，咱们在黑风口都埋伏一天了，怎么不见刘其明一兵一卒啊？
6: 是啊，秦会长，按说这会儿他的运输队早该到了。
4: 难道刘其明正如瑞女所说的，事出反常，必有妖？
7: 秦大哥，不好了，刘其明闯进你家，把伯母绑起来了。
8: 什么？徐芳，你说什么？
7: 你中了刘其明调虎离山的奸计了。
8: 刘其明，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9: 兄弟们，快上马，火速回城解救伯母。
10: 娘，我来了。
11: 哈哈哈，老夫人别喊了，你那宝贝儿子在黑风口傻等我呢。别怕，我就是来看看你。
12: 你私闯民宅，绑架我一家老小，淮沙回来饶不了你。
11: 他一定回来救你，你放心，我不打你，不骂你，也不会杀你。只要等你儿子来了，你劝他告诉我狸猫密室在哪里就行。
12: 你不是你娘生的吗？啊！你这个毛贼，三番五次盗取敦煌经卷，我儿不畏生死保护这些宝贝，当娘的会离经叛道吗？嘿嘿，
11: 秦淮沙忍心看着他的老母亲死在他面前吗？
12: 你个没人性的东西！
8: 刘其明，放开我娘，否则我杀了你。
11: 哈哈，你没看见我的枪口已经顶在你老母亲的脑门上了吗？只要我手指头这么一扣，砰的一声，你就可以披麻戴孝摔老盆了。
12: 淮沙，别听他的。
8: 娘，
9: 刘其明，我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你的脑袋，快放了伯母。
11: 徐凤，又是你，可惜呀，你晚了。秦淮沙要么交出密室，要么看着你娘死在你面前。
8: 好，我答应你，我带你去狸猫密室。
11: 早这么痛快多好，省得老夫人受折磨。秦淮沙 头前带路。
13: 你先放了我娘，
11: 你以为我会上你当吗？老老实实带我去狸猫密室，快！
1: 枪口抵在秦母太阳穴上，寒意直透秦怀沙心底，每向狸猫密室靠近一步，空气便凝重一分。秦怀沙攥紧的掌心沁出冷汗，假意顺从的步伐里藏着难掩的颤抖。他既要稳住穷凶极恶的刘其明，又要保护母亲，更需守住密室的秘密。开元寺就在眼前，他脑海中飞速推演着营救对策，每一个念头都伴随着稍有不慎便万劫不复的金句。
11: 秦怀沙，别跟我玩心眼，快说狸猫密室在哪儿。
2: 我不能让刘启明见到狸猫密室，我得找个假地方骗过他，再见机行事。
6: 刘启明，我的脚下便是狸猫密室的入口，但要先揭开这块大石板。
11: 你打开石板，让我亲眼看到密室入口，我就放了你娘。
6: 镖师会的弟兄们，来，搬开石板。
11: 慢，镖师会的闪开。小的们，上！
10: 刘启明，拿命来！
11: 秦怀沙，你胆敢哄骗我，我宰了你！
12: 杀，小心！
7: 秦大哥，你让开，让我亲手杀了刘启明！都不要过来，他有手榴弹！
11: 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一起，完蛋吧！
7: 秦大哥，闪开！
5: 徐放兄弟，
1: 一声巨响，震彻天地。作恶多端的刘其明中在烟尘中化为泥土。生死瞬间，徐放以血肉之躯为秦怀沙挡下飞过来的弹片。当徐放的身影缓缓倒下，那个舍生取义的瞬间是何等悲壮！秦怀沙重伤昏迷，梁瑞女安顿好秦母，以柔弱之躯背起秦怀沙艰难前行，一步步走回镖师会。
3: 怀沙，你今天好多了，来，喝药，喝下去，伤很快就好了。
2: 我冷。
3: 怀沙，躺在我的怀里，这样暖和。你挺住，别忘了我们的约定，要一起守护敦煌的经卷，一起看鸣沙山的日出，一起等流失的瑰宝回家。怀沙，瑞女，我会化作飞天女神，陪伴着你，永远守在这片土地上，守着我们的经卷。怀沙，我的夫君，你醒醒，看看我，我需要你，敦煌也需要你。
2: 别哭，我听到了，你把我看作是你的夫君。是的，我愿做你的夫君。来人，
7: 秦大哥，你有什么吩咐？
2: 快去把房校长请过来，为我和瑞女证婚。啊，
7: 证婚！
2: 快去！
7: 是。
1: 硝烟散尽，忠魂不灭，真情相守，血脉永续。秦怀沙与梁瑞女在患难和坚守中结为夫妻，他们的誓言如大漠孤烟，直上云霄，如长河落日，映照千古。他们知道，流失的经卷尚未归乡，守护的使命仍重任在肩。这天， 英国探险家詹姆斯请镖师会把刚刚到手的一批经卷运到酒泉，转口出国，秦淮沙和梁瑞女开始了又一次狸猫换太子行动。
4: 瑞女，歇会儿吧，这都两夜了，你眼都没合过。
3: 不行，淮沙，时间不等人，詹姆斯的人今天还来催运。可是你看这幅经卷，我试了几次，用普通颜料磨制不出来。
13: 淮沙，瑞女说的对，这血墨的质感太特别了。
6: 这是敦煌最珍贵的大方便佛报恩经残卷，是修行者以鲜血为墨书写的经文，咱们绝不能让它如引路菩萨像一样出现在大英博物馆里，那将是我们护宝人的耻辱。
3: 不能，绝对不能。
4: 别逼自己，我们再琢磨琢磨，总能找到磨制血墨神韵的法子。
3: 淮沙，淮沙，快起来！
6: 瑞女，你一夜没睡啊？
3: 淮沙，我想起来了，释元法师圆寂前跟我说的那句话点醒了我。
4: 他那句是佛家给予，以血为墨，以骨为笔，纵无骨旨，亦能传经。
3: 对，以血为墨，以骨为笔，我怎么早没想到？这就是磨制血墨神韵的关键。
4: 你抽出银簪干什么？啊，别啊，你划破手指了。
3: 淮沙，只有用鲜血调和朱砂，才能写出大方便佛报恩经残卷原文。这是唯一的法子，别拦我，出去。
4: 不行，要流也是我的血，你的身子这么弱，哪经得住这么耗下去？
3: 是我在磨制经卷，我的血写出来的字迹才能有原来经卷的神韵。快帮我把卷纸铺开，时间真的不多了。
4: 瑞女，停一停，你已经昏厥三次了，不能再写下去了。
3: 别碰我，淮沙，我不能停，经卷还没磨写完，我不能让之前的功夫白费。
4: 你不能这样，
3: 这经若断了，敦煌的根就断了。你想让千年文脉毁在我们手里吗？算我求你了，让我继续写下去。
4: 我守着你，一直守着你，你写多久我就陪多久。
3: 最后一章快写完了，淮沙，你看这鲜血或者墨色是不是和原卷一样？
4: 是，一模一样。瑞女，你成功了，你真的成功了。瑞女，瑞女，你挺住啊。
3: 我知成了，能换真品了，敦煌的宝藏不会外流了。
4: 是，成功了，瑞女，你成功了。
3: 淮沙，陈师傅，是我们成功了。我们磨制的每一页纸都浸满了我们的心血，毕竟佛陀的要还给佛陀，菩萨的要交给菩萨，莫高窟的一切宝物最好在敦煌洞窟里珍藏，其他任何的地方都不配。
1: 烈阳如熔金，坠于莫高窟之上，漫天风沙卷地而来。秦淮沙、梁瑞女、陈良、方知微诸人捧大方便佛报恩经残卷真品及磨制换得的敦煌宝藏，一步一叩首，以礼至莫高窟。
6: 大家都把脚底下踩实了，抱着宝贝慢行，万万不能坏了这些珍宝。
3: 风沙再大也别怕，咱们稳住心神，一步步朝着藏经洞走。
6: 淮沙、瑞女、陈良师傅，这批宝藏是咱们多少弟兄用命用鲜血换回来的，今天我和大伙儿一起
14: 把他们恭恭敬敬送进莫高窟藏经洞，妥善封存好。
2: 方校长放心，我们必定恭恭敬敬安放妥当，等后世有缘人出现，再开启这洞窟，让宝藏重见天日，绝不负今日舍命守护的初心。
3: 等将来，让这些古卷自己道出真相，解开藏经洞的秘密，让敦煌血脉代代相传，让天下人都知道，这是咱们华夏的瑰宝。谁敢盗取，必遭天谴，万劫不复。
14: 来，咱们先把经卷送进洞窟封存起来。
1: 众人捧着经卷，缓步走入藏经洞深处。秦淮沙、梁瑞女小心翼翼将经卷、宝藏整齐摆放在内侧洁净石台上。
6: 宝藏已妥置，封洞。
15: 好嘞，来呀，把石头一块块码整齐，垒结实了，然后我来抹上石灰掺和的泥浆。
3: 泥浆得涂匀实，抹饱满了，可别留半点缝隙，不然风沙一渗进来，这些宝贝就毁了。
6: 等泥浆风干，再请陈师傅画上壁画。
15: 成了，泥浆干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我要画上无带当风的飞天神女，守着这满洞的宝藏。
6: 辛苦你了，陈师傅，拜托了。
3: 画得真好，这飞天神女仿佛飘飘欲仙了。
2: 祈愿藏经洞能千年安澜。
16: 好吧，各位可以一步出洞了。
3: 咦，风沙停了，大伙儿快看，天放晴了，彩云飞动，霞光满天啊。
15: 看我们身后，洞窟那边金光闪耀，佛号轰鸣。
3: 快看头顶，彩云里面有飞天神女飘舞呢。
2: 我的天，他们的衣服飘着，就像彩色的云霞在咱们头顶绕着呢。
16: 这是飞天神女护佑着敦煌，是好兆头啊，敦煌血脉一定能千年传承下去。
1: 在清末明初，敦煌文物惨遭盗掘，大量外流的黑暗年代，秦淮沙、梁瑞女等人以命相搏，筑起生死防线，阻断文物外流，更续文脉，凝聚民魂，保住了敦煌文化核心火种。他们的行动不仅是个人义举，更承载着对中华文明的坚守。这份跨越百年的守护精神，至今仍为当代敦煌文物保护提供了深刻启示。而所有守护者的生命与信仰，以血写就的传承，终将永远照亮敦煌的未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第四集，编审任志明，总编审杨华，总统筹张辉刚，音乐指导石永兵，录音董玲，剪辑范博宇、赵俊杰，音乐编曲段新华，音响效果马云飞，拟音倪玉杰、刘喜慧，音效贾元浩、张逸晨，声景设计林浩冉、李玲畅，混音蒋婷婷、罗仲凯，片尾曲《敦煌颂》，作词叶舟，作曲战云雅，演唱谢依来、郭文凯，责任编辑姚承德、武生静，音乐总监郭军，音效总监张倩，文学总监陈新长，艺术总监王登博，文学顾问叶舟，艺术顾问王燕，民俗顾问牛乐，文学统筹江燕，统筹蒙丽丽，配音统筹周玉彤，监制陈海、马永忠，制片杨德林，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

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薇由张乐明演播，刘其明由刘宁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由安东演播，黑虎由欧阳成毅演播，胡麻子由王海龙演播，秦母由孙悦演播，柱子由薛文君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省广电传媒集团、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杭州瑞铎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单位：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17: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收拾完锅灶，易清娥去了前边周存仁老师那儿，几个老艺人正在大声地划拳喝酒，一口不大的锅已经烧得热气腾腾。见易清娥来，古存孝说：哈哈哈哈，
4: 今天无论如何要让娃也喝一盅庆功酒嘛，来来来来来，大家把酒都端起来，来跟咱娃一起喝。
3: 易清娥硬是被几个老师强着喝了一盅，一喝下去他立马就咳嗽起来。狗老师笑了：
4: 对了对了，让个娃喝上一盅意思一下就对了嘛，娃这嗓子都是要帮忙保护嘞，以后啊可就是要派上大用场嘞。
3: 这天中午，四个老艺人都喝醉了，最后是易清娥帮着把一切收拾干净的。收拾完东西，他就急着去找他舅，他要马上把这个特大的好消息告诉他舅。他舅的房是租在体育场旁边一个烂仓库里的，仓库很大，他是住在后边的，说是租住，其实也是帮人家看库嘞。仓库里也没啥正经东西，都是半截砖、旧木料、废铁丝、牛毛毡啥的，平时也没人到后边来。易清娥每次来看他舅都有点害怕，尤其是晚上点个灯，远远地看着就像是一点点鬼火在晃动。易清娥他舅没啥东西，平常门也是懒得拴懒得锁，易清娥来要是他舅不在自己就推门进去了。今天易清娥太兴奋了，他更是一掌就把门给推开了。推开门，易清娥才发现旧的床上今天多了个人。易清娥开始有点傻眼，他还真的不明白他俩这是在干啥。他听见他舅在里边喊：
4: 哇，你咋回来了？你平时不是出不来吗？你等一下啊，舅出来了，我就出来了。
3: 易清娥没有回头地朝前跑着，当他舅撵出来，他还是没有停下脚步。他觉得舅这个人真是丧眼透顶了。可舅还在后边追着，一边追一边喊：
4: 哎呀，娃，你知道不，黄征达调走了。哎呀，你胡老师刚来给我说的，哎呀，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哎呀，就像是舅 跟你共同的私人帮被打倒了，你懂不懂？哎呀，你保走嘛娃。哎呀，我说你胡老师还买了一只烧鸡，还有猪蹄儿，还有葡萄酒呢。哎呀，专门等着你晚上来庆祝一下嘞。
3: 易清娥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易清娥自看见他舅和胡彩香这一幕后，心里就特别不舒服，他甚至想吐。回到灶门口，他就紧紧地插起门，谁也不想见。这天晚上他也没去排练，好几个人来叫他，他也没开门。直到快半夜的时候，他才被胡彩香三番五次地把门敲开了。他本来是不想见胡彩香的，可又觉得对不起胡彩香，人家毕竟对自己一直是有恩的。这几年他舅不在，一切都靠胡老师帮着的，并且不是一般的帮。在好多关键的时候，一院子人都不敢说话，有的甚至还在说反话、坏话。可唯有胡彩香是敢在任何时候都公开站出来帮他易清娥的人。他不能不给胡彩香开门。胡彩香进来，脸上竟然没有丝毫的羞耻感，他朝他床边一坐，把他也拉到一旁坐下。青娥，今天我跟你舅的事你都看见了，也没啥好给你隐瞒的。我跟你舅来，我们都是好，都好了好多年了，团上没有不知道的。那你光荣叔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我老公嘛。可是没办法，他一年就只能回来那么一次，我说离婚人家又不愿意。你舅一直对我好，从我十几岁学戏起就一直帮着我，但凡我演的戏他都敲得特别的卖力，特别好。我们那种默契时间长了不可能没感情。你胡老师我啊，无论嗓子、身价、扮相，在宁州团挑大梁，大家都是公认的。可就是因为跟你舅有了这层关系，黄主任来了不久，就让我靠边站了。哎，你舅就是仗着他技术过硬，在团上敲戏贡献大，那眼里边就常常磨领导，不仅磨友，有时候还要想方设法地去捉弄这些人。尤其是在人多广众的场合，他总是要给这些外行领导抽抽洋相，摆尽了难看。所以嘞，没几个领导待见他。不仅领导不待见他，好多群众也不喜欢你舅，因为他们眼里面你舅的技术好，技术好就是本事，就是活儿，其他的啥都不行。哎，青哥，你舅的戏的确敲得好，没有人内心不服的。哎，他只要是诚心跟谁配合，那就像拿着长柄如意挠痒痒一样，你在哪儿都能挠得到嘛，挠得舒舒服服的。你知道不娃呀，唱戏这行有当主角的，但是绝大多数都是配角跑龙套的。人前叫的响，技术硬邦邦，那毕竟是少数。这样他就把多数人给得罪下了，都是这些原因。其实你就是个可怜人，一辈子吃尽了亏，而且吃的都是大亏，可挨了棍子他从来都不记打，总是要搞出更多出格的事情。让别人哭笑不得，也让自己路断桥塌。娃呀，戏里边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舅这秉性就是特别的难移。你胡老师我这个人嘞，也是爱认个死理儿的人，我就喜欢你舅，就死跟着他。哎，你舅从崖上跳下去，我也跟着飞下去，粉身碎骨吗？
4: 你看，黄大正在的时候

看我把你舅贴得紧，你舅笑话他啥，我也跟着嘻嘻哈哈的大嘴乱骗，就把人家彻底得罪了。黄大正和他老婆一手扶持起米兰，就是为了打压我嘛。我承认米兰平时比我长得漂亮标致，但是化脸妆她也未必有我好看。你看她那身架子有点凉，有的时候连同气音乐节奏都逮不住，尤其是我嗓子跟我那就没法比嘛。哎，可是有啥办法，人家黄主任有权有势，非要炒起醋红嘛，黑的也不能抹成乌红色嘛。不过我不后悔，真的一点儿都不后悔，唱不唱主角无所谓，与其那样谨小慎微地看他黄大正我脸，去揣摩黄大正老婆的心思，给他织毛衣，给他舔钩子，我还不如自由自在地跑个龙套，唱个合唱，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骂就骂嘞。哎，青娥，米兰不是也走了？黄大正到处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思想觉悟低，啥不能成为尖子培养对象。哎，他硬竖起个米兰来，这可好，米兰也在一夜之间跟一个有钱的二婚男人睡了，走了。哎，我生活作风就比我好了，哎，我思想觉悟就比我高了，切，见他的鬼去。我跟胡三元就是好，咋了，他坐了监回来我还是跟他好跟他睡，咋了，我要跟张光荣离，可是张光荣不离嘛，你说有啥办法。不过你舅也不是个啥好东西，这些年真的是把我害苦了，他就是个上门星嘛，简直把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可是我有啥办法，你看他被火药烧的我鬼样子，从监狱里放回来我不待见他，谁待见这号活鬼嘞？哎呀，我们俩今天的事哦，你都看见了，你还小，本来嘞这是不该看的，可是看了也没啥，人嘛只要是东西都全乎着，一辈子总是要看要做的嘛，那话愁理不愁嘞。你就怕你生气，让我来给你说一说。哎呀，你胡老师嘞也没啥可好说的，你舅还有我胡彩香，我们就是两个烂人，你看值得叫舅叫老师嘞你就继续叫，要是不值得叫嘞就不叫拉倒完事，我们对你该咋还咋，该干啥还干啥。你舅今天还跟我商量着要我好好的把唱腔给你再弄一弄，说唱戏唱戏，我好角就是要凭着一口好唱念，不仅要有好嗓子，更要有好的味道了。哎，武戏嘛固然重要，可是从长远看还是唱念做打全才文武不挡的好。我都满口答应了，说是给你安排个课程表长期朝下教了。可是我想到让你把我俩这事撞上了，也不知道你亲我还瞧得起瞧不起我这老师。你是你舅的外甥女儿，我也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外甥女儿看了，认不认反正就是这回事，我也不给你多说了，学唱的事我把课程表都弄好了，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16年4月27日，这是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张超加入舰载航空兵部队的第90个飞行日。再有3个飞行日，他就能驾驶歼15战机停靠在航母甲板上了。这是一张歼15舰载机的弹射座椅，长51厘米，宽105厘米，高110厘米。他曾陪伴着海军某

0: 舰载航空兵部队中队长张超，一次次挑战世界上最危险的着陆区。2004年，18岁的张超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从此像英雄一样去飞行，成为张超的使命。2012年11月，海军飞行员驾驶歼15战机首次在辽宁舰上成功起降。张超通过电视画面看到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飞，一个新的梦想萌生，他要成为一名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在舰载战斗机上完成起降作业，被形容为刀尖上的舞蹈。航母的跑道只有200多米，不到陆地机场跑道的10%。飞行员在高空看到的飞行甲板，宛如一片漂浮在海洋上的树叶。2015年，张超加入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他把自己绑在模拟飞行器上训练，模拟飞行时间累计高达数百小时，想要挑战那片世界上最危险的着陆区。2016年4月27日，张超驾驶战机执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然而战机刚刚滑行了2秒钟，无线电里突然传来语音报警：
1: 交管系统故障。
0: 电传故障是歼十五飞机最高等级的故障，一旦发生，系统会自动报警。12时59分11.6秒，伴随电传警报声，战机的机头急速上扬。生死关头，张超第一时间选择的不是跳伞，而是将操纵杆猛推到底，试图把上扬的机头强压下去，挽救战机。在巨大的速度惯性下，飞机骤然离地20多米，张超不得不拉动座椅弹射手柄。那一刻是12时59分16秒。4.4秒的时间里，张超的动作只有一个，就是竭尽全力推操纵杆。正是这个选择，让他错过了跳伞自救的最佳时机。由于弹射高度太低，角度太差，超过了安全边界的极限，张超的救生伞没能打开。2016年4月27日，张超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这张飞行座椅诉说着赤子的凌云之梦和英雄的铁肩担当，镌刻着他对航母舰载机事业的不悔追求。沿着英墨的航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们一次次地实现战斗力的突破和能力的飞跃，是为祖国海疆筑起钢铁长城。

0: 1998年，泰州博物馆策划了一项以走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时间胶囊活动。在众多的来信中，一封收件人极为特殊的信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书信的抬头是亲爱的海军诞生地，落款为海军泰州舰，舰长与政治委员分别署名。这是泰州舰的一封家书，饱含着海军官兵对故乡的殷殷深情和对强国强军的豪迈自信。1949年1月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决议指出，争取在年内组成一支海军。不久，为粉碎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的图谋，中共中央决定发起渡江战役。然而，为阻止解放军南下，国民党军队沿江部署了大量兵力，另以飞机和舰艇支援作战。面对敌军的立体防线，中共中央加紧筹划建立海上武装力量。4月5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奉中央军委命令，在泰州白马庙建立了渡江战役东线指挥部。4月20日，渡江战役正式打响，千里江面，万船齐发，数万军民撑船摇桨，突破敌人的炮火防线。4月23日凌晨，国民党将领林遵率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官兵宣布起义。起义舰队等待接管的现状，使得组建海军迫在眉睫。当天，就在人们沉浸在南京解放的欢呼声中时，泰州白马庙的二层小楼里，一场意义重大的会议悄然进行。在这次会议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宣告成立，人民海军由此诞生。泰州这座临江的内陆城市从此与海军结下了不解之缘。2006年，人民海军现代级导弹驱逐舰138号正式入列，该舰被命名为泰州舰。这是人民海军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故乡的深情。我们也已登上了海洋这个辽阔的舞台，相信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英勇的人民海军在诞生百年之际，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会成为这座舞台上最重要最鲜亮的角色。海军泰州舰，从万里海疆遥寄而来的书信，写给诞生地，寄予2049。人民海军一路劈波斩浪，从近海驶入深蓝，在建设现代化海军的伟大征程上扬帆远航。
1: 我是中国海军，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
0: 人民海军在战火中诞生，在发展中壮大，唯愿海疆宁静，人民安康。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4: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5: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啊，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戴上紧箍啊，这是孙悟空生命当中的一件大事。假如这个东西套在猪八戒的脑袋上，我们还会可能觉得舒服点，因为猪八戒经常犯错误。但是呢，他却偏偏套在了孙悟空的脑袋上。从感情的角度来说啊，因为一部《西游记》几乎就是贴着孙悟空的心来写的，所以许多读者就容易站在悟空的情感立场，对悟空脑袋上的这个紧箍咒是痛恨万分。特别是在后来西天取经的路上，这个紧箍一共其实也没念过几次，而且念紧箍咒的时机往往还是错误的，这就更让人觉得这个紧箍咒根本就没起到什么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实在是讨厌到了极点。那么如来为什么非要把这么个讨厌的东西套在孙悟空这样一个热爱自由的脑袋上呢？是仅仅为了折磨这个可怜的猴子，还是确实有他必然如此的理由呢？我们的看法是，尽管从感情的角度出发，这个紧箍咒确实给悟空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所以显得很可恶，但是呢，从理智出发，套在孙悟空的脑袋上的这个紧箍却并非是无事生非，多此一举。原因呢有三个。第一，是紧箍咒可以改变唐僧和孙悟空之间的力量对比，树立唐僧对于悟空乃至整个取经团队的绝对的权威地位。西天取经它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团队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的，而在这个团队当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唐僧。这个唐僧呢，虽然在佛学的修养上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但是如果要论神通论本领，却又是这个团队当中最弱的那一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悟空这样一个有大法力的下属为自己所用，达到这个团体的既定目标，就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紧箍咒，唐僧对悟空是无可奈何的，如今有了这个紧箍咒，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紧箍咒是唐僧对付孙悟空的杀手锏，他时刻提醒悟空，你的命门就握在为师的手中，因而也就必须无条件地听从自己的调遣，死心塌地地护送唐僧打到西天去取经。而一旦把孙悟空这个最厉害的属下紧紧握在手里，其他几个不那么厉害的弟子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第二呢，是可以堵住孙悟空的退回之路。取经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啊，这个他自己并不是取经人，而只是一个全程的保镖，要保护的又是一个和自己在性格处事方法上等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的唐僧。悟空也明白，跟着唐僧取经才是自己最光明的出路，但要跟着唐僧取经，就必须在很多地方调试自己的行为方式，尽量的去按照唐僧能够接受的方式是去处理问题。这对于孙悟空来说啊，实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有好几次悟空都想干脆放弃取经回花果山算了，之所以没有回城，就是因为脑袋上有这么个紧箍。原因很简单，带着这么个紧箍，就算回到花果山，一想到自己的命门还攥在唐僧的手里，心情就不会放松。与其如此呢，就不如再忍一忍啊，过上几年面见如来，那个时候紧箍可以退去，还能修个正果，何乐而不为呢？在这个意义上，套在孙悟空头上的这个紧箍，它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就使得悟空因为没有退路而不得不死心塌地地跟着唐僧去取经，而这也正是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第三，也是 最最重要的就是紧箍咒有助于解决孙悟空的意志无力的问题。要说意志无力的害处，就要先说说意志力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意志力到底有多重要，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心理学实验来看一下。英国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记录的是一组对比实验啊，实验者是召集了一批中年人，这批中年人当中呢，既有事业成功的人啊，也有过得非常平庸的人，把他们分成两组进行一系列的竞赛。为了方便区别，我们就把他们叫做成功组和平庸组吧。前面的竞赛都是关于各种才艺的，在所有这些竞赛当中，这两组的成绩都是基本相当的，有一些项目呢甚至平庸组的得分还要更高一些。哎，看点呢在最后一场竞赛上，它的名字就叫做甘草堆寻针。甘草堆寻针呢是一个英语俗语，哎，意思和中国的成语大海捞针差不多，哎，指的是极其艰难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个竞赛的内容呢，就是要求两组受试者寻找一根藏在甘草堆里的针，看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个针找着。但受试者不知道的一个事情就是呢，用来充当实验品的甘草堆里其实并没有放针，所以这根针你是永远都找不到的。既然没有针，那么这个实验比赛的是什么呢？是找针的时间，看哪一组坚持的时间更长，换句话说比的是坚韧和毅力。比赛结果胜负悬殊，平庸组找针的时间只有赢家组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平庸组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就确定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根本没希望的，所以很快就在绝望当中放弃了。但赢家组却认为只要寻找总能找到，所以一直不肯放弃。如果不是导演组叫停，他们怕是还要坚持更长的时间。这组实验的结果是令人深思的，他雄辩地告诉我们呀，在大多数的时候，一个有所成就的人和一个非常平等人，他们之间在智力上以及所谓一般的能力上的层面上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的，他们实质性的差别事实上就是有没有足够的意志力。了解了意志力的重要，那么意志无力的害处也就可想而知了。意志无力呢，这个心理学术语用最最简单的话来描述就是管不住自己。就是在很多的时候啊，一个人在理智上明明知道他应该去做什么，但他却没能那样做，反而是做了正好相反的事情。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比如说很多人明明知道吸烟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自己也下定了戒烟的决心，可是稍微受到一点诱惑就又开始吞云吐雾了。又比如说一个贪污犯，本来呢他可能也是愿意做一个清正廉洁的人，也知道贪污是违法犯罪的勾当，可是一旦诱惑摆在自己面前，就把一切原则就都抛在脑后了，等等等等。那么怎么解决这个意志无力的问题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当一个个体无法完成自律的情况下，要借助于他律，比如说别人的监督以及一些必要的约束手段等等。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于古希腊神话，故事的主人公是古希腊的著名英雄俄狄修斯。他在返回家乡的时候要路过一个叫塞壬岛的地方，在这个岛上呢住着一些女妖，这些女妖善用她们美妙的歌声来迷惑那些旅途上的人。哎，她们站在岛上，每当有船舶经过的时候，她们就开始慢声歌唱。她们的歌声是如此的美妙，以至于凡是听到女妖歌声的人都忍不住这种诱惑，纷纷登上塞壬岛。而一旦登陆到岛上，等待她们的就是可怕的死亡。俄狄修斯快要航行到塞壬岛上的时候呢，就想起来这件事儿，于是就提前用蜜蜡封上了同行伙伴的耳朵。但是他自己呢却舍不得放过欣赏这美妙歌声的机会，所以就告诉同伴们把自己绑在桅杆上，路过塞壬岛的时候他挣扎得越是厉害，捆绑他的绳子 就要收得越加紧固一些。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啊，俄狄修斯的大船继续向前进发。啊，路过三人岛的时候，那些女妖们果然开始唱歌了，歌声比人们传说的还要美妙许多。用一句中国古诗来形容，就是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以至于俄狄浦斯在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为了再多听一会儿，这个人间难得的天籁，哪怕死都值。他开始剧烈的扭动，大声的喊叫，恳请同伴们把他放开。当然了，他的喊叫同伴们是听不到的，而剧烈扭动的结果就是被伙伴们捆得更加紧固了一些。
6: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4: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湿疹是过敏性疾病。
7: 我是湿疹，在皮肤病这个圈子里，我可是出了名的难缠，没少让人吃苦头。一旦被我纠缠上，皮肤会出现密集的丘疹、水泡，并且会带来长期剧烈的瘙痒，那种感觉让人难以忍受。为什么我会如此难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科主任医师张建中带你们一探究竟。
8: 湿疹呢，是皮肤科第一大病，一号疾病，儿童加上成人，我们中国差不多有6000万到9000万的患者
9: 啊，这么多人，
8: 他对患者的生活质量的影响特别的大。那么剧烈的瘙痒、皮疹，晚上睡不着觉，严重的时候还会合并其他系统的表现。
9: 这样的一种非常常见的让我们非常麻烦的疾病，我们要揭开它的真相了。我们来揭晓关于湿疹的第一个真相。
7: 很多患者认为自己之所以被湿疹纠缠上，是因为自身免疫力出了问题。实际上真相并非如此，它的根源其实是过敏。
9: 哎，这个我还真的是有点刷新认识了，主任，因为我好像记忆中湿疹是一种免疫力比较低的表现，怎么还是过敏性的疾病呢？
8: 湿疹呢，实际上它不是说免疫力低下，而是我们身体对外来刺激的物质，比如过敏原、感染源，反应性太高了，所以叫过敏性疾病。过敏这两个字就是过度敏感，
9: 太敏感了。那到底该怎么样去理解呢？这样我们再结合一个动画，再来体会一下这一部分的原理。
8: 皮肤最上面的这个是表皮，下面这一部分是真皮，真皮厚，表皮薄，但是表皮非常重要，表皮就跟城墙一样。我们皮肤的很多营养物质，水分、电解质、蛋白质，因为我们有完整的表皮，不会丢失。反过来，外面的细菌、真菌、病毒、过敏原，由于我们完整的表皮进不来，它是保护皮肤的，所以我们把表皮的作用叫做皮肤屏障作用。表皮城墙一旦破损，感染源、过敏源就进来了。这个叫树枝状的细胞本身存在在真皮里面，首先反应它就会产生很多小的蛋白质，叫做细胞因子，比如白介素4、白介素13等等，这些细胞因子有个召唤的作用，这儿发生问题了，你们赶快来，血管里头免疫细胞，主要是 T 细胞、 B 细胞来了，给它修复了就好了。但是过敏的患者细胞因子产生的多了，一个一个又一个， 对免疫的细胞是个召唤的作用，免疫细胞来的太多了，就形成炎症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叫过敏性疾病，这些细胞因子还可以进一步破坏表皮的屏障，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使得炎症扩大，一方面使得皮肤破坏，所以就是我们临床上看到的湿疹。
9: 这种过敏机制它是在哪个环节出错了呢？
8: 最重要的原因是遗传，有的人遗传就容易发生这种皮肤屏障功能的损坏，另外一个有的人呢，遗传性他这些免疫的细胞对这个细胞因子反应性就强，一个招募三个，免疫细胞来的太多了，炎症扩大，湿疹就发生了。
9: 关于遗传的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了，听说三位也都曾经或是自己或是家人受过湿疹的困扰哈，我们想想有没有跟家族遗传相关的情况出现呢？
10: 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湿疹，就感觉小孩好像长湿疹哈，在我们当了妈妈之后，尤其有了第二个宝宝，你觉得挺正常的，很多小朋友都有。我从来没有想过它是跟遗传有关，而且它是跟过敏有关的。因为一说遗传和过敏，我

0: 先生全都占了。第一，过敏性体质啊，不明原因的这个咳嗽，然后身上有这个湿疹，一下我就联想起来，而且他还是挺严重的，因为我先生那个就已经突出到皮肤的表面，而且很长时间，你说看过吗？看过，但是好像从来就没有根治过。然后反映到小朋友身上，就是在四肢好一段时间坏一段时间，就是时好时坏。所以其实作为妈妈这么一听完这个介绍有点紧张。现在
1: 刚才张主任说的这个遗传我们家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哦。因为我的父亲呢就是皮炎的症状啊，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记事了以后，就看到我父亲在不停的腿上在挠啊，嗯，同时呢还有过敏性的鼻炎。那么我母亲呢有慢性的湿疹，直到这两年才稍微好点。姐姐有湿疹，同时呢过敏性的哮喘和过敏性的鼻炎。那么我哥哥呢湿疹和这种皮炎的症状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家呢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这种过敏性的症状的家庭。
2: 我妈妈就皮肤不好，就是湿疹。小时候我还记得哈，他用那个花椒水煮完以后，用花椒水蘸上一块软布来擦四肢。嗯，我看到他那个胳膊和腿都很红。他说：“哎，但愿这个病啊别传给你啊。”可是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呢，就我这个皮肤不好，跟妈妈这个遗传基因是有关系。但是如果说过敏和遗传有关，有的东西我以前就不过敏，现在就开始过敏了。
3: 比如说啥呢？
2: 比如说螃蟹啊，比如我20多岁、30来岁时候。我到海边去玩，那自然少不了螃蟹呀、啊。嗯，啊，螃蟹大快朵颐呀、啊，从来没有什么皮肤没有。嗯啊，但是50多岁以后，你只要一吃，立马就给你皮肤一个颜色瞧瞧，四肢包括前胸后背痒啊，起的风团子。嗯，所以我就感觉这跟遗传有关，但是我这为什么以前不过敏，现在又开始过敏呢？这什么原因呢？
4: 湿疹这个病啊，虽然有遗传性，但是。遗传在每个个体来讲是不一样的，不能所有的患者都是生下来就有，不是这样的。我20、30岁吃东西没问题，我到50岁吃东西就过敏，这个叫晚发性的湿疹。嗯，有的可以非常早，那么比如出生以后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这个我们把它早发性的湿疹。为什么？一方面是受制于父母，这是基因遗传。那么你有这个湿疹的基因，你是属于那种时刻准备好战斗的战士。但是呢，环境里头很好，风平浪静，就不会有炎症。但是一旦环境发生恶劣的变化，比如你家里头养了小猫，小狗，你爱人养了一堆花都开花，你孩子又铺了个很大的地毯，地毯容易生螨虫啊，这些都是容易产生过敏原的这个物质。假如它环境发生变化，它会把你诱发出来，所以可以早发，可以晚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孩子刚刚生下来，小宝宝皮肤是薄嫩的，所以对外界很容易过敏，慢慢长大。过敏会慢慢减少啊，而我们成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触这种过敏越来越多，开始不过敏变成过敏，有的从开始过敏变成不过敏，所以100个人100个样子。
3: 是，所以说过敏它是一个也在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
4: 对，
3: 所以我们真的没有那么了解湿疹。
5: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 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你还在徘徊什么？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试验训练区党委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校正认识偏差，切实为官兵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2: 新闻聚焦：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第二批免笔试直接面试岗位招考工作全面展开。
11: 重点关注：信息支援部队推动偏远点位开通邮路，融入国家物流体系，打通高效物流最后一公里。
12: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无人装备打击演练，加速部队智能化转型。
11: 环球军情，以色列被曝光梅以一冲突前在伊拉克秘密建立军事基地。
12: 军旅人生栏目为您介绍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孙宁霞教授，扎根生殖医学临床一线，用大爱传递希望，以赤诚为患者服务，帮助无数女性圆了母亲梦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为全党全军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近段时间，海军某试验训练区党委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校正认识偏差，不断教育引导大家为官兵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在本职岗位上书写攻坚建军百年的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宗鹏、刘执新的报道。
13: 特别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更要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以对强军事业负责的态度，完成好各项使命任务，更好地推动市军区备战转型高质量发展。
11: 近日，在海军某试验训练区组织的一场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为主题的学习分享活动中，党委机关干部轮流上台发言，畅谈学习心得体会。海军某试验训练区机关石晨玉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摒弃虚功浮气，把工作的落脚点放在基层一线，按客观规律办事，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
14: 过去为了出成绩，总有大干快上的冲动，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面子工程。通过参加学习，我深刻认识到，要想出好政绩，必须摒弃虚功浮气，要尊重事实规律，把心思和精力真正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11: 据了解，学习教育展开以来，海军某试验训练区第一时间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专题研究，动员部署，设计学习方案，并结合工作实际一体推进学查改。海军某试验训练区杜振元表示，他们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理解今年全党学习教育的部署安排、重大意义、实践要求。
15: 我们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原文、读原著，结合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警示教育会，在检视反思中明悟振兴，以反面典型上紧发条，结合工作和学习实际，围绕群众路线、科学决策、改进作风等方面查找短板弱项，并下大气力推进整改，以正确政绩观引导推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
11: 习主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在学习教育中，海军某试验训练区党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彻底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努力为官兵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海军某试验训练区李洪杰：
16: 我们将学习教育与正在展开的各项工作有机融合，让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官兵监督下树政绩、出政绩。比如说，党委一班人分头认定大项任务，逐项明确工作进度，以上率下带动集中整改，自觉接受官兵监督。机关业务科室分门别类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对能够立行立改的问题要求马上落实。
11: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海军某试验训练区各级党员干部更加真切认识到，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 近段时间，他们坚持把政绩标尺卡在胜战打赢上，把价值追求卯在强军伟业上，引导党员干部在高质量做好每件工作、完成每项任务中见实效。海军某试验训练区研究所高江告诉记者，最近他们与任务部队一起优化了试训方案，进一步校正巷战未战的鲜明导向，努力实现由交付装备向交战斗力转变。
17: 发展不能急功近利，一切都要从部队实际出发，以战斗力为唯一的根本标准。通过与作战部队官兵面对面沟通交流，我们的政绩观导向更加鲜明，就是我们的试训研究不能仅仅关注性能参数可靠与否，还要确保列装部队后是不是实用、易用、好用，真正发挥好战斗力孵化器、磨刀石作用。
1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更好地延揽地方优秀人才服务强军事业，根据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暂行规定及有关政策规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将组织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第二批免笔试直接面试岗位招考工作。根据军队有关政策规定，对招考学历学位要求为博士研究生以及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的理学、工学、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岗位，符合学历学位等规定报考条件且通过报名初审的报考人员，经中央军委机关部委、战区、军兵种、军委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门审批后，可以免笔试直接参加面试。是符合招考岗位要求的考生，可于2026年5月11号9点至5月17号18点期间登录军队人才网进行网上报名，报考条件、招考程序等按照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公告和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报考指南有关要求执行。
11: 本台消息，近日，信息支援部队与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携手合作，推动偏远点位开通邮路，融入国家物流体系，打通高效物流最后一公里。信息支援部队领导介绍，经过军地协同攻坚，不仅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官兵的物流保障难题，更健全完善了平站一体的应急交通运输体系。下一步，他们将探索建立偏远点位物流配送信息平台，通过与地方物流电商平台深度对接，为官兵提供更加高效畅通的物流保障。据了解，长期以来，信息支援部队所属不少偏远点位面临物流保障的难题，比如驻地海拔5000多米的红山河机务站，距离最近的物流配送点超过100公里，官兵收寄包裹耗时费力。驻守西藏边防的某通信台站，方圆数十公里没有常住居民，官兵训练生活急需物资配送常需要等待几周。东北某深山点位，冬季气温低至-20摄氏度以下，物资配送环境恶劣等。为彻底打通偏远点位高效物流最后一公里，信息支援部队多次组织召开军地现场协调会，推动建立军地协同、分级保障、应急兜底等工作机制。经过军地双方的共同努力，该部13个道路状况差、社会依托弱、自然条件恶劣、通邮难度大的偏远点位实现了邮件定期投递。比如邮路开通后，红山河机务站实现物资每周投递，东北、西南及西藏高海拔地区等偏远点位投递频次提升至每周3次以上，投递时效由平均7天缩短至2天以内，生活物资、应急药品、电子耗材等急需物资实现点对点精准送达。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无人装备打击演练，加速部队智能化转型，请听报道。
18: 各小组注意，穿越机、无人机起飞。
19: 豫北某机场，
18: 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的一场无人装备打击演练正在进行。狙击班班长王祥仪一声令下，数架由官兵自制的无人机穿越机同步升空，抵近目标后，无人机开展侦察引导，狙击手利用实时回传的高清影像快速锁定目标，实施精准打击。王祥仪说，两类装备优势互补，为后续行动赢得了先机。
19: 过去侦察全靠官兵抵近观测，地形遮挡多，盲区大，误差高，跟不上现代战场节奏。我们决心成立装备创新小组，研发了更加贴合我们专业、更加抗造耐用、性价比高的无人装备。
18: 班组战术演练结束后，官兵机动至模拟街区训练场，围绕人机协同进行专攻精练。无人机抵近楼房外围，盘旋锁定目标，实时回传外围态势。穿越机破窗而入，逐个房间进行侦查搜索。官兵依托无人机、穿越机回传画面，快速研判现场态势，分组抵近，快速突入，成功对目标实施清剿。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子林，
20: 在攻击建筑物训练中，我们全程紧盯数据，稳控航线，精准配合，确保空中侦察与地面突击节奏完全贴合。我真切感受到有人无人协同的强大威力，也更加明白操作手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判断都直接影响班组行动成效。
18: 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郑俊桥介绍，这次训练充分检验无人装备与地面突击力量的协同作战效能，切实提升了班组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快速侦察、精准引导和高效打击能力，为后续应对各类实战场景、遂行多样化任务筑牢根基。
21: 我们打破思维桎梏，鼓励官兵立足现有，自主创新，把每一件装备用到极致，把每一项本领练到过硬，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精兵劲旅。
18: 特约记者宋复兴、王东东、邹细文报道。
1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邵博康、李潇潇报道。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近日围绕跨区域机动、低空突防、多型弹药实弹打击等科目，在陌生空域开展了一场全要素连贯演练。演练中，飞行员们克服高山峡谷、复杂气流等恶劣条件，成功对多个目标实施火力突击，有效检验了飞行员自主选择判断、临机处置和空中作战的能力，为部队遂行高原作战任务夯实根基。
11: 记者王宁川、向胜报道。近日，一场多军种联合飞行训练在华东某机场展开。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依托跨军种联合保障机制，针对海军陆军飞机机型不同、保障标准各异、协同复杂等实际情况，合理统筹场务、油料、通信等要素，圆满完成多机型跨昼夜综合保障，有效提升了联合训练保障能力。
12: 记者杨正东、向炳宇报道。近日，武警部队某支队组织特战分队开展直升机融合训练，着力实现空中力量与特战力量的无缝衔接，为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提升特战队员在复杂地域的综合作战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1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李双熙报道。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他还表示，当前敌方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无论是在民众还是政府官员中，民族自豪感

0: 威胁程度、战力和需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并执行相关任务。
1: 当地时间5月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0: 当地时间5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经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1: 当地时间5月9号晚，总台记者赵兵、孙健了解到，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秘密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以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美国消息人士称，该处秘密基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前不久建成，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部署了以色列特种部队及搜救小组，以备以色列飞行员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被击落时，能够迅速展开救援行动。据了解，今年三月，当地一名牧羊人发现该基地附近地区有异常军事活动后，向伊拉克当局报告。伊拉克军方随即展开调查，该基地险些因此曝光。
0: 据英国媒体5月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三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
1: 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记者会。在谈到俄乌冲突时，普京表示，他再次听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晤。如果有人提议会晤，可以到莫斯科来，也可以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但会晤的前提应该是双方已经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而不是进行没有结果的谈判。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正在接近尾声。他再次指责部分西方国家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今天的军旅人生为您介绍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孙宁霞教授的故事。十多年来，在充满神秘与挑战的生殖医学领域，孙宁霞教授用大爱传递希望，以赤诚为患者服务，帮助无数女性圆了做母亲的梦。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播音朱江。
1: 来，今天手术的患者，我们先来这边核对一下信息。四月的上海，阳光明媚，花意正浓。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走廊里，挤满了前来就诊的夫妻，他们怀揣着对新生命的渴望，慕名前来寻求孙宁霞教授的帮助。中午时分，孙宁霞做完最后一台手术，走了出来。
2: 只见他身穿一身绿色的手术服，头戴一顶蓝底碎花的手术帽，眼神纯净，笑容温暖。利用午休时间，孙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呢，是因为出生生长在山东，我非常喜欢北宋名臣范仲淹的一句话，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那么我觉得，如果能成为一名军医，可以更好地把我儿时的梦想
1: 和对军营的向往实现完美的结合。孙宁霞1979年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军人情结与红色基因似乎打小就印刻在她的心里。1997年，孙宁霞放弃了北方某重点大学的保送机会，以优异成绩考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后， 他以全队第

0: 一名的成绩留校，被分配到现在的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回忆起那些年在妇产科的时光，孙宁霞笑着说，可以概括为五个字，痛并快乐着。
1: 妇产科的女医生都得是一个女汉子，她还得需要思维的敏捷，更需要铁打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遇到非常多的危重急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从技术上的成长以及心理状态的历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
0: 星光不负赶路人，孙宁霞靠着干工作的拼劲儿和对生命的执着守护，很快就在同行中脱颖而出。2009年，工作才7个年头的她，就作为上海市首批全科医学骨干教师，由市卫生局选派远赴英国去参加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学成回国后，孙宁霞积极参与全科医学教学，卯着劲推动这门学科向前发展。
1: 所谓的全科医生的一个理念呢，就是把我们医生诊疗过程当中由以疾病为中心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所以呢，在全科医师培训的这个期间呢，也使我呢逐渐的认识到，作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妇产科医生，不单仅仅具备一双巧手，一定的专业技能，更需要一种匠心，要学会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当孙宁霞在妇产科和全科医学领域里向前奔跑时，一个新的挑战出现在她面前。2011年，医院计划筹建生殖医学中心，孙宁霞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扎实的科研基础被组织选中。是继续在原岗位深耕，还是放下多年来的积累，踏入未知的生殖医学领域重新出发？孙宁霞坦言，那段时间她经历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
1: 因为当时就觉得啊，是不是就放下了手术刀啊？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妇产科的主治医生了，正在面临着评副高的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后来呢，其实我也经过了充分的考虑，那生殖医学呢，它是从研究生命的起源开始的，在这个领域呢，有着太多的我感到很好奇而未知的知识，值得我去探究，所以呢，我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
0: 面对这片全新的专业领域，孙宁霞和团队从零起步，从硬着头皮啃下前沿技术，到四处奔走招募专业人才，再到精心打磨场地设计，他们一关关闯，一步步扛。那段时间，孙宁霞干脆把家安在了科室里，平均每天17-18个小时的超负荷运转成了她的生活常态。2012年，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顺利通过评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这正是对孙宁霞和团队辛勤付出的最大褒奖。
2: 哎，看到这个小亮点了吗？
3: 看到了
2: 啊，这是你那个宝宝这个待的地方啊，祝你成功。
3: 谢谢你们。
0: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对于身患肿瘤或遗传性疾病的患者而言，想要生下健康的孩子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但孙宁霞却迎难而上，带领团队向生育力保存这一高地发起冲锋。最终，他们通过先进技术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硬是在荆棘丛中探索出全新的助孕技术，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创下多个首次纪录，用精湛医术为更多的家庭重新点亮了孕育新生命的希望之光。
1: 我们呢，在肿瘤患者进行癌症的治疗前，先进行生育力的保存。那么当患者痊愈之后呢，我们再通过一定的手段帮助患者去恢复他的卵巢啊，以及生育的功能。2019年呢，我们就迎来了全国首例的通过卵巢组织冷冻移植技术出生的健康的宝宝。另外呢，我们跟国内的领先的科研院所以及院士团队合作，也开展了 多囊肾这样的一种单基因遗传病的优生优育的研究，以及辅助生殖技术的治疗，帮助多囊肾的患者生育健康宝宝，这在世界范围内呢都是首例。
0: 作为一名军医，孙宁霞始终心系基层官兵，他多次深入海岛，走进舰艇站位和边防哨所，开展生殖健康调研和巡诊服务，为一线官兵及军属提供精准诊疗。不仅如此，他还把关爱的目光投向女兵群体，通过一系列深入的科研攻关，为军营中的铿锵玫瑰筑起了坚实的健康防线。
1: 近几年我们还有一个工作的重点，就是保障女兵的生殖健康，针对性的研发了一系列的设备和产品啊，当然也有一些药物和相应的技术方法，以此呢来保障他们的作战能力。那也在多年的积累下，我们获得了军队的科技进步奖以及全国妇幼健康奖等等。
0: 在孙宁霞办公室的窗台上摆放着三张大合影，分别是生殖中心下辖的三个团队。作为团队的领头雁，这些年孙宁霞以赤诚之心为患者服务，帮助无数个家庭圆梦，被很多孩子亲切地称为孙妈妈。可是在采访中提起家人，他的眼里却泛起了泪花。
1: 我们十多年的时间整个生殖医学团队呢基本上是全年无休的。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就常常不理解然后经常问我说，妈妈你怎么总要上班啊，就不能陪陪我吗？然后我就跟她说因为有更多的阿姨她们也想成为妈妈，然后呢我需要去帮助他们，也会有很多啊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啊抱着孩子回来看我们，也会亲切的叫我孙妈妈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0: 29载军旅春秋，孙宁霞把使命扛在肩上，将大爱化作精湛的医术，变成万千家庭最可盼的新生命的诞生。因工作成绩突出，孙宁霞本人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吴梦超市优秀青年。他带领的生殖中心团队也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集体、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及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等多项殊荣。时间飞逝，不知不觉已是下午2点。孙宁霞简单收拾了一下手边的资料，准备赶往海军军医大学给学生上课。记者和他告辞时谈及未来，孙宁霞目光坚定，他说自己会继续全力以赴，传递希望，守护幸福。
1: 砥砺前行长征路，不忘初心为良医，这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也将成为我的征途。我在未来也会一直努力，一直冲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7: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4: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8: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然是敏感的，有这个。
4: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9: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4: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0: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4: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1: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2: 我们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
13: 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十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5: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5: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6: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7: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 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9: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8: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20: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21: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22: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21: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3: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21: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4: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26: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25: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7: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28: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潜力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
3: 并不灵不假，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利润，提高产量。
5: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6: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5: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7: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1: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2: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 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2: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2: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8: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0: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8: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中国男队、女队双双战胜日本队，包揽男团、女团双冠。哪些精彩瞬间点亮荣耀之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目前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提议美方在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制裁，美国总统称伊方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从跨省领证到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与效率？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停车入位难的背后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车越造越宽呢？
1: 红迪厄斯号船上人员均无症状，预计今天完成遣返，健康评估与人员转运如何实施？
0: 国际新闻眼，英国地方选举执政党惨遭重挫，斯塔默拒辞首相之职，左右夹击之下，英国政坛如何破局？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阵的中国队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还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了约10亿桶。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10号

0: 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余人。这一行动将在11号继续进行。红迪厄斯号游轮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间表示，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该省一煤矿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已造成4人死亡，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爆炸原因。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落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中国选手龙建国摘得该项目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完成了全部赛程，中国队包揽女团和男团双冠。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子团体决赛当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7: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10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对垒。首盘比赛，中国队派出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凭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和11-4连下2城。第三局，终局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梁靖昆在5-7落后连得3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4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将局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比赛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8分，最终以11-8完成惊天逆转，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
8: 拿下！
9: 哇，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7: 紧接着，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辉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7次，王楚钦5-2领先。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澳门世界杯，王楚钦4-3取胜。这场对决比分定格在了3-1，松岛辉空首局11-8先胜，之后王楚钦第二局10-8领先，被追平后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了最终胜利。第三盘比赛在林诗栋和沪上隼辅之间展开，两个人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5-2领先，但最近一次在今年亚洲杯比赛中，沪上隼辅4-3赢得最终胜利。这场比赛林诗栋11-9、11-5连赢2局，然后被沪上隼辅11-7扳回一城后，第4局顶住压力，以11-9锁定胜局。
10: 先控短劈长，
9: 漂亮，一胜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4位4领杯。
11: 恭喜中国队！
9: 虽然这一次 次的伦敦之行，中国队是步步惊心啊，但是谁能想到我们来到决赛是一个完美的收官。
7: 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队，历史上第24次捧起斯韦斯林杯，同时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12连胜，再次刷新了世乒赛的历史。赛后王楚钦表示，
8: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一个集体，来一直在给我们几位上场的运动员做支撑，不论是辅助人员还是我的陪练的队友们，包括教练们，我觉得每一天包括乒协的领导们每一天都在给我们鼓励，增强信心，我觉得也使我们不断的去磨合也好，不断的去往上再去总结，再去慢慢的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谢中国乒乓球队，感谢你们。
6: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当中，由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场的中国队是以3-2战胜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昨晚拉开战幕，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会师决赛，历经5盘鏖战，国乒女队3-2逆转取胜，豪取世乒赛团体7连冠，续写不败神话。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开局遭遇顽强阻击，张本美和以11-4、11-9先下20%。第三局开始，王曼玉以转至快，以11-6、11-4把大比分扳平，但在决胜局，张本美和开局即建立优势，最终以11-4取胜，日本队大比分1-0领先。危难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她延续过往全胜的态势，以11-7、11-7、11-8直落3局，迅速将比分扳为1-1，稳住军心。第三盘，小将蒯曼挑战桥本帆乃香。尽管11-5扳回一局，但面对削球手的难缠打法，最终1-3不敌对手，中国队1-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她以凌厉正手进攻完全掌控节奏，11-2、11-4轻松拿下前2局。第三局0-3落后下逆转取胜，3-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面对此前5战全胜的对手，王曼玉顶住压力的同时又打得非常释放，她没有给早田希娜太多机会，以11-7、11-7和11-5连下3成锁定胜局，中国队也实现了世乒赛团体7连冠。
10: 太对了，
9: 我们赢了！王曼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7: 赛后，孙颖莎表示：“
11: 我觉得首先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我觉得其实跟釜山上一届我们比赛的这种过程差不多，但我觉得今天确实第5场，我觉得曼玉其实也是在第1场失利以后，然后第5场顶住了压力吧。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来到伦敦支持我们的，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7: 谈及成长和收获，孙颖莎认为这是团队共同的努力。
11: 觉得其实每一次比赛，我觉得不光是我吧，其实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 可能今天上场的就我们三位选手，但其实能够在这站备战前的这种付出包括保障，其实我们还是身后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说今天我们最后赢下来了，但我觉得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0: 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1: 目前发射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发射的各项工作也已经就绪，空间站组合
2: 之后也会打开。那现在我能看到，就是原来我们说火箭的助推器上面有一些红白格，还有一些上面还有一些蓝色的纹路。那么从目前来说呢，我现在看到的四个助推器，也就是从下面大脸打开之后能看到的那些红白格的纹路已经都没有了。那么这些纹路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原来呢是为了配合光学设备而设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地面看得更清楚而原先的做了一些这样的红白格的设计。但是现在由于技术的提升，我们的光学设备已经不需要再去搜索这样的纹路就能够看清，所以呢我们这些纹路就不见了，也表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技术水平是更上层楼。那目前呢，我们的液氧煤油等低温推进剂呢已经基本加注完毕，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就是已经很快就要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一小时。那么主要呢也会进行系统检查和状态确认，同时呢各分系统包括导航、控制、通信、电源系统等等呢也都将完成最终的自检，确保我们的参数正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就是在倒计时一小时之后，我们的动幺指挥员张楠将按照标准流程下达最后一小时准备的口令声，发射指挥系统呢将接管全部的控制，也就是要进入不可逆的发射流程。那么像我们普通人而言呢，也就是火箭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万事俱备只欠最后的东风。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天舟十号、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本次旅途能够一切顺利。
0: 好的，绵绵，我们一同期待啊。有关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发射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方面当地时间十号表示，伊朗已经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回应内容包括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
0: 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当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其社交媒体表示，他读过伊朗代表发来的回应后，不喜欢这份回应，表示这完全不可接受。
1: 有以色列官员十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但是双方通话内容没有对外披露。
0: 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11号凌晨宣布，一小时前在伊朗西南地区联合防空司令部指挥下，一架入侵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综合防空网络系统摧毁。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的梳理盘点。
4: 据美国媒体报道，一艘美国商船十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艘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报告。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商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封锁中，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其中4艘船丧失航行能力，以使他们遵守封锁规定。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十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难以为继。此外，他强调，以军会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方面十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2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星链设备等。伊朗情报部门称，一个隶属于摩萨德的四人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这个小组原计划针对敏感机构发动恐怖袭击，并在德黑兰实施定点暗杀。在行动中，一名相关人员在与伊朗情报人员交火中被击毙。 此外，伊朗情报人员

0: 而且呢还在其他省识别并逮捕了另一个行动小组。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十号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这一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2: 伊朗副外长强调，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
1: 此前，英国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2: 法国国防部上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也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不过，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十号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将目光转回国内。昨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新人领证不用再往返奔波了。不少婚姻登记处还搬到了公园、湖畔，户外颁证点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们热门的打卡地。
1: 没错，那如今的婚姻登记不再是简单的领证拍照，登记的现场还有婚姻辅导专家和新人聊一聊家庭的相处和生活的规划，更有多部门联动推出的结婚落户一件事儿，让数据多跑路，新人少跑腿。从跨省领证到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是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和效率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的报道。
4: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5: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和一般的婚姻登记办事大厅不同，这里不仅有长桥、廊亭、湖光等宋韵园林布局，新人还能体验宋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
6: 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5: 有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新人无需为登记奔波往返户籍地。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童雷表示，景区化的环境加上一站式的服务，让这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领证首选地。
7: 北区呢也打造了婚姻的一个产业园，那么这里呢也提供婚姻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可能也要结合一些 AI 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力量来融合到我们的婚姻服务当中。
5: 2025年，桃花湖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1.6万对，连续4年位居浙江省第一，其中有40%左右为跨省异地办理。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8: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给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5: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9: 目前呢，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大概是1.8万人左右，推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师职业，指导各地啊因地制宜的建立专职加兼职加志愿者相结合的服务队伍。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一些内容，指导各地啊广泛开展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离婚辅导等服务。
5: 为落实条例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 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田金清表示，推行结婚落户一键式集成服务，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10: 比如说女方结婚以后落户在男方，男方需要去他的村委会或社区开那户籍接收证明，这个手续就是省了。再是结完婚以后再去派出所问需要的什么手续，再回去拍接收证明，然后再回来来回的折腾，在我们这一次就办完了。
5: 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4.7 万份。从登记办证的便捷高效，到全周期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守护，这不仅是婚姻登记领域的制度改革，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流动中国民生需求的生动实践。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9: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加快研究制定加强婚介机构监督管理的一些政策制度，促进婚介机构规范发展。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如今在不少城市，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同感啊，停车是越来越难。那这里的难呢，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但是想顺利的停进去却不太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也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的宽度不匹配，车门只能是开一道小缝，驾乘人员上下车十分不便。
1: 那停车入位难的尴尬背后啊，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了呢，还是咱们的车越造越宽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护月琪的报道。
11: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12: 新能源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11: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13: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11: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14: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是
15: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14: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11: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16: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一方面一些地方的车位不够宽敞，另外一方面呢，现在不少车呢却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头是挺舒服的，可停车的时候就难受了。那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如今大中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桂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17: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11: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18: 前的规范2米4几吧，现在很短，现在2米5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11: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19: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11: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19: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11: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20: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11: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16: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需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11: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20: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3: 王守义十三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最近受到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帕迪利亚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多人。 据西班牙政府的消息，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自10号上午启动疏散行动以来， 截至当天下午，已有来自14个不同国家的49名乘客和船员完成疏散。
0: 据在现场参与该行动的世界卫生组织健康领域专家戴安娜介绍， 截至当天16点左右， 已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荷兰共40多名人员完成了撤离。 这一行动将持续至晚间， 并在11号继续
1: 戴安娜还说，邮轮需要返回荷兰当地的港口，最终将会有约30人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搭乘邮轮前往荷兰。
0: 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法国总理10号表示，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了感染症状。
1: 这5名乘客目前已经被严格的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及船员，在当地时间10号中午乘坐一架军用飞机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据了解，这批撤离人员接受了严格的初步医学评估。为确保转运过程当中的安全，所有撤离人员都佩戴了防护口罩，并穿上了蓝色专用防护服。
0: 转运车辆全程由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护送。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确认，目前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平稳，没有表现出相关的感染症状。
1: 船上外籍乘客的遣返工作仍然在进行中，来自荷兰、德国、希腊等国的人员将在完成筛查后陆续撤离。西班牙政府表示，等到所有人员撤离完毕后，这艘邮轮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
0: 沙和深度消毒。红迪厄斯号在10号抵达西班牙之后，针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和健康评估是如何实施的？他们的转运是否安全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目前，详细的人员撤离与转运计划已获批准，并开始实施。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 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 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 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至最低。
0: 邮轮人员撤离之后，病毒外溢的风险还有多大？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邮轮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病毒较易聚集。他指出，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那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是当前控制风险扩散的最优方案。
3: 这次预计不会引发紧急的疫情爆发，少数病例中可能会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届时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进行隔离。
2: 索里亚诺认为，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扩大到进入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汉坦病毒并非人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种类病毒，而且需要近距离接触症状较重的患者才可能感染。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必须将病例及时进行隔离，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刚刚过去的周末，英国的天气开始回暖，但是首相斯塔默的下午茶时间却被一场政治寒冬彻底挤走。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当地时间9号全部揭晓，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得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影响力上升。
0: 舆论指出，此次英国地方选举反映出的不仅是一次普通的地方政治结构的变化，更是英国社会在高通胀、经济增长疲软以及中东局势冲击下民众情绪与政治结构的一次重新的调整。那么这次地方选举的具体情况如何？工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报道。
12: 在英格兰，选票分别被极右翼的改革党、中间派的自由民主党以及左翼的绿党瓜分。其中最大赢家是改革党，他们赢得了超1400个议席，首次从边缘政党跃升为地方政治主导力量。该党领袖法拉奇宣称，这是英国政治真正历史性的转折。
13: 我想说，工党一直以来稳定获胜，但这次我们在桑德兰、盖茨黑、南泰恩、赛德完胜，在哈特尔普尔这样的地区，只有12个席位参与竞选。猜猜我们赢得了多少？12个。
12: 另外，绿党在英格兰南部城区表现强劲，获得577席，并赢得伦敦沃尔瑟姆森林区的地方议会控制权。绿党领袖扎克·波兰斯基欢呼。
13: 两个政党，工党和保守党，他们不仅消亡了，而且被埋葬了。新的政治格局 将是绿党对阵改革党。
12: 而自由民主党的席位微增，并在碎片化政治格局中仍处于第三党地位。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赢得58个地方议席，继续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尽管未达到65席的过半门槛，仍可主导组阁。苏格兰民族党党首约翰·斯温尼表示，
14: I will simply do all that I possibly can do。
15: 我将尽我所能让苏格兰人民过得更好，我期待在下一任期中能做到这些。
12: 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威尔士民族党赢得43席，终结了工党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威尔士民族党党首鲁恩·阿普约维斯称，
16: 威尔士民族党已经准备好采取必要步骤组建下一届威尔士政府。这是我们走了100年才等到的历史性时刻，此刻我们正将民族的希望与雄心紧握在自己手中。
12: 我们再来看一下工党的战绩。在英格兰，工党的选情相当严峻，仅获1000余个地方议会议席，丢掉1400多席。最刺眼的信号是红墙地带的松动。英格兰中北部南约克郡的巴恩斯利是工党的铁票仓，当地一家餐厅的老板贝斯感叹，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忠诚在一夜之间彻底瓦解了。
17: 工党为我们做了什么？斯塔默，他根本没为国家做任何事，国家需要改变。
12: 在曾经的政治堡垒威尔士，工党仅获9个席位。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德·摩根直接宣布将辞职。在苏格兰，工党失去多个传统选区，政治号召力严重受挫。英国选民表示，工党早已不代表工人阶级了。
18: 工党他们不照顾人民，我指的是工人阶级。
19: 在我看来，人们反对的不是工党，是斯塔默。
12: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工党遭遇重大挫折背后有多重原因。
20: 一个是呢，工党自身选民基础崩塌，其实跟去工业化这个进程是有很大关系的啊，因为它导致了很多传统的工业就业岗位的一个大量的一个消失啊，所以工党呢现在也不得不更多的关注这个城市的中产阶级。但是呢，那些原来呢这个支持工党蓝领选民呢，现在就开始转向极右翼的改革党了。第二个呢，就是萨姆政府上台以后呢，他的这个工党实际上是一直纠结于意识形态和经济现实之间的这种拉扯啊。那么在这种增税啊和削减收入之间是左右摇摆，反复不定啊，也导致呢党内的各个这种派别之间也是严重的这种内斗。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这个领导层自身的一个危机，尤其是受到这种美国爱泼斯坦案的一些牵连，多名的官员被免职啊，所以斯塔默他本人的支持率已经创下了近50年以来应该说是英国首相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支持率的一个记录。工党不好的这种执政表现啊，以及这种内部的这种斗争，实际上呢都消耗掉了选民对工党的一种本来就不那么强有力的一个信任。
1: 时间拉回到2024年，当时的英国选民在约翰逊的政治闹剧与特拉斯的金融震荡当中身心俱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一位不折腾的领导人。蛰伏14年的工党抓住了这一契机，围绕经济增长、住房建设、移民管控等等核心议题许下承诺，以压倒性优势胜选。而如今首相斯塔默等来的是选民严厉的惩罚。
0: 据英国首相府知情人士披露，斯塔默本周将发表重要演讲，期间将寻求为英国未来描绘一幅乐观的图景。定于5月13号举行的国王演讲也可能会包括政策宣示的内容，但预计不涉及到内阁改组。那左右夹击之下，英国政坛如何破局？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最大的在野党保守党议员认为，斯塔默的首相任期不应超过今年年底。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在近期议会发言中毫不客气地说，斯塔默是英国历史上最差劲的首相。工党方面，截至当地时间9号，已有超过20名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一些议员甚至公开喊话要求斯塔默马上调整经济路线，不然就要启动不信任投票。工党议员路易斯·黑格说，
21: 公众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
17: 政府需要实施重大而紧迫的变革，否则首相将无法带领我们参加下一次选举。
12: 由于近期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英国受冲击明显。能源价格上涨不仅推高家庭电费、燃气费，还进一步加剧食品、交通和住房成本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四月中旬警告，在七国集团中，英国受伊朗战事影响最为严重。

0: 已将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至 0.8%， 预计通胀将达到 4%。 最新一次民调显示，英国民众对斯塔莫政府在经济、移民和税收领域的表现评价最为负面， 高达 72%至75%的受访者认为其表现糟糕。 面对支持者，斯塔莫坦言 对选举失利负全部责任，并承认工党政府在执政期间犯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面对让他下台的声音，斯塔莫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究室主任赫兹考看来，摆在斯塔莫面前的是党内逼宫，选民失望与改革裹足不前的三重死局，能否找到破局之道将成为他政治生涯的生死考验。英国工党内部有偏这个左翼的，也有偏右翼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斯塔莫怎么来面对工党内部这些议员或者是政治家的这种挑战，是斯塔莫面临的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英国工党如何来赢得民心的一个问题。工党前党魁科尔宾曾经说过，就是英国工党缺乏深入基层议员或者是他这种做法，这就也是反映了英国工党为什么在地方选举中并没有赢得非常多的支持。第三个问题的话， 英国通胀率啊，英国的预算呀，英国的这种市场呀，这些问题其实是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是有这种严重的这种趋势。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斯塔莫在接下来执政， 尤其是到2029年前如何能实现这种扭转， 我觉得可能是对斯塔莫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1: 一些工党议员已经呼吁斯塔莫带领工党进一步左转，以避免遭绿党分流选票。然而，这样可能会导致部分选票转而流向改革党。斯塔莫对此表示，虽然我们必须回应选民向我们传递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向左或向右转。贺知稿进一步指出， 如今工党的左右为难更凸显出英国乃至全欧洲的政治碎片化、社会分裂加剧的深层问题。一方面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这种影响力迅速提升，但右转这个趋势之下带来的问题就是包括英国在内，欧洲国家的这种政治极化或者是碎片化的这种趋势是在上升的，导致一种混乱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政治光谱的左端，像绿党呀等等一些左翼政党或者是中左翼政党势力的抬头，它就加剧了这种欧洲政治不稳定性趋势上升。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4月份经济数据，包括
1: 包括 CPI、PPI 等物价指标及其他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由教育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到13号在杭州举行。全球教育界人士将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战略。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今天到13号将在北京举办，两岸文化界人士将共话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天气方面，今天到14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北方地区则从今天起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新疆、甘肃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陕西北部和中部、河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国际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按约定将在今天交换被扣押人员，预计各交换1000名战俘。体育方面，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正在中国苏州激烈进行。今晚7点半，中国队将在苏州体育中心迎来与印度队的1/4决赛，争夺一张宝贵的世少赛门票。
2: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3: 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乌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均称采取对等回应。相关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中国之声现场直击。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首次带人工胚胎进入太空，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
1: 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进入太空，开启科学之旅。微重力环境下的生命孕育有哪些奥秘等待揭开？
0: 旅游市场百花齐放，黑渔船出海，黄牛倒票等现象却时有发生，旅游消费顽疾究竟该如何破解？
1: 多家航司集中整顿平台票务销售秩序，机票代理有哪些乱象，又该如何治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阵的中国队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中国之声记者将现场直击。